0: 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该部门估计2015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10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3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4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 随着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阿欣啊，你保姆那份工咁好，在哪里找的？
1: 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0: 真的的？
1: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添。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0: 原来生活入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1: 是咯。
0: 那玲玲的电话是几多啊？
1: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宇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3: 宇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3: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在这个聊天室节目里面，我们会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的事件、民生、罪案、法案等方面的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 888-604-1688。13号晚上，旧金山联合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就以五票赞成两票反对结束实行了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的。计划就由2028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就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的政策的。实施细节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制定。石头男，你认为采用新的这个入学制度又怎样呢？
3: 当然是一件好事，对家长有好处，对学生有好处，对整个社区都有好处。家长可以缩短送小孩上学的时间，本身学生来讲，在自己生活的那个区域里面读书的话，亦都是一个熟悉环境的地方，甚至乎是可以本身从小到大的一些朋友亦都可以一起升学，这个亦都是在社区里面融合的一个好明显嘅道理嚟噶啦，咁因为咁样嘅话，亦都对社区安全有帮助啦。因为唔使走嚟走去嘅话，咁学生搭就算自己翻学搭车咧，距离得短啲。咁喺本地嚟讲，喺本区嚟讲嘅话咧，亦都系呢个安全啲吓。咁啊，因为佢熟悉呢个地方，咁各方面嘅综合起身嘅话，其实对于呢种咁嘅以地址即系住址为呢、這个。派校的方式其实是挺好的，因为它本身来讲以前讲的抽签的原因讲的话想打乱晒的，等大家这个的学校的学分平均一点嘛。其实现在看来的问题有两样东西，一就是没什么帮助，就是对学分来讲。第二呢，其实反而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其实呢第三个当然是跟这些所谓的咩族裔融合，即其实 D.I. 有关啦，其实系减少咗啦。
2: 石头话，如果我系家长，我对自己社区嘅学校觉得唔系咁满意咧，咁有咩办法啊？
3: 有咩办法？第一个就系搬屋啦，咁喺呢个搬去第二度住啦。咁另外一个咧，咁当然呢、这个可以向校区入边我谂就要申请一下啦。咁睇下其他校区，即系其他嘅地方学校咧。有冇位咁，然后咧就呢个俾你去读啦。咁佢因为之前抽签嗰啲都系咁嘅，咁啲学生唔想去嗰间学校嘅话咧，要等教育局入边有冇位重新分配吓。咁呢个其实咧相当之麻烦。咁而家嗰啲唔想去一啲学校嘅嗰啲学生明显就少咗啦，咁就会对校区嚟讲亦都会减轻负担啦。
2: 咁而家咧就亦都家长唔需要再填写学校嗰个志愿排名噶啦，咁如果真系想话我去其他区嘅学校咧，咁亦都可以头先石头讲嘅咁样，咁你去咧就去候补啦吓。咁如果呢个社区佢哋嘅学校有名额剩低嘅，咁你都可以去报名嘅。咁其实呢个都系几好嘅一个方案，系咪？
3: 咁当然对一啲校区嚟讲，可能即系一啲学校嚟讲，或者系一啲。區域嚟講嘅話咧，佢可能都係爭啲嘅嚇。咁但係咧，嗰度咪最後會睇出咗佢究竟爭喺邊度咯。咁如果係有機會嘅話，市府又好或者邊度大學嘅話咧，都可以稍微喺嗰邊嘅資源方面加多少少喺嗰邊側重幫助嗰個區嗰啲學生。我其實咁樣去理解都應該合理嘅。
2: 咁另外咧，優惠35歲嘅舊金山呢個超級智能公司嘅 OpenAI 員工嚇，就係一個沙特阿拉伯嘅公民，叫做阿爾福讚，因為咧使用同或者企同使用電子機械或者其他設備，呢個截獲口頭交流信息而被捕並受到指控嘅。根據10月13號解封嘅刑事起訴書咧，呢個阿爾福讚咧由2025年7月起就受雇於 OpenAI 擔任工程師啦。咁喺2026年9月30號前後咧， 在 OpenAI 工作人员在旧金山的一个办公大楼内的一间高层的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的 USB 接口那里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录音设备，而这个设备的就是被包在一张厕纸里面，这样就进行一个伪装。这样那么安装时间呢大约是2026年的9月28号，而且设备呢入面的数据是加密了的。石头娜根据安装和被发现的时间来看，其实都是差了几日的。那么法院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轻判呢？那么为什么这些事件就会发生呢？
3: 无论哪个族裔呢都会有偷的现象，这件事呢就不争的事实来了。因为美国这里始终都是高科技方面是这个独占鳌头，可以这样说，全球都是遥遥领先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看看这次沙特这个人，他其实是虽然是得几日，28号安装，30号发现，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有真的机密的东西被他拿走了的话，其实很值钱的。咁呢样嘢你要明白呢个情况，因为佢啲数据系所谓嘅加密。咁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其实无论佢系一日又好，或者一个小时都好，其实嘅性质系一样嘅。其实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叫做超级智能吓，而家唔系叫 AI 啦，叫 SI。咁呢个咧，睇到咗咧，佢如果系真系被证实咗有罪嘅话咧吓，咁佢可能会系。被判5年监禁啦，最高吓，人民罚款，会唔会有咁嘅咁嘅重判咧？未必，但系咧就起码有11.8嘅像啦。咁其实你会睇到咗，因为佢本身喺想窃取嘅机密入边咧，就系高层会议喺度讨论紧嗰啲，通常系喺技术方面需要突破嘅，或者最高机密嗰啲咧，都喺嗰个室入边讨论嘅吓。咁啊好，你理解，你可以理解成好似。美国白宫的战情室一样，咁你话喺战情室入边装咗个窃听器，咁你话几大镬啦，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呢啲本身嚟讲就系一种犯罪嚟嘅。所以有阵时，请人嘅时候，亦都需要一个即系安全呢个考量咯，就唔系讲紧话，因为平啊，或者系因为某啲 DI 或者有啲乜嘢，或者某啲咩决定啊，会请啲人嚟。咁佢如果系真系起到咗破坏作用嘅话咧，其实系有问题咯。
2: 咁个罪案呢真係都好似越嚟越多咁样，咁可能吸引力都唔少㗎嘛，即係引诱啲人去犯罪咁样。
3: 你唔能够嗰个引诱人犯罪，因为所谓嘅引诱人犯罪呢就係因为嗰个人想犯罪嘅，人哋嘅技术喺嗰度嘅话你要犯罪，咁唔能够引诱人犯罪。呢个讲法呢我唔係太赞同嘅。只不过有啲人呢喺某啲情况突破唔到嘅时候呢，咁佢想辦法咧去偷咁樣嚇，咁呢個先係犯罪嘅情況嚟噶。咁佢人即係美國方面佢嘅技術好，呢、這個其實唔能夠達到，唔能夠被稱為咗引人犯罪啊！呢個係兩個完全唔同概念嚟嘅。一本身嚟講咧，技術就係越嚟越先進啊嘛。咁呢個就係肯定噶啦。咁你如果你冇呢個能力嘅話，咁你咪去跟住人哋學下啦，係咪？咁你點解會係做呢嘅咁嘅犯罪行為咧？呢啲係唔啱噶嘛。
2: 系咁，下边咧，我哋关注下屋伦嘅情况啦。咁因为现年74岁嘅呢个候选人吓 Petrunak， 咁佢将会角逐2026年屋伦市长选举。咁啊，2014年咧，佢同佢嘅先生系搬到屋伦啦。咁佢话咧，当地嘅毒品犯罪以及无家可归嘅问题系日益严重嘅。咁啊，昔日制造业兴盛嘅东屋伦咧，亦都逐渐变得衰退。咁而呢啲情况咧，就促使咗佢由政治组织工作转向亲自参选公职。佢话咧，如果当选咧，佢将会寻求增加警力啦，要啲警员能够增加社区嘅巡逻啦。同埋當地嘅居民以及商家建立更密切嘅聯繫啦，同時同聯邦以及其他執法機構合作，打擊街頭毒品交易、販毒集團同非法大麻種植活動。而針對無家可歸問題咧，佢就主張設立提供戒毒、心理健康治療以及康復服務嘅專門機構，並且為有工作能力者提供職業培訓嘅。咁佢亦都講到話，如果真正降低呢個犯罪咧，唔能夠只係增加警力，仲需要同時處理毒品、心理健康、無家可歸同就業問題。石頭，你認為呢位屋倫市長候選人夠唔夠資格參選呢？
3: 首先講下佢嘅年齡先嚇，咁因為佢已經74歲啦，咁而家佢出嚟參選咧。 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真系睇唔惯而家，又或者系佢自从即系2014年搬嚟呢个欧伦之后，佢欧伦嘅变化，咁啊呢种咧就令到咗佢相当之心悒咯，可以咁讲啦，我可以理解啦，因为佢讲紧话呢个情况咧，令到咗佢真系有啲颓丧噶啦，咁佢先至话从事政治工作，转向咗亲自参选咁样吓，74岁咁高龄嚟参选嘅话咧。可以讲系难能可贵吓，咁咪呢个可以讲话佢认为自己有呢个魄力啦。当然，Trump都78啦，系咪？咁呢个其实咧都好紧要啦。咁所以年龄唔系问题嚟噶，最重要咧佢仲系做唔做到嘢嘅。咁因为佢本身嚟讲咧，就提出啱先咁多内容入边咧，佢其实后屘讲咗句说话，其实我认为都几重要吓。一，佢就讲紧话呢一个需要改善屋邻嘅情况咧，唔系净系毒品同埋呢个心理健康，咁亦都唔系净系话呢个增加警力吓，咁好似毒品啊、心理健康无家可归同埋就业问题咧，要同时去推动嘅。啱，佢讲得其实啱嘅，而且佢亦都讲到一样嘢咧，就话佢将会同呢个联邦合作啦，嚟呢个打击街头犯罪啊、贩毒啊呢啲咁嘅情况啦。咁其实呢一个本身嚟讲咧，我唔知啊。巴巴拉里有冇提出过吓？因为巴巴拉里本身就来自于呢个国会嘅，佢本身系前国会众议员嚟嘅吓。咁佢如果佢冇同联邦合作嘅话，我就觉得佢做咗咁多年联邦众议员做咩咧？咁我就好奇怪啦呢、這个咁如果佢系有嘅话，咁当然系冇问题啦。咁我冇睇到有啊，咁所以咧，我希望佢真系可以发挥到咁嘅作用。咁所以只能够咁样去理解咧，佢74岁出嚟参选都难能可贵噶啦。
2: 嗯，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嘅电话嘅 ，Hello 你好 ，Hello，
4: 喂，
2: 系，
3: 系
4: 你好，
2: 点称呼你？
4: 姓陈噶，
2: 阿陈生，请讲。
4: 屋邻啊，经过几多个选长、市长选举啊，每一次嗰啲候选人出嚟都讲到天下无敌噶，真系六四五个市长啦、啊，落嚟咪又系一样，越整越差。毫无进步，不得已越整越差。而家你唔系话增加警力呢个问题，你冇用喎、啊。你增加警力，嗰啲警察肯唔肯去做嘢，肯唔肯去做替死鬼，系嘛？呢个最主要，我觉得咧，你系要一定要由嗰啲细路仔开始做起，要强迫一啲细路仔去教育去读书。一个人如果有好嘅教育知识啊，佢就唔会谂住去作恶多端啦、啊。即系我宁愿你投资多啲落去喺呢个教育事业，就好过你一啲又话乜嘢增加乜嘢，讲到好好听，到头嚟你睇屋邻而家，以前我哋出屋邻咧，我啲铺头都话5点钟闩门啦，而家3点钟已经冇人做生意啦，个个都
3: 咁紧要啊！
4: 我都系3点钟已经话 close 噶啦啲铺头，唉，我都唔敢做到咁嘢，咁你有乜用咧？你叫我出去，我真系打死我都唔出屋邻啦！而家我宁愿啊，我哋呢度啲其他啲摊嗰啲啲店乜啲嘢都卖啦，而家想乜嘢出屋邻啦，系嘛？即系你呢个唔系一个办法嚟嘅，你呢个你即系真系我哋啲选民已经俾即系知道啊，即系陪你哋一齐玩呢个游戏，你哋又搵钱。我哋又同你陪你做傻仔，系嘛？个个都知道系做唔到嘢嘅，做到嘢你间屋邻就唔使咁差啦，系嘛？你话点啊？打下阿只头
3: 多谢你陈生吓，讲得好在理咁，因为你系感同身受啦，咁啊，当然我都认同你嘅讲法嘅，真系加强教育咧，其实系好现象嚟嘅，
2: OK， 咁啊，多谢陈生意见吓。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5: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寻日听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6: 我植咗牙嘛。 植完牙当日就可以吃饭啦。
5: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7: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

0: 最高可享 35% 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号前预购，再享额外 5% 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我哋之前同大家介绍嘅希望之旅吓，咁呢个10月14号到10月21号嘅到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咧，已经出发咗噶啦。咁喺呢度咧，祝我哋嘅团友啦去旅行嘅时候咧，旅途愉快嘅。咁另外咧，如果你想喺11月出行咧，咁就向大家推荐11月16号嘅8日台湾环岛人民之旅。咁因为嗰陣時嘅台灣咧就冇咁熱啦，天氣就開始變得舒服啦。咁喺呢個時候去欣賞台灣嘅一啲風景啊，品嚐一啲美食咧，其實係咪一個好嘅時節咧？石頭，你係咪嗰段時間都去過台灣旅行啊？
4: 我睇下係咪嗰陣時去先。我住係三月份去嘅，咁啊，我唔係十一月份去嘅，但係三月份去都係三月份去好似。咁西月份其實都幾好噶，所以而家呢個時間咧，其實都係好嘅，因為十一月份咧，就正如林先講緊嘅，啱啱開始有啲涼啦，咁亦都進入深秋嘅時候咧，其實嘅天氣係相當之好噶，因為台北咧佢本身係一個盆地嚟嘅，咁如果你係太熱嘅話咧，其實都幾焗下嘅，咁所以咧呢、這個時間去嘅話，其實都幾好噶。咁呢一次睇到個路線咧，去呢、這個野柳啦，就係、是、嗰、那個有个女神像喺度啦吓，咁十份啦，台中啦，日月潭啦，再到台南高雄、垦丁、阿里山啊，咁最后就去到彰化同桃园，咁啊翻台北，咁其实都系转咗圈嘅，基本上咁啊几好嘅。
3: 嗯，咁啊八日七夜咧就可以将成个台湾由北到南行一圈啦吓，咁亦都可以睇下山、睇下海、睇下城市，亦都可以睇下台湾人嘅日常生活。咁、最紧要品尝啲美食咁吓，咁台湾嘅小食都系好出名。咁点样报名咧？咁如果你记住呢个电话先，就系855-955-5227。855-955-5227，因为咧希望之旅咧佢个团咧真系好特别吓，你可以自己报名啦，自己家庭组团啦，咁几个朋友一齐啦，亦都系可以噶吓，咁呢个好自由啦，时间亦都可以自己定，所以呢一个系好适合大家选择嘅。咁我哋记低电话就 OK 啦。咁有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接听你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4: 你好，张生。
5: 啊，你好。
3: 系张生，请讲。
5: 选举就嚟到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出嚟咧反对嗰个加地税，加地税咧佢无止境咧，佢我加落去咧，令到小业主负担好重，但广大大多数嘅人咧，包括咧，如果加餐害咗啲住客，害咗啲小业主咁，小业主最艰难嘅话，一两间屋嗰啲仲生活仲艰难过攞福利嗰啲，唔好话睇佢两间屋啊咁多财富，佢好节省。啊！识见嘅喺生活中啊，好孤魂，好刻薄自己嘅咁啊，要反对嗰个加地税。佢睇见你大就败，睇见你细咧就曳。呢句说话真系非常之啱。我嗰个要几十亿、几百亿嗰啲、几千亿嗰啲要加翻啲，嗰个 news 出嚟反对加货税咁。因为加税嘅政党即系个民主党咯，个加税嘅政党同佢就喜欢加税嘅个人。佢咁反常出嚟幾次咯，幾年前又講反對加負荷税咁，加有錢嘅税，係乜嘢動力叫佢咁做咧？邊個人叫佢出嚟反對咧？咁大家心知肚明啦，點解咁反常咧？咁我怕驚佢要搬走為藉口咁，但搬一次先啦，係嘛？加咗佢即係睇有冇喐動先啦，咁啊，佢對社會有好大幫助嘅。同埋咧，我勸佢大家嗰啲咁嘅候選人咧要。讲演讲嗰阵时咧，讲得简单，通俗易懂嘅英语，啊，大声啲咁，唔好似阿威善哥咧含住个汤圆讲说话嘅喉咙啊，同埋嗰个印度就嗰个中半岛嗰印度啊，卢卡诺咧就含住粒椰子糖讲，奥巴马咧就含住个馒头讲嘢，我大多数我都唔知将奥巴马演说嗰阵时讲得乜嘢，阿川咧我大多数讲。

0: 听到，因为 Trump 讲咧，嗰啲地盘话咧执晒嗰啲英文啊，同埋啲咖啡执英文唔同嘛。奥巴马讲埋咧法庭英文啊，书本上 classroom 啊啲英文啊咁，啊法庭我讲啲官腔啊，我讲啲高级英文咯、啊。咁个个大多数移民都小学嘅话，移民小学、中学毕业就初中最多，喺呢个出晒嘅呢，系高中或者大学，我小博士啊嘛咁。啊！好似个博士毕业，所以你想赢选票啊？你争选票，想做总统，想做官做呢？你希望你讲咧简单咧嘅，唔好讲得高级英文，讲得通俗嘅英文讲响啲，喉咙清楚啲。唔好话奥巴马咧，一度含住个馒头讲，佢都唔知讲乜嘢。咁啊，佢咧就讲咧咁嘅。我小学嗰阵时，你听中共中央读文件嗰阵时，读个林彪啊、刘少奇啊咁。佢讲讲下，佢话讲咧上层建筑领域，到而家我都搞唔清楚咩佢搞政治咁批林批孔嗰阵时，读文件读下，佢话整楼顶，整最高个分加建，整楼顶嗰个加建，又整天面。我到而家我都搞唔清楚佢讲乜嘢，你讲得通俗，你系搞政治讲乜又讲乜啦？我讲而家我哋讲上层建筑领域，讲得咁嘅英文啦，你梗系输选举啦，讲咁多唔该。
1: 多谢张生啊，咁睇到张生咧都系对于选举呢啲都系比较关心吓。咁啊，奥巴马唔系律师出身嘅咩？石头，
2: 唔好理佢咩出身啦。
1: OK， 咁啊，我哋关注一下啦。嗱，讲到选举嘅情况吓，咁啊，10月13日咧，美司法部代理副部长呢个麦科特咧就向加州发出信函啦，并且向州务卿韦伯就提出要求，加州嘅官员喺48小时内要核查一份疑似非美国公民嘅选民名单。咁对于名单上尚未收到寄送选票嘅人，选举官员必须先确认佢哋嘅美国公民身份，先可以寄发选票俾佢。咁啊，对于已经发出嘅呢个寄出嘅选票咧，选举官员咧就应该喺选民寄翻之后，将佢单独处理，并且咧就喺已交翻对于呢个交翻嚟嘅选票咧，喺公民身份确定前不得计票嘅，否则咧将会采取呢个法律行动，以保护选举嘅诚信，并且确保遵守联邦嘅法律嘅。咁石头人，联邦政府对呢次选举嘅公正喺度作出努力喎，系咪啊？
2: 嗱，呢一次司法部发咗呢个信俾加州啦吓，佢入边有，因为佢有一个加密咗嘅 UBS 吓，咁啊呢个咧，入边就系有一批人嘅呢一个人名喺边。咁呢批人嘅人名喺边嘅话呢，就叫加州喺48小时之内要核实呢啲人究竟系咪美国公民，系咪选民嚟。咁如果系唔系嘅话呢，加州就要采取行动。如果唔采取行动嘅话，就联邦采取行动。咁呢个消息呢，其实系有两个层面可以同大家讲嘅。一就系，如果加州方面唔采取行动，联邦采取行动，对加州政府采取行动嘅。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而家你已经是唔系公民嘅情况之下，你收到咗选票，你千祈唔好寄翻去吓。咁啊，因为呢份名单入边咧，唔知你系唔喺上边名单入边啊？因为佢讲紧加咗密噶啦，已经冇讲俾你知你嘅名单喺唔喺上边啦吓。即系你如果唔系公民的话，如果你唔系选民的话，甚至乎你系非法入境嘅人，你要登记咗嘅话吓。咁之前咧，講真又話，選後區委員都可以登記，咁搞到咗大家登記咗，以為真係可以收到選票去登記嘅時候咧，可能會係好關鍵嘅一點嚟噶，所以喺度警告或者提醒下嗰啲唔係公民，亦都未登記成選民嘅人啦，你收到咗選票，你千祈唔好做呢個動作嘅，因為呢批名單入邊再重複一次，聯邦政府冇公佈出嚟係邊個，但係咧。你系咪入边冇人知 ？OK， 呢个相当之明确噶啦，已经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亦都系一种震慑作用啦。咁正如啱先讲紧嘅，如果你理解成你啱先嗰个层面讲紧话，系咪针对我嚟咧？咁如果你唔系公民，你就算绿卡嘅都唔得吓，你攞去选咗举嘅话咧，寄翻去嘅话咧，第一，如果加州政府冇处理，俾联邦知道咗嘅话咧，你又入籍，你唔使望噶啦，已经。你唔使望入籍噶啦吓，咁啊呢个咧，非法入境就更加噶啦，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讲系一个严重事件嚟嘅，系联邦犯罪嚟噶，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清楚呢样嘢吓，咁所以从两个方面可以讲，48小时之内要加州马上就要去 这个反映啊，咁呢个其实咧亦都系司法部施压嘅其中嘅一部分。
1: 嗯，咁呢个11月3日就举行呢个国会嘅中期选举噶啦，大家咧唔好因为你收到选票就去填去寄吓，咁要检查下自己系唔系合乎资格先可以去投票噶。
2: 总之自己系选民就自己知噶啦，唔系选民嘅话你就唔好做呢样嘢啦。
1: OK， 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发表意见。
3: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嘅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竹企唱 K， 仲有24小时照护，令你嘅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5: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4: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6: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日前咧，呢个淮河名大学咧嘅一名32岁嘅中国籍研究生王爱丽，咁涉嫌咧就向一名越南籍嘅同事嘅茶水入边啊投毒。咁啊，10月6日喺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咧被捕嘅。咁啊，截至呢个礼拜二啦，王爱丽咧仍然被关押喺洛杉矶。咁啊，据披露咧，受害者咧由8月起咧已经出现呢个疲劳啦、失眠啦、手骨麻木等呢个症状嘅。咁啊，警方话咧监控嘅录像咧就影到呢个王爱丽系有翻动受害者嘅办公台以及一啲笔记啦，并且咧接触受害者嘅水杯。咁石头咁样嘅事件呢，好似接二连三发生咁样，咁唔通犯罪都会传染嘅？
3: 嗱，呢一琴日我先讲咗一个，亦都系喺 Berkeley 嘅投毒嘅事件吓。咁啊，呢个嗰个就系两个华人嘅情况。咁啊，就系我成日都讲紧妒忌系好可怕嘅一件事啦。咁呢次其实呢一个王爱丽咧对住呢一个越南裔嘅同事咧，其实同样系妒忌吓。咁因为原因系咩咧？原来王爱丽同埋呢个越南裔嘅呢个同事咧，佢以王爱丽喺中国大陆嘅时候研究嘅方向同呢个越南嘅同事咧，其实系一样嘅方向嚟嘅。咁啊，但系咧，佢嚟到美国嘅时候咧，就作为咗访问读学者又好，即系读书又好啦。咁啊，嚟到呢度之后咧，佢其实个研究方向系唔同咗嘅。如果佢真系研究方向唔同咗嘅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佢其实本身就系喺度想用某一种方式嘅话嚟到美国，可能就已经打算系偷嘢噶啦。只不过唔一定系偷呢个越南裔嘅朋友嘅咁嘅解嘅，佢已经谂住偷嘢噶啦。因为佢喺中国大陆，佢已经系呢一个同样嘅呢一个咁嘅方向系研究同样嘅方向啊。咁我睇到嘅全面嘅呢个内容系咁样嘅。咁当时咧，佢就睇到咗佢嘅同事啦。第一个就系喺研究方面取得咗联邦经费啦。咁第二个咧，佢又研究，佢嘅同事又研究咗，真系有突破有进展，而且亦都系喺度申请紧。佢讲紧嘅就系癌症嘅疾病啊，呢个新嘅疗法嘅一个申请紧专利嘅。咁对于王爱丽嚟讲嘅话，当然系垂涎三尺啦，系咪？呢个可以讲系唔使研究咧就可以随手可得嘅呢个咁嘅专利嚟噶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啱先讲紧嘅，佢又会翻人哋嘅笔记本啊，人哋嘅桌面嘅入边嘅嘢啊，咁俾录影录晒落嚟啊。咁仲唔瞓啲，仲系喺个水杯入边仲加咗一啲叫做丙烯酰胺吓。咁呢个本身就对神经有影响嘅呢个产品嘅。咁佢拉佢嗰阵时，佢唔承认嘅。咁唔承认嘅话，但系人哋查都查到啦，佢喺 Google 入边前后买咗两次嘅。咁而且仲要系喺呢个Google 入边要求 Google 咧删咗佢账号添。咁嗱，呢啲就系呢个就系证据嚟噶啦。咁所以本身嚟讲，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唔俾佢保释啦，因为佢其实系知道咗有人查佢，咁佢快啲咧就买机票咧就想逃跑。咁结果咧喺洛杉矶机场咧被拉咗，咁而且佢又攞住好多呢个硬盘啊、手提电脑啊，咁啊准备走人。咁而家咧好啦，人赃并获吓，咁呢啲咧就系妒忌心所致咧，害人害物，害我哋社区，
2: 前途尽毁啊！咁真系可惜。咁如果系咁嘅话，就系唔知仲有几多类似嘅情况喺度发生紧咧。咁喺度呼吁啦。咁如果咁有能力嘅人，其实点解需要通过呢啲咁嘅犯罪手段去做一啲咁嘅事情咧？
3: 咁啊，越有能力嘅人越独立，都可以咁讲吓。
2: 咁另外咧，亦都关注到发生10月5日啦，加州嘅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一名33岁嘅中国公民刘炳辉就承认一项 共谋洗钱罪嘅，咁佢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嘅诈骗活动啦，由加州内华同呢个内华达州嘅多名受害者手中咧骗取巨额现金，咁而呢个刘炳辉咧喺2025年4月9日喺呢个诱捕行动入边系被捕，当时佢系前往一名受害者嘅住宅去收取20,000元嘅现金。但是实际是伪钞来的。那他就定于2027年的1月会接受这个判刑，最高面临20年的监禁以及罚款的。石头，你对事件有什么看法？
3: 这个刘炳辉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其实是在申请政治庇护的。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是非法入境的，或者是说他入了境之后在申请政治庇护。那还要是做欺诈行为。那你说他想做什么？系咪？咁呢啲人咧，其实早应该劈佢出去啦，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佢申请政治庇护，其实可能都系伪造嘅添。
2: 嗯，
3: 如果唔系嘅话，咁佢嚟到呢度申请政治庇护，你都唔好好遵守呢度嘅法律，仲要系去同人哋团伙一齐去诈骗。呢、這个真系笑话，所以我讲话佢真系呢个非常之经典嘅呢个案件嚟噶，咁啊相当之夸张噶，咁仲要系前前后后咧，全部基本上都系对啲老人家去喐手噶，受害者入边有24名，咁咧就呃咗差唔多超过60万嘅吓，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清楚嘅一个情况嚟噶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佢哋可能真系好似嗰啲咁嘅叫做金工党啊。嚟到呢度呃完之后就走啦嘛，主要佢系咩手法啊？唔紧要噶，咁佢咪就系申请政治庇护照走嗰人啫嘛，系咪？咁所以呢啲人咧，其实系相当之无耻，可以咁讲啊。
2: 咁另外咧就关注下10月13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呢个新规定，将难民收到呢、这个以终止身份通知后嘅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到10日。并在今日是正式生效的。咁根据呢个规定呢，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呢，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是不符合难民资格的话呢，将会发出通知。当事人必须在10日之内提交证据或者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呢，可能会被终止呢个难民身份。咁呢个期限亦都包括周末以及假日。咁如果通知是邮寄的话呢，可以另外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之后，工作许可亦都将会失效，并且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以及子女的身份亦都可能受到影响。石头，这个新规定可能会影响到由2015年至2025年入境而有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大约186,000件的难民案件，你怎么看？
3: 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个移民局咧，唔应该对即系而家申请难民嗰啲人咧做咁多嘅规定咯，因为其实而家仲有成2,000多万嘅呢个非法入境嘅人咧系需要处理嘅，咁啊应该处理咗嗰啲人咧，先至考虑话，我哋对申请紧难民嗰啲符合资格咧，先至嚟一个比较全面嘅去评估啊。或者讲紧加快佢嘅处理程度啊，咁样吓，而唔系咧就而家喺度赶紧呢啲。如果佢真系难民嘅话，点办咧？咁有时呢啲嘢，我认为系一个要衡量呢个轻重嘅问题啊，唔系讲紧话我一刀切全部要咁样做咁样。如果你咁样做嘅话，就变咗俾人哋嘅误解，就系讲紧你系咪而家反对移民咧？咁样吓，咁因为非法入境嘅同呢啲难民入境咧，佢其实入咗嚟之后申请。真係有啲可能係難民嚟㗎，咁呢樣嘢嘅話，你唔能夠講緊話俾10日佢，咁佢突然之間真係攞唔到一啲你認為嘅可信嘅嘢，咁你就趕人哋走，咁我就認為又係有問題啦嚇。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我只能講緊話而家嘅移民局啦，或者係國土安全部啦，佢處理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輕重嘅，咁因為應該先處理嗰啲真係非法入境嗰啲。嗰啲人咧，其實係需要處理嘅，因為成2,000多万都仲未處理嘅，咁對最多係100,000-200,000嘅人咧，係呢個處理咗嘅，咁所以呢個本身係大頭嚟嘅，咁你點解唔會處理嗰啲咧？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重要下嘅呢個分別嘅，可以喺度嚇，咁所以呢10多万嘅，咁我就覺得佢哋一下之間咧就成為咗壓力好大，咁似乎唔係咁好咯。
2: 咁而家呢个规定公布咗啦，咁就可能要即将執行咁样。咁如果係咁，就係嗰部分嘅人应该做啲乜嘢？
3: 佢哋只能够系去申诉咯，因为有十日啊嘛，始终都系。咁、
2: 嗯、
3: 如果申呢、這个讲咗你知嘅话，你就尽量而家未收到呢、這个呢啲资料之前嘅话，你就尽量准备多啲你自己认为有充足资料嘅嗰啲嘅文件又好，或者呢个证据又好，放喺你自己手上边。咁到时佢通知你为要去处理呢件事嘅时候，你就要去处理啦。因为佢既然出咗规定嘅话，咁我哋虽然系喺认为咧呢、這个做法有啲问题，但系咧佢移民局已经喺度做紧嘅话，咁我只能够讲紧话，你就尽快要准备自己嘅呢个材料啦。
2: 嗯。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3: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一年几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6: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5: 绿卡都可以催办？
6: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5: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6: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4: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7: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8: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5: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9: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重拍完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嚣沙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你和家人一起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无缘福地更享优惠和免利息分期付款。重拍完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10: 屋联前市长申涛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申涛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警方指申涛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伦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资质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申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则是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白领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5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谁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提案发起人民主党 州参议员 George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是及州长、州务卿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0,000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
4: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5: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4: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理财访谈。好多人在准备退休的时候，最关心是自己累积了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往往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的收入。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娴，跟大家讲解退休收入的规划。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好多人认为只要退休的时候拥有足够存款就不需要太担心，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规划退休收入呢？
12: 因为拥有资产并不等于拥有稳定的现金流。退休前我们通常每个月都有薪金，可以支付房屋、食物、交通、保险和医疗等开支，但退休之后薪金停止了，但日常支出却不会停止。所以退休时不能够只问我拥有多少钱，更重要是要问这钱每个月可以为自己提供多少收入呢，而且可以维持几耐呢？
11: 退休人士通常会面对哪些收入方面的风险呢？
12: 其中一个主要风险就是寿命比预期更长，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会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第二是通货膨胀，10年或者20年后同样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更多钱。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股票或者投资账户，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仍然需要提款，就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和增长的能力。
11: 一个比较完整的退休收入计划应该包括哪些部分呢？
12: 一般来说可以将退休收入分成几个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个人退休账户、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者其他可以提供收入的理财工具。规划的重点是先计算退休后每个月的基本生活开支，再了解有哪些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哪些收入会受到市场影响，例如房屋、食物、保险和医疗属于必要开支，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支付，旅游、娱乐和送赠家人等弹性开支则可以根据投资表现作出调整。每一种理财工具都有不同的功能，亦有不同的风险、费用、限制和流动性。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健康、家庭责任、生活需要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适合自己的收入组合。而且退休规划不是退休前一年才开始，越早准备通常就有越多时间累积资产和调整策略。
11: 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12: 我建议大家不要只是看退休账户上的总额，而要做一次退休收入检视，了解自己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现在的收入是不是足够，资金可以维持多久，以及市场下跌或者医疗开支增加的时候是不是仍然可以安心生活。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和可以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
11: 如果你希望进一步了解退休收入规划、人寿保险、年金或者其他理财资讯， 欢迎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是 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多谢大家。

0: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系4585。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4585963666，45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华汽车。
2: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华汽车，我系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李俊你好，
3: 石头你好，大家好。
2: 系咁啊，我哋先讲下呢个加州而家买新车吓，咁咪有一个针对经销商嘅叫做垃圾费用吓，咁咪一个招数可以咁讲啦。咁啊，究竟呢个招数系咩嚟咧？李俊，
3: 呢个招数咧，讲起招数嚟讲咧，人哋嗰啲车行咧就好多招数嘅。
2: O K，
3: 啊，咁我哋而家咧就话。这个加州的最新的这个法案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很多时候看到比如说那个sticker, 粘在那个玻璃那里是吧，
2: 是
3: 那啊以你
2: 三万的嘛。
3: 三万。但是你签完名之后呢，可能你那个 contract 就变成三万五了。
2: 嗯，那问为什么
3: 是为什么，首先呢就有些东西呢，就是你知就好似你睇好多美國嘅嗰啲廣告啊，$29.99，點解佢唔講$30咧？
2: 係，
3: 佢就諗住，即係其實你話佢欺騙咧，
2: 唔想買啦 ，OK？
3: 係，即係要佢要降低你心裏邊嘅嗰個警惕性。
2: 嗯哼，
3: 咁啊啲啲乸一樣，咁假如你一睇話$50,000。咁啊，
2: 四万九啦 ，OK？
3: 系$49，但系咧，你签完咗之后咧，嗱，比如话，好多时我哋睇到啲栏咧有嗰啲叫 destination charge，
2: 嗯哼，咩嚟噶？
3: 咁啊就目的地嘅收费，咁啊你话我同你买车咩？
2: 目的地冇企咯，
3: 系啊，但系目的地咧系啲栏，佢话咧啲栏咧就系话我由丰田嘅嗰个码头嗰度或者。嗰啲货仓嗰度或者啊边度运啲车过嚟
2: ，OK，
3: 啲运费，我收你，
2: 唔系嘅话咧，佢唔一早加落去咧，
3: 唔系啊，即、就、系、是、一早都加咗落去，不过咧就系、是、喺个 sticker 嗰度咧，嗰一行字系好细嘅，你要戴住嗰个老花镜咁先睇得清楚嘅，
2: 显微镜啊 ，OK，
3: 系啦，咁然后咧，嗱，仲有title 同埋 registration，
2: 嗯哼。
3: 啊！呢啲咧就系 DMV 又要收钱噶啦嘛，系咪？
2: 系
3: 啊，咁呢个咧当然就系石头要备噶吓，呢啲
2: 嗱咁啊，仲有啲咩咧？我哋先接个电话先吓。Hello， 你好。
4: Hello，
2: 系点称呼你啊？
4: 系我姓李嘅。
2: 诶，李先生讲。
4: 咁我想问啲车嗰啲嘢。
2: 系可以，请讲。
4: 哦，而家讲得噶啦。
3: 系啊，李先生讲。
4: OK， 你好，你好，我就有一个疑问一下，嗱，好似啲手提电话咧，你哋而家就好似你自行充电，唔使好似以前咁麻烦去插掣，等等一块嘢喺上边咁啊，个手提电话充到电啦，系嘛？
3: 嗯。
4: 啊，咁我谂下嗰啲电动车啊，将来会唔会有啲咁嘅嘢发明咧？即系佢嘅车里边。有埋自己充电都得噶，
3: 啊！你讲嘅系嗰啲无线充电系嘛？
4: 话无线充电咁，佢可以装埋喺个车里边噶，
3: 系
4: 自行充电咯。
3: 冇错，
4: 以后将来啊，唔知几多年之后，即系买架车根本乜都唔
3: 系。
2: 嗯，你就系呢个问题系嘛？阿李生，
4: 啊，
2: 你净系呢个问题系咪？
4: 啊，系啊，
3: 呢、
4: 這个问题啊。
3: 好 ，OK，
2: 李俊回答你吓。
3: 同李生讲下啦，即系话无线充电咧。嗱，大家都知道你手机唔系无线充电咯。
2: 嗯哼。
3: 啊，咁啊，汽车有冇无线充电？有
2: 啊，
3: 系
2: 点充？
3: 咁啊，冇，即系佢你个你可以话你车房嗰度啊，你而家可以叫人哋同你装一嚿嗰啲嘢吓。
2: 嗯哼。
3: 咁啊，你架车一日车房啱喺嗰嚿嘢上边。
2: OK，
3: 咁就可以充噶啦。
2: 嗯，
3: 但系咧有个问题系咩问题呢？无线充电咧，佢个效率又冇介入个插一只枪嗰度咁样。
2: 嗯，
3: 因为佢毕竟系要靠住咩嘢咧？靠住嗰啲电池嘅感应。 好似你电磁炉咁样噶，啊咁样。但系咧，佢咁感应嗰啲嘢咧，就一定有一个效率嘅问题。啊，有啲，
2: 即系转换啊嘛，
3: 系啦。咁呢个转换咧，就一定会有咩？有啲丢失、
2: 发热啦。
3: 系，咁喺手机，你知你手机而家最新嘅嗰啲手机咧，充电嘅嗰个瓦数啊，我谂系差唔多30伏啦。啊，30伏打死40伏。咁你就谂下，咁你30伏。其实有时你觉唔觉得你放嗰啲无线充，佢都会热啦嘛？
2: 好热
3: 啊！系咁啊！而家咧将嗰个热量咧放大几多倍呢？30，我哋算30伏好唔好啊？
2: 嗯，好。
3: 咁啊，300伏，
2: 哇，
3: 3000伏，然后再整大啲9000伏，
2: 点散热啦
3: 吓？系几多啊？300倍，300倍，你几乎可以煲汤咁滞噶啦，喺个手机嗰度。咁啊，电车一样。所以咧，佢嗰个虽然间佢嗰个无线咧整得更加好啲，但系都系无可避免嘅，有呢啲
2: 发热嘅问题，
3: 就系嗰啲
2: 损耗嘅问题，
3: 损耗嘅问题。OK， 咁啊，回答李生咧就系话唔系冇，而早已经发明咗，但系咧佢系好似一个双刃剑咁样嘅，就系好处唔少，但系咧大多数人就咁啊，我查佢，其实嗰只嘢好容易查嘅，系嘛？咁啊，唔需要话咁衰咁
2: 呀。你好啊，陈生。
5: 系，
2: 请讲。
5: 喂，
2: 系，请讲。
5: 系啊，我想话话咧，我啲而家啲车啲新款嗰啲都有噶啦，摆个手机喺度，佢会自己充电噶啦。但系咧，嗰个问题咧，你嗰个而家我哋啲手机，好多人都有个机壳噶嘛，嗰个机壳一定要除咗佢先得喎，如果唔系佢。佢会
2: 个
5: 手机会有问题，会发
2: 现噶。嗯哼，系，多谢你，陈生。
3: 系陈生讲得冇错，即系话咧，当然咧就系汽车嗰啲，当然已经考虑到呢啲嘢，系嘛？佢嗰个电池嘅感应嘅嗰块嘢，
2: 嗯哼，
3: 就已经喺你车底下，咁你车房嗰度又装一块，咁啊，嗰块嘢要通好粗嘅电线先得噶，你谂下系嘛？所以呢就方便是方便，但是呢好多时呢电动车商呢就会觉得都是
2: 插电好啲，
3: 损耗大啲。
2: 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緊，係888-6041-688。咁而家讲緊加州嘅呢个新嘅法吓，咁对呢啲正牌嘅经销商，即係卖车嗰啲经销商啦，咁佢喺收嗰啲呢个多余嘅费用。
3: 係我哋继续讲啦，就咁啊，係咪你话多余，佢话唔多余啦嘛，咁啊石头成日话多余㗎啦。咁啊，所以啱啱注册费啦，收就系税啦，会睇石头哥嘅面都黑晒啦，系嘛？咁啊，然后咧仲有假如石头想买嗰架车，又系即系嗰啲好黑嘅，
2: 经常缺货嗰啲，
3: 经常缺货嗰啲
2: markup 啦。
3: 咁啊就系嗰啲嘅叫嗰啲叫唔叫 markup？ 而家咧有个新名叫 market adjustment， 因市场嘅调整，
2: 即系浮动噶啦，
3: 系啦，浮动，好似你买期货咁样啫嘛，吓。
2: 有时你睇到咗餐馆入边，即系呢个叫做新鲜上市嘅呢啲蔬菜吓，
3: 系啦，
2: 咁啊时蔬，咁啊唔好讲几钱嘅，
3: 系。
2: 而家买翻嚟几钱咧？讲俾你知，再加上个百俾个酒店佬。
3: 哦，你讲嗰啲好似去嗰啲靓餐馆食嗰啲海鲜嗰啲，咁啊有一项咧叫做 dealer preparation fee。
2: 咩嚟噶
3: ？dealer preparation fee 就话啦，嗱呢架车运去个 dealer 嗰度，你知一路风风尘尘嗰啲啦嘛，系嘛？咁啊，
2: 洗车啊，
3: 又洗车，里边又再，其实里边好干净，但系咧，你冇理佢使唔使，佢都会收你呢一行嘢。
2: OK，
3: 叫 dealer preparation fee 咁样啊，咁啊好啦，咁啊，另外咧，有时咧 dealer 就话喂，我做广告都要钱噶，咁呢个钱要所有嗰啲客仔。一起分担
2: 咩？咁啊，广告你做广告，你俾钱，你自己俾钱啦，系咪？跟我
3: 唔系啊，你系睇到我个广告先至嚟噶啦嘛，系嘛？咁啊，所以咧呢样嘢咧，当然你睇到呢样嘢嗰阵时咧，你可以咁样，你可以话李俊，你呢个收费有啲咩嘅话，咁当然我就样样脚咁啊，你想点啊？ 咁假如你系揾到另外一间啊，去菲尼街嗰度买，
2: 嗯哼，
3: 系平，咁你可以一拍台走人，
2: 嗯
3: 哼，咁我都冇法子噶，
2: 系。
3: 但假如你啲名字系得我系有呢架车，
2: 嗯，
3: 咁大家就有啲吓，
2: 即系嗰啲叫黑心经销商 ，OK，
3: 系，
2: 嗯哼。
3: 系咁我唔系阿三。O K， 咁啊，仲有一个你知啦，就系仲有啲弥补嗰啲啦，就系话而家咧，佢将你个 VIN number 啦，同你黑响嗰个有啲，比如话打开 hood 啊，或者乜之类，即系万一你架车俾人偷咗，
2: 嗯
3: 哼，架嗰个 body panel 都俾人劏咗，咁、嗯、你仲个 VIN number 响嗰度，
2: 嗯，
3: 咁啲人一睇，咦呢、這个 body panel 我唔想买，系俾偷咗嗰啲车劏咗之后先至咁样，
2: 嗯哼。
3: 咁嗰啲你可以百分之一百，你话你只管黑，但系咧你收费嗰啲嘢咧，你自己银黑荷包你自己食吞咗佢得噶啦，
2: 嗯
3: 啊咁样，咁啊仲有啲离谱啲嘅咧，就系嗰啲叫 undercoating
2: 咩嚟噶？
3: 啊，前一日仲有一个听众朋友问我，诶，即系嗰啲 dealer 咧，佢话你而家比如买个电动车啦，
2: 嗯、
3: 啊或者咩车嗰啲，咁啊底下我同你喷一层嗰啲防水嗰啲，更加防水，
2: 嗯，
3: 好似就系啲沥青嘅嗰种。
2: 咁即系讲紧话厂家唔识嘅啫，系佢先识啊 ，OK？
3: 系，咁其实咧，所有啲车一出厂，咁啊，梗系要防水噶啦嘛，
2: 咪就系咯。
3: 系，咁啲乸嗰啲同你喷一下，佢可能自己就系请嗰啲唔知咩人嗰啲吓，咁啊
2: 喷咗啦，仲冇咁防水添啊。
3: 咁啊五蚊机啦，咁啊收你至少250啦，系嘛呢啲啊，仲有一样嘢，佢咧就话里边嗰啲色位咧，我帮你喷一层嗰啲fabric protector。
2: 嗯，
3: 即系唔容易污糟嘅。
2: OK，
3: 啊，嗰啲系250-300啊，嗰啲咁嘅嘢啦。
2: 得啦，唔使啦，我自己喷咯。
3: 你自己喷啊？系、嗯，冇我帮你喷咗啦嘛。
2: Okay， 啊、又要收费用
3: 系
2: 嘛？
3: 系咁啊，所以呢啲嘢咧就叫做假如即系而家呢个法律嘅意思嘛，即系话假如嗰个车行已经加咗咁多啲嘢，
2: 嗯哼，
3: 佢就一定要喺个广告嗰个牌就话呢架车系咁多钱。
2: 嗯，
3: 咁你就可以话一项一项嘅话，呢、這个我唔俾，呢、這个唔俾，呢、這个唔俾。
2: 嗯
3: 唔系嘅话，我去第二度去到买车就
2: 系。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其实系咪即系我哋去即系我买车嘅时候咧，同佢讲话，其实我呢部车出门口嘅价钱几多？
3: 系，
2: 咁系咪最容易解决问题嘅咧？
3: 都唔系，因为而家咧嗰啲食水好深嘅，
2: 嗯哼，
3: 就系、是、出门口嗰啲就系 MSRP 啦，
2: 嗯哼，
3: 系嘛，但系而家。我对石头好心啊！而家细佬哥都知道，梗系唔系 MSRP 啦嘛，梗系要嗰个 fleet price 啦嘛。
2: OK
3: 啊，咁样，所以先至系佢个 price 啦嘛。
2: 嗯、
3: 只能够由 MSRP 嗰度向下。
2: OK，
3: never pay MSRP 咁样。OK， 好咁啊，所以呢度咧就系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话呢个法律咧，就话 dealer 嗰度千祈唔好话你睇嗰个价钱，假如我睇到嗰个价钱，一定系。只能够低过呢个价钱，唔可以高过呢个
2: 价钱。嗯，咁
3: 又唔可以话又再同我加几项嗰啲咁嘅嘢吓，即系细到嗰啲蚊子咁样打嗰啲字。
2: 嗯，
3: 好。另外一样嘢咧，佢仲话你要三日买二手车吓，有三日你可以退车。
2: 嗯，几好喎、
3: 啊。系，咁啊，所以啊，比亚迪度佢买咗架车，一开始诶几、好啊，咁啊，等第二日咧就可以有啲
2: 好似有啲问题啦，
3: 啲声啊咁样。
2: 第三日更加唔可以搭
3: 车，咁即刻就揸翻去啦，系嘛？呀
2: ，OK， 咁啊，即系有个机会都可以退翻，退翻用得几好。
3: 系，
2: 呀，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6: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7: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8: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您的梦想。拥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精修奔驰、宝马等高档车。豪华汽车维修中心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您享受一站式尊贵服务。豪华汽车修理1698 Bryan Street Daly City， 电话415-713-3071 415-713-3071。
9: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10: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9: 真系嘅？
10: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9: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10: 系咯。
9: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10: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11: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2: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同埋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1: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嚟，满意而归。
12: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嘅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0: 车，
1: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啊，睇到咗 SpaceX 咧，一直传闻佢咧就话佢要整手机咁样吓。咁啊，搞嚟搞去嘅话咧，都未有消息嘅。咁而家睇到似乎咧。话要进入最后一步咯，咁即系讲紧咧，佢喺度收购紧呢个频谱吓。咁啊，如果系 SpaceX 推出手机嘅话咧，可能会有啲咩后果，即系有啲带嚟咩冲击咧？你会唔买啊？
2: 其实嗰啲唔系佢想整手机，佢咧而家想就系、是、由嗰个 AT&T、Verizon、T-Mobile 嗰度啊，分一下嗰个抢蛋糕食。
1: O K， 咩意思啊？
2: 系呢个意思，即系话咧，到时咧，假如你想换手机，你想，比如你觉得 Verizon 嗰个信号唔系几好，边个 AT&T 或者咩，你可以以前你换来换去都系呢三家啦嘛，系咪？
1: 系啊，
2: 再加埋个 Cricket 就有三四五家啦。咁而家咧又多一家叫做 SpaceX。
1: O K，
2: 即系话你嘅手机咧系直系全球都冇死角。啊，咁样去到嗰啲呢啲咩？你去游全河嗰段线啦，
1: 圣卡拉都冇问题，
2: 圣卡拉都冇问题嘅，
1: 喺呢个太平洋中间都冇问题噶啦，
2: 都冇问题。
1: 嗯，
2: 即系佢想变成一个手机嘅电信商，或者运营商。
1: OK，
2: 就咁。但你话咁啊，好难做噶嘛？其实系好难做，因为佢咧主要就系大家知道。AT&T、Verizon、T-Mobile 佢哋建立咗好多嗰啲基站，咁基站嗰啲塔，你知有啲咩风吹草动，好似波多黎各嗰度啊，一打台风啊，或者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嗰边一打台风咧，第一件事就系、是、
1: 基站就损坏啦，
2: 系啦，手机信号都冇嘅，咁我哋报道过多次咧 ，SpaceX 就话我将嗰啲Starlink Terminal、星链嘅终端系统同你。免费提供，唔系话咧，连埋嗰啲救伤人员啊，佢呢个手机都冇法子嘅。
1: 系啊，
2: 假如佢用普通嘅嗰啲 walkie talkie 嗰啲都唔系好掂嘅。所以用嗰啲佢就需要嗰啲好似星链咁样嘅技术。
1: 系
2: 嗱，上一次我哋已经讲咗咧，就是、SpaceX 而家已经开始咧，佢用嗰个第三代嘅嗰个星链卫星吓。我哋讲呢个星链卫星一只等于以前嗰个40只，
1: 哇！
2: 所以佢而家咧就已经发射咗几多啊？一万只，12000几个吓。咁佢咧就话，假如佢用满载60只 V 三嗰个第三代嗰个星链嘅卫星咧，佢就射20几次就得噶啦。
1: OK，
2: 800个嗰啲新嘅卫星，你就可以代替10000几个。但系佢而家仲未话，我仲未发射10000几个。V 三，
1: 哇
2: ，OK，
1: 咁信号好强咯。
2: 咁啊，问题咧就系 AT&T 嗰个大只佬咧，就系 AT&T 嘅总裁啦，就话吓，其实马斯克嗰啲咧，你冇睇佢嘅卫星飞得咁高啊，我梗系冇卫星啦，但我又话衰佢啲，啊点话衰佢咧？就佢卫星飞得高，但系嗰啲高频咧，高频率咧，你喺海水嗰度啊，圣卡拉嗰度都 OK， 但假如你喺树林里边咧，就唔好意思啦。
1: OK，
2: 假如你去嗰啲 office 写字楼里边，又唔好意思啦。因为佢嗰、那个所谓高频啊，佢系2GHz 嗰个高频吓，穿透力唔系咁强。咁点算？低频嘅穿透力先至得。
1: OK，
2: 所以呢马斯克佢哋一开始 SpaceX 系同 T-Mobile 用咗佢1.9GHz 嘅嗰个。Hertz 嗰个高频
1: 系，
2: 咁佢咧一睇有机会，有啲人话喂，你想唔想买2G 嗰个频率？你知呢个频率就好似以前啊美国西方嗰啲圈地一样，
1: 系
2: 你买咗嗰只嘢，你就系嗰个频率嘅嗰、那个频谱嘅主人。人哋要想用呢、這个要俾钱你，你可以拒绝佢用，所以呢SpaceX 就买咗嗰个两 G， 咁当然买咗两 G， 叫做同 T-Mobile 佢以前同 T-Mobile 签咗个合约，系就话大家 buddy， 咁而家就同 T-Mobile 间系要分，因为已经变成啊竞争
1: 竞争对手嚟啦。
2: 咁但系咧 ，AT&T 话咧，你嗰啲两 G 都冇法子噶。咁啊，马先生咧就我啱啱又买咗800
1: ，OK，
2: 八兆
1: 低频啦，
2: 低频，低频呢个相对嚟讲可以穿透嗰个 office building， 又可以穿透嗰啲 Amazon Forest。
1: OK，
2: 咁样，所以即刻一声都冇得出噶啦。
1: 即系佢其实覆盖嘅面最广嘅就系嘅呢个电信营运商嚟噶咯。
2: 系啦，所以咧就而家咧睇样子咧，就系佢未必去自己整手机，因为点解咧？你苹果手机又好，三星手机又好，啊咩手机又好，佢而家已经有嗰啲频率嘅。佢可以收到。点解以前唔得咧？就系、是、因为佢第一代同埋第二代嗰个卫星嘅嗰个 power 唔够。佢就话你嘅手电筒咁佢只高咁啊，就系睇唔到噶。佢上面睇唔到你，你又睇唔到佢。但系佢而家换成一个一千伏嘅激光，一照哇，好光个喺嗰度，咁就得噶啦。
1: OK，
2: 所以咧而家咧就系、是、SpaceX 咧就系会宣布咗啊，佢已经话我会进入呢个手机运营商，同埋咧 FCC 咧已经就话要。得到 FCC 最好的批准，咁呢个批准肯定系 OK 噶啦，系嘛咁样，所以咧就系、是、呢个消息一传出嚟咧 ，AT&T 股票咧即刻下降咗 9.73%，
1: 哇都唔少啊
2: ，Verizon 咧咁啊就系、是、下降咗9%， T-Mobile 又下降咗3%咁样，
1: 咁我哋到时睇下呢个 SpaceX 嘅呢个运作点样吓。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啊，888-6041-688。张生，
0: 诶、hey, 你好，你好，
2: 诶张生，
0: 咁啊，李俊先生，你好。上次讲到咧，即系当你个刹车咧刹唔停咧，你拱落去泊车度佢嚟，用个波箱佢嚟停架车咁。理论上讲啊系好，但系佢嘅伤害破坏性好紧要噶嘛。咁啊，上次讲到着起火嚟咁啊，那 engine oil 或者transmission fluid 咧系会着火嘅咁。你嘅波箱后桥嘅波箱咧，好似架飞机咁嘅，冇领着嘢，就冇机尾咁嘅个尖嘅。通常你个泊车系统咧就喺嘅喺个波箱嘅尾嘅。你个波箱尾咧就近住嘅 catalytic converter 啊，即系嗰个咩催化器咧，嗰、那个烧红嘅，我嚟最。即系佢嘅引擎嗰啲暗泵机线咧，俾佢做裂泵，即系系个炉头，佢任务系红嘅，火红嘅，咁佢就烧嗰啲黑烟咧，烧唔晒再烧一次。咁你个包箱既然一爆咗啫，那包箱油喷出嚟咧，佢即刻淋落去嗰个红噶啦，嗰个任务咧，你个引擎 misfire 啊，即系烧唔晒咧，好似个炉头开到煤咁红色嘅话，有时个引擎行得唔好啊。佢一冇系红嘅，成日红嘅，一打火五分钟以后，十分钟系红嘅啦。但系以前一般嘅正常咧，唔系红得咁紧要。但系有个引擎行得唔好咧，摇下咧，咁佢有时加油，佢呢个红嘅，啲红咧波仔一淋落，即刻着起火嚟。危害好紧要，同埋讲几句呢个谈话话咧，而家就话9月9啦吓，登哥重影啦咁。咁啊，从人登高转环啦，咁呢度好多错误嘅。咁咧，登高。

0: 嚟運到嚇、啊，有幾十萬、幾百萬喺銀行户口，有咁好運啦！你又轉咗佢咁好運，或者應該係登高啊，增運加運咁啦，係嘛？咁所以呢樣誤會錯咗啊！所以冇就而家抽運冇抽滯呢回事，又冇九月九，我個領會錯咗，做錯咗件事嗰、那個一嘅人錯唔係。几百万人错唔系等于啱，系多大多数人错咁啊，错领会啊，讲咁多唔该。
1: 嗯，
2: 多谢张生啊。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仲我开放紧啦，888-6041-688，我哋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3: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4: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5: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6: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4: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重阳敬祖，唔好忘记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火化复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日前预购，再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

0: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坏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啱先讲紧嘅 SpaceX 啦，咁啊准备进入手机营运商嘅呢个状态啦吓，咁啊但系咧同样系 SpaceX 嘅呢个星链计划咧，其实美国航空航天咧就其实系 FCC 啦吓，咁啊呢个咧或者系讲紧。美国航空全面用紧要导入呢个星链计划，咩意思咧？李俊，
1: 意思就系、是、你知平时我哋坐飞机啦、只要你超过几个小时啊，特别系比如话去纽约啦、去东莞啦，或者翻嚟啦，或者去香港、台湾嗰啲，哇，真系你唔玩下手机真系好闷噶啦嘛。
0: 睇电影啦，吓、睇电影，
1: 睇电影系，但系有时你睇想睇你自己手机啲嘢，或者发个短信啊，或者点。但系咧，你冇你一睇嗰个 WiFi 要收钱嘅、咁就系算啦，系嘛？至多我系去到香港我先再发啦。咁啊，但系咧，而家越嚟越多嘅航空公司咧，又开始全面进即系话用嗰个星链嘅计划。喺美国咧有四大航空公司
0: ，OK
1: 啊 ，American Airlines、United、Southwest 同埋最后系 Delta。咁而家咧前三个已经全部宣布系全面采用嗰、那个SpaceX 嘅星链计划。咁我其实我自己飞 United， 我都试过吓、相当快，相当快。你当然可以睇佢嘅电影，你又可以睇自己 YouTube、你中意做乜就做乜。
0: 系
1: 上网吓嗰啲系非常之方便，而且系免费嘅。
0: 咁
1: 样，但系咧呢四大航空公司呢咁啊，美国航空公司啊，第三个宣布下，佢话其实佢已经开始咧，就系、是、早期咧，佢就话我已经将嗰啲细啲嘅飞机开始先用住先。因为佢都系睇住马斯克，你快啲将你个第三代嗰个卫星射上去先得嘅，啊咁样。但系咧 ，Delta 咧就系、是、呢个叫达美啦嘛，系、嘛？就系、是、
0: 达美航空一直都唔想用啊！
1: 诶、我就系、是、我睇你唔顺眼，
0: 一直都唔想用 ，OK？
1: 一直都唔想用，而且呢我签咗贝索斯 Amazon 嗰个 Blue Origin 蓝色

0: 起源嗰个卫星叫 Leo，
1: 嗯、
0: 啊，我系准备用过嘅，但系呢而家问题系咩呢 ？Leo 嗰个卫星要等到至少2028年先至系可以话先至
1: 开始发射啊嘛，
0: 开始呀，开始开始用，
1: 嗯哼，
0: 但系呢就系、是、啊，星链而家你谂下啫，佢听讲咧，佢14版。就是都仲有啲改進啦嘛，咁15版聽講可能就肯 Thanksgiving 嚇，咁啊佢可能呢次係嗰個最後一次，呢次會用筷子夾住嗰個第二級，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佢第一級、第二級完全可以回收，咁即係佢可以將發射嘅嗰個費用降到1%
1: ，OK
0: 啊咁樣。所以呢但是呢人哋达美航空公司呢就是我唔 like 你，总之我就係我唔用，但可能迟啲啦，諗下唉声唉气，
1: 因为顾客在上帝嘛，咁顾客睇到话咁佢你去到你嗰度又摸上网，咁佢不如同一条拎我去第二个航空公司係咪
0: 係冇错，咁石头哥已经打咗电话俾达美啦，佢话
1: 有冇㗎，冇嘅话冇买
0: 喎，係咪係。
1: 咁呢个其实呢係顾客会逼呢啲航空公司呢佢会做决定㗎，咁至于佢哋点样做决定我哋唔知，咁但係我哋到时睇下呢个 Delta， 睇下佢哋真係会唔会真係咬住牙关去到2028啦。咁因为2028所谓嘅部署呢得唔得呢仲未知喎。
0: 係
1: 咪即係因为马斯克都经过咗好多年嘅星链先开始成熟㗎嘛。咁你开始部署同埋跟开始成熟呢个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㗎喎。
0: 冇错，而且佢而家发射嗰啲呢充其量呢系同星链嘅嗰个第二代差唔多。
1: 嗯。哦咁差得远喎。
0: 咁你而家人哋系第三代係咪、你用第二代嘅话呢普通手机系唔系咁靠得住嘅。
1: 咁、咁我哋到时再睇睇啦。咁讲完呢个 SpaceX， 讲下 Tesla 嚟。咁 Tesla 嘅呢个开始喺卡车入边呢个做咩呢
0: 佢而家呢就係嗰个电动嘅拖头已经真係进入量产啦。而家已经交紧货，而且呢佢公布咗好几单嗰啲 order 呢都系几百台嗰啲吓，就係咁样。咁但係呢粮草系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啦嘛，
1: 即系充电桩啦。
0: 系啦，充电桩咁你装喺边度咧？咁佢而家咧同一个就系嗰啲加油嘅嗰个公司嘅巨头啊，叫 Pilot。
1: OK，
0: 啊呢个 Pilot 你喺湾区咧，你要行出去，你比如行去 Sacramento 啦，或者去其他州啦，你就睇到Pilot 系其中一间，另外一间 Sinclair， 我谂好几间咧，佢而家倾掂咗嘅就系 Pilot。个 pilot 就系你去到嗰度嗰啲油站就系嗰啲大货车揸去嗰度，
1: 系
0: 咁啊，可能十几个加油站，啊，但系而且你知嗰啲大货车嗰啲加油枪系粗嘅，比即系佢系插唔到入去嗰个普通嘅，就算你有个 F150 diesel， 你都唔会用嗰种枪，因为佢嗰个 tank 系100几200加仑噶啦嘛。
1: 系
0: 你用嗰个细枪嘅话，真系蚊到佢咁啊！系啊，咁样但系咧，就嗰啲 pilot 咧，佢就话喺我嗰度咧，我而家开始第一个咧就系喺佢嗰个啊 Georgia 州嘅叫 Ellabelle 呢个城呢个加油站，咁佢就加咗8个嗰啲充电站。
1: 嗯哼，
0: 呢个充电站系100瓦嘅，100万伏啊，所以咧系好就系好犀利嘅。但我相信咧。即系因为佢而家嗰个充电桩咧已经系大批量生产啦，即系佢全部装好晒，然后咧用嗰啲半挂拖头一去拖去嗰度，成个一放低嗰边一
1: 叫 PG 接埋
0: 嗰个充线就得噶啦。
1: 咁如果佢真系呢个卡车拖头咧系批量生产嘅话咧，咁啊好快脆亦都睇到咗喺路上边可能会越嚟越多啦。
0: 系啦，
1: 咁我哋到时再睇睇啦。咁另外一个我哋睇到咗嗱，呢、這个有啲而家讲紧嘅叫做超低流嘅呢个叫柴油啦，咁亦都叫红油啦。因为阿 Trump 啊签署咗啲红色嘅柴油咧，即系可以喺路面上面行啊。因为而家要减轻呢个柴油司机嘅负担啊嘛。咁有啲咩分别咧？
0: 分别就其实系红色。
1: 嗯
0: 点解呢就是因为那个红色的柴油呢它不收你联邦税。
1: OK，
0: 啊，联邦税收你几多？三毫子。咁点解联邦会收税呢？联邦就话嗱，你揸紧嗰啲高速公路呢，我要保养啦嘛。
1: 系
0: 啊，咁样，所以嗰个三毫子每一加仑嗰个三毫子嘅税系用嚟做公路嘅保养。
1: 嗯哼，
0: 但系嗰啲农场嗰啲农民咧话喂。我而家揸紧拖拉机啊，嗰啲嘢喺我嘅地头嗰度咁行啦嘛，点、解我要俾你个税啊？
1: 啱啊，
0: 系，所以咧就话一向嚟讲咧，就系农民佢哋去加油，就加嗰啲就系唔俾税嘅油。
1: 嗯哼，
0: 咁啊唔俾税嘅油，你谂下，以前啊四蚊嗰阵时三毫子，几乎10%咁样嚟啦嘛。
1: 系啊，
0: 咁啊，但系假如你系货车司机，你系违反法律用嗰啲油。虽然嗰啲油系100%系可以用嘅，但系咧你用俾人查咗出嚟嘅话咧，你嘅货车都可能俾人充公嘅。
1: 哇！
0: 就咁，而且佢点查呢就系、是、你过嗰啲磅秤嗰度，嗰啲佢可能佢一睇你唔对路，抽啲一出嚟，咦里边系红色噶。
1: O K， 大镬啦！
0: 大镬啦！嗰阵时真系大镬，呀就系咁嘅意思。咁而家川普咧，又知道就系嗰啲柴油太贵啦嘛。佢、话：我哋而家先唔好收呢个税，一路到年底。同埋过咗年啦，可能就将佢或者系再延长啊，或者点。
1: 嗯哼
0: ，OK。咁但系咧，话又讲翻嚟啊，联邦嘅嗰个收咁多税，但系咧，州啊又系要收税嘅。
1: 嗯哼，
0: 咁啊，州收几多税呢？其实比联邦仲贵啲。加州呢系收好似4毫子。
1: 哇！
0: 啊，联邦3毫。
1: 嗯。
0: 咁样，所以咧就话，假如你系全部唔收嘅话咧，
1: 咁啊和味啲啦。
0: 咁你做嘢个 try 话嗰啲啊，一上次有100几200加仑嘅，佢尤其两个 tank 嘅，左右各一只。
1: 系啊，
0: 嗰啲叫 side tank， 啊马鞍嘅嗰啲咁啊，各一个，那嗰啲钱就好至少100几200蚊，
1: 嗯哼，
0: 可以悭呀。咁啊，所以咧，而家咧就。我睇嗰啲 diesel 咧，真系8-9蚊一加仑。
1: 嗯哼，
0: 呀，
1: 而家川普又去呢、這个普京嗰度买柴油嘅。
0: 系，
1: 咁诶，一讲紧嘅就系要招柴油。而家其实真系因为俄乌战争吓，咁啊令到咗啲柴油咧真系贵咗。
0: 啊，
1: 咁啊特别系炸咗呢、這个普京嗰啲炼油厂啊，储油设施啊，咁当然啲柴油会贵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吓。咁其实同海湾嗰方面咧。有影响，但系唔系影响好大，最重要就系呢个俄乌战争。
0: 但系嗱，呢度我哋要同听众朋友好快讲一下，点解俄乌战争会令到柴油贵呢？
1: 点解咧？
0: 咁啊，美国有大把油啦嘛，
1: 系啊，
0: 美国出口油啦嘛，
1: 系啊，
0: 系即系理论咧，就系、是、我都用嘅。上一次我哋讲点解你系加嗰啲好嘅油，可能啊 smart 唔过嘅话可以过。
1: 嗯哼，
0: 即系话咧，点解柴油个价钱一路高度唔攞得嚟，系咁样。美国唔系话冇原油，但系美国嘅原油咧系属于佢哋叫轻质嘅原油，
1: 系
0: 啊，咁叫英文叫 sweet crude，sweet 咁啊，好似甜橙咁样。但系咧呢种油咧，佢提炼出嚟，大部分啲油系嗰啲电油啊、航空电油啊，
1: 即系靓油提出嚟嘅，
0: 系啦啊，但系嗰啲油渣嗰啲咧。你要揾另外一种油，
1: 真的要揾啲油渣嚟先有个大点出嚟。
0: 系啦，但系嗰啲油渣嘅油系边啲？佢叫做酸油。
1: OK，
0: 酸油就系边度生产嘅？就系沙地阿拉伯、
1: okay.
0: 中东、
1: 嗯、
0: 俄罗斯、委内瑞拉嗰啲咁嘅地方。
1: 嗯，
0: 嗰啲油，
1: 委内瑞拉嗰啲系重质油系嘛？
0: 系，即系佢嗰种原油咧，佢系比较就系重啲、
1: 嗯，
0: 所以佢咧就话同样一桶油啊，咁、
1: 嗯、
0: 啊美国嗰一桶油咧，佢当然系全部。提炼出嚟嗰啲系嗰啲电油啊，或者嗰啲嘢，佢、做嗰啲油渣嘅就好少，
1: 好少 ，OK。
0: 咁但系咧，俄罗斯啊或者嗰啲中东嗰啲咧，佢同一桶油咧，佢嗰啲油渣就多啲。
1: 嗯，
0: 所以你叫美国嗰啲炼油厂，你可唔可以多生产啲油渣咧？佢话我唔得噶，我只能够咁啊咁啊，
1: 按比例生产
0: 嘅，按比例呢啲系科学嘅呢啲系嘛？所以呢就而家变成呢乌克兰炸咗嗰个俄罗斯，原来俄罗斯就係佢输出嗰个重油俾世界各地。咁、当然沙地阿拉伯又输出，但係佢而家个霍尔木兹个海峡个虽然通咗，但係都系嗰啲
1: 都危险緊 ,ok?
0: 都危险，然后分分钟俾人哋搏一棍喺后面咁样。所以呢 即系搞到你成个嗰啲啊，diesel 嘅 production 咧就即刻就下降咗20%啦，咁样。Mm-hmm. 但系咧，美国嘅炼油厂唔系话唔可以生产柴油，
1: mm-hmm.
0: 但系佢需要嗰啲重油。
1: 要有油嚟咧，佢先可以生产吓。冇油嚟嘅话，佢生产唔到，就咁意思啦。
0: 所以咧、就话咁你话，川普你应该将禁止美国嗰啲电油输出，点解你仲要咁样？其实系咁样嘅，美国政府咧系冇法子，你话我禁止出口唔得嘅，因为而家嘅电油系全世界嘅嗰个期货嚟嘅。
1: 嗯哼，
0: 即系话好似石头，你嘅国家，你嗰啲炼油厂，你嘅电油公司啊，你就可以话同。我同边个边个签咗合约喺国际市场嗰度，唔系话因为价高者得，所以呢美国呢度除非俄罗斯想同我买电油嘅话，
1: 就唔俾。
0: 我唔可以唔俾佢啊！我嗰个价钱，我嗰个睇钱嘅份油都要俾啦嘛。啊，咁就系呢个意思。所以而家呢美国呢系处于比较进退两难嘅呢、這个啊，全世界都系咁样。呢个系一个自由市场啦嘛。
1: 嗯哼。
0: 所以但系呢个自由市场咧系受到就系、是、俄罗斯佢个重油而家出唔到嚟，呢、这个就系大问题。当然，川普前一话佢话我特批俄罗斯个运油船过咗嚟，
1: 嗯哼，
0: 咁嗰只船啊，听讲就话佢嗰个原油咧可能加租一日都唔够
1: ，OK，
0: 唔够喉，
1: 嗯哼，
0: 呀、yeah.。
1: OK， 咁啊，今日个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吓，我哋喺下星期三同一时间咧继续天下不坏车，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4: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3: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2: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3: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4: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3: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4: 绿卡都可以催办？
3: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4: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3: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4号。礼拜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5票赞成、2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年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不会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八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很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两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苏女明星在屋邻被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康提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麦凯拉佩奇，曾经出现多个网络真人 show 节目。枪击发生在礼拜日凌晨1点35分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姊妹两人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一班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同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由同行者手中夺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佩奇头部，佩奇送院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朋友表示，相信枪击属于意外。邓巴来自 Berkeley，除了过失杀人之外，仲面临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载枪弹药枪支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妮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直至礼拜二王爱妮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妮首次论文答辩没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由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他的妻子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妮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中发现他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妮面临严重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将保释金提高到150万美元，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已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该部门估计2015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 难民援助组织批评十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三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四人受伤，十五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 随着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我撞了车，好彩没乜事。
1: 千祈要小心啊，车祸撞击会令到脊椎骨落错位，当时不一定是明显，会越拖越严重的。快点找庄锦镇医生检查一下啦。
2: 庄锦镇医生，治疗车祸后遗症的专家，拥有近40年脊椎物理治疗经验，专治车祸、运动伤害引起的各种疼痛，不用打针吃药，见效快，效果好。
0: 云庄医生真是做啱了。
2: 诊所还提供交通部联邦 DOT 体检服务，对象包括巴士、快递、Uber、Lyft 司机和申请商业驾照者。庄锦镇医生电话 510-465-7982 510-465-7982。
1: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 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0: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谁？
3: 找玲玲就对了。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
0: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3: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写5-788-8832。
1: 屋联前市长申涛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申涛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同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警方指申涛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伦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资质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申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即是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白龄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5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谁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提案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 George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涉及州长、州务卿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0,000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
0: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还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4: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重拍园将喺10月17和18号上昼11点至下午2点喺嚣沙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你同屋企人一齐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和免利息分期付款。重拍园安乐园
5: 捐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系085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向呢个世界上有一啲人呢，一发生有问题嘅时候呢，总系觉得好内疚，认为呢所有嘅错都系自己嘅错。背后究竟有乜嘢原因呢？向美国著名嘅轮回学家 Brian Jason 博士撰写嘅《寻找前世》一书里面，通过对一啲案例嘅研究，佢认为呢啲性格同埋佢哋前世所遭遇嘅痛苦经历有关系嘅。有一个案例，个主人翁叫做海西，佢系一位非常成功嘅女性啊。佢最大嘅问题咧系冇办法同其他人建立婚姻关系。佢曾经两次订婚，但系最后咧都全部取消晒啦。之后佢对受到伤害嘅未婚夫心里面觉得非常之内疚。所有人包括佢自己，每当事情出错嘅时候，佢总系将责任归咎向自己嘅身上嘅。为咗揾出背后嘅原因，海西揾到 Brian J. Mason 博士嚟帮佢做前世回溯治疗。资料来源证件网。究竟 Brian J. Mason 博士点样同海西做回溯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喺回溯里面，海西见到佢自己前世系一个男人嚟嘅。佢个妻子非常之靓，仲有两个好可爱个仔同埋一个女，仲有一隻都系非常之可爱嘅狗仔啊！一家人喺个农场里面生活得非常之幸福。嗰个农场里面时时都充满佢啲仔女嘅笑声。嗰阵时佢真系觉得自己非常之幸福噶。有一日海西翻到屋企。他话俾佢妻子听，佢攞到向科罗拉多边境城市政府工作嘅一个职位啊，每个月赚到个薪水咧，超过佢以前啊，仲嘢仲一年所有嘅总收入添。佢仲话俾佢妻子听啊，向嗰度佢哋将会有更好嘅生活，可以识得更多朋友，佢哋嘅仔女亦都可以接受更好嘅教育。佢对城市嘅生活非常之向往啊！虽然佢妻子啊唔同意离开佢哋亲自打造嘅农场，但系响海西坚持之下，佢信任佢丈夫，佢同意咗佢丈夫嘅选择啦。佢哋卖咗佢哋嘅农场同埋牲畜，然后咧就买一架马车。同埋生活嘅必需品，准备开始去过佢哋嘅新生活啦。向一切安排好之后，海西就揸住马车，带住全家人离开农场。离开农场嗰一刻，佢留意到佢妻子眼里面含住眼泪，内心非常之唔舍得啊。但系响呢个时候，海西一心谂住过新嘅生活。海西一家人在路上已经几个星期了，当初的兴奋已经没有了。海西和他的妻子都觉得好攰啊，但是他们只能够向前行。以前呢，他们的细路仔和妻子会一起唱歌，一起玩游戏的。但是他们现在的细路仔之间的游戏呢，就只是局限住他们互相在那里玩。而嗰只狗仔亦都开始跟住海西后面，而唔系向马车里面啦。好快佢哋嚟到一条河边，海西知道佢哋一定要过河啊，但系佢决定向河边嗰度修正一下。一家人就向橡树下面食咗饭之后咧，啲细路仔就开始向河边嗰度玩啦，而海西就瞓向草地上面。嗰日嘅阳光非常之柔和啊！佢瞓喺草地上边， 听住细路仔响河里边玩嘅声音。海西慢慢慢慢咁样瞓着咗啦。但系佢冇諗过，当佢一醒嘅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啦。海西意识到而家过河已经太夜啦。於是佢就决定听日先过河。向夜晚佢哋一家人食咗晚餐之后，妻子氹啲细路仔瞓觉。之后就向海西旁边一起进入梦乡啦。第二日一早，海西向美梦里面惊醒咗。为咗尽快赶路，佢细细力推下佢妻子，希望佢快啲起身准备上路。但系佢妻子非常之攰啊，转一转身理都唔理佢，就继续瞓啦。佢个细仔亦都问：
2: 我可唔可以喺呢度停留耐啲啊？我想同嗰啲青蛙仔玩啊！
1: 冇办法啦，海西唯有自己一个人慢慢慢慢将杂物逐件摆上马车里面，做好出发准备啊！但系冇谂过个天气突然间变啦，海西意识到佢哋一定要尽快过河。首先佢骑住自己隻马行入水里面，佢感到嗰啲水流非常之急啊。当佢行到河中间嘅时候，佢拧返转头话俾佢妻子听，佢哋可以过河啦。於是佢妻子就赶住马车行入水里面。正当佢赶着马行入水里面嘅时候，海西听见一阵怪声啊，佢担高个头望一望上游。见到一道水墙正是向着他们冲过来，他隻马受惊了，之后向着对面的堤坝冲过去。海西从马背上面跌了落地，昏迷了，不知昏迷了几耐，直到啲河水冲涌过来吓醒了海西。向这个时候周围都好静，突然间他意识到有事发生了。佢睇见河中间反转嘅马车，佢哋嘅物品散到周围都系。
3: 我嘅家人呢？我嘅家人呢？
1: 向海西走向马车嘅时候，有一种不祥恐怖嘅感觉涌上心头。当佢行近嘅时候，佢见到佢个大仔只手臂向下边伸出嚟，佢拼晒命将佢冇生气嘅大仔从马车的残骸里面拖出来，好到岸上边。之后他又翻翻入水里面，向绝望里面去找其他家人。忽然间他听到下游一阵阵传来好微弱的狗叫声，他向这个方向望过去，见到他们只狗仔正在那里又爬又拉住啲唔知乜嘢，他即刻走过去。原来呢只狗仔试图叫醒佢，浸向水里边，面向住下边嘅细仔，悲伤再次笼罩住海西。佢将死咗嘅细仔抱到大仔嘅身边，为咗去揾佢个妻子同个女。海西将两个仔埋喺一棵好高大嘅橡树下边，埋完之后，佢好似成个人瘫咗一样。坐向他两个仔的坟墓前面，大脑一片空白，又伤心的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了之后他做了一个记号，然后沿着河边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可怜的狗仔就行在他旁边，大概行了一英里之后，他见到一个男仔和他的大仔年龄差不多的，佢个水桶绑住一条围巾，睇落好熟啊！当佢见到海西之后，就好似认识佢一样，说话都冇讲过，就从袋里边攞出一个金色吊坠。呢个正系海西妻子嘅吊坠啊！海西就跪低攞出一张相，问呢个男仔有冇见过呢个女子啊？呢个男仔就讲啦。
2: 佢带住一个细路女，我爸爸话佢哋已经去咗上帝嗰度啦。
1: 个细路仔嘅爸爸就请海西去佢哋屋企食啲嘢，但系海西就话 想去见下佢两母女嘅坟墓。于是呢、这个细路仔嘅爸爸就带住海西去到佢哋嘅坟墓啦，同时话俾佢听，佢哋按住基督教嘅葬礼仪式安葬佢两母女。从呢个男仔嘅屋企食完晚餐之后，海西将只狗仔留俾呢个男仔，然后自己翻到河边，河水将佢哋嘅未来同景彻底粉碎啦。向呢个时候去唔去科罗拉多对佢嚟讲一啲意义都冇啊！佢好似一个冇灵魂嘅人，向河边昏昏沉沉过咗几日，佢个内心非常之空虚。海西唔知道自己剩翻嘅人生应该点样度过，佢唔知道究竟应该要点样做先至配得起失去咗嘅妻子同埋儿女。于是佢选择唔再结婚，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希望自己嘅生命尽早结束。就是咁样，大约过咗十年，佢因为肺部感染而离开人世间。向佢离世之前，佢又谂起佢死咗嘅家人。佢谂，
3: 如果唔系我坚持要离开农场，佢哋就唔会死。如果我俾啲细路仔响河边玩耐啲，佢哋亦都唔会死。一切都系我嘅错。我祈求上帝原谅我嘅罪过。
1: 佢最后想，佢系有几爱佢自己嘅妻子同埋细路仔，佢非常之挂住佢哋。向回溯结束之后，海西已经泪流满面啦。博士希望佢可以释放前世带嚟嘅内疚同埋悲伤。几个星期之后，海西打电话俾博士，讲自己经过催眠回溯之后，了解咗前世嘅经历，而家佢自己已经感觉好好多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
4: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5: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4: 真系嘅？
5: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4: 原来生活入面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5: 系咯，
4: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5: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6: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7: 余医师擅长筋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6: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7: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6: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来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身边嘅亲戚朋友问你借钱，借咗钱之后又唔还㗎喎，而且甚至乎旧债未清又问你借新债啦，你会点做呢？而家讲嘅故事嘅主人翁叫做阿王，佢呢个舅父令到佢非常之头痛啊。不过佢呢个舅父最后都系有还钱，但系佢还钱个方法系非常之特别噶。究竟佢系用咩办法嚟还钱俾阿旺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资料来源系益智佬刊登响大纪元嘅《古道人生栏目》。故事发生响清朝时期，济南历城县。当地有一个非常之老实的农民，他叫做阿旺，他非常之安守本分，他持家有道，踏踏实实地种田，所以他每年家都能够自给自足，日子过得平淡温饱。但是阿旺就偏偏有一个好无赖的舅父，这个舅父非常之喜欢饮酒和赌钱的，只要手里面一冇钱呢，佢就厚住面皮去搵呢个外甥阿旺㗎喇。而且所有借佢嘅钱从来都冇还过。阿旺心里面虽然有啲委屈啦，但冇办法啦，佢系长辈，所以每次都借钱俾佢呀。直至到有一日，佢呢个舅父气冲冲搵上门呀，呢个家伙一开口要借的数目居然还比以前加起来还要好几倍。阿旺一听到这个数目真是面都青埋，非常之难为这样讲啊。
2: 舅父啊，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我就算将屋企所有的东西都当晒，我都凑不到这么多钱出来，你看看可不可以。
1: 阿旺都未讲完，这个舅父的火就上来了，跟住发生的事差点将阿旺吓死咁滞啊！这个无赖舅父眼见借不到钱，竟然将心一横，向地下攞嚿大石向自己个头上面砰一声撞落去，鲜血就即刻流落嚟，成面都是血。舅父就即刻揞住个头，指住阿旺破口大骂：
2: 好，阿旺，你有本事啊，连亲舅父都唔认，你等住，我即刻就去官府告状，就讲你打伤我，响清朝外甥打舅父系属于犯上大罪，以下官老爷会唔会剥你层皮？
1: 阿旺边度有见过咁嘅场面噶？佢吓到面都青埋，六神无主，都唔知道应该点做，就即刻低声下气同佢舅父讲啦：
2: 哎呀，我嘅好舅父啊，你唔好嬲啦，外甥屋企实在系冇咁多钱啊，咁样好唔好呢？不如你攞几千文钱去用住先，剩低嗰啲钱你俾十日时间我啦。十日之后我一定想办法给埋你的。再讲啊，你拿着这些钱五六日也都未必用得完，是不是呢？
1: 舅父一听到有钱拿、哦、就立刻开心翻了，就讲了：
2: 哼，算你了，看着我们是最亲的骨肉份上，今次我原谅你，记住了，十日期限迟一日少一分钱都唔得，千祈唔好耽误我个大事啊！
1: 阿旺点敢讲个不字啊？就即刻答应啦，跟住就攞干净嘅布，好小心咁同佢舅父扎伤口，跟住就即刻准备好酒好菜招呼舅父啦。这个无赖舅父饮饱食醉， 攞住啲钱，非常之满意咁大摇大摆就走啦。到咗第十日，阿王终于东平平西谢谢，总算系将剩低嘅钱如数交咗俾舅父啦。阿王心谂，
2: 今次应该有一段嘅清静日子过啩。
1: 万万都冇谂过，啱啱过咗几日咋，又一个中午，阿王啱啱去完田，向屋企瞓晏觉嘅时候，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佢突然间睁开眼，哎呀，嗰、那个令佢发恶梦嗰个舅父，竟然又企响佢床前啊！阿王即刻坐起身，面色都变埋，就讲啦：
2: 舅父，你又嚟啦？唔通嗰啲钱你用晒？
1: 响呢个时候，舅父表情变得好特别啊！佢冇平时嘅缓慢无理嘅样，反而非常之严肃，望住阿王慢慢讲：
2: 阿王，你唔使紧张。舅父今日嚟唔系问你借钱，我系嚟还钱噶。
3: 还钱？
2: 我算咗一下，嗰啲零头唔计，我前后总共借咗你200几千钱。咁样啦，我从今日开始帮你做嘢，打工20年，我用我个劳力嚟抵还我欠你嗰啲钱啦。
1: 讲完之后，舅父个身影唔知点解变得越嚟越淡，越嚟越淡，跟住就唔见咗啦。阿王大嗌咗一声，就睁开双眼啦，摸下个额头，成头都系汗。原来头先系发咗一场梦啊，但系呢个梦实在系太真实啦，真实到连舅父嘅声音、佢嘅表情仲响阿王嘅脑里边。就响阿王坐响床上边发呆嘅时候，佢个妻子好开心行入去房里边，笑住同佢讲：相公，大喜事啊！我哋屋企只母马啱啱顺利生咗一只女仔。阿王一听女仔，面色都变埋，大嗌：
2: 嗰只女仔咪就系舅父？
1: 你讲咩啊？乱讲！响呢个时候，阿王换个神理啦，佢拉住佢妻子，将啱啱发咗个怪梦一五一十咁话俾佢妻子听啊！各位听众朋友，你话奇唔奇怪呢？阿王啱啱发完个梦，话个舅父要同佢打工20年嚟还债啊！跟住佢妻子又话俾佢听，屋企隻母马生咗一隻能够做粗重功夫、寿命大约有20年嘅女仔。唔通真係呢啲有咁啱得咁巧？女仔呢就係马同埋驴交配而生嘅。呢隻女仔一日一日咁长大，高大威猛，全身都系力啊。按道理讲，呢个系绝对嘅耕田好帮手，但系好奇怪啊！阿王好快就发现呢只驴仔居然听得明白人讲嘢噶，但系脾气就好大啦。如果你叫佢做嘢咧，直接用鞭打佢啊，或者大声嗌佢啊，佢绝对唔会同你妥协噶。佢可能喺嗰度会踢啊、扭计啊、咬人啊、原地转啊。总之就唔听你讲啦，咁样点算呢？只女仔究竟点样先至会顺服呢？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4: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寻日听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5: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6: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7: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8: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9: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7: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就讲紧扣扣的特殊还债方法。话说阿旺个扣扣呢问佢借咗好多钱冇还啊。有一日阿旺发咗个梦见到佢扣扣佢话嚟还债。向呢个时候佢个妻子就讲嗰隻母马生咗隻驴仔啊。呢隻驴仔生得又高又大力气又好喎、啊。但是脾气唔好呢你就咁叫佢做嘢佢唔会睬你㗎。你打佢闹佢佢更加唔会睬你。又话嚟还债嘅究竟要点样先叫得喐佢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阿旺要行埋去佢面前好似同长辈讲嘢一样客客气气同佢讲。
2: 舅父啊今日地里面有啲嘢要做啊麻烦你老人家去帮下手啊。
1: 只要咁样一讲啊呢隻驴仔马上就老老实实乖乖地跟住你行而且做得又快又好。后来邻居听到阿旺屋企嗰隻驴仔力气咁大就上嚟借佢去帮手啦。阿旺就吩咐佢啲邻居啊。
2: 向你拖佢去做嘢之前你一定要同隻驴仔讲啊。我是边个嘅邻居今日想劳烦舅父帮一下手。
1: 只要邻居照住咁样讲呢隻驴仔就特别温顺特别配合㗎啦。但係边个唔记得讲嘅话呢呢隻驴仔就变得好恶洗起棚啊边个想洗佢啊都好难啊。
3: 有一日有一个走街串巷嘅卖池小贩。担住两大箩好靓嘅碗碗碟碟去到村里面叫卖啊。
1: 呢隻驴仔唔知点解好似癫咗一样啊系咁挣扎。搞到嗰条缰绳都断埋然之后一直跑过去人哋卖池个摊位冲过去然后系咁乱踩系咁乱踩将呢个小贩辛辛苦苦担嚟嗰啲碗碗碟碟。全部都踩烂晒啊搞到满地都系瓦片。呢、这个小贩睇到全部碗碗碟碟都烂晒啦血本无归啦忍唔住眼泪都流埋出嚟啊。一路喊一路拦住阿旺讲。
2: 你唔准走你睇下点解你唔管好你个畜生我全部啲货都烂晒啦我全部啲货都烂晒啦。你要赔啊你要赔啊。
1: 阿旺都觉得非常之唔好意思啊就讲啦。
2: 大哥真係对唔住啊我呢个舅父打烂你啲碗碗碟碟我愿意赔偿。
1: 呢、这个小贩听阿旺叫嗰隻驴仔做舅父喎、啊、就瞪大双眼望住阿旺同佢讲。
2: 你傻咗啊明明系隻驴仔你叫佢做舅父。
1: 于是阿旺就讲佢舅父生前点样借钱之后自己又点样发咗个梦啊梦到舅父嚟还债嗰隻驴仔又点样投胎呢啲怪事讲俾呢个小贩听。结果呢呢、这个小贩听完之后成个人都呆咗啦过咗一阵就讲啦。
2: 原来系咁样啊咁你唔使还钱俾我啦。
1: 咦今次就轮到阿旺觉得好奇怪喎点解听完佢讲之后反而唔使赔佢舅父打烂嘅碗碟钱呢跟住小贩就讲啦。
2: 你知道吗我生前欠咗你舅父一笔钱一直冇机会还。我头先算一下啱啱就係今次打烂呢啲瓷器嘅总数。佢而家用呢种方法嚟攞返啲债。

0: 我哋两个算系冇拖冇欠啦，亦都了咗我呢件事。
1: 讲完之后，呢、这个小贩担住两个空箩就走啦。时间过得好快啊！阿旺养咗呢只驴仔整整20年啦。有一日，阿旺又发一个梦、哦，梦里边佢见到佢久违咗嘅球球再出现啦。佢球球同佢讲：
0: 阿旺啊，呢20年辛苦你啦，我欠你嗰啲钱，我呢20年做驴仔已经全部还清俾你啦。不过当年东村姓刘嗰个咧，响我呢度攞走咗20千钱，我冇办法帮佢还。按道理咧，呢笔钱要由你代我去攞翻嚟。咁样啦，听日你将我当成呢个价钱卖俾东村姓刘嗰个就得噶啦。
1: 阿旺醒咗之后，个心里边非常之难过啊！都养咗20年咯，有感情噶嘛，心里边真系唔忍心将球球卖咗啊，所以都冇按照球球嘅说话去做啊。但系佢球球跟住嗰几日，晚晚都托梦，好诚恳咁一再催佢。要将佢卖俾姓刘嗰个人啊，冇办法啦，阿旺唯有拉住驴仔去到东村卖俾姓刘嗰个人。姓刘嗰个人谂都冇谂过，即刻攞20千钱俾阿旺。但系有件事好奇怪噶，呢只驴仔去到姓刘嘅屋企，过咗几日咋，冇病又冇痛，唔知点解突然间就死咗啦。呢20年嘅债真系一日都冇多，亦都冇少，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这个故事系清代著名嘅小说《益字录》里边记载嘅真实事件。据讲原作者嘅朋友基树仁先生，其实系清清楚楚知道呢一位舅父嘅名啦，同埋住址嘅，但系因为考虑到如果讲咗出嚟，就会影响他们的家族，所以呢就将他舅父的真实名字和地址保留住，没有讲出来。不过讲到投胎还债这件事呢，民间还流传了一个笑话，都挺有趣的，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了。以前有一个人呢，生前的时候非常之懒惰，不喜欢做嘢的，所以呢就欠了好多人的债，多到数都数不清啊。他百年之后死了啦，去到阴曹地府，那些债主向黄泉路上阻住他的去路，一个个来到向他要债啊。第一个债主呢就讲啦：
2: 你借了我几百文钱，快点还给我啊。
1: 那个人想了一阵就讲了：
0: 得，我下一世投胎做一只鸡，日日生蛋来还给你，这样得了吧。
1: 第二个债主又冲上来讲了：
2: 你赚我100多千钱，你现在怎样还给我啊。
1: 这个人就讲了：
0: 数目有点大，不过我可以投胎做一只驴仔，帮你运货来还给你啦。咁样应该得喇啩。
1: 最后走过嚟系一个大债主啊，佢讲啦：
2: 哼，你呢个家伙，生前欠咗我整整白银20000两，你打算点样还俾我啊？
1: 哇，呢、这个人一听见欠咁多钱、啊，差啲都晕低咁滞啦，佢苦埋块面，好无奈咁样讲：
0: 哎呀，大佬啊！这个世界哪里有几万两银的牲口的呢？我就算投胎做什么牲畜都还不到这么多钱给你的、哦。没办法了。这样我唯有下一世投胎做你亲生父亲，后半世好勤力做事赚钱来还给你。这样你说得不得呢？
1: 只是开下个玩笑啫，无论是做父亲来到还债，亦或好像阿旺那个舅父这样来还债，都是告诉我们欠债要还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我哋向在世嘅时候，千祈唔好揞住自己嘅心，想占人便宜啊！因为如果要换个另外一个方式嚟还债，咁就惨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3: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一年几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4: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4: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3: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4: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我撞咗车，好彩冇乜事。
5: 千祈要小心啊！车祸撞击会令到脊椎骨落错位，当时唔一定系明显，会越拖越严重噶。快啲揾庄锦镇医生检查一下啦！
6: 庄锦镇医生，治疗车祸后遗症嘅专家，拥有近40年脊椎物理治疗经验，专治车祸、运动伤害引起嘅各种疼痛，唔使打针食药，见效快，效果好。
4: 云庄医生真系做啱咗，
6: 诊所仲提供交通部联邦 DOT 体检服务，对象包括巴士、快递、Uber、Lyft 司机同埋申请商业驾照者。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7: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6: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报损等一切事项。
4: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8: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3: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0: 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清代大才子纪晓岚记录落嚟嘅一件真事啊。话说向山东德州有一个读书人叫做李秋崖啊。嗰一年呢，佢同埋几个朋友一齐去济南参加秋试，赶路赶到半夜，又攰又眼瞓咯、哦。向途中住向一间旅店里边。旅店的房睇起嚟残残旧旧，而旁边庭院有两间房啊，睇起嚟都几干净噶，但系咧就被铁链锁住噶、哦。于是就问老板啦：
2: 老板啊，呢间房空住嘅，点解唔俾人住呢？
1: 老板听到客人咁样问、哦，就即刻讲啦：
3: 官人啊，实不相瞒啊，嗰间房闹妖怪啊！亦都唔知道系狐狸精亦或系厉鬼，反正响里面过夜嘅人冇一个可以平安出返嚟㗎。日子耐咗，根本就冇人敢入去住。
1: 俗语讲初生之族不畏苦。李秋崖啲朋友里面偏偏有一个呢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嘅狂妄书生啊。佢一听到老板咁样讲，佢唔单止唔怕，反而哈哈大笑起嚟啊！佢大声讲：
3: 读书人一身正气，比咩妖怪啊！老板，将条锁匙俾我，今晚我一定要住响呢度。
1: 老板劝佢，劝极都劝唔听，冇办法啦，唯有打开锁，等呢位书生入去住啦。呢、这个书生大摇大摆入咗去之后，瞓喺床上边。佢临瞓之前啦，对住空荡荡嘅房讲：
3: 妖怪听住，如果你系个男妖，就出嚟同我打个比下力气；如果你系个女妖，就出嚟同我瞓，唔好好似个缩头乌龟一样匿埋。
1: 讲完就眯埋眼瞓觉啦。去到深夜，向呢个时候突然间一阵阴风吹过嚟，砰一声。直窗开咗啊，向窗外边嘅声音传入嚟讲：
3: 陪你瞓嘅人嚟啦！
1: 呢、这个书生啱啱想爬起身睇下，突然间有一个好巨型嘅嘢压住响佢嘅身上边，好似磐石咁重。呢、这个人几乎招架唔住啦。书生用手去摸下，发觉呢个妖怪成身都系毛生生。啲毛仲好长添，叫声好似牛一样啊，力气非常之大啊！但系呢个书生亦都唔系等闲之辈，佢两只手握住嗰只妖怪，两个人唔系一人一妖，由床上边打到落地下，向房里边打到噼里啪啦啊！佢啲朋友听到声音，全部走晒出嚟，想入去房里边帮手噶啦。但系点知间房锁住咗，入唔到去，只系听见里边打到非常之厉害啊！过咗两三刻钟，书生一拳打过去，啱啱好打正呢个妖怪嘅要害。呢、这个毛神神嘅妖怪大叫一声，眼睇打唔过呢个人类猛男。就即刻跳出窗外面走咗啦。跟住佢就打开门，见到佢啲朋友都企晒向外边。佢就响度好得意咁样讲起头先嘅情形啊。表现得非常之得意。当时系三更，啲朋友见佢都冇事啦，各自就返去瞓觉啦。书生返返入房，瞓落床都未瞓着咋。窗外边又有人细细声响度讲：去你瞓觉嘅人真系嚟咗啦！头先我就想过嚟，但系我哥哥好心急，想同你比试一下，因为咁样冒犯咗你，佢而家惭愧到唔敢出嚟，妾身就嚟好好侍候你。呢只女妖一讲完， 仲未等书生回答，佢已经到咗床边，佢伸出一只手轻轻摸住书生块面，佢啲手指纤细到好似春天啱啱摘落嚟嘅葱，摸起嚟又滑又暖，同美肉一样啊！佢身上边嘅脂粉香味熏到人头晕眼花。呢、这个书生心里边知道呢只妖精绝对系图谋不轨嘅，但系佢太中意呢个女子嘅温柔体贴啦，心谂
3: 理佢系人亦或系妖啊，先同佢瞓一觉，一边享受一边观察下，唔通我呢身力气仲怕佢咩？
1: 于是佢就将呢个女子拉入被窝里边啦，两个人一时之间干柴烈火。就响两个人最欢畅嗰一刹那，书生突然间感觉到呢个女妖个肚里边有一股怪气，极快一吸，惨啦！呢个书生忽然间感到心神恍惚，成身血液沸腾，跟住就不省人事啦。天光啦，佢啲朋友发现呢个书生嘅房门一直冇开过，点样叫里边都冇动静，大家都好急啊！同店主一齐合力将窗打开，入到里边之后，发现呢个书生瞓咗向床上边，面色苍白，同死人一样啊！佢啲朋友含住啖水喷醒佢啊！佢醒咗之后成个病样啊，佢啲朋友就抬佢返屋企，佢呢一病啊足足医咗半年先勉强揸住拐杖可以落地行路。从嗰阵时以后，佢以前嗰股英雄气概已经冇晒啦，再唔系好似以前咁样精神饱满啊。作者纪晓岚向故事嘅最后讲，这个人力气好大啊，大到可以战胜强暴凶狠的男妖，但是偏偏就输向一个妖夜的女子身上。正如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所讲，祸患往往是从那些你不在意的细小地方发生的，而那些有智慧有勇气的英雄豪杰，往往亦都是困住向自己最沉溺最放唔低嘅欲望里边。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往往打倒我哋嘅唔系外在嘅明枪暗箭，而系我哋自己管唔住自己嘅内心啊！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 415-656-2868 415-656-2868。
2: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2: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 713-518-5377 713-518-5377。重阳敬祖，不要忘记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火化复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日前预购，再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
3: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2: 神韵风采，中华传奇。
0: 接下来我们同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少数民族彝族。彝族属于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当前主要是分布在中国的云南、四川、贵州以及广西一带。彝族人以能歌善舞而闻名。讲到跳舞，他们的舞蹈动作节奏明快，热情活泼，其中主要的特征包括踩桥步、碾吊步等。这些动作是由当地人在收割桥麦和踩油桥麦的一些动作演变出来的。所以踩桥步的特点是逆时针或者顺时针的进三步退一步，舞姿轻盈舒展，起伏连贯，上身是随着舞步稍左稍右，好有风味的。讲到服装，彝族的女子是流行着百褶裙，看来百褶裙是相当受欢迎的。中国的另外一个民族苗族也都是流行着百褶裙的。彝族的百褶裙是由上中下三节色彩对比很强烈的裙幅拼接而成的。上节是裙腰，中节呈筒状，下节是裙摆，三节都有皱节，下摆很阔大，皱节更加多。最常见的三种颜色是红、黄和黑。挑花的刺绣是彝族服饰的另外一个大的特点。彝族的妇女几乎人人都懂刺绣，所以他们的服饰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绣花。而从绣花的质量和图案的设计也都可以看出衫的主人是不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姑娘，也就是说这个地区的女子几乎人人都是设计大师来的。除此之外，彝族的女子还流行头戴黑包的包头， 领口别住银牌花。岑允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舞蹈叫做《怡香情》，他的题材是选自云南红河地区的彝族少女，他们经常跳的烟盒舞。这个地区的女仔从三岁，亦即是很小的时候，一直到出嫁都要戴住鸡冠帽，帽的形状好像鸡冠，上边镶有多果银泡或者彩色的丝绣，好靓的。据传鸡冠帽象征住吉祥和光明，所以彝族少女戴住它呢，其实是希望有美好幸福的生活。今日的岑允风采节目为你带来的是彝族风情。
1: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4: 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礼拜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了。另外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了，哇，吃东西现在停不了口，哈哈，那体重又重了一点。还有就是我有些痛风的，痛风那个痛减轻了，即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了。
1: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现在购买还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 415-434-9558 购买啦。
3: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几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6: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Google、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 888-848-7388 是888-848-7388。
0: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和诚

0: 湾区做生意。
1: 警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妮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中发现他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妮面临严重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将保释金提高到150万美元，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已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该部门估计2015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10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3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4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 随住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今日的焦点包括三藩市学区将取消入学抽签制度，真人数女星遭枪击，亲姐姐被控过失杀人，以及 PG&E 向近90000名用户发出预防性停电警告。下面是详细报道。三藩市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星期二以5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废除现行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29学年起改为按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会获安排入读住所附近的学校，亦无需再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不过语言沉浸课程、幼稚园到8年级一贯制学校以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能开放全市申请。支持者认为新制度可以减少入学的不确定性，并推动学区改善各区学校质素，但反对的人真的担心部分学校师资不足、流动率高，未必能够在短短两年内改善。学区预计明年四月进一步确认最终政策。屋邻一宗真人骚女星遭枪杀案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县检察官星期二宣布，38岁的 Vernica Dunbar 涉嫌意外开枪击中29岁妹妹 Michaela Page， 被控过失杀人。根据警方文件，事发在星期日凌晨， 两姐妹同同行人士以及另一群人发生冲突。Page 同一名女子打斗期间，丹巴据讲从同伴手中攞过手枪，试图用枪击打对方，结果意外走火，子弹击中妹妹头部 ，Page 送院之后不治。丹巴除了过失杀人，亦面临多项同持枪及展示枪械有关的指控，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实际责任有待法庭裁定。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份涉嫌包括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可能向法院提出法律行动。司法部代理副部长 McCalder 致函加州州务卿 Weber， 声称部分人士可能并非美国公民，却是收到邮寄选票，当局要求核实选民身份，并暂缓处理部分尚未寄出的选票，以交回的选票亦要独立处理，直至资格获得确认。司法部警告加州如果不配合，将寻求紧急司法救济。事件正值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夕，涉及选民资格、选举公正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限争议。加州面对冬季强降雨威胁，最新审计指出全州有57座水坝状况欠佳，其中40座高风险水坝集中在湾区、洛杉矶及 San Diego 等人口密集地区，如果发生溃坝，估计可能危及150万人，并造成超过26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值得关注的是南湾Anderson 水坝以及东湾 Calaveras 水坝都被列入极高风险名单。审计都批评州水资源部过去未有充分惩处未能改善违规问题的水坝业主，由于不少水坝建于较早年代，加上缺乏专项维修资金，老化及侵蚀问题日益严重，当局需要加强监管，避免极端天气带来更大灾害。上星期一名8岁女童因严重哮喘发作死亡， Santa Clara 县检察官指控她的母亲及继父严重疏忽照顾儿童，据称延误8小时之后才寻求医疗协助。检方表示女童和另外6名小孩长期生活在卫生恶劣的环境，包括蟑螂、霉菌、垃圾及猫尿气味，女童使用的哮喘治疗设备亦缺乏适当维护，吸入器更欠缺密封圈。法医将死亡列为医疗疏忽所致的他杀，但这个并不等同已经证明刑事责任。案件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儿童福利监管机制，尤其是当社会服务机构曾经介入，儿童却未能获得适当保护。检方表示将同其他部门合作调查相关问题。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向全加州大概88,000多名用户发出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警告，其中湾区大概有11,000户受到影响，最快可能由星期三傍晚开始停电。当局表示强风及高温增加野火风险，湾区有5个县受到影响，包括 Alameda 县、 Contra Costa 县及 Napa 县，居民应该尽快上网核查住址是否在停电范围内，并预先准备照明、饮用水及必要的应急用品。预防性停电通常比一般故障停电持续更久，因为 PG&E 必须等待天气转好再巡查电线及修复损坏设施，确认安全之后才能够恢复供电。这个已经是 PG&E 今年第6次预防性停电。公司另外计划将大概5000英里电线地下化，但是工程预计需时10年。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 提醒大家，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请及早做好准备。至于各宗刑事案件，相关指控仍需司法程序裁定。多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个平安顺利的一日。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名疑似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麦科特致函加州州务卿韦伯，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部分人员不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但就已经收到邮寄选票。司法部已经向洛杉矶县选举官员提供存有名单的加密存储设备，要求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尚未寄出的选票需暂缓寄送，已寄出并交回的选票就应该单独处理，在确认选民资格前不得计票。司法部警告，如果加州不配合，将向法院申请紧急救济。川普政府多次指出，非美国公民参与投票的情况普遍存在。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由2000年以来，全美可能有超过3万名非公民因行政错误被列入选民名册。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格陵兰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并强调该岛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家认为格陵兰可能拥有极其丰富而于开采的石油资源，他没有透露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但对格陵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他写话，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击落无人机、导弹或者是任何尚未被发明的武器。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处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最短导弹航线上，亦是川普推动金色穹顶导弹的防御系统的重要战略据点。此外，该岛仲蕴藏大量尚未开发的稀土资源。今年9月，美国、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扩大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权限，同时重申丹麦主权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礼拜二，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学生及工会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师资短缺、校舍老旧及警方执法方式。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国约有161500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有41500人。组织者就宣称参与人数达到48万。法国教育部表示，当日全国214间学校关闭，约 35% 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或占领等影响。示威学生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改革大学入学平台，并呼吁政府投入约100亿欧元改善高中教育。政府此前承诺增派3000名代课教师，但未能平息不满。巴黎及里昂部分地区发生暴力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瑞典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亦都现身声援学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这个礼拜六，法国仲将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升的全国游行，预计与学生示威合流。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3.7%， 高过8月份的 3.4%， 亦都超过市场预期的 3.6%， 创下5个月来最大单月升幅。9月份 CPI 还比上升 0.6%，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2.6%， 还比上升 0.3%， 都高过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9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升 9.1%， 同比上升 34%， 燃料油价格同比飙升 74%， 机票价格同比上升 22%， 食品价格就同比上升 2.5%。 数据公布后，美元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 美股期货和黄金价格下跌，市场对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相关概率由 22% 上升到 15%。 虽然物价持续上升，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保持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后，8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增长 2.6%。 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宣布，联邦特工破获了涉嫌协助北韩技术人员渗透美国企业的非法网络，对14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0名中国人。 FBI 在9月21号到25号展开围捕行动，搜查了德州40几处住宅，查获187台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调查指出，涉案人员利用盗取的美国公民身份，协助北韩 IT 人员冒充美国求职者，取得远程工作机会，并通过设在美国的电脑设备掩饰实际工作地点。检方表示，相关欺诈计划持续多年，获得超过300万美元收入，涉嫌为北韩受制裁的武器项目筹集资金。两名被捕美国公民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及身份盗用等指控，还有10名身在中国境内参与了这一计划的人员，包括孙成明、裴立光、翁秀成、张丽萍等人。司法部指出，该网络影响全美1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70几家企业，涉及医疗、通讯及制造等行业。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我哋收到一条独家消息，一位喺俄罗斯专门接待中国旅行团嘅导游朋友话俾我哋知，当地对鼠疫嘅恐慌情绪持续蔓延，大批在俄华人、留学生同商人正抢购回国嘅机票。目前由莫斯科直飞国内嘅单程机票，报价已经被炒到约20,000人民币。而在上个月，莫斯科直飞北京的单程票价都只是301美元，折合约2000元人民币，短短10日内升了10倍。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中俄边境口岸已经排起了长龙，黑蒙蒙全部是等着过关的人。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强烈的防范和排斥的言论，有很多国内网民要求对所有由俄罗斯入境的人必须就地隔离20人，甚至有人嗌出要隔离49人。这种民间的极度恐慌和互相防范看来似夸张，但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就在老百姓为边境防疫抹一额汗的同时，中国南北多地的官方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亦都已经静静发出了实质性的警报。10月9号到10号相隔千里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湖南省疾控部门以及广东省疾控局相继发布了针对鼠疫的防护提醒，其中湖南和呼伦贝尔的官方通报中甚至明确提出了俄罗斯防鼠疫研究所研究员死亡事件，并要求对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员进行健康监测，提出了发现异常要早报告的要求。官方虽然发布了预警，但宣传口径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那套安抚词，强调鼠疫可防可控可治，呼吁公众不信谣不传谣。贵州官方媒体还专门发布了影片，称网上流传俄罗斯鼠疫病例是不实消息，但是经历了过去几年的极端风控，中国老百姓还会轻易相信这四个字吗？在信息不透明的真空期，各种经律的传闻开始在网络上快速蔓延。在与俄蒙接壤的内蒙古，网上爆料称伊连浩特某医院近期已经接收了70几名鼠疫病患者，其中40几人死亡，甚至有传闻指呼和浩特、赤峰等地已经出现几千个病例，但消息受到全面封锁。 恐慌情绪并未停留在边境，而是直接向一线城市蔓延。网上流传一份自称是 P4 实验室内部人员的匿名投稿，称上海和重庆已经出现了由俄罗斯入境的鼠疫患者，这两个人在隔离治疗稳定放行后，落地第五日突然间发病身亡。爆料人甚至担心这个可能不是自然界的普通鼠疫，而是被改造过的内疟菌株。而在东北三省社交媒体上更加疯传即将封城的警讯，大批居民开始提前囤积大米罐头，并疯狂抢购多西环素、环丙沙星等抗生素和防护用品。一边是官方轻描淡写的可防可控，一边是民间宁可信其有的慌张自救。大陆媒体报道显示，今年前九个月已经有高达93万俄罗斯游客入境中国。在贵州官方媒体那条辟谣影片的评论区，网民的留言字字见血，有人反嘲讽话，咁我就知道是真的了。有人问下一步是不是应该处罚8名造谣者啦。仲有一位网民留低咗极其痛心嘅一句话，我唔了解鼠疫，但我了解你哋。呢句话扯下咗中共公信力最后一块遮丑布。客观啲讲，鼠疫系细菌感染，有成熟嘅抗生素可以治疗，盲目囤药反而会增加内疟性风险。但点解大家宁愿去抢空药店嘅货架？因为大家恐惧的已经不单止是病菌本身，更加是过去三年极端动态清零留下的创伤后压力症。大家怕突然间有一日醒来，屋苑的铁门再次被砍死，怕在瞬息真空中再次成为体制维稳的代价。那引发这一场跨国恐慌的源头究竟是怎么回事？事件的起因是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防鼠疫研究所一个 BSL 三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9月29号这个研究所的一名28岁的女技术员因重症肺炎住院。10月2号这名年轻的医护人员不幸离世。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官方的统一定调是不明原因肺炎，坚称无发生病菌泄漏，但在缺乏透明原始数据的情况下，莫斯科方面的一系列反常举动就狠狠打了自己官方声明的面。首先，这名女技术员的母亲公开痛哭发声，质疑院方为什么没有及时使用正确的抗生素进行救援，直斥官方在用大话敷衍。其次，俄罗斯最高司法调查机构联邦调查委员会已经暗中秘密立案，正式启动了针对违反卫生防疫规则过失导致丧生的刑事调查。最讽刺的是，俄罗斯政府官方采购网的底层数据被开源情报捉到正，数据显示同事发地相关的几个地方政府，包括滨海边疆区、萨哈共和国，甚至远在5000公里外的卡雷利亚共和国，都绕过常规审批，开启绿色通道，跨级疯狂抢购具备防鼠疫资质的重型防护服和 HEPAP100 级高效率的滤毒盒。官方嘴上面讲冇事，地方政府就暗中疯狂囤积顶级生化防护装备，这种做法彻底引爆了基层的信任危机。国际社会的反应亦都印证了这一宗事件绝对不简单。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正式通报，明确指出由于俄方提供的信息不完整，目前仍然无法完成全面的风险评估。而同俄罗斯接壤的蒙古国，官方的处理最为直接。蒙古国卫生部长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接通报俄罗斯发生的是肺鼠疫疫情。考虑到肺鼠疫可通过空气飞沫传播，致命率极高，蒙古国全线启动了国家应急方案，在边境口岸实施了最严密的检疫审查。 专制政权出了事，第一反应永远是冚住个盖。莫斯科现在拿出的这套处置剧本和2020年初北京在武汉的做法简直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面对每日大量由俄罗斯入境的航班，中共官方在国内不断重复着可防可控，对莫斯科掩住个盖的行为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为什么在面临可能危及公众生命的传染病威胁时，中共的官员和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依然选择报喜不报忧，非要等到纸包不住爆了才肯讲真话？答案就写在刚刚宣判的一宗案件入面。10月10号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先王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法院认定他受贿高达6050万元。整份判决书对疫情二字只字未提，官方将他完美地定性为一宗纯粹的职务犯罪。但全中国的人都记得周先王是谁。6年前当新冠疫情在武汉彻底失控的同时，他是当时的武汉市市长。等我们将时间倒回到2020年1月27号，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周先王在接受央视直播专访时，面对外界对于疫情隐瞒的滔天怒火，讲出了一段震动朝野的话。他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够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他还补充了一句，后来特别是1月20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个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很多了。这番话是中共官场极为罕见的一次公开卸责。周先王直接将隐瞒疫情延误发布的责任踢给了北京中央，他等于是话给全世界知，不是我武汉市不想讲，而是没有上面的授权我不敢讲。这句话戳中了中共体制最核心的死穴，疾病的传播是不会等待政治程序的，但关系到千万

0: 偶像就此被彻底封存。但这一套荒谬的信息披露机制改变了没？周先旺的下场实际上是再次警告中共全党的所有官员，未经最高层授权，边个敢擅自公布引发社会恐慌的真实数据，边个就会万劫不复。所以今日面对俄罗斯边境传来的鼠疫疑云，地方官员依然只是咁机械咁重复可防可控，只是咁忙于捉造谣者，因为呢个先至系最安全嘅政治正确。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起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就喺啱啱过去嘅10月10号，奥运三冠王全红婵嘅名又一次引爆网络热搜。敏感肌肤品牌美诺娜正式宣布佢做代言人，海报上高全妹一头短发，形象清爽，仲配埋文字，压得住水花，更压得住敏感。这个是全红婵职业生涯第一个护肤品代言，亦都是佢2026年第三个重量级个人代言。由3月的万家厨店，到8月朵薇女性护理，再到10月的薇诺娜，短短7个月横跨三大黄金赛道。网上传闻三份合约加埋过千万，佢之前仲着住白恤衫同八折裙在上海亮相，啱啱过完19岁生日就登上佳人 Mary Claire 中国版封面，12个钟头阅读量破4亿。以前剪到头发短一短，冇化妆，俾人当男仔头嘅细路女，而家真系变晒。网上有人话红婵唔同咗，佢真系越嚟越敢着，越嚟越敢玩。不过大家都为呢一场商业神话欢呼嗰阵，好多人都忽略咗一个反常现象。全红婵已经差唔多一年冇参加国际赛事，缺席世锦赛，缺席爱知名古屋亚运。讲求为金牌论的竞技体育圈，一年不参赛，热度本应沉底，商业价值应该归零，为什么全红婵反而商业价值一路飙升？更深层的谜团是，这些过千万代言费真正落入这个出身湛江农村，一心想搵钱给妈妈看病的19岁女仔的袋，到底有多少？以前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严格绑死赛事热度，奥运亚运热度一个合约立即完，一旦输波或者因为伤患停赛，商业价值就会插水式暴跌。不过全红婵打破了这个定律，一年没参加国际大赛，品牌代言仲排住队。万家乐宣布他代言之后，母公司的股价连续升停，累计升幅 46%。朵薇宣布佢代言两个小时之内，销量就暴升接近四倍。佢喺薇诺娜登场，万家乐同朵薇一齐祝贺。七个月喺三大领域大放异彩，喺中国体育史上绝无仅有。点解？因为资本同品牌卖嘅早已经唔系佢下一面金牌，品牌最惊嘅系公关灾难同埋道德风险。全红婵身上有全中国最稀有无可取代的资产，就是纯粹信任。大家回想下，全红婵是怎样走入公众视野？她14岁在东京奥运跳台，三个满分动作震惊世界。赛后记者问她为什么想赢，她用有乡音的普通话怕怕地丑话，我想赚多些钱寄回家给妈妈医病。冇表演，冇包装，只是得一个细路女最纯的孝心和良善。五年来她没有卖过热手，没有立虚伪人设，镜头前面永远都是昂直的笑容。朵薇看中她长年自律踏实纯粹，薇诺娜说诉求不是引爆流量，而是传递信任。正因为一年没有比赛，反而避开了爆冷输波的风险，成绩有起伏，金牌有得失。不过大家对这个农村女仔不自肺腑的喜爱和心痛，随着时间沉淀， 他已经由跳水冠军升华到不可以动。

重要的全民信用资产。只不过这个令各大品牌赚到盆满钵满的资产，是他用整个童年的童真、满身劳损和数不清的眼泪换回来的。这笔千万巨款究竟有多少真正落入这个孝顺女的袋？网上传闻今年三份代言过千万，很多网友感叹传媒终于发财了。不过冷静点想想，这笔钱真是全部属于全红闪？在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底下，答案只有一个，绝对不可能。要理解这个冰冷现实，就要揭开体育界隐藏了几十年的核心条款。在业运动员无形资产归国家所有，你的名、肖像、名气在合同和法律上都不是你私人财产，而是国家出资培育出来的国有资产。所以现役国家队选手接任何商业广告，首先要层层向上级汇报，严格审批，品牌要过政治审查，还绝对不可以和国家跳水队已经签约的大赞助商有同类商品冲突。全红婵这三个代言，万家乐厨电、朵薇女性护理和薇诺娜敏感肌护肤，为什么没有任何运动装备？因为含金量最高的体育核心赛道早已经被国家队打包卖晒给顶级赞助商。全红婵可以拿到的只是国家队集体合约之外的猪头骨。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文件明确规定商业收入分配比例，原则上运动员本人 50%， 教练同有功劳的人 15%， 单项协会 15%， 输送单位 20%。 大家要注意原则上这三个字，在官僚体系入面，原则上只是实际操作空间很大，扣除各种管理费、培育成本之后，运动员可以拿到账面一半已经谢天谢地了。虽然体育总局在2020年废除了包括2001年规定在内的13份旧文件，表面上说多些自主权，不过到现在官方从来没有公开过任何全新透明的拆账标准。到底各个中心扣了多少？省队又分了多少？有没有黑箱作业？外面的人完全不知道。帮体制讲说话的人永远都是理直气壮话，国家由细到大包你食包你住，起最好的场馆，请最好的教练，现在分你一半代言费，不是天经地义吗？这句说话听落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其实就遮掩了最残酷的另一半真相。国家财政投入去的资源，全红婵一早已经用三面奥运金牌和官员履历表上高最抢眼的政绩超额清还晒。跳水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残耗到得短短几年，一旦过不到发育期，伤患缠身，又或者被十几岁的新人取代，体制是不是真的会包底照顾你下半世？刘翔退役之后被一纸几十万的协议低价买断，张尚武退役之后要变卖金牌乞食，周春兰退役之后要在澡堂浴室帮人擦背。如果一个19岁的女仔用自己的名声、健康和忍耐换回来的商业价值，在最稳到钱的黄金期还要被人层层抽水，而且分账过程对公众和她自己都完全不透明，那这个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体制剥削吗？十月代言热潮的背后，有些心态扭曲的键盘侠又尖酸刻薄话，不好好训练，成日接代言拍广告，不怪之得今年不敢去比赛呢。每次见到这种冷血的指责，真是戥他嬲同心痛。这一班人根本不知全红婵这两年过的是怎样生不如死的炼狱生活。竞技跳水这个极度反人性的项目，最恐怖的敌人从来不是对手，而是大自然的生理规律，女运动员的发育关。身材越娇小，骨骼越轻，在10米高空完成三周半、四周半转体的速度就越快，入水的冲力也都越小，
14岁的东京奥运某冠军的全红婵，当时还是一个连月经都未来的小女。不过问题是任何人都阻挡不到身体的成长。由东京奥运到巴黎奥运短短三年，全红婵高了成7厘米，重重了差不多6公斤。他接受人物杂志采访的时候，喊着讲出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相。原来去到打完巴黎奥运攞埋两面金牌之后，他先至迎接了人生第一次月经。咁代表他攞咗三面奥运金牌之后，身体先至正式踏入女仔嘅青春期。不过青春期嘅大门一开，等紧佢嘅就係肌肉记忆嘅全面崩溃。以前练过几十万次嘅跳水动作，因为身高、重心同体重变晒，每次起跳都要完全推倒重来。只要食多一啖饭，体重就会失控飙升。比肉体更难受的是身边所有人冷淡挑剔的审判。队友说全红婵肥了，教练望着个榜叹气，网上的搞事分子还对着他大髀的肌肉和圆碌碌块面狂闹。全红婵几次讲到把声都震晒，说为了减肥每日只敢食一餐，成日饿到头晕眼花，胃抽筋。不过第二日企上榜，个数字依然喐都唔喐。佢话嗰段时间，我见到个榜就惊，完全接受唔到自己变到咁肥。佢开始好抗拒佢自己嘅身体，唔敢着短裤，亦都唔敢着靓裙，大热天时都要包到实一实。失眠、焦虑，无数次半夜吓醒，梦见自己由十几米高台跌落水，撞到粉身碎骨。佢甚至仲唔止一次谂过要退役。大家想下，一个女仔正常发育、正常长大，在跳水队入面竟然变成一种不可以原谅的罪过。她要付出挨饿、自卑甚至精神崩溃的代价去为这个所谓的罪过埋单。所以当我们见到她大大方方地穿着白襟裙站在上海的镜头面前，见到她登上家人封面戴着毡帽，眼神坚定，见到佢最新接咗护肤品牌代言，笑住话压得住敏感。我哋见到嘅其实系一个女仔同残酷嘅体育体制搏斗咗几年之后，终于勇敢完成同自己身体嘅和解。佢唔系有问题，佢只系终于敢做翻一个真实嘅普通女仔。如果身体发育同伤痛属于肉体折磨，咁喺赛场外，全红婵要承受嘅网上冷战，就足以撕开中国体坛文化最阴暗、最丑陋嘅一面。呢一年，全红婵点解冇去比赛？喺之前嘅全运会双人十米高台项目，佢同拍档只系攞到第五名，落后第一名足足40分。喺赛后访问嗰阵，这个从来唔讲大话嘅女仔低头话，恢复得唔好，只脚一直都痛，特别喺起跳嗰一下，平时连上落楼梯都好辛苦，每日都系忍住剧痛嚟练。为咗保护佢，跳水队决定等佢休战养伤。喺呢段时间，佢嘅老拍档陈芋汐喺亚运会轻松攞咗单人十米台金牌。网上嘅风向就喺呢个时候开始变得好难听，好刻薄。更恐怖的真相在今年4月被警方彻底揭穿。公安部网络安全局发出通报，一名31岁姓徐的男子被行政拘留10日兼罚款。他犯的事连最高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都形容令人不寒而栗。原来这个人组织了一个成两三百人的跳水粉丝团微信群组，写明规矩，严禁攻击其他运动员，唯独全红婵除外。长达几年内，几百个人每日在群组入面对这个小女进行下流的人身攻击，造谣抹黑，起难听的花名，甚至还诅咒她家人。恐怖的是，网上流传出来的群组成员名单截图入面，隐隐约约见到某些专业体育圈甚至利益相关人士的身影。大家敢不敢相信，
一个14岁就帮国家赢到最高荣誉，一身伤痛又孝顺又识谂的细路女，原来背后竟然有一班成年人组织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将佢当成箭靶咁疯狂撕咬。咁亦都解释咗点解全红婵之前会喺镜头面前露出近乎哀求、好卑微嘅神情，讲出令无数人流眼泪嘅嗰一句：求下你哋唔好再闹我，唔好闹我屋企人，亦都唔好闹我朋友。佢可以忍受每日几百次由高空重重跌落水嘅痛，可以忍受断骨同脚痛，可以忍受每日只系食一餐挨饿。不过佢完全唔明白，点解自己明明攞咗咁多荣誉，这个世界依然对佢同佢贫穷嘅家庭充满恶意。好在全红婵而家终于清醒咗，佢被保送入暨南大学，跟住退役短跑名将苏炳添一边读书，一边做康复治疗。佢接咗厨电、护理用品同埋护肤品嘅代言，开始喺跳台之外，为自己同屋企人起一座真正遮风挡雨嘅经济防线。因为佢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金牌系国家噶，荣誉系领导噶，只有真正握喺自己手上嘅知识、财富同埋健康，先至系保护自己同妈妈唯一嘅盔甲。全红婵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什么冷血神话，而是一个平凡女仔在残酷的体育机器入面很艰难地找回自己尊严的史诗。跳水台很短，10米高度跌落水入面只需要1秒8。不过人生的路很长，19岁的她人生才刚刚揭开序幕。她不再怕长大，不再怕体重，敢着靓裙，敢自信咁面对每一个代言嘅镜头，咁唔系不务正业，咁系对体制同命运最勇敢嘅抗争。唔惊青，唔扮嘢，唔擦鞋。愿你未来嘅日子，无论仲可唔可以重返跳台，都好好咁自由自在咁做翻个快乐嘅全红婵。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日邀请到两个嘉宾，一个是林松博士，一个是 Nina。两位好。
1: 系啊，石头兄你好啊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大家好啊，石头好。咁我哋今日有两个话题同大家分享啊。咁睇到凌晨嘅时间咧，就网媒嘅记者咧爆炸头咧就获得释放啊，可以保释出嚟。咁十一咧睇翻两岸对撞，台湾海巡水炮咧击退咗中国渔船。咁台北嗰边咧十一点过咧，台北嗰边个港人咧就进行咗打小人呢个活动啊，咁曼城嗰边啲港人咧就齐史正庆啊，咁同埋另一方面就睇到中共嘅物件曝光，香港散运期间咧曾经准备出兵镇压港人嘅，咁我哋讲第一单新闻先啦，博士，我谂你都好关注香港嘅十一之前嘅爆炸头啊，咁被拉呢件事啊，咁啊睇到咧就今日啦，香港时间今日嘅凌晨啊，个获得释放啊。是不是他释放出来代表平安呢？不过他要讲到好像他的网页不会更新。那他要讲到为什么十一之前他被拉呢？那跟着今次释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博士你先说。
1: 是啊，这个爆炸头呢其实是一个网媒来的，在中文大学毕业出来的。他自己呢就很有兴趣，经常自己走上街头去拍片。咁咧，其實而家香港咧，嗱，即係自從呢個《蘋果日報》咧被禁啦，跟住就立場新聞啊，一系列嗰啲即係傳媒咧都被禁聲啊，執嘅執啊咁樣。咁所以而家咧就剩翻咧啲網媒咧，嗱，睇到咧係香港特區政府、香港嘅國安咧一路咧就喺度收緊嗰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咁逐步咧而家就去影響埋呢啲網媒啊。其實呢啲網媒咧已經剩翻嚟嘅聲音咧，唔係好多噶啦。咁而家咧，嗱，今次爆炸頭咧，就話嗱，話佢係報導虛假信息咁樣。有啲咩虛假信息咧？咁樣嗱，即係如果之前就話嗰個八三一啦，佢有去影下現場啦，嗰個太子站八三一嗰度啦。喂，其實呢啲都佢係如實報導嗰啲畫面。冇乜嘢係虛假消息㗎喎，而家呢香港呢真係砌生豬肉㗎，係唔係佢覺得你有罪，你就係有罪呀，有時未判罪未判就咩未審呀先判咁樣，所以全部呢莫須有嘅罪名嚟㗎。嗱，今次阿爆炸頭呢而家獲准保釋外出啦，咁佢就話短期內呢網絡平台不會更新係咩意思呢？係咪暂停咧，唔会做咧？嗱，即系我就觉得好奇怪啦，系咪因为国安调查佢咁样，所以就唔俾佢讲嘢？会唔会系咁样样咧？嗱，今次咧仲牵涉到咧有个，除咗爆炸头，总共有五个人被捕，即系仲有其他人，其中一个咧就比较出名，就系嗰个牙医李盈之。嗱，李盈之咧又系被国安咧一路盯住佢嘅，话佢想即系做牙医行医，而家都有问。而家香港嘅情况呢就好似大陆文革咁样，佢一钉死你呢，觉得你呢係你唔听话，你政治上出问题，哇，就呢一路呢就去影响你㗎啦，无论你嘅日常生活、日常工作呢都会受到骚扰嘅。咁今次呢，虽然话呢、這个李盈之呀，呢、這个爆炸头係获准保释外出啦，唔代表就冇事嘅，佢随时呢即系点样都揾到一啲理由咧嚟骚扰你啊，嚟再拉过你啊，请你饮咖啡或者要定期报到啊咁样。同埋咧就话，喂，如果话系咪用国安法事后咧，话国安调查中嘅案件你就唔可以透露出嚟。佢随时咧，你即系同啲记者讲两句咧，佢就话，喂，你而家就违反咗呢个乜乜国安嘅乜嘢条例咁样，你向外界讲你嘅情况都唔得，都唔俾。所以而家睇到咧。凡是被即系呢个警方拉咗之后咧，嗰啲人出到嚟咧，都即系唔够胆再讲嘢，讲嘢咧你就随时孭镬嘅吓。好似之前嘅案伯啦、黄岸贤啦，又系哇，到而家咧都一路咧唔知道发生咩事啦。而家成个香港咧就系禁声禁声，咁尤其是十一啦，大家知道十一系比较敏感嘅日子啊。以前咧香港咧十一咧。香港市民仲可以出嚟示威抗议， 而家咧就係要保證咧叫做維穩啊嘛，由大陸維穩就去到香港維穩，咁咧就十一前後即係全部都要禁聲嘅，驚住你爆炸頭其實就冇乜嘢嘅，佢純粹影下拍下片，佢又唔好話點樣做啲評論嘅嘢，好似嗰個牙醫李盈之又係啦，佢純粹有時就係去聽阿嬸啊。做下啲咩其实好普通嘅嘢我都唔明呢，真係点解香港特区政府呢要紧张成咁，不过呢啲呢香港特区政府啊啲警方啊国安向北京交差，即係话喂我哋斗咗咁多国安经费所以有做嘢㗎，但而家又拉咗边个又拉咗边个，你睇几勤力做嘢咁样，即係主要就向北京交代话呢个即係维稳啊，我哋好勤力喺度做緊维稳嘅咁样。咁啊，今次爆炸头获准保释啦，希望佢咧平平安安冇事啦。不过而家香港嘅情况咧，真系咧系禁声嘅。咁啊，希望佢出咗嚟之后咧，嗱，而家佢就话佢嘅网络平台不会更新。咁我唔知佢嘅意思咧，系咪冇得做咧？暂时唔做咧，定系点样样咧？咁样吓，咁我都好好奇啦，想知道啦。不过而家香港嘅情况咧，真系。是不妙啊，不是咁乐观的情况下。
2: 是啊，咁我有香港的朋友呢都私底下 send 的信息给我说呢，现在香港的气压好低啊，都非常之低沉啊。头先博士讲了眼白呢，之前比美声啦，今次呢爆炸头啦，其实爆炸头是我哋19年期间呢是成日在街头遇到的，去撞到的，成日都会见面的。咁我当时嗰阵时做边度有啲冲打或者有啲重要嘅日子呢，做嘅网媒都好啊，媒体都好，都会去个地方，提早去个地方啦，做系直播啦，睇下有现场啲咩情况，都系如实讲翻现场嘅情况啦。而家有啲咩人嚟啊，咁嘅情况描述下，而唔系有太多嘅评论，唔会有评论嘅。咁呢种情况之下，其实石头会唔会十一之前特登咩声咧？同埋系咪国安警咧已经盯咗佢好耐啦？咁我记得其中有一段时间咧，佢系曾经去过英国嘅。咁佢哋中国咧，我就问过佢话：你会唔会唔翻去啊？佢话我要翻去。咁当时我吓，你就翻去佢啊？其实咧，又近排咧睇到一篇报道，你就讲到佢咧，佢系89六四出世嘅。咁佢自己觉得佢好似有种使命咁样噶。系啊，我谂系呢种使命咁咯，系啦，令到佢唔想或者好爱香港啦。我之前访问过好多香港啲年轻人啊，佢就话香港系一个系我哋嘅家，系我哋无论去到边度好挂住个家嚟嘅。系咁，系咪咁样咧？系石头，
0: 始终。有一句话叫做龙床不如狗斗嘛，咁自己屋企当然系最好噶啦，系咪？咁亦都系呢、这个好多嘢都系呢、这个方便啊，即系自己喺度长大嘅系有感情嘅，呢个系好正常啊。咁其实我哋睇翻呢个爆炸头啦，佢嘅被指控系咩咧？佢讲紧话佢涉嫌咧八三一太子站呢个发布假消息嘅煽动啦，咁样。咁我睇到咗有网民嘅留言讲啦，讲紧话张宇人发布假消息点解冇事嘅咁样吓，咁第一个啦，第二个其实咧，你对比一下中国大陆咧，其实中国大陆当一有啲咩灾难出嚟或者有啲咩事件出嚟嘅时候咧，一话要拍现场嘅片，好快脆喺网上边被删晒，系咪？咁啊，因为中共系控制咗 social media， 咁删晒之后咧，就讲紧话边个呢个拍片嘅话咧？如果係冇呢個，而家咪又規定冇咩新聞記者證啊，呢由資料嗰啲拍出嚟嘅咧，全部咧都可能係造假咁樣，係咪？咁啊，意思係咩咧？唔俾你知道真相啊嘛。咁嗱，而家呢一個太子站嘅呢件事嘅話咧，咁人哋拍下片，咁真係現場嘅片嚟喎。如果按照正常嚟講，咁人哋就正如阿博士講緊，佢都冇評論啫，拍片出嚟俾大家睇啫，係咪？咁亦都講將。当时的真相拍出来，咁究竟你自己睇咗之后有咩感觉？呢个系你嘅事，系咪？咁但系呢一样嘢都可能被称为咗咧系虚假嘅消息。咁因为喺香港咧，佢唔可以喺起码目前为止咧，唔可以讲紧话呢一个你拍出嚟系假嘅，系咪？因为系现场啊嘛，佢唔可以咁，因为香港始终都同大陆有少少唔同吓。咁加上佢喺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地方嘅话咧，大陆冇噶嘛。嗰啲地方中國控制唔到嘛，控制唔到咪控制人咯， 咁所以佢点解会喺呢个时间突然之间会拉人呢，或者係喺某一个时间佢选定嘅时候话你拉人呢，咁831咁佢讲话哦你虚假呢个报道或者呢个虚假消息咁样。咁系咪虚假消息呢，其实不得而知，系咪？咁大家一查一查佢如果喺网页上边，因为佢而家已经冇更新之前嘅内容喺度㗎嘛。如果查一查系现场直播嘅话，咁边啲消息系假嘅，系政府讲嘅假嘅呢，定系佢拍嘅假嘅呢？如果拍嘅假嘅，系咪现场有人做道具呢？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都系好清楚嘅一个知道系真定假，系咪？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因为同中国大陆有少少唔同，所以会拉人囉，佢唔系会删你片囉。其实中国大陆而家呢都好多时候佢都会出规定讲㗎嘛。喺灾难嘅时候唔可以拍片，佢而家讲緊灾难嘅时候呢，入边救灾都唔俾民间入去救灾嘛。点解？就因为你拍出嗰啲片出嚟呢，全世界一睇，哇你咁乱炸大龙喎，呢样嘢咁中国唔高兴啦，系咪？咁所以喺中国大陆呢就系完全俾你拍或者删晒你㗎。喺出边系冇办法删，咁就拉人囉。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个情况㗎啦。咁加上咗啱先讲緊呢个牙医系咪牙医你唔知。咁因为佢经常去参加佢有社民联之前嘅成员啦，佢亦都经常参加呢啲旁听啊之后之类嗰啲，其实系旁听有两种人。一种人呢都去支持嘅。一种人去搞事嘅。咁佢就成日都要支持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对于中共嚟讲系眼中钉嚟㗎嘛。咁所以佢会揾藉口呢嚟搞你嘅呢系正常现象下，对于中共嚟讲。咁所以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囉。
2: 你话讲到十一呢系中共呢就有一个所谓庆祝活动啊。咁我通常我哋话十一系过双日系嘛。咁习近平就讲咗一国两制啦，港人治港啦，又讲到两岸的和平发展讲得非常之好。但与此同时你就睇到呢系与同台湾呢有主权争议的东沙群岛附近呢一艘中国渔船就入侵咗台湾水域。咁台湾嗰边呢就但是警告他不离开的话，就用了海巡舰发射了水炮，差不多发射了90秒。结果中国渔船以为很坚，但不得，90秒已经抵受不足这个抵受不到这个冲击，就当场就临档，就炮锚就行不到了。台湾这边呢，你入侵人家水位了，反而他安排的人道去救助他们。直到中国这边就拖埋他这条船了回中国。其实这件事怎么理解呢？习近平刚刚讲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嘛，那边他又发动就去到人家的水位，是什么意思？他想什么呢？他想做什么呢？我石头先说吧。
0: 那么其实你会看到了一样嘢，中共近年嚟咧，佢就唔单止话之前去围剿台湾啦，或者围台湾啦，想剿灭台湾，想咁去围啦。咁而家佢其实系想将边界模糊化，咩意思咧？佢一直都讲紧唔承认呢个台湾同中国大陆咧有嘅咁嘅所谓管辖啊嘛，或者水域啊嘛，一直都讲紧呢个台湾海峡咧系内海嚟噶嘛？点解佢要将台湾事务咧？变成咗内政，咁样嘅话咧，咁佢就会好办啦，系咪？咁佢就讲过，我哋内政，你呢个美国唔可以插手，咁就好似香港一样。点解美国咁难插手咧？就系因为香港系内政，佢因为佢系已经所谓嘅回归咗，所以你冇办法随便插手噶。咁啊呢个，但系台湾唔系。咁呢种咁嘅情况，东沙群岛咧，其实系一样道理吓。中共一直以嚟咧都鼓励佢哋啲船咧，就话嗰个海域咧同唔系台湾管理嘅，亦都唔咩嘅，你哋去嗰度呢个去捕鱼啦，咁样咁其实咧就系将佢想变成咗内海嚟嘅。咁而家好啦，咁台湾一睇到咗你入咗嚟之后，就俾水炮打你噶，系咪？咁啊打到你停咗，咁就要唔喐得。最关键嘅唔系佢唔喐得，系因为嗰条船咧叫做金沙号啊。
2: 金沙号
1: 冇咗声，
2: 冇咗声嘅，
1: 系啊，冇咗声。石头
2: 你冇咗声，系咪网络嘅问题？
1: 个画面都 frozen 咗喎。 个画面都 frozen 咗。
2: 系啦，网络嘅问题啊，系金沙号嚟嘅。咁博士你讲啊，其实你睇到中共咧近年成日到就喺边境地区咧撩交打，好似成日到想越埋呢个线，系想去好似入侵个入埋人哋嘅水位。咁人哋打你咧，一打又即淋啊，又抵受唔到住。咁其实佢做有咩意思咧？做埋呢样嘢？石头系啊，重新上翻嚟啊！
1: 哦，系啊，其实呢、这个都东沙咧，南海嗰边咧，经常都会出现一啲争议啦，即系好似喺呢个台湾海峡两岸都系啦。咁其实今次咧，嗱，因为喺东沙群岛嗰边咧，有部分嘅岛屿咧就系、是、由呢、这个即系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嗰边控制嘅。咁部分咧，嗱，成个南沙真系好复杂啊，又有呢个中共嘅控制嘅岛屿啦，又有。菲律宾啊越南嘅控制，所以呢就嗰度係经常会出现问题嘅。咁今次呢就话呢个大陆嘅渔船喺嗰度，其实呢由即係话啲经济海域嗰度呢，有好多时话呢个捕鱼啊裸鱼啊，又出现呢啲咁嘅经济上面嘅纠纷。咁今次呢就係、是、台湾嗰个海巡舰呢就发射水炮，所以呢就成为一个新嘅新闻事件咁样。咁咧，尤其是咧，发生咧喺10月1号喎、哦，喂，咁啊，10月1号前后嘅呢啲又系一个敏感嘅日子咁样，咁咧，其实咧就呢、这个台湾嗰边咧，如果话到底咧，喂，系即系呢个中华民国政府其实真系历史悠久啦，咁而共产党嗰边咧，其实当年我仲记得咧叫共匪啊，系共匪嚟嘅，佢哋系其实咧，佢哋破坏呢、这个。中国的统一吓、啊，就毛泽东共产党嗰边喎，喺度要推翻呢个中华民国政府咁样，咁然后咧先至搞咗呢、这个所谓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嚟咁样。咁今次咧喺呢个东沙群岛嗰边咧发生今次嘅争执咧吓，佢、啊、大陆嗰边咧就以为自己真系好正咁样，嗰啲渔船啊就喺度抢呢啲即系渔获啦咁样吓，喺度争呢啲啊经济嘅利益。咁台湾嗰边呢个海巡舰呢发射水炮呢其实系好正当嘅一个行为嚟嘅，即系维护返佢哋自己嘅权益㗎嘛。咁呢今次就几有趣啦，即系呢个大陆嗰啲渔船真系不敌啦，不敌呢个水炮咁样，咁然后呢仲要即系呢个台湾嗰边去拯救佢哋咁样。咁成件事呢又即系有啲几得意下啦，所以就成为一个新嘅一个新闻咁样，尤其是喺呢个11前后发生咁样，咁啊更加令人关注吓。所以呢单新闻咧，我都有睇下，几有趣喎。其实事件就唔系好大，不过咧睇到咧就话呢个台湾嗰边咧今次系比较强硬嘅态度吓，面对呢个大陆嘅渔船吓，咁啊宣示咧就自己嘅。即是台湾那边对这个东沙群岛的主权咁样。咁同埋呢其实佢发射水炮就唔係话真係开枪呀嗰啲，咁都叫做系一个有限度嘅行为啦，唔係话相当之严重。咁发生喺呢个时间呢变咗就即係成为一个敏感嘅新闻。
2: 咁我睇到其实十一呢啲敏感嘅日子呢，香港人呢就目前嚟讲呢真係做唔到乜嘢。不过呢係海外嘅香港人啦，佢哋係都去帮我哋发声嘅。咁我睇到十一呢就係香喺台北嘅有几个香港人嘅团体呢，咁佢就举办咗个活动打小人啦。咁大家都知道就打小人啦，係话好多即係近年包括咪反修理运动期间呢，咁一到打小人啦，桥底恶警桥底下呢，有啲人呢就话打几个个港官啊，系嘛都做呢啲活动。咁今次又睇到富汤咧，大家都知道咁样，香港人权阵线个创办人啦，咁汤伟雄咧，佢就做咗呢样嘢啦。咁佢就用台湾嘅林伯托咧，就打几个啦，打三个，一个习近平，一个系李家超，另外一个邓炳强。想请博士同你讲下，点解佢打呢三个人咧？
1: 这个打小人的行为呢，大家都如果香港人就很熟悉啦，湾仔鹅颈桥啊，咁啊经常出现有啲打小人的活动啊。其实呢我近呢一年呢我都有 写过几篇文章嘅，都讲啊，其实喺澳洲呢度咧，都有啲人好兴噶，佢哋又唔系真系话拎住嗰啲咩衣纸啊嗰啲去打小人嗰啲嘢，不过就好中意咧，都系企街出嚟咧，就喺度即系有时嗌下口号啊，做咩做乜咁，所以我就话，呢个系类似呢个香港湾仔鹅颈桥嘅打小人嘅活动啊，其实咧实际上咧，即系你影响唔到咩嘢，做唔到啲咩出嚟。不过咧，即系如果你相信嘅，哇！呢个湾仔鹅颈桥打小人，咩打到你乜嘢啊？你嗰呢个小人乜乜乜乜咁样吓，好似喺度诅咒。咁咧，如果你即系信者得救啦，哇！真系咧可以达到一定嘅效果。打呢个小人咧，到时咧嗰个小人咧。咩肚痛啊，头晕身庆啊，哇！就系、是、你呢个打小人嘅行为啊，咁样就好靓，好靓，信者得救，好靓。咁今次咧喺台湾发生，又做下呢个打仗，我觉得系一个你话小动作啊，好有趣嘅活动，真系啊，即、就、系、是、你系俾一啲人吓、啊，就即系宣泄一下你嗰个不满嘅情绪吓。咁、啊、如果真系打到靓嘅话，咁样吓靓嘅话又好有趣吓、啊。啊嗱，今次咧，我睇到喺呢个台湾嗰度咧，嗰啲人啊就系打习近平嗰张纸咧，咩打你个小人身，种种灭绝冇天良，咁然后咧就又点火化咁样吓，咁啊象征咧火化小人就迎接民主嘅贵人咁样，同时又燃烧一个嗰个中共嘅五星红旗啦，咁然后咧就。又向呢个自由广场牌坊投射印有三个拳头嘅为自由而战嘅图像咁样。嗱、纯粹呢啲呢其实真係呢你话实际做到啲咩嘢呢做唔到咩几多嘢。不过呢就话係宣泄一下呢即係啲人嘅对呢个政局嘅不满情绪咁样。咁所以呢嗱今次呢个做法呢我觉得又无妨啦几有趣咁样啊因为有时而家世界各地呢都会搞下啲示威游行啊咁样。咁今次呢个打小人呢只不过话我而家名正其顺我就做唔到几多嘢影响唔到你个政局。不过呢我就宣泄一下。因为喺澳洲呢度一月响咗啊耐不耐一两个月又有人上街企下街企街打小人一样嘅咋。所以我就諗起湾仔嗰个打小人啦。湾仔个鹅颈桥打小人咧，你真系实际上做唔到几多嘢，不过咧就俾啲人咧宣泄一下对有关问题啊嘅不满咁样。咁如果真系靓嘅话，咁你咪又即系都可以对号入座嘅。所以呢啲几有趣下嘅，系民间嘅一啲做法啦、啊、吓，几有趣，几有趣。
2: 系啊，咁佢要解释咗点解打呢三个人咧喺。石头你 OK 啦，你讲得啦吓。我哋讲紧打小人，你有冇见过？有冇见过打小人啊？我警告下边我哋，你听唔到你讲，听唔到你石头
1: 冇声啊，
2: 冇声系啊。跟住咧就傅汤就讲咧，点解打呢几个人啦？因为佢哋三个破坏香港民主自由啊，霸制霸系听唔到佢。咁你点解打嗰个邓炳强咧？佢话邓炳强咧，你咪佢嘅个反驳队嘛？佢话打你个小人嘴啊！咁啊，邓炳强识反驳嘛？与人反驳吹歪风，我觉得呢个好搞笑啊！系嘛？呢件事咁啊，佢哋系嗰边都有啲气氛嘅，跟住唱愿光归香港啊，起码代表香港人啊，除咗宣泄表达我哋嘅情感啊情绪啊，系嘛？哎呀，系啊，诶石头 OK。讲到啦，系嘛？石头
0: 听唔听到啊？
2: 听到啦，
1: 听到啦。
0: 听到听到啊！石头，你讲啊。我用呢一个讲，因为佢嗰边嗰个设置可能有啲错啊。打小人咧，其实系香港一种非常之经典嘅文化嚟吓。咁啊，其实咧，如果冇效嘅话咧，就唔会打小人噶啦。咁肯定有效先打咗咁多年噶啦，小人。咁所以咧，呢、這个打小人嘅话咧，当然喺而家，如果攞呢啲習近平啊、李家超啊、鄧炳強啊呢啲人咧，去香港啱先博士講緊灣仔嗰個地方打嘅話，當然唔會有人去接單嘅嚇。咁一接單嘅話就好大鑊噶啦呢個。咁但係咧唔接單嘅話，咪去海外接單係咪？咁啊將佢變成咗呢、這個本身喺內銷嘅變咗出口，咁啊出口去到呢個台灣嚇。咁啊台灣邊打小人？咁可能咧以後咧形成咗台灣咧。都会一个呢个打小人嘅呢个风气出现噶，因为台湾本身咧 都是传统文化一个非常之集中的地方来的嘛，中国传统文化。咁打小人其实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嘅一个，起码第一个就是发泄下啦。咁起码从表面上边咧都冇地方发泄嘅时候咧，其实是一个唔错嘅表现嘅，即系起码好过你攞住把刀杀人啦，系咪？咁打小人嘅话，咁是一个好现象嚟噶。咁所以呢样嘢，但系因为所有嘅人啦。我哋成日讲紧诅咒吓，一诅咒亲嘅话咧，就一定系会有唔好嘅嘢俾佢噶啦。咁所以呢样嘢亦都会系咁样一个情况嘅。而本身做坏事嘅人咧，佢越做坏事嘅时候咧，其实佢身上边咧就会聚集越多嘅我哋称为咗黑气又好，或者系唔好嘅信息吓。咁打小人咪越打咪越多啦，咁越聚越多嘅话咧，咁啊当然对呢啲人并不是一件好事啦。咁你睇下习总近年嚟。有人出咗个相片，讲紧某某年，习总同呢个彭丽媛呢个出行嘅时候咧，两个人系落飞机嘅时候挽住手立落飞机嘅。咁而家咧，阿习总落飞机嘅时候咧，要攞呢个彭丽媛做拐杖啊。咁你话谂下，咁呢两个完全唔同咧，系咪因为年纪大咧？唔一定，因为人哋阿 Trump 都过八十岁啦，系咪？咁人哋上行路嗰时呢、這个。精神入入系咪咁？但系你问题嘅关键系你阿习总而家落嚟嘅话咧，就要攞彭丽媛做拐杖，咁可能系咪做坏事做得太多啦？唔知啊，咁呢个要问一问习总都知吓。咁呢啲咧，无论系李家超好，邓炳强又好，强强又好，咁啊，睇下习总嘅呢个样板，你就知道应该做啲咩啦，系咪？咁所以打小人咧，其实唔单止系可以泄气，亦都系可以咧，真系会增加呢啲人嘅衰气嘅。
2: 咁睇翻曼城嗰边啲港人啊，又去到中领馆咧砌屎啊，所谓嘅屎咧就系屎嘅同音啊，系嘛？赠献啊，献啊，就系好庆啊，而唔系嘅庆祝嘅庆啊，系嘛？咁有埋呢个活动，同埋咧，我哋睇到之前咧就话，因为喺沙田新城市广场系咬甩警察手指嗰个毒。杜启华啊，咁之前咪混咗几年，跟住去到英国读书噶，系嘛？咁佢今次就首次参加咗系港人喺英国嘅活动啊，咁佢觉得都好珍惜有大家港人有咁嘅机会啊，系嘛？佢系代表香港人发声啊，系嘛？喺咩请石台记者同我哋讲讲，喺曼城嗰边喺英国嗰边港人所办嘅活动系意义系乜嘢咧？
0: 嗱，呢个先讲下呢个砌屎先吓，因为屎就系屎尖片嘅屎吓，咁所以普通话咧，你会听到系咁样嘅。咁而家咧就广东话同普通话一齐嚟，咁所以叫砌屎。咁呢个非常之明显睇到咗香港人嘅呢个聪明才智出晒嚟啦。咁呢啲就系香港人嘅特色嘅一种表现嚟吓，振兴。咁亦都有啲人讲紧话，其实所谓嘅国庆咪就系呢个庆啦，咁样吓，咁就系呢一个庆嘅。咁香港人真系好庆啊！睇嚟嚇，咁呢個就好明顯嘅。咁而家中共所謂嘅呢個77周年啦，咁其實喺全球各地嚟講嘅話咧，都好多抗議。咁加上阿習總呢一次嚟美國嘅話咧，超乎想象咁多嘅抗議啦。咁呢個亦都係唔係贈慶係咩嚟㗎啦？係咪？咁呢個非常之明顯嘅。咁你會睇到咗呢啲咁嘅對中共嘅抗議啦，或者係而家砌屎咧，可以講係惡狗都可以咁講嚇。亦都證明大家都已經認定咗阿習總係罪魁禍首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咁集中精神咧對呢個習總咧係咁樣去處理嘅嚇，咁所以你要睇到咗係咁樣嘅程度咯。咁人哋以前本身喺香港好地地嘅係咪？咁但係咧你又咁硬打壓人哋，咁人哋咪出嚟外邊咪做俾你睇下咯。
2: 石頭講咗大家咁啊喺外港人嘅抗議，但係都有人慶祝嘅噃。所謂的慶祝是什麼，我就看回我們海外港人的 Facebook 都覺得挺搞笑啊。又看回富湯是他的 Facebook 就說了，哎呀吳啟龍啊，昨天去了中國舉五星旗慶祝的嘛，今天就身體不舒服了，是不是舉喪身啊？那這件事呢我們不太知道，我看 Facebook 他說了。跟著在桑普就說看到陳妍希呢就演小龍女的台灣的明星呢又去了中國那邊唱歌唱紅歌吧，表达你哋庆祝嘅开 心啊，系嘛心情。不过心抱断讲啦，心抱就讲，那些年我们一起追个女孩，这些年挡过一起恋个小丑。咁我睇到好多台湾明星啊，系真系有庆祝嘅，有或者系网上表态啊，有唔少明星嘅。咁呢种情况系。博士，你会唔会唔企龙啊？咪身体唔舒服，会唔会同系庆祝有关呢？
1: 系呢啲唔知啦，不过咧听起上嚟话，因为抵佢唔舒服啦。即系而家好多啲艺人咧，香港或者台湾啲艺人咧，即系为咗你可唔可以话佢系为咗两餐啊，为咗个饭碗咁就向呢个中共就叩头啊？其实咧，佢哋无需要做到咁，佢哋都可以有饭。饭食噶，不过他们就想话赚多啲钱吓，咁啊呢啲咁嘅艺人咧，即系俾人哋个感觉咧，佢哋真系冇办法挺直佢嘅腰骨啊，挺直佢嘅脊梁去做人啊，咁啊为咗想赚多啲钱，咁就向呢个中共叩头啊，卑躬屈膝咁样去做呢啲即系门面功夫去捧下中共啊，十一国庆啊，点点点啊咁样。真系咧，其实呢啲咧，对佢哋嚟讲咧，我觉得咧，佢哋系自己侮辱紧自己，即系睇到佢哋咧，喂，你连即系做人嘅风骨都冇，为咗即系想赚钱，就向呢个中共叩头，呢啲系非常之咧有问题嘅，即系人格本身系出现咗非常之大嘅问题。对于呢啲艺人咧，我觉得呢啲系真系小丑嚟嘅，不值一提。同埋咧，佢哋即系嗰啲，无论你唱歌、演戏咩，即系我就会杯葛佢哋啦。我唔会去。

0: 样呢？
1: 我只能咁样讲啦。嗱，佢哋呢个咁样去表态嘅话咧，其实你唔表态，可能冇乜人话你呢个有问题，系咪？咁你去搵钱，你去嗰度搵钱嘅话，你可能唔表态得，系咪？咁但系中共可能唔会咁容易讲，咁话诶，你嚟呢度搵我哋嘅钱嘅话，你唔表态唔得啊，咁样。咁你咪喺台湾搵钱咯。咁其实人哋个个好多外人都喺台湾演戏啊，或者系东南亚，其实嘅市场都唔系细，系咪？咁你但系或者讲紧你可以赚少啲钱啦。但系其实中国大陆而家嘅，我哋之前讲过几次啦，系咪？呢啲系无论系外国片又好，或者普通片又好，其实嗰个票房咧跌得相当之犀利。原因系咩咧？经济太差啦嘛，经济太差又冇人信中共。咁而家你讲仲要捧中共嘅话，可能你连中国大陆嗰啲粉丝可能都冇埋添啊，分分钟吓。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佢要摸捧嘅，咁自己咪即系安心啲分。应该去边度搵钱，去边度搵钱，系咪？咁唔需要同中共去叩头，我觉得吓，叩咗头之后咧，你未必会得到咗中共嘅呢、這个怜悯，你可以咁讲啊。咁呢种咁嘅情况，所以唔需要去，就正如阿博士讲紧，你其实搵钱都好容易一下，咁可以用其他方法啫。嗱，喺国语入边咧，有两个字，一个系武打功夫个武功嘅武字，一个系跳舞嘅舞字。呢两个字喺国语方面咧系同音字嚟嘅。咁如果讲得清楚啲咧，就系当打武功嘅人咧放软咗个动作之后咧，其实都系跳舞啦。咁以前咧喺古代嘅时候咧，啲大王将相有啲咩酒呢、這个酒会啊，或者系呢个庆祝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啲宫女出嚟跳舞吓，系啲武将出嚟呢、這个打武术嘅。咁其实系咁样一个过程噶。其实武功放远啲就系跳舞。咁嗱，我哋啱先讲紧艺人吓。咁如果你系同一个粤语嘅音嘅话咧，咁虚艺都系呢、這个系都系呢个音嚟嘅。咁艺人咁系咪呢个都系有问题嘅咧？咁本身嚟讲，所以艺人嚟讲咧，如果你行得正咧，就真系艺人。如果你行唔正企唔正嘅话咧，就系虚艺嘅艺嘅艺人啦。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意思。所以其实好有意思嘅，啲中文嘅呢、這个意思啊，其实非常之有意思嘅。
0: 身段太远咧，就立唔到住噶啦。咁以前有一句说话咧，君子不立外墙之下。咁你睇翻过去咁多年，77年啦，你中国历史都知啦，做咗几多嘢，应该清楚。咁呢个时间，你去帮他添脂抹粉，你会做紧啲乜嘢咧？你睇管长两头不是人啊，两头不到岸啊，系损失咗好多钱啦、啊。睇听到咁系啊，又讲到呢样嘢咧，就睇到最近咧有一个中共官方嘅一个物件咧就曝光咗出嚟，咁就讲到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咧，其实中共高层啊已经做好准备，要做埋军事行动呢个准备啦。咁包括其实2019年咧，反修例运动期间咧，有唔少人已经睇到，好似深圳嗰边啦，或者高速公路啦，有啲就军车啦，系啊，都系准备紧，可能随时都巡视入香港嘅。咁石头你点睇呢件事系咪真有其事咧？
1: 嗱，我睇咗佢呢份文件嘅内容啊，呢份文件内容咧就系由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嘅中国政治学教授叫做铃木龙史咧获得嘅。咁当然佢有佢自己嘅，因为佢政治学教授啦，咁亦都系我相信系中国问题专家嚟嘅，佢系。咁佢获得呢份文件咧，其实一啲都唔奇怪噶。佢一出咗嚟呢个内容咧，就讲紧话当时2014年嘅时候咧，因为雨伞运动嘅时候，中共咧就喺度开会，咁习总都已参与埋噶吓，咁喺度开会就已经准备话对香港如果局势不稳或者系又变得太紧要嘅时候咧，可能会入去清场。如果讲紧清场嘅话，咁你就会谂起身64噶啦，就直接咁入去清场噶啦。就呢，中共其实同如果一清场嘅话，佢就唔会同你讲第二样噶啦，肯定系咁样噶啦。咁呢个有冇可能咧？绝对有可能啊！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2019年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讲紧，当时好多有啲朋友系唔信话阿 Trump 真系同阿习总通电话，系真系通电话嘅。后来阿 Trump 咪喺 social media 入边咪出咗好多嘅呢、这个连续出咗几个推嘅。咁啊呢出几个推嘅话咧，其实就系讲紧

0: 时咧，美国已经用卫星睇到噶啦。咁啊，喺深圳在香港边境吓，喺度集结紧嘅中国军队嘅。当时我如果我冇记错嘅话，美国国务院咧，其实已经讲咗话，美方已经对中国嘅军队喺香港边境集结咧，系呢个深表关切，已经打唔埋电话添噶啦，可能。咁啊，当时嘅对香港嘅旅游警告啦，都系去香港嘅旅游警告。马上就升到第二级，就讲紧话香港可能会出现骚乱，咁啊提醒啲公民啦，唔好去香港吓，咁啊呢个好明显嘅。咁跟住就睇到个 Trump 咧，就发咗个信息出嚟讲紧话，哦呢个关税咧会将佢延长到十二月份。咁点解延长到十二月份咧？要等中共缓和一下。咁佢其实系讲系咁样一个意思吓。咁然后咧再讲话，好多公司而家撤离紧中国大陆，其实系撤离紧香港嘅，讲得清楚啲。咁佢亦都讲到咗话。其实中共想达成协议嘅，即系讲紧关税啦。咁佢有一个推系特别，我记得噶吓，佢讲紧话，其实咧中国我同习总咧非常之熟嘅，话佢亦都系擅长处理呢啲棘手问题。咁佢跟住就话锋一转咯，佢入边写住讲话，如果习总咧系想快速而且人道咁解决香港问题嘅话咧。我会毫不疑问咁，或者毫不怀疑咁，佢会办得到嘅，安排见面咁样。咁其实咧，好明显睇到咗阿 Trump 其实系俾压力嘅，习总啊，俾压力佢话你最好系人道解决香港问题啊，唔好去打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后嚟又话同佢通咗电话嘛。咁呢个其实呢、这个过程咧，虽然从表面上边睇，当时商务部部长就正如啱先讲紧嘅罗素，当时系罗素吓讲紧话。呢个系香港系嘅情况咧，系内部佢哋系内部问题嘅。就正如啱先讲嘅，台湾咧，其实系佢一直都想将台湾咧当成咗内部问题。咁美国即系扮演唔到角色噶啦。咁而家台湾一定唔能够系内部问题先扮演到角色。如果唔系咧，就好似香港咁，只能够发声，唔能够有任何动作噶吓。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其实呢件事2014年嗰时系咪真系准备咧？绝对有，只不过咧，佢哋觉得后嚟咧可以 handle 到，又或者系当时嘅特首咧，佢认为可以 handle 到，咁所以咧佢先冇喐手嘅。
1: 博士，其实如果咁讲嘅话咧，就推迟咗几年，2019年呢一场运动咧就推迟咗几年啦，有可能分分钟2014年嗰阵时已经发生咗一个好似个六四事件咁样流血嘅好惨嘅情况，系咪咁样？
2: 是啊，嗱，而家我哋睇到呢个叫做即系物件啦吓，流露出嚟啦，就话中共咧2014年啊香港雨伞运动咧，佢已经想出兵去镇压噶啦。嗱呢啲咧真系毫不奇怪，以中共嗰个一路以嚟嘅习惯啊。咁啊，枪杆子女出政权啊嘛，佢一路咧就系要靠呢个用武力啊，有咩？觉得你有咩唔啱咧？佢就出兵去镇压啊！呢啲系中共嘅习惯，中共嘅常态嚟嘅。咁咧嗱，不过2014年咧，香港发生雨伞运动咧，其实如果你话相对于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嚟讲咧，嗱2014年嗰个雨伞运动咧，其实香港人所要求嘅就话系实现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嘅承诺吓，就希望真系有呢个双普选。咁呢个系名正言顺嘅。咁如果中共咧真系2014年嗰阵时候咧，嗱佢系考虑出兵嘅，但系出兵咧，你镇压咧，哇！你点样向呢个国际社会交代咧？嗱，因为咧呢个双普选明明系你。中英联合声明去到呢个香港基本法是你中共自己的承诺嚟噶，咁你唔想兑现呢个承诺，咁你就出兵去镇压香港人，呢个咧真系咧说不过去咯，你冇办法咧向国际交代清楚，点解我明明自己应承你嘅呢啲双普选，点解我而家唔俾都仲要镇压呢？所以咧，當時咧，中共咧係有啲猶豫喺度嘅，因為你真係咧道理上、邏輯上，你根本係交代唔到，係説不過去嘅。咁咧，到時即係如果你真係出兵嘅話咧，你會遭遇到咧，即係西方國家咧好大嘅反應嚟嘅。咁所以咧，佢最後咧，2014年嗰度咧就冇真係出兵，佢係想出兵，但係最後咧係即係 hold 住咗嚇，冇真係出到。 出兵出到去攞到去香港咁样。咁但系2019年咧，嗱，其实咧经过咁多年啦吓，由2014去到2019啦，咁睇到咧嗰个政局已经好大嘅变化喺度啦。嗱，嗰个双普选啊嗰啲嘢咧，已经系大家已经睇到系冇希望喺度，已经系山闸噶啦，山咗闸咁样。咁然后咧，2019年咧就系反送中运动啊，嗰个逃犯条例啊，要求要撤回嗰个修改嗰个逃犯条例咁样。咁咧，而嗰、那个即系香港人嗰个反应咧，就比嗰、那个雨伞运动咧系更加系激烈嘅咁样。咁然后咧就系、是、中共咧，佢表面上都仍然系冇出兵，不过咧就话喂，2019年反送中运动嗰啲防暴警察啊，蒙住晒块面噶、哦，同埋咧听到咧，喂，点解会讲普通话嘅？你香港人系讲广东话噶嘛？点解会嗰啲警察佢讲普通话嘅咧？咁样。嗱，所以呢啲咧，会唔会咧就系、是、当时中共已经派咗啲军人、派咗啲士兵落咗去香港，可能啲武警啊，或者香港啲驻港部队咧，系假扮香港警察，你换个套制服啫嘛，着住啲香港警察嗰啲制服咪得咯？咁啊，所以咧，你听到咧，喂，点解有啲人会讲普通话嘅？嗰啲警察、防暴警察讲普通话喎，实际上咧就系、是、已经派咗啲即系军人。在香港就着咗香港警察嘅制服，咁然后咧就去做嘢咁样。同埋咧呢、这个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咧，好多嘢系好可疑嘅，就系话喂，点解有好多嗰啲堕楼事件啊？名义上咧就是、香港警方就话诶、哎、调查啫，因为冇可疑啊，系自杀啊咩嘢？但系咧就俾人哋影咗啲相咧，喂，嗰啲人咧。可能事前咧话跳楼之前已经系死咗噶啦，会唔会系被呢啲咁样假扮香港警察嘅中共嘅军人咧，唔知点样整死咗吓，暴力啊，咁然后咧就最后就掟落街，掟落街就话自杀咁样，因为咧嗱，有啲人影咗相咧话，如果你自杀，跳楼，咁啊落咗街嗰度咧，喂，你应该系有好多血啊，点样样啊，咁样，唔系、哦，就话喂，可能嗰啲人已经系事前已经死咗，死咗然后掉落街咧，变咗就好少血嘅。仲有一单案件咧，就系陈燕林嘅嗰个女仔啊，又系死得不明不白咁样吓。咁连后来嗰个死因研究庭咧都话咧，喂，如果系陈燕林真系跳海自杀嘅，因为佢两边嗰个肺部咧。那個積水咧係不相稱嘅，一邊係多啲，一邊係少啲嘅。嗱，呢啲咧就係當時嗰個驗屍官發現咗有一啲 QK 有啲問題。但係我哋平常都睇到陳燕林係一個游泳健將嚟嘅，游泳健將出去比賽嘅喎，點解會跳海浸死咧？一個游泳健將冇可能跳海浸死喎，同埋咧佢係赤裸，佢啲衫係冇曬嘅。咁咧，所以呢啲咧都系一个疑点嚟嘅，因为之前咧又发生过咧，喂，有人系咪自杀嘅？咁样然后发现咧，原来系警察做嘅咁样啊，系之前几年嘅事啦，陈燕林案件之前嘅。所以咧喺2019年嗰个反送中运动咧，出现咗好多可疑嘅嗰啲被自杀嘅案件咁样，咁好显然咧，系咪都系同呢个中共有冇出兵、有冇派兵落到去香港咧，系一个疑问。当然啦，我哋而家冇办法去证实呢啲嘢吓。咁啊，因为而家香港咧，你根本冇可能去查证呢啲嘢。咁而家中共咧控制晒成个香港啊，咁你冇办法去即系还原嗰个事实真相。不过我哋都希望咧能够追求到事实真相，究竟发生啲咩嘢吓？
1: 企图为咪真相终将大白。香港人成日讲一句说话：人在做，天在看。
0: 当然系啦。咁其实近年嚟点解中共日落西山咧？你睇到咗做坏事做好多，咪越嚟越系咁样啦，系咪？如果系做好事嘅话，点会系日落西山？
1: 咁我哋系咪差唔多呢两个话题？咁剩翻就交俾石头啦，佢有第二啲话题同大家分享啊。
0: 系咁啊，多谢阿 Nina， 多谢阿博士吓。咁因为啱先冇电啊，我呢边突然之间啊，咁所以令到咗你哋好彩可以撑场。如果唔系嘅话，真系大剂啦。咁啊，所以好多谢大家。咁啊，多谢 Nina， 多谢博士，我哋下个星期二再见。咁嗱，咁下边我哋去到咗呢一个你嘅轻松一刻。
1: 咁我哋就落返去啦，咁下星期见啦，好，拜拜，多谢博士。
2: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李俊你好，
1: 诶，石头你好，大家好。
0: 系咁啊，李俊嘅麦有冇开到？我唔知吓，咁啊，但如果后台嗰度睇下佢麦有冇开，咁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咧？就系而家咧，美国已经承认咗佢呢个有太空武器啦。咁我哋成日讲紧话，以前讲紧海底流针啦吓，咁而家咧其实咧，李俊今日讲嘅咧就系叫做呢、這个。星空流針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嘅睇到唔同嘅嘢嚟嘅，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講一講呢個情況。咁點解叫星空流針咧？
1: 我係諗住以前有個叫海底流針係咪？咁啊，即係好難揾到嘅嗰啲嘢。
0: 嗯哼，
1: 係啊。咁啊，同埋咧，我哋台有句話啦嘛。
0: 咩話？
1: 欲窮千里目，
0: 更上一層樓係咪？嗯。
1: 咁啊，就話話嗰啲自古啊，兵家必争之地，一定系嗰啲制高点嚟噶
0: 嘛。
1: 系，所以我哋今日就话你想几高？
0: 嗯哼，
1: 咁啊，大气层之外先至系而家兵家要
0: 争嘅地方吓。
1: 嘅地方，
0: 嗯，
1: 咁啊，佢系咁样嘅话咧，就我哋用呢个图先打开我呢个节目吓。咁啊，星空闹针。咁啊，点解要讲起呢个话咧？就系、是。石头你啱啱讲嘅就话美国呢已经系宣布就话佢哋已经有轨道嘅嗰啲控制嘅武器。
0: 嗯哼，系啊。
1: 咁你睇呢几日好似国防部长有好多动作，系咪马斯克又出嚟做嗰个前线嘅嗰个项目？
0: 嗯，系啊。
1: 咁我哋今日呢就讲呢点解呢个星空系而家美国喺嗰度要控制嘅地方吓，咁啊，而且咧，我哋讲咧就系点样美国而家可以做到，即系话你可系百里之外，搵到一支针喺度慢慢喐紧，咁样谂，而且咧就话咧佢唔系话我企喺一个好高嘅地方，我就可以然后攞个望远镜咁嚟睇。因为你企嘅嗰个地方咧，你系好似人造卫星，佢系每秒钟系七公里啊。
0: 每秒钟七公里，
1: 每秒钟七公里。
0: O、okay, K， 好快噶咯。
1: 系啊，就甩一下就过咗去啦嘛。但系地下嗰、那个，我讲条针咧，其实佢系喐得好慢噶，汽车咁样。
0: 系
1: 汽车咁啊，你知一秒钟咁行十几尺啦，系嘛？咁我呢度有幅画，就系假如你系跑紧，飞咁快跑紧，咁地下有只蚂蚁喺嗰度，
0: 咁点啊？
1: 比如你跑到好似嗰个短跑冠军啊，你可唔可以睇到一边跑一边睇到地下有只蚂蚁？
0: 梗系睇唔到啦。
1: 啊，而家美国要做到嘅就系话佢。喺太空嗰度嗰啲人造卫星啊，人造卫星唔系喺度，好似就喺天空嗰度咁。
0: 佢唔系定喺度噶 ，OK？
1: 冇定喺嗰度，飞机都行啦嘛。
0: 系喐紧嘅，
1: 即系话你要搵到嗰只蚂蚁。就系咁样。OK， 咁我哋先讲下历史上咧，就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啊，那个眼睛就上咗飞机。咁嗰阵时嗰啲飞机咁啊，梗系你要带住嗰个恐怖，就系嗰啲。保护眼嘅护目镜嘅系咪？咁啊，然后咧攞只相机咁样喺度咁啊影相，你唔可以飞得太高啊。
0: 系
1: 啊，咁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就飞得个额高啲噶啦。咁嗰阵时咧就系嗰啲要用啲比较特别啲嘅相机。
0: 系
1: 啊，有嗰啲望远镜头啦。
0: 系。
1: 咁冷战嗰阵时咧，咁啊飞得更加高啲嘅咯。
0: 系啊。
1: 咁就有埋嗰个大家都知道 U2 啦 ，SR-71 啦，系嘛呢啲。咁嗰阵时咧，即系佢飞到高度成点样成咩程度咧？呢度有几张相咧，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台 U2 侦察机，你可以睇到
0: 睇地球系嘛？
1: 可以睇到地球嗰、那个，
0: 即系差唔多去到亚太空咁滞嘅咯。
1: 即系话未到，都仲未到。但系咧，你已经可以。睇到地球嘅曲线，呢幅相咧就好有意思啦，就系记唔记得前一排中共嘅嗰啲气球啊？
0: 气球系嘛？
1: 咁啊飞咗去，你睇嗰个白色嘅就系嗰个气球。
0: O K，
1: 咁啊底下就系嗰个太阳板呢样嘢，咁呢个黑色嘅系咩？系嗰个 U2 嘅飞行员。
0: O K，
1: 佢戴住个头盔。咁啊嗰个伸出去嗰个咧系 YouTube 嘅嗰个机型。
0: 嗯哼。
1: 啊，佢就咁样咩地咁样睇住嗰个。
0: OK。
1: OK， 咁就话佢要飞到有咁高。咁好啦，咁美国呢仲有一个就话SR-71 黑鸟。
0: 嗯哼。
1: 咁佢更加巴闭啦，佢飞得更加高啲。
0: 嗯哼。
1: 好吧。咁同埋呢等到你飞得咁高嗰阵时呢你影相呢幅相呢系好有历史嘅嗰啲作品，呢个就系古巴。
0: 嗯。
1: 当时有飞弹危机嗰阵时。
0: 就是飞弹危机吓。
1: 系咁就系佢一飞咗过去咁一影咗相。我咪就话啊呢度系乜嘢呢度系乜嘢诶嗰度好似系嗰个。
0: 嗰时靠估嘅喎 ,ok?
1: 啊
0: 靠估嘅可能。
1: 唔系嗰阵时已经唔系靠估㗎啦。
0: ok?
1: 因为嗰阵时呢 U2 呢已经系飞过嗰个苏联。
0: 嗯哼。
1: ok? 同埋飞过中国大陆。
0: 嗯。
1: 啊咁样。但呢 ,U2 呢就话你飞得再高你都唔系话绝对安全。
0: 系。
1: 所以呢度呢就系喺嗰个中共嘅嗰个军事博物馆嗰度呢有个四架嗰个被击落嘅。
0: U2,ok?
1: 啊呢、okay. 个就系台湾空军国军呢就话嗰啲就系英雄，因为点解呢你就系一个人。
0: 嗯。
1: 你冇战斗机同你护航。
0: 嗯、
1: 你是一路要飞百几个小时。
0: 咁犀利呀。
1: 百个小时。咁就飞入去再飞出来。
0: 嗯哼。
1: 啊咁样。咁就当然啦就话呢度呢啲历史照片呢就係嗰个苏联嗰个第一次就击落咗嗰个 U2。咁当时嗰个 U2 系飞行员呢系叫 Francis Gary Powers。
0: 嗯哼。
1: 咁佢其实系中央情报局嘅。
0: 嗯哼。
1: 咁但以前佢系空军嘅。
0: 系。
1: 啊咁样。咁佢嗰架飛機擊落咗之後，你知個好魯小夫就係、是，然後咁啊硬睇啊，同佢
0: 炫耀一下嘛 ，OK
1: 啊咁樣。右手邊呢個咧就係四架被擊落嘅，U2 高空偵察機喺北京嘅嗰個軍事博物館嗰度、啊呢啲咁啊，佢用咩擊落咧？就係、是、用呢隻飛彈，
0: 嗯哼，
1: 就係呢隻飛彈。
0: 哦，
1: 係。咁好啦，我哋講咗咁啊，當然啦就係、是。你有咁好嘢嘅嗰啲高空侦察机呢样嘢
0: 係
1: 咪我先将呢两张先过咗去先。咁美国已经意识到即係话呢佢再高嗰啲飞机呢、
0: 嗯、
1: 都容易俾苏联打低。
0: 嗯係呀事实係呀。
1: 係所以再高啲。
0: 嗯再高啲打唔到为止係咪
1: 係即话至少嗰啲侦察机呢就係记唔记得上一次我哋讲过节目下就是、太空作战啦嘛係咪
0: 係。
1: 但係毕竟人造卫星呢唔係咁容易打低落嚟。
0: 嗯哼。
1: 所以呢呢、這个就係咁美国呢已经意识到佢就话个 U2 飞咗嗰阵时呢佢已经知道佢 U2 可能有效嘅寿命三年。
0: 喔、
1: 哦。美国已经话三年会即刻要。
0: 要改㗎啦。
1: 係啦就係、是、苏联嘅嗰个防空的那个技术应该可以打低。
0: 嗯
1: 但其实呢都是醒年。
0: 嗯
1: 啊咁样。好啦咁美国呢第一个 generation 的那个呢个就是间谍卫星。
0: 嗯哼。
1: 这个间谍卫星呢叫咩呀激光。
0: 激光 ,ok。
1: 嗯好啦咁佢呢个就是那个卫星的那个相同埋呢个卫星当时呢装向那个火箭的那个最上级。
0: OK，
1: 呢个就系历史照片吓，
0: 咁样。
1: OK， 咁石头，假如你想睇真嘢嘅话咧，有个地方可以睇噶。
0: 边度啊？
1: 喺 Ohio 州。
0: 哦。
1: Ohio 州系有个城市叫 Dayton， 咁啊 Dayton 咧就系美国嘅嗰个叫做 Wright Patterson 空军基地，佢嗰度系美国空军嘅博物馆。
0: OK，
1: 大家假如有航空嘅嗰个爱好嘅话。
0: 去到嗰度一定要去睇下
1: 一定要去睇。咁、李俊同未有机会去睇下。
0: 嗯。
1: 华盛顿嗰个睇过好几次。但係喺我个地方唔系经常经过㗎。咁、呢度就係佢係供人去参观。
0: 嗯哼。
1: 这个呢已经系唔系第一代呢、这个系第四代㗎。
0: 好、
1: 哦。那个间谍卫星。咁呢度呢就话咁第一代第四代咁有咩唔同。你睇下第一代佢哋飞咗经过嗰、那个苏联嗰阵时咧，
0: 影落都唔知啲咩嚟啦
1: 吓。你睇左手边嗰度有一条白线，
0: 嗯哼，
1: 系嘛？
0: 系啊，
1: 嗰、那个就系啲美国个卫星一飞咗去之后，但咦，因为佢飞咗之后，将嗰个飞轮啊，又由嗰个卫星嗰度弹落去地下，又有个飞机喺个
0: 半空嗰度接住噶，哇，咁样啊，
1: 系啦，冇错，咁接唔住嘅话，唔好意思，
0: 就冇咗啦，
1: 就冇咗。咁嗰、那个嗰、那个真菜，
0: 又白行一次咯，
1: 白行一次冇噶啦。咁啊，佢咧做咁啊，睇咗呢度话事，就睇哦，原来咧苏联已经喺佢远东嘅地方咧，已经建立咗佢嘅空军基地。
0: 哦，即系好似整紧啦吓，
1: 斯伯利亚嗰啲好，就系接近美国阿拉斯加嗰度。
0: OK，
1: 咁啊，当然啦，嗰、那个嗰阵时1960年，
0: 嗯哼，
1: 2019年啦，你睇。同樣嗰條線就變成咁清楚嘅啦。
0: 嗯
1: 啊，所以咧就話
0: 完全唔同曬啦，
1: 完全唔同。其實咧唔係到2019，聽講過咗5、6年咧，就已經係可以查得好清楚嘅。
0: 嗯哼
1: ，OK， 咁啊，我哋就講咁啊，喺太空嗰度咧就話有時咧光學嗰啲偵察係好重要。
0: 係，
1: 但係另外一啲咧就係話咁，假如啊蘇聯或者中共發射飛彈啊，或者啊北朝鮮發射飛彈點算？啊，呢啲就要靠嗰個咩紅外線嘅嗰啲衛星。
0: 嗯。
1: 啊，佢根本唔需要，只要佢一有啲嗰啲嗰啲火箭噴火升上嚟嗰陣時咧，咁佢就即刻
0: 知道啦。
1: 係、嗯。好啦，同埋咧，光學嗰啲望遠鏡有兩個敵人，一個就係咩馬睇唔到。
0: 嗯哼，係啊。
1: 同埋底下有雲睇唔
0: 到。太多雲唔得嚇。
1: 係。其实人造卫星好似系好咩？因为佢飞系嗰个轨道系固定噶啦嘛。假如你嗰日嗰个小时嗰时啱啱去到嗰头，咦有云，唔好意思，
0: 乜都睇唔到啦，
1: 乜都睇唔到。
0: 嗯、
1: 所以 U2 有呢个好处就系佢飞到嗰度有云，佢可以兜几个跨咁啊。
0: 甚至乎喺云底下睇你吓。
1: 系啦、
0: 嗯，
1: 好咁，好多科学家咧就话：，我哋话用嗰啲雷达卫星。
0: 雷达卫星有啲咩好处咧？
1: 装个雷达喺上面
0: ，OK，
1: 咁佢一面飞一面扫，一面飞一面扫，
0: 嗯哼，
1: 咁即系话咧，佢有云又好，黑蒙蒙又好，唔紧要，
0: 嗯哼，
1: 佢嗰个雷达波都可以睇到。
0: 哦 ，OK，OK，
1: 咁我哋睇下呢个咧系朝鲜嘅一个潜艇基地，你睇过有个灰灰地嘅吓，长长地嘅，
0: 系
1: 嗰个系佢嘅潜艇，
0: 嗯，
1: 啊，咁呢个系用普通嘅光学嘅侦察方式。
0: 嗯哼，
1: 咁你话嗰只睇嗰条白色嘅，嗰个系咩？嗰个系个棚。
0: O、okay、K，
1: 棚后边底下有啲咩嚟？
0: 系咩嚟都唔知吓。
1: 系咁咧，但系咧，雷达卫星你一睇，啲棚底下可以一条嗰啲咁嘅嘢啊。
0: 嗯，
1: 就话佢可以穿透嗰个棚啊，可以睇到好多其他啲嘢。
0: 嗯哼，
1: 所以你睇好多嗰啲佢哋嗰啲频道啊。嗰啲 analyst 佢睇，哇！原来呢个棚里边有啲乜嘢，
0: 即系遮住都冇用啊！
1: 遮住都冇用，系。但系问题就系、是、一个照片咧、就是。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5票赞成、2票反对，废除咗现行嘅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年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不会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提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8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好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2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日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苏女明星在屋邻被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康提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麦凯拉佩奇，曾经出现多个网络真人苏节目， 枪击发生在礼拜日凌晨1:35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姊妹两人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一班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同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由同行者手中夺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佩奇头部，佩奇送院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朋友表示，相信枪击属于意外。邓巴来自 Berkeley， 除了过失杀人之外，还面临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载枪弹药枪支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妮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直至礼拜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有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由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他的妻子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丽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中发现他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丽面临严重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将保释金提高到$1,500,000，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已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该部门估计2015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10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三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4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 随着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分析敏感话题，揭开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时事聚焦。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同大家分享三个内容，一就是联邦突然之间袭击了国会议员，而 亦都被称为咗四人帮之一嘅呢一个奥马尔嘅屋企。点解咧？就会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咁啊，睇到咗法兰克福书展入边咧，呢、这个禁书在现，当时嘅期吓，呢、这个又在现。咁啊，中共咧抗议系无济于事嘅。咁啊，睇到咗废鼠疫咧喺中国大陆咧，似乎引起咗相当之大嘅恐慌。咁香港咧都要严查喺俄国嚟嘅旅客。咁啊，先讲下奥马尔嘅呢个情况先。咁因为系国会议员之后咧，系引起咗相当之大嘅震动嘅。咁啊，喺美东时间10月12号，即系今日啦。咁啊，睇到咗一早喺6点钟嘅时候咧，讲紧东部时间啊，即系天都未光嘅。咁啊，华尔街特区嘅一条街入边就突然之间被人封咗。咁啊，一班嘅背囊背住一个叫做 HSI 嘅呢个国土安全调查局咧，呢啲联邦探员咧就入咗间屋。咁啊，过咗一阵之后咧，就一箱一箱嘅嘢咧就搬咗出嚟。咁入边写住嘅外边写住嘅标签就叫做扣押物件吓。咁啊，呢个亦都系呢个情况嚟嘅。今次咧唔系针对非法入境者，而系呢间屋嘅主人。呢间屋嘅主人系现任嘅美国国会众议员明尼苏达州嘅民主党嘅奥马尔。咁啊，時間亦都非常之敏感嚇，因為距離11月3日選舉咧，啱好有3个星期嚇，啱啱好，咁啊，所以咧都非常之敏感呢個時間咁。對一個國會議員屋企咧，俾佢搜查，俾呢個移民系統嘅人攞住搜查令上嚟搜查，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論係呢一個有冇罪嚇。起码都是这样一个程度。咁我哋先睇下事实嘅情况先。咁睇到咗司法部咧，就呢个事件其实发表咗一个好短嘅声明。咁内容大概讲到咗嘅咧，就系讲紧话，今日喺华盛顿特区一带咧，国土安全调查局，亦即系叫做 HSI， 佢哋执行咗一张由司法部申请，经由法官批准嘅审查令。而呢一次行动系一项进行中嘅联邦刑事调查嘅一部分，咁样写住嘅吓。咁啊，具体嘅内容咧，其实冇讲嘅，只系讲咗咁多内容啫。入边嘅调查令嘅内容亦都冇讲，亦都冇讲系搜查边个，亦都冇搜查乜嘢都冇讲吓。咁啊，根据而家一啲细节出咗嚟啦，因为美国突然呢件事咁大，当然系几乎所有嘅大细媒体咧都会涌上去报道噶啦。咁佢哋都系引用一啲所谓嘅消息人士讲㗎吓。咁无呢啲呢呢几个媒体呢就系美联社啦 ,CBS 啦 ,ABC 啦 ,NBC 啦 ,Fox News 啦。咁佢哋都系引用呢个消息人士讲緊㗎。就话被搜嘅呢就系奥巴马喺华盛顿特区嘅屋企。咁唔系佢喺明尼苏达嘅屋企吓。咁会唔会喺明尼苏达屋企会被搜呢一个目前冇得到证实。咁所以咧，只能讲紧话佢华盛顿 D.C. 屋企被搜嘅。咁调查嘅焦点话系佢嘅移民文件。呢、這个文件咧，其实都几耐下噶啦，就系佢入籍之前填嗰份表吓，仲即系佢细个嗰阵时啦，由佢爸爸代表填嘅呢份申请表嘅。咁根据 NPR 嘅引述啦，就一位现任嘅官员就咁讲啦，佢话呢一个系一项调查咗好几年嘅案，入面咧有催受者嘅投诉咁样，咁CBS 亦都报道咗话，司法部长布兰奇咧本人事前系知道呢嘅情况噶，咁啊司法部咧亦都系咨询过专门处理呢啲案件嘅专家，系亦都系一啲部门啊，叫做公共诚信科噶，咁讲到呢度咧，咁可能有个名词要同大家解释一下，咩叫做 HSI。咁呢个系大家可以 ICE 咧，大家知道咗啦。咁啊，呢个海关及边境管察局吓。咁啊，呢个咧 HSI 系咩嚟嘅咧？咁呢个亦都系国土安全部入边嘅一个专门做刑事调查嘅部门。咁啊，管嘅咧就系移民文件造假啦、身份欺诈啦、骗移民嘅福利呢一类嘅联邦罪行嘅。佢哋唔系去捉人大驾出境，佢哋系去揾证据准备起诉㗎吓。所以呢一次系唔系扫荡非法移民，而系呢一单刑事嘅侦查步骤，可以咁讲。咁 其实有一点好重要嘅就系、是、今日奥马尔咧系仲未被有任何罪名起诉嘅，佢本人咧亦一直喺度否认紧有任何不当嘅行为嘅。咁我哋睇下究竟奥马尔系咩人，佢点解会被联邦调查先？咁呢个就要追溯到佢细个，甚至乎系出世之前啦。咁1982年咧，佢喺索马里首都呢、這个叫做摩加迪沙出世嘅。咁索马里啊发生内战，咁啊成日都有呢个难民噶啦。咁佢屋企人啦，佢同佢屋企人咧就逃难，就呢、這个喺肯亚嘅难民营入边咧住咗大概4年。咁喺1995年咧，全家就获准移民美国。喺2000年咧，咁佢哋17岁就归化为美国公民。即大概而家我哋睇到嘅资料系咁样吓。喺2018年咧，咁佢就代表明尼苏达州第5区，亦即系之前喺亦都系 Trump 嘅时期发生过嘅一个黑人被所谓嘅死亡嘅呢个明尼苏达阿波利斯一带嘅吓，咁当选众国会众议员。佢亦都係第一位索馬里裔嘅國會議員嚟嘅，咁亦都係首批穆斯林女議員之一，屬於民主黨入邊進步派嘅好出名嘅一個小圈子，叫四人幫。啱先所講嘅四人幫，佢係呢個牽頭人添嘛。咁啊，由難民到國會議員，咁大家可能會認為哇，呢個係好典型嘅美國夢已經做成咗啦，係咪？但係點解佢喺華盛頓 D.C. 嘅屋企咧被搜查咧？并且带走咗好多被称为咗物证嘅或者证据嘅物品啦，咁呢个系好紧要嘅一个事情嚟噶吓。咁我哋今日咧就睇到咗联邦调查局唔系话突然之间去调查佢或者去突然之间突袭噶吓。咁佢有几条线索嘅，第一条就系兄弟同兄弟结婚呢条指控嘅。好几年前咧，保守派嘅圈子入边都系流传咗。一个讲法，咁呢个讲法咧就系话奥马尔咧，喺2009年嘅有一段婚姻入边咧，系嫁俾咗佢嘅兄弟，系亲兄弟嚟嘅。咁目的系咩咧？系帮助佢嘅兄弟咧系移民美国，系方便啲吓。咁呢个指控咧到目前嚟讲，喺公开证据入边咧系冇证据嘅。嗱，奥马尔咧亦都多次否认咗，美国主流媒体咧。一般都称为咗未经证实吓，咁但系到目前为止只系讲话未睇到公开嘅证据而已，唔能够讲话联邦咧系冇掌握证据嘅吓，只能够讲紧话冇睇到呢个所谓嘅被指控嘅证据嘅，呢个亦都系而家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吓。咁另外一个嘅咧就系讲紧佢嘅财富嘅暴涨问题啦。咁根據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嘅呢個科麥咧，佢講到咗，佢講話調查奧馬爾嘅丈夫，即係而家現任丈夫，佢旗下嘅一間公司質疑佢哋嘅資產喺短時間之內咧大幅增長嘅。咁啊 ，Trump 當時亦都公開講過話，司法部同國會咧正在睇奧馬爾身價嘅問題咁樣。咁然後咧喺2006年嘅事情咧就開始加速。一月份咧就睇到咗，当呢个而家嘅吓共和党嘅众议员梅斯咧就想召开奥马尔嘅移民记录吓嘅呢个传召佢嚟讲佢嘅移民记录，但系喺委员会入边咧，俾佢嘅同党都系两党嘅议员啦，其实一齐挡咗落嚟嘅。咁呢个其实咧因为共和党嘅议员都挡咗落嚟嘅话咧，可能佢哋需要具体证据咧，先至要。呢、这个要传召佢嘅吓，咁所以呢一个咧，毕竟系现任嘅国会议员，所以咧要小心啲系正常现象嚟嘅吓。咁5月份嘅时候，你又睇到咗副总统曼斯咧，就讲到咗话政府就会就移民欺诈嘅指控咧调查奥马尔咁样。咁因为曼斯就系负责欺诈呢啲事务嘅吓，咁到目前为止佢哋一直都系做紧呢样嘢嘅。咁移民欺诈咧，更加系佢嘅。重中之重，咁所以咧，佢就讲话要调查嘅时候咧，可能就有可能咧已经系掌握咗一啲证据噶啦。咁因为冇公开而已。9月份咧，亦都睇到咗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咧喺共和党嘅活动上边咧公开讲紧话，奥马尔咧同兄弟结婚咧，系可能会有证据。佢仲要讲紧话， 会有事情发生，即系有事发生啦，亦都讲明咗可能掌握咗一啲证据，呢啲都有可能噶吓。咁喺9月13号嘅时候咧，亦都睇到咗白宫边境事务嘅主管霍曼啦，喺接受 Fox News 嘅采访嘅时候咧，佢又讲过话 ICE 确认咗喺度调查紧，不过咧记者追问有啲乜嘢欺诈证据嘅时候咧，佢冇讲到吓。而喺9月18号，奥马尔就讲啦，佢话佢从嚟都冇收过国土安全部任何嘅联络咁样。咁啊，今日啦，就系10月12号咧，就喺今朝探员就直接上门正式搜查佢喺华盛顿 D.C. 屋企吓。咁啊，有一啲细节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今日嘅消息人士讲紧嘅调查焦点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咧，因为所谓嘅刑事吓，就讲紧佢阿爸咧。当年代佢填嘅文件，咁唔系佢兄弟结婚吓，可能会同兄弟结婚都有关系，即系刑事方面吓。但系咧，呢个只系消息人士讲嘅，具体咧唔系系唔系两件事一齐嚟推进咧？其实目前系唔知嘅，只能够讲紧话需要知道呢个细节嘅。而睇到咗嘅其实好多观众或者朋友咧，第一个问题可能会问过我：，哇，国会议员嚟嘅。政府话搜就搜，有冇搜查令先？呢个搜查令系边个批出嚟嘅？有冇证据先？呢其实系好重要嘅。
3: 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继续讲呢个问题。唔好再马上翻嚟。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喺48小时内核查一名疑似非美国公民嘅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麦科特致函加州州务卿韦柏，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部分人员不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但就已经收到邮寄选票。司法部已经向洛杉矶县选举官员提供存有名单的加密存储设备，要求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尚未寄出的选票需暂缓寄送，已寄出并交回的选票就应该单独处理，在确认选民资格前不得计票。司法部警告，如果加州不配合，将向法院申请紧急救济。川普政府多次指出，非美国公民参与投票的情况普遍存在。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由2000年以来，全美可能有超过30000名非公民因行政错误被列入选民名册。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格陵兰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并强调该岛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家认为格陵兰可能拥有极其丰富、易于开采的石油资源，他没有透露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但对格陵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他写话，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击落无人机、导弹或者是任何尚未被发明的武器。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处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最短导弹航线上，亦是川普推动金色穹顶导弹的防御系统的重要战略据点。此外，该岛还蕴藏大量尚未开发的稀土资源。今年9月，美国、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扩大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权限，同时重申丹麦主权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礼拜二，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学生及工会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师资短缺、校舍老旧及警方执法方式。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国约有161500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有41500人。组织者就宣称参与人数达到480000。法国教育部表示，当日全国214间学校关闭，约 35% 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或占领等影响。示威学生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改革大学入学平台，并呼吁政府投入约100亿欧元改善高中教育。政府此前承诺增派3000名代课教师，但未能平息不满。 巴黎及里昂部分地区发生暴力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瑞典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亦都现身声援学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这个礼拜六，法国仲将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升的全国游行，预计与学生示威合流。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九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3.7%， 高过八月份的 3.4%， 亦都超过市场预期的 3.6%， 创下五个月来最大单月升幅。九月份 CPI 环比上升 0.6%，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2.6%， 环比上升 0.3%， 都高过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9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升 9.1%， 同比上升 34%， 燃料油价格同比飙升 74%， 机票价格同比上升 22%， 食品价格就同比上升 2.5%。 数据公布后，美元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美股期货和黄金价格下跌，市场对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相关概率由 22% 上升到 15%。 虽然物价持续上升，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保持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后，8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增长 2.6%。 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宣布，联邦特工破获了涉嫌协助北韩技术人员渗透美国企业的非法网络，对14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0名中国人。FBI 在9月21号到25号展开围捕行动，搜查了德州40几处住宅，查获187台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调查指出，涉案人员利用盗取的美国公民身份，协助北韩 IT 人员冒充美国求职者，取得远程工作机会，并通过设在美国的电脑设备掩饰实际工作地点。检方表示，相关欺诈计划持续多年，获得超过300万美元收入，涉嫌为北韩受制裁的武器项目筹集资金。两名被捕美国公民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及身份盗用等指控，仲有10名身在中国境内参与了这一计划的人员，包括孙成明、裴立光、翁秀成、张丽萍等人。司法部指出，该网络影响全美1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70几家企业，涉及医疗、通讯及制造等行业。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Hello, 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嚟晓有兴味。而家呢，我就同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嘅吉兆，亦或系凶兆嘅故事。啲人呢将啲灵芝就叫做睡草，认为灵芝系代表长睡嘅，其实就唔一定㗎喎。在靖海的袁忠诚呢，在甘肃做官那时，官衙里面就生了九棵灵芝，以为是长岁的兆头啦，还用这个帮自己起了个号叫做九芝，结果没几耐却是被罢官撤职。我的舅父啊安公瞻呢，就有副棺材就放在屋入面。突然间有一天就发现棺材上面呢生了一棵灵芝出来，亦都以为是吉祥的兆头啦，但是却从此以后呢家道就越来越微弱，人丁衰减，到而家呢已经没了后代啦。一般来讲，祸福将至，气机先动，都是会有所预兆的，但是那些反常的兆头按道理讲都不会是空穴来风的，应该呢是有原因的。只不过呢这个预兆是福抑或是祸，就不是我们所能够预知的了。我的哥哥郑户呢，他是这么讲的。
2: 人呢只是知道各种的预兆都是由鬼神发出的，而将有事发生加以应验。其实人不知道这些预兆实际上是由人的所为而引发的，鬼神呢都只不过是根据人事而反应的。这样看来预兆亦不是不可以预测的了。
1: 这样说得有几啱的，人的一切祸福吉凶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天理，这样不用测都是吉祥的了。如果一味地为非作歹，违背天理，那怎样算都没用啦，下场是一定的了。神佛亦不能够保佑那些邪恶之

0: 现在呢就同你讲一个壁中人面的故事。蓝皮人许金先生，他是很大胆的。在寺院读书的时候，同一个朋友两个人呢就睡在张床上面。到了半夜，就见到屋的北面的墙壁那里呢就着了两盏灯。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一副人面从墙那里伸了出来，好像烧鸡那么大。那两盏灯呢就是那个面的两只眼而发出的光。许南金先生的朋友呢就吓到死下死下咁，两只脚呢猛咁喺度打阵。许先生呢就着返件衫，慢慢咁坐起嚟话：
1: 唉，啱啱想读书，但你啲蜡烛用晒冇办法啦，你嚟得真係啱啦。
0: 於是佢就攞起本书，背向住埲墙坐咗喺度读起书嚟。冇读咗几页，嗰啲光呢渐渐咁消失咗。许先生呢仲用手拍埲墙叫佢出嚟，嗰、那个面呢亦都再冇出嚟。又有一日夜晚呢，许先生就去厕所，一个小童仆就攞住支蜡烛跟喺后面。又系嗰个面呢突然间从地面嗰度冒咗出嚟，望住佢哋笑。小童仆呢就吓到掉咗啲蜡烛跌咗喺地下。许先生呢就执返起支蜡烛，然之后就放咗喺呢个怪面嘅头顶上面，话啦：
1: 啱啱諗緊舞台放蜡烛，你嚟得真係啱啦。
0: 嗰、那个怪面望住许先生唔喐，许先生又话啦：
1: 你去边度唔好呢？点解一定要嚟呢度呢？海上面有逐臭之夫，唔会系你啩？咁真係唔可以辜负你嘅来意喎。
0: 讲住佢就用一嚿嗰啲刺子抹落嗰个怪面嘅嘴嗰度。嗰、那个怪面呢就即刻呕啦，狂叫咗几声。啲蜡烛熄咗，个怪面亦都消失咗啦。从此以后呢亦都再冇出现啦。许南金先生曾经咁话嘅：
1: 鬼魅呢都系真实存在嘅，亦都有时俾人睇见，但係检点自己嘅生平，冇做过唔可以面对鬼魅嘅亏心事，所以心中无愧，亦就係冇乜嘢可以驚㗎啦。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咗我哋奇闻异事嘅时间啦，我系李冬梅。听众朋友，我哋都知道一个人嘅口音系喺细个时候形成嘅。听讲九岁之后再去学一种语言的话呢，就始终都会带有母语的口音。我们个个学英文可能都有这个体会，无论讲得几流利，一开声人家就听得出我们不是土生土长的。无论你几努力或者几有天分，过了一定的年龄呢，口音都是几难改变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故事就令人大跌眼镜。 最近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发生了一件奇事。一个十岁的小孩威廉经过紧急的脑部手术之后，他的口音突然间改变，可以讲一口英国上流社会的女王式的英语，令到他家人大跌眼镜。威廉去年三月开始喊头痛，同埋仲有发烧的症状，医生断定威廉患了一种罕见的病毒性脑膜炎，他脑入面的脓液严重地压迫他脑神经，就决定即刻同他做脑部手术，将那些脓液清了他。手术之后，威廉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但他妈妈就说威廉的智力就退步了很多，九岁的小孩变得好像个两岁的小孩那样，完全丧失了读写的能力和记忆，亦都失去了同人交往的能力，好像两岁那时一步不离地跟在他妈咪后面。另外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威廉的口音，手术之前他的英文有很重的约克郡的口音，手术之后就竟然变成了英国上流社会的女王式的英文。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威廉已经回到学校，他的能力几乎全部恢复，但是他的口音就没有变回，到现在为止还是讲女王式的英文。无独有偶，在印度今年七月有一个很令人震惊的报道，在印度北方省西部城市萨哈朗，有一个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14岁的乡下少年，在一次暴力事件之后突然间讲出标准的英国口音的英文，而他自己原来讲的北印度的家乡话印地语就几乎不懂得怎么讲。拉杰西的妈妈说他家里很穷，他的丈夫有些精神失常，他和两个仔拉杰西和卡路亚每日都很辛苦地打零工，勉强找到两餐。大概是一年前，拉杰西他们两兄弟起屋的时候，精神失常的父亲经常无缘无故地拱冧他们起好的墙。有一次拉杰西嬲到什么，就拿起块砖头来揼爸爸的头，令到他爸爸流血扑在地下。报道说事件发生之后，拉杰西三个月都没出到声，到他终于讲话的时候就讲出很流利的英文，而不是印度话，而且整个人的举止和思想都完全改变，不再是过去的拉杰西。还有更惊人的变化，就是他一夜之间具备了很丰富的知识，包括物理、化学和数学，甚至理工科学者和大学生提出的问题都难不到他。现在他已经写了三本著作，他去年入了美国威廉杰弗逊柯林顿科技研究中心读书，个校长说他写了三本书，分别是关于记忆力、社会学和自由化，这个对于一个印度乡下的小孩来说简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领域。最近在英国还发生了一件奇事，今年9月9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赛车比赛里面，捷克摩托车车队18岁的车手马捷，他的车和另一辆赛车发生了碰撞，他的头受到撞击，即刻昏迷了45分钟。他醒了之后竟然晓得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就好像英国的电视播音员的发音那么完美。而马捷以前讲的英文呢，就是带有捷克口音的，还有呢他只懂几句而已。啲人话佢个脑好似入边啲嘢调转咗咁样，不过有趣嘅系，冇几耐马志嘅英文能力又翻到以前嗰种好差嘅程度，佢嘅捷克话又讲翻好流利啦。听众朋友，你觉唔觉得呢几个事例好古怪呢？有啲人认为呢啲事例证实咗轮回转世的确有发生，可能一个人嘅前世佢识讲嘅话同埋啲记忆仍然储存喺个大脑入边。在适当的时候，或者由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就会将这些记忆带出来。听众朋友，你们说呢？

0: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五票赞成、两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年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私选行。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不会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八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很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两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苏女明星在屋邻被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 County 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麦凯拉佩奇，曾经出现多个网络真人苏节目。枪击发生在礼拜日凌晨1点35分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姊妹两人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一班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和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由同行者手中夺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佩奇头部，佩奇送院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朋友表示，相信枪击属于意外。邓巴来自 Berkeley， 除了过失杀人之外，还面临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载枪弹药枪支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妮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截至礼拜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有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由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他的妻子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丽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中发现他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丽面临严重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将保释金提高到150万美元，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已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 该部门估计 ,2015 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万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十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三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另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三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随住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今日的焦点包括三藩市学区将取消入学抽签制度，真人数女星遭枪击，亲姐姐被控过失杀人，以及PG&E 向近90,000名用户发出预防性停电警告。下面是详细报道。三藩市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星期二以5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废除现行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到29学年起改为按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会获安排入读住所附近的学校，亦无需再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不过语言沉浸课程、幼稚园到八年级一贯制学校以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能开放全市申请。支持者认为新制度可以减少入学的不确定性，并推动学区改善各区学校质素，但反对的人真是担心部分学校师资不足、流动率高，未必能够在短短两年内改善。学区预计明年四月进一步确认最终政策。屋伦一宗真人骚女星遭枪杀案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院检察官星期二宣布38岁的 Vernica Dunbar 涉嫌意外开枪击中29岁妹妹 Michaela Page 被控过失

0: 杀人。根据警方文件，事发在星期日凌晨，两姐妹同同行人士以及另一群人发生冲突。Page 同一名女子打斗期间，丹巴据讲从同伴手中攞过手枪，试图用枪击打对方，结果意外走火，子弹击中妹妹头部 ，Page 送院之后不治。丹巴除了过失杀人，亦面临多项和持枪及展示枪械有关的指控，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实际责任有待法庭裁定。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份涉嫌包括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可能向法院提出法律行动。司法部代理副部长 McCalter 致函加州州务卿 Weber， 声称部分人士可能并非美国公民，却是收到邮寄选票，当局要求核实选民身份，并暂缓处理部分尚未寄出的选票，以交回的选票亦要独立处理，直至资格获得确认。司法部警告加州如果不配合，将寻求紧急司法救济。事件正值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夕，涉及选民资格、选举公正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限争议。加州面对冬季强降雨威胁，最新审计指出，全州有57座水坝状况欠佳，其中40座高风险水坝集中在湾区、洛杉矶及 San Diego 等人口密集地区。如果发生溃坝，估计可能危及150万人，并造成超过26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值得关注的是南湾Anderson 水坝以及东湾 Calaveras 水坝都被列入极高风险名单。审计都批评州水资源部过去未有充分惩处未能改善违规问题的水坝业主，由于不少水坝建于较早年代，加上缺乏专项维修资金，老化及侵蚀问题日益严重，当局需要加强监管，避免极端天气带来更大灾害。上星期一名8岁女童因严重哮喘发作死亡， Santa Clara 县检察官指控她的母亲及继父严重疏忽照顾儿童，据称延误8小时之后才寻求医疗协助。检方表示女童和另外6名小孩长期生活在卫生恶劣的环境，包括蟑螂、霉菌、垃圾及猫尿气味。女童使用的哮喘治疗设备亦缺乏适当维护，吸入器更欠缺密封圈。法医将死亡列为医疗疏忽所致的他杀，但这个并不等同已经证明刑事责任。案件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儿童福利监管机制，尤其是当社会服务机构曾经介入，儿童却未能获得适当保护。检方表示将同其他部门合作调查相关问题。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向全加州大概88000多名用户发出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警告，其中湾区大概有11000户受到影响，最快可能由星期三傍晚开始停电。当局表示强风及高温增加野火风险，湾区有5个县受到影响，包括 Alameda 县、 Contra Costa 县及 Napa 县。居民应该尽快上网核查住址是否在停电范围内，并预先准备照明、饮用水及必要的应急用品。预防性停电通常比一般故障停电持续更久，因为 PG&E 必须等待天气转好再巡查电线及修复损坏设施，确认安全之后才能够恢复供电。这个已经是 PG&E 今年第6次预防性停电。公司另外计划将大概5000英里电线地下化，但是工程预计需时10年。 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提醒大家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请及早做好准备。至于各宗刑事案件，相关指控仍需司法程序裁定。多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个平安顺利的一日。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名疑似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麦科特致函加州州务卿韦伯，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部分人员不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但就已经收到邮寄选票。司法部已经向洛杉矶县选举官员提供存有名单的加密存储设备，要求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尚未寄出的选票需暂缓寄送，已寄出并交回的选票就应该单独处理，在确认选民资格前不得计票。司法部警告，如果加州不配合，将向法院申请紧急救济。川普政府多次指出，非美国公民参与投票的情况普遍存在。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由2000年以来，全美可能有超过30000名非公民因行政错误被列入选民名册。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格陵兰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并强调该岛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家认为格陵兰可能拥有极其丰富而易开采的石油资源，他没有透露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但对格陵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他写话，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击落无人机、导弹或者是任何尚未被发明的武器。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处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最短导弹航线上，亦是川普推动金色穹顶导弹的防御系统的重要战略据点。此外，该岛仲蕴藏大量尚未开发的稀土资源。今年9月，美国、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扩大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权限，同时重申丹麦主权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礼拜二，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学生及工会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师资短缺、校舍老旧及警方执法方式。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国约有161500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有41500人。组织者就宣称参与人数达到480000。法国教育部表示，当日全国214间学校关闭，约35%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或占领等影响。示威学生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改革大学入学平台，并呼吁政府投入约100亿欧元改善高中教育。政府此前承诺增派3000名代课教师，但未能平息不满。巴黎及里昂部分地区发生暴力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瑞典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亦都现身声援学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这个礼拜六，法国仲将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升的全国游行，预计与学生示威合流。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3.7%， 高过8月份的 3.4%， 亦都超过市场预期的 3.6%。创下5个月来最大单月升幅。9月份 CPI 环比上升 0.6%，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2.6%， 环比上升 0.3%， 都高过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9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升 9.1%， 同比上升 34%。燃料油价格同比飙升 74%， 机票价格同比上升 22%， 食品价格就同比上升 2.5%。 数据公布后，美元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 美股期货和黄金价格下跌，市场对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相关概率由 22% 上升到 15%。 虽然物价持续上升，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保持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后，8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增长 2.6%。 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宣布，联邦特工破获了涉嫌协助北韩技术人员渗透美国企业的非法网络，对14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0名中国人。 FBI 在9月21号到25号展开围捕行动，搜查了德州40几处住宅，查获187台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调查指出，涉案人员利用盗取的美国公民身份，协助北韩 IT 人员冒充美国求职者，取得远程工作机会，并通过设在美国的电脑设备掩饰实际工作地点。检方表示，相关欺诈计划持续多年，获得超过300万美元收入，涉嫌为北韩受制裁的武器项目筹集资金。两名被捕美国公民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及身份盗用等指控，仲有10名身在中国境内参与了这一计划的人员，包括孙成明、裴立光、翁秀成、张丽萍等人。司法部指出，该网络影响全美1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70几家企业，涉及医疗、通讯及制造等行业。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你屋企的细路能不能够报名？不单止提分数，还要看你的社保交了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前脚刚刚先至警告说，要数据稳人，应保尽保。税务局11月1号就跟住着手，少缴最高罚3倍。为什么要落死手？因为迟真是见底了。一边是每日63000人排队等领钱，另一边竟然是5800万人断交，三成几的年轻人选择走路。如果钱炸不出来，细路仔就成了最后的人质。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今日我们就将中共社保新规的如意算盘一层层拆开来看。就在日前的一场官方发布会上，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抛出了一组听起来相当宏大的数据。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已经分别高达10亿7900万、2亿5100万和3亿2700万。听到这一串数字，是不是有一种生活安稳的安全感？但是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轻描淡写地吐出了四个字，就是要屏幕前无数的打工者背后发冷。这四个字是数据稳人，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这些人到底是哪里？还是要透过各种方式将他们找到，然后主动动员做到应保尽保。语气入面没有丝毫民生关怀的温度，反而透着一种猎人收网前雷达扫描式的冰冷。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只靴亦都落地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新规，宣布由今年11月1号起，社保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的税务处罚范围。企业如果少缴或者不缴，最高将面临欠缴金额3倍的重罚。两套连招无声无息，但就刀刀见血。消息一出，评论区入面骂声一片。点解？因为大数据加上重罚，精准厮杀咗普通人目前最脆弱嘅两大生存困扰。第一个困扰系2亿几退无可退嘅灵活就业同农民工彻底沦落为系统锁定嘅目标。李副部长特登点名，接落嚟要鼓励灵活就业农民工去参加职工养老保险。2亿人是乜嘢概念？那个是每日在演算法催促下拿命闯红灯的外卖送递员。 系困喺司机位上一日十几个钟头唔敢饮水嘅网约车司机，系跟住工程队日薪度日嘅农民工。佢哋选择灵活，从嚟唔系因为灵魂向往自由，而系实质经济萎缩下不得已嘅底层求生。但而家一隻无形嘅手伸向咗呢个庞大嘅社群，试图将呢一班一年只系交得起几百蚊居民养老嘅人，夹硬拉入一年喐下就上万蚊嘅职工养老池入边。官方嘅名义好温暖，叫做应保尽保，但现实中呢、这个意味住要由佢哋日晒雨淋换嚟嘅四五千蚊嘅月薪入边，夹硬吞走一半嘅粮食，去填社保池嘅严重短缺。三十年后的养老金太过虚无缥缈，但下个月交不起的房租竟然就是实实在在的痛。第二个困扰是数据找人的背后那种令人再亦都无法诠释的厮杀。过去经历沉重的社保压力，一些世界老板和底层员工仲能够心照不宣地打掩护，大家将统筹的那部分折成现金派了，企业悭啲成本，员工多返啲生活嘅钱，呢个系喺经济夹缝入边底层人彼此留出一啲灰色嘅生存空间。但而家社保征收大权全面移交税务，大数据被彻底开启。你喺边度打工，银行营业额几多，断保咗几个月，喺系统面前就好似裸奔。再加上最高三倍嘅顶格罚款阻吓，呢一张网收得太密太绝。喺冰冷嘅代码同强大嘅国家机器面前，普通人为咗应付经济寒冬而寻找嘅最后一点人力空间，最后一丝变通嘅罅隙就被彻底抹平啦。官方动用大数据这样决绝的手段，答案好残酷，因为社保这个大词真的就见底了。我们来看下一组数据，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25年3月的数据显示，全国职工养老保险的断缴人数已经突破了4200万，占总参保人数的近 18%。 这个其中20到35岁的年轻人断缴率高达 31.7%， 而灵活就业群体的断缴率更加飙升到 38%。 而有自媒体推算，实际断缴人数可能达到5300万的数字，几千万人断缴听起来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社会学问题，但如果你将它拆开来看，这个其实就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生存算术题。我哋嚟算一笔细账，2025年二季度嘅数据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嘅月均收入系6179蚊，而如果佢哋要自己全额缴交社保，每个月要交几多？2238蚊。呢一笔社保支出占到咗佢哋总收入嘅36%，接近四成。我哋将呢笔数具体到一个喺城市入边打拼嘅年轻人身上，假设佢月入6000蚊，社保自缴扣除2238蚊，房租算2000蚊，呢个喺稍微大啲嘅城市已经系好克制，只能够租一个单人房嘅价格啦。食饭算1500蚊，呢个意味住一日只能够用50蚊，连外卖都唔敢点太贵嘅，262蚊。这个就是他辛苦一个月剩下的全部。这262蚊要包括他整个月的交通、通讯、买厕纸等日用品，甚至还要偶然间的社交，以及有病时要医院挂号的钱。他还能够为未来存些什么？对很多底层年轻人来讲，社保已经变成了交了就生活得不好的现在。唔交先至能够稍微喘口气嘅月供。如果话断缴潮系而家进行时嘅阵痛，咁接落嚟一个数据就系挂喺所有人头顶嘅一把刀。有专家推算过，未来14年，中国每日有63000人进入到60岁嘅门槛。 中国每日有63000人进入到60岁的门槛，虽然现在政策说要延迟退休到63岁，但这几万人迟早要进入退休领钱的行列，也就是说每日有63000人等着由池那里向外拿钱。但同期呢，每日新增的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到30000，更加可怕的是这个不到30000的年轻人里面，真正能够找到稳定工作，愿意而且有能力去按时交社保的，可能只有15000人。每日63000人准备领钱，只有15000人入来交钱。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年轻人要养四个长者。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人社局要落死手，要用数据找人。要应保尽保了吗？因为池就来干枯了，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能够榨出油水的人，就算是送外卖的、摆街边档的，全部拉入这个池里面，来维持这个庞大系统的最后运转。如果说前面算的那笔经济账令年轻人觉得交不起，咁接落嚟要算嘅呢一笔公平账，先至真正系令所有人感到愤怒、寒心嘅根源。第一个问题系被刻意模糊嘅真相。好多人一直有一个美好嘅错觉，以为我今日交嘅社保系存起嚟留住养未来嘅自己。错啦，中国嘅社保系现收现付制，亦就系话你今日交嘅呢笔钱根本唔系养你自己，而系养而家呢一批已经退休嘅老人。等你20年、30年后退休啦，点办？咁就要靠嗰阵嘅年轻人交嘅社保嚟养你。但我哋前边计过啦，未来年轻人插水式下跌，边度仲有足够嘅年轻人嚟接呢个盘？第二个问题亦是最刺痛全网神经的问题，官方日日嗌住要在全国范围内搞统筹，这笔钱到底统筹了给哪个？我们来看看格隆会最近发布的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总额预计是44400亿，这个数字好庞大，是不是？但你仔细看细项，其中有一项叫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大约是16000亿，这个占了总支出的几多？36.1%。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全中国最庞大的占据绝对人口多数的几亿企业职工和农民，在同一小撮体制内的人分享这个池入面的钱，而那一小撮人直接搬走了超过1/3的蛋糕。而这里哪里是社会保障？这个在很多老百姓眼里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劫贫济富。前几日退休金10000到底要交几多社保，这个话题登顶热搜。一个博主以上海为例计了一笔数，一个普通打工仔必须按照较高的基数连续缴费30到40年，中间不能够失业，不能够断缴，等到你白发苍苍退休的时候，你的养老金才可能过万。但是这个热搜的评论区里面，点赞最高的一条留言充满了辛辣的讽刺。网友说，其实想拿10000元还有一种捷径，就是体制内。所以你现在明白这个全国统筹是怎样回事了吗？这个统筹根本不知道将你的钱统筹到什么地方。你辛苦交的社保并没有统筹到你在农村种了一世的地，现在每个月只能够领100元来养老金的父母身上。好大一部分是统筹到了体制内的高额退休金入面，统筹到了那些富丽堂皇的高干病房入面。有位网友愤怒地说，你们与其日日盯住那 1000个底层牛马，10000个灵活就业人员去搜刮，你哋仲不如直接去301特工医院，随便揾2个长年瞓喺 ICU 入面嘅高干，掹咗佢哋身上嘅2支管。呢个系几咁无奈嘅黑色幽默。当一班每个月交住几千蚊社保，自己连感冒都唔舍得去医院嘅年轻打工仔，喺用命供养住嗰啲唔使交钱就能够享受住天价医疗资源嘅阶层时，你要大家点样去相信呢个制度？你又凭乜嘢用大数据去逼住佢哋交钱？呢种极致嘅待遇鸿沟已经彻底击碎咗社保体系仅存嘅公信力。讲到呢度，好多人可能会问，全网怨气咁大，官方唔通听唔到咩？佢哋唔知道底层老百姓已经就嚟榨干啦咩？佢哋太清楚啦，但佢哋更清楚嘅系，如果呢个社保池真系空。

0: 乱嘿起嚟，结果俾我哋描绘咗一幅令人不寒而栗嘅收网图。呢一场收网行动分成四步，第一步堵死退路，彻底斩断私下协商嘅空间。以前员工同老板商量，我唔交社保，你将钱截然俾我，呢、这个叫做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而家最高法嘅司法解释已经一锤定音，企业同员工约定唔交社保无效，就算你员工自己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声明系我本人主动要求放弃社保，同公司绝对无关，呢、这个喺法律上亦系一张废纸，系唔会被承认噶。官方的意思非常霸道而且明确，你愿不愿意交根本不重要，你必须交，这个已经不再是你的一项权利，而是你走不掉的法定税收。第二步，强制升级，由居民社保向职工社保转移。现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明确提出，要鼓励那些已经参加了居民养老保险的人转去参加职工养老。话术讲得好漂亮，为咗你好，职工养老以后退休攞得多，但呢笔账能够咁样算吗？居民养老保险一年可能只要咬牙交几百蚊，但职工养老保险一年喐下就系上万蚊，对于嗰啲喺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每个月买菜都要精打细算的老百姓来讲，这个突然间多出的上万元的支出，哪里是什么未来的保障？这个分明是压到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击。第三步，全面监控，数据精准打击。到了2026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三部门已经下达指令，要求加强监测，重点查乜嘢？查企业绕过参保，查违规选择险种，查异常中断缴费。大家听到呢个词异常中断，意思就系你实在冇钱啦，交唔起啦，你停交啦，你喺系统嘅大数据入边就成咗一个异常分子。然后就来到最窒息的第四步，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你。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数据找人。这四步连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社保征缴已经完全走向了网格化、精细化和数据化的军事化管理。它就好像一个无比庞大而且冰冷的吸尘机，正是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罅隙入面无情感扫过，绝对不会放过底层老百姓袋入面的最后一个先。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10号，奥运三冠王全红婵的名字又一次引爆网络热搜。敏感肌肤品牌美洛娜正式宣布她做代言人，海报上高全妹一头短发，形象清爽，还配文文字压得住水花，更压得住敏感。这个是全红婵职业生涯第一个护肤品代言，也是她2026年第三个重量级个人代言。由3月的万家厨电，到8月朵薇女性护理，再到10月的薇洛娜，短短7个月横跨三大黄金赛道。网上传闻三份合约加埋过千万，她之前还穿着白恤衫和白杂裙在上海亮相，刚刚过完19岁生日就登上佳人 Mary Claire 中国版封面，12个钟头阅读量破4亿。以前剪到头发短一短冇化妆被人当男仔头的细路女，而家真系变晒。网上有人话红婵唔同咗，佢真系越嚟越敢着，越嚟越敢玩。不过大家都为呢一场商业神话欢呼嗰阵，好多人都忽略咗一个反常现象。全红婵已经差唔多一年冇参加国际赛事，缺席世锦赛，缺席爱知名古屋亚运。讲求为金牌论的竞技体育圈一年不参赛，热度本应沉底，商业价值应该归零，为什么全红婵反而商业价值一路飙升？

更深层的谜团是，这些过千万代言费真正落入这个出身湛江农村一心想搵钱给妈妈看病的19岁女仔的袋到底有多少？以前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严格绑死赛事热度，奥运亚运热度一个合约立即完，一旦输波或者因为伤患停赛，商业价值就会插水式暴跌。不过全红婵打破了这个定律，一年没参加国际大赛，品牌代言仲排住队。万家乐宣布他代言之后，母公司的股价连续升停，累计升幅 46%。 朵薇宣布他代言两个小时之内，销量就暴升接近四倍。他在微洛拿登场，万家乐和朵薇一起祝贺，七个月在三大领域大放异彩，在中国体育史上绝无仅有。为什么？因为资本和品牌卖的早已经不是他下一面金牌，品牌最怕的是公关灾难和道德风险。全红婵身上有全中国最稀有无可取代的资产，就是纯粹信任。大家回想下，全红婵是怎样走入公众视野？他14岁在东京奥运跳台三个满分动作震惊世界，赛后记者问他为什么想赢，他用有乡音的普通话怕怕地丑话，我想赚多些钱寄回屋企给妈妈医病。没有表演，没有包装，只是得一个小女最纯的孝心和良善。五年来他没有卖过热手，没有立虚伪人设，镜头前面永远都是昂直的笑容。朵薇看中他长年自律踏实纯粹，薇洛娜说诉求不是引爆流量，而是传递信任。正因为一年没有比赛，反而避开了爆冷输波的风险，成绩有起伏，金牌有得失。不过大家对这个农村女仔不自肺腑的喜爱和心痛，随着时间沉淀，他已经由跳水冠军升华到不可以动摇的全民信用资产。只不过这个令各大品牌赚到盆满钵满的资产，是他用整个童年的童真、满身劳损和数不清的眼泪换回来的。这一笔千万巨款究竟有多少真正落入这个孝顺女的袋？网上传闻今年三份代言过千万，好多网友感叹传媒终于发财了。不过冷静地想下，这笔钱真是全部属于全红婵？在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底下，答案只有一个，绝对不可能。要理解这个冰冷现实，就要揭开体育界隐藏了几十年的核心条款。在役运动员无形资产归国家所有，你的名、肖像、名气在合同和法律上都不是你私人财产，而是国家出资培育出来的国有资产。所以现役国家队选手接任何商业广告，首先要层层向上级汇报，严格审批，品牌要过政治审查，还绝对不可以同国家跳水队已经签约的大赞助商有同类商品冲突。全红婵这三个代言，万家乐厨电、朵薇女性护理和薇洛娜敏感肌护肤，为什么没有任何运动装备？因为含金量最高的体育核心赛道早已经被国家队打包卖给顶级赞助商。全红婵可以拿到的只是国家队集体合约之外的猪头骨。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文件明确规定商业收入分配比例，原则上运动员本人 50%， 教练同有功劳的人 15%， 单项协会 15%， 输送单位 20%。 大家要注意原则上这三个字，在官僚体系入面，原则上只是实际操作空间很大，扣除各种管理费、培育成本之后，运动员可以拿到账面一半，已经谢天谢地了。虽然体育总局在2020年废除了包括2001年规定在内的13份旧文件，表面上说多些自主权，不过到现在官方从来没有公开过任何全新透明的拆账标准。到底各个中心扣了多少？
省队又分了几多，有没有黑箱作业，外面的人完全不知道。帮体制讲说话的人永远都是理直气壮话，国家由细到大包你食包你住，起最好的场馆，请最好的教练，现在分你一半代言费，不是天经地义吗？这句说话听落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其实就遮掩了最残酷的另一半真相。国家财政投入去的资源，全红婵一早已经用三面奥运金牌和官员履历表上高最抢眼的政绩超额清还晒。跳水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残耗到得短短几年，一旦过不到发育期，伤患缠身，又或者被十几岁的新人取代，体制是不是真的会包底照顾你下半世？刘翔退役之后被一纸几十万的协议低价买断，张尚武退役之后要变卖金牌乞食，周春兰退役之后要在澡堂浴室帮人擦背。如果一个19岁的女仔用自己的名声、健康和忍耐换回来的商业价值，在最稳到钱的黄金期还要被人层层抽水，而且分账过程对公众和她自己都完全不透明，那这个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体制剥削吗？十月代言热潮的背后，有些心态扭曲的键盘侠又尖酸刻薄话，不好好训练，成日接代言拍广告，唔怪之得今年唔敢去比赛啦。每次见到呢一种冷血嘅指责，真係戥佢嬲同心痛。呢一班人根本唔知全红婵呢两年过嘅系点样生不如死嘅炼狱生活。竞技跳水呢一个极度反人性嘅项目，最恐怖嘅敌人从来唔系对手，而系大自然嘅生理規律。女运动员嘅发育关，身材越娇小骨骼越轻，在十米高空完成三周半四周半转体的速度就越快，入水的冲力亦都越小。14岁的东京奥运攞冠军的全红婵，当时还是一个连月经都未来的小路女。不过问题是任何人都阻挡不到身体的成长。由东京奥运到巴黎奥运短短三年，全红婵高了成7厘米，重重了差不多6公斤。他接受人物杂志采访的时候，喊着说出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相。原来去到打完巴黎奥运攞埋两面金牌之后，他才迎接了人生第一次月经。那代表他攞了三面奥运金牌之后，身体才正式踏入女仔的青春期。不过青春期的大门一开，等紧佢嘅就系肌肉记忆嘅全面崩溃。以前练过几十万次嘅跳水动作，因为身高、重心同体重变晒，每次起跳都要完全推倒重来。只要食多一啖饭，体重就会失控飙升。比肉体更难受嘅系身边所有人冷淡挑剔嘅审判。队友话全红婵肥咗，教练望住个榜叹气。网上的搞事分子还对着他大髀的肌肉和圆碌碌块面狂闹。全红婵几次讲到把声都震晒，话为了减肥每日只敢食一餐，成日饿到头晕眼花胃抽筋。不过第二日企上榜，个数字依然喐都唔喐。他说那段时间我见到个榜就惊，完全接受唔到自己变到咁肥。他开始好抗拒他自己的身体，不敢穿短裤，亦都不敢穿靓裙，大热天时都要包到实一实。失眠、焦虑，无数次半夜吓醒，梦见自己由十几米高台跌落水，撞到粉身碎骨。他甚至仲唔止一次谂过要退役。大家谂下，一个女仔正常发育、正常长大，喺跳水队入面竟然变成一种不可以原谅的罪过，他要付出挨饿、自卑甚至精神崩溃的代价去为这个所谓的罪过埋单。所以当我们见到他大大方方地穿着白泽裙站在上海的镜头面前，见到他登上家人封面戴着毡帽，眼神坚定，见到他最新接了护肤品牌代言，笑着说压得住敏感，
我哋见到嘅其实系一个女仔同残酷嘅体育体制搏斗咗几年之后，终于勇敢完成同自己身体嘅和解。佢唔系有问题，佢只系终于敢做翻一个真实嘅普通女仔。如果身体发育同伤痛属于肉体折磨，咁喺赛场外全红婵要承受嘅网上冷战，就足以撕开中国体坛文化最阴暗、最丑陋嘅一面。呢一年全红婵点解冇去比赛？喺之前嘅全运会双人十米高台项目，佢同拍档只系攞到第五名，落后第一名足足40分。喺赛后访问嗰阵，这个从来唔讲大话嘅女仔低头话：恢复得唔好，只脚一直都痛，特别喺起跳嗰一下，平时连上落楼梯都好辛苦，每日都系忍住剧痛嚟练。为咗保护佢，跳水队决定等佢休战养伤。喺呢段时间，佢嘅老拍档陈芋汐喺亚运会轻松攞咗单人十米台金牌。网上嘅风向就喺呢个时候开始变得好难听、好刻薄。更恐怖嘅真相喺今年四月被警方彻底揭穿。公安部网络安全局发出通报，一名31岁姓徐嘅男子被行政拘留10日兼罚款。佢犯嘅事，连最高检察院主办嘅检察日报都形容令人不寒而栗。原来这个人组织了一个成200-300人的跳水粉丝团微信群组，写明规矩，严禁攻击其他运动员，唯独全红婵除外。长达几年内，几百个人每日在群组入面对这个小路女进行下流的人身攻击，造谣抹黑，起难听的花名，甚至还诅咒她家人。恐怖的是，网上流传出来的群组成员名单截图入面，隐隐约约见到某些专业体育圈甚至利益相关人士的身影。大家敢不敢相信，一个14岁就帮国家赢到最高荣誉，一身伤痛又孝顺又识想的小路女，原来背后竟然有一班成年人组织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将佢当成箭靶咁疯狂撕咬。咁亦都解释咗点解全红婵之前会喺镜头面前露出近乎哀求、好卑微嘅神情，讲出令无数人流眼泪嘅嗰一句：求下你哋唔好再闹我，唔好闹我屋企人，亦都唔好闹我朋友。佢可以忍受每日几百次由高空重重跌落水嘅痛，可以忍受断骨和脚痛，可以忍受每日只是吃一餐挨饿。不过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拿了这么多荣誉，这个世界依然对他和他贫穷的家庭充满恶意。好在全红婵现在终于清醒了，他被保送入暨南大学，跟着退役短跑名将苏炳添一边读书一边做康复治疗。他接了厨电、护理用品和护肤品的代言，开始在跳台之外为自己和屋企人起一座真正遮风挡雨的经济防线。因为他心里面比边个都清楚，金牌是国家的，荣誉是领导的，只有真正握在自己手上的知识、财富和健康，才是保护自己和妈妈唯一的盔甲。全红婵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什么冷血神话，而是一个平凡女仔在残酷的体育机器入面很艰难地找回自己尊严的史诗。跳水台很短，十米高度跌落水入面只需要1秒8。不过人生的路很长，19岁的她人生才刚刚揭开序幕。她不再怕长大，不再怕体重，敢着靓裙，敢自信感面对每一个代言的镜头，敢不是不务正业，敢是对体制和命运最勇敢的抗争。不怕青，不扮野，不擦鞋，愿你未来的日子无论还可不可以重返跳台，都好好地自由自在地做回个快乐的全红婵。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有两位嘉宾，一个就是林松博士，一个就是 Nina， 两位好。
1: 是啊，石头兄你好，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今日呢，我哋有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啊。马斯克爆中共内情，伊波拉呢跨国扩散，肥鼠疫疑云霄向上海、重庆，香港的口罩生意呢就单日飙升七倍的，洋流变海啸，台北又变天，黄岸沿岸开审，黄之锋又中呢迎30岁生日。跟住呢有时间我哋就讲返呢梅艳芳个骨灰呢被盗，包兴呢就梅启明呢就遭质疑啦，跪地痛哭。咁我哋讲第一单新闻先啦。咁我哋睇到马斯克呢就今次呢就透露咗佢旧年呢就中共限制咗佢个关键嘅零部件出口，直接导致呢特斯拉嘅擎天柱啊机器人嘅项目呢延误咗2到3个月。咁甚至乎陷入个机器人冇手臂个困境啊！咁想问问石头啊，点解马斯克喺呢个时间点咧爆出呢件事咧？咁其中咧，佢披露咗几多内情咧？咁同埋呢件事会唔会喺过去嘅时间影响佢对中共嘅态度咧？
0: 嗱，一直以嚟咧，就算啦，呢一次马斯克爆嘅呢个真相出嚟咧。佢都冇话去闹中共㗎，佢只不过将个真相爆出嚟讲，我话我而家嘅处境系咁样吓。咁如果我哋推前少少嘅时间，睇到咗中共喺大概100周年嘅所谓嘅建党嘅时候呢，其实当时马斯克都有赞美啊、习总啊，话佢呢个又做得好啊，又话为中国大陆嘅经济如何吓。咁当时佢亦都有喺2022年嘅时候呢，其实亦都讲过话台湾呢应该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咁样，咁当时中共嘅官员非常感谢佢啦。咁但係因为佢唔系政治人物，咁其实佢讲乜嘢呢，只不过就系人哋觉得哦，你系一个公众人物，可以讲系讲下咁样吓。咁但系你睇到咗 Big Trump 一直讲緊嘅 ,Trump 都冇喺台湾方面表态嘅。咁因为佢始终都系商人㗎嘛。咁喺2023年5月嘅时候，其实马斯克又通过咗讲俾当时嘅外交部长啊秦刚知啦，又话呢个特斯拉咧反对美国与中国脱欧咁样吓，咁啊讲紧话美中利益咧系好似连体婴一样交织住嘅咁样，咁啊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一个情况。咁佢当时亦都喺中国嘅网信吧呢个中国网信呢个杂志入边咧，亦都发表过自己嘅文章吓。咁佢最近期嘅咧就系9月份嘅时候咧。是9月23号出的一个内容，就是他当时讲的一个内容呢，都在赞扬的习总如何好的，咁这个咁的情况的。咁但是现在突然之间要爆出来讲的话，他当时你刚才讲了，就说当时的机器人呢因为的零部件被中共呢武器化了。什么武器化了呢，就是供应链去到中共那个关键部件呢中共不给他。咁不给他的话，咁他当然是要这个认低威啦，系咪？咁要讲两句中共嘅好说话咧，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之前咧，你要睇到咗马斯克点解会系喺乌克兰方面啊，甚至乎喺呢个台湾方面啊，表现咗一啲语言上大家都唔中意嘅内容出嚟啦。咁其实而家卒之睇到咗佢系爆咗出嚟，系因为佢咧俾中共武器化咗，即系供应链方面咧系出咗问题噶吓，因为喺中共链住咗。嘅頸可以咁講啊，因為而家目前嚟講咧，生產機器人入邊一啲零部件咧，中國大陸咧就因為好多機器人公司出現，所以佢可能有啲零部件咧就會係有嘅嚇。但係目前為止咧，其實機器人嘅呢個零部件嘅呢個生產鏈仲未形成嘅。咁點解馬斯克呢次會講呢樣嘢咧？佢最重要讲嘅答案咧，就讲紧话我哋要形成自己嘅供应链，即系本土嘅供应链，唔好再靠人哋啦。咁其实佢呢个讲法咧，亦都打破咗所谓嘅全球一体化呢啲咁嘅概念啊。全球一体化又或者系一体化全球呢个讲法咧，就系其实共产党讲嘅，因为阿习总咪成日讲紧嘅呢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共同体咪一体化啦。人类命运共同体，咪就系相当于马斯克讲紧话，我嘅机器人嘅手臂 咁啊俾你捧住咗，咁啊命运共同体嘛，系嘛？我捻住你条命，咁你咪同我共同体啦。如果唔捻住嘅话，咪冇共同体咧，就系咁嘅，就系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其实咧，马斯克系深受其害嘅，因为佢当时咧最重要，大家亦都睇到咗一个其实事实上就系咁嘅真相咧，就系、是、电动车系 Tesla 进入咗中国大陆之后咧，两年之后咧。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就好像雨后春笋咁飙升啦。点解？就是因为偷咗 Tesla 嘅呢个电动车一啲数据啊、技术啊，就嚟生产自己的电动车啦。当然，马斯克当时亦都讲噶嘛，要开源吓，将佢嗰啲数据开源嘅。点解要开源？就可能佢真系被中共偷得太多啦。所以佢讲嘅，既然你偷咁多嘅话，不如我开咗佢啦。咁啊，呢啲有啲唔系好关键嘅嘢，就我核心嘅嘢自己攞翻住。就嗰啲开咗佢，咁到目前为止，电动车嘅生产无论中共吹得几行都好，话卖得几多车都好，超过 Tesla 又好，质量最好嘅电动车就系 Tesla， 冇得讲噶啦。咁啊，呢个中国大陆嘅车咧，喺近期咪呢个咩尊界啊，系咪呢个咁嘅华为嘅电动车咪变咗垃圾噶，系咪？嗰个咁嘅实际。买咗六部车，有三部一踩就断嘅，咁你话死唔死啊？啲夹实仔系咪？咁呢啲咪就系呢个华为发展出嚟嘅嘢啦。咁所以马斯克而家讲出嚟嘅咧，基本上就讲紧嘅，要将好多嘅供应链咧本土化，其实亦都迎合咗 Trump 讲紧嘅呢个将工厂带翻美国嘅一个概念啊，可以咁讲。
2: 其实呢件事咧，系咪都解答咗点解喺过去嘅时间，佢同 Trump 嘅关系反反复复啦？你知 Trump 啱啱第二次翻白宫嗰阵时，曾几何时啊，佢喺 Trump 嘅身边形影不离啊，去到边度都跟埋佢啊。跟住当 Trump 推出大美利法案嗰阵时咧，突然间佢就同佢闹翻啊，甚至离开咗白宫啊。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大米利法案呢涉及到关乎是中共那边有施压给他呢，他又讲不到出来啊。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呢，到共和党中期选举呢，他就大力支持共和党，终于吐回这一啖怨气啊，揭露了中共啊，是不是为什么施压给他啊，是不是有这样东西呢，是博士？
1: 系啊，其实咧嗱，头先阿石头兄都提到咧，就系嗰个全球一体化啦 ，globalization 啦，其实就系喺几多年前，十年前左右啊，即系嗰阵时候咧，全球咧都话，而家系一个地球村咁样吓，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喎，全球一体化 globalization 啦，咁咧就好似喂，全世界都可以合作一齐啊，做啲咩嘢咁样，其实呢一样嘢咧。听就好好听，嗱，其实咧，点解会当时咧 N 年前咧会去吹嘘呢一样嘢咧？其实系涉及到一个咧，嗰啲生产商嗰个生产成本嘅问题。你全球一体化，即系你可以去揾啲好平嘅地方。嗱，本来啲电器喺美国生产咧，人工好贵，喺澳洲都系好贵嘅。啊，而家即系早几年嗰阵时，大陆啊，即系话咩改革开放啊，人工平啊。咁人工平，咁啊，梗系搬去嗰度做啦。咁所以咧，嗱，当年咧就吹开全球一体化、地球村咁样啊。当时咧，其实咧，大家着眼咧悭成本，咁然后咧，嗰啲厂商咧唔系可以即系用好少嘅成本就生产翻原来嘅嘢，咁然后佢可以赚到钱啊，可以即系悭翻好多成本咯，可以发展落去咁样啊。嗱，当时咧，你唔可以话呢啲系错嘅，但系咧。忽略咗一样嘢，就係话呢，你好似同中共呢啲去交易去交手，中共同西方国家呢嗰个政体呢係完全係唔同嘅。你西方假假地都有民主选举，係一个即係有相对程度民主选举嘅国家嚟嘅，但中共呢係一个封闭嘅专制独裁嘅政权。哇，咁你淨係睇人工平喎，你唔係去嗰度做，點解做下呢你發覺唔對路喎。嗰啲高科技嘅嘢又俾佢偷完呢又可能佢又控制你咁樣。所以马斯克呢而家今次即係係咪叫做爆大鑊啦，原来佢嗰啲咩机械人啊机械臂啊又受到即係一啲零件受到中共嗰边嘅控制咁樣，仲有 Tesla 啦。初初佢係 諗住诶 Tesla 即係同呢个中共嗰边合作喎，哇成本低有钱赚，嗰边仲有市场添。点不知呢嗰边偷咗你啲技术咁样，然后呢话搞到嗰啲唔知啊，而家电动车呢即係两睇啦，一样嘢呢就好似好先进咁样，另一样嘢呢喂原来咁化学嗰啲电动车，即係嗰个咩脚踏啊，踩一下就断咁样。嗱，呢个成本就真係悭啊，喺大陆做，但係呢下下呢用咗啲好渣嘅物料去同你制造咁样，咁啊随时出问题喎。所以呢嗱，即係 N 年前呢讲呢个 globalization 呢全球一体化呢地球村啦、啊、即係出自良好愿望，以为全世界呢哎我哋可以组合埋一齐互相合作啊，咁啊睇下边度整嗰啲嘢成本低就去边度整咁样，就完全冇考虑到呢另一方面呢嗱、啊、就係、是、西方民主国家遇到呢个中共嘅专制独裁国家，佢随时偷你啲科技，又即係佢又模仿你去做假啲嘢，跟住呢用啲好 cheap 好低成本嘅制作下，就话连嗰个电动一个脚踏板都踩一下就断喎，呢啲你諗都冇諗过㗎呢啲。咁而家先至呢慢慢发现咗呢样嘢，所以马斯克呢叫做系咪经历咗咁多年俾中共稳笨啊牵制住，咁佢而家先至提出呢话喂应该将嗰啲有关嘅生产呢搬返去美国嗰度。其实呢个呢就已经系即系经历过啲经验教训先至得出嚟，其实一早呢应该去知道呢啲事㗎啦。咁而家做都好过唔做嘅，起码就唔会俾中共去牵制住啦。咁我都希望马斯克啊 ,Donald Trump 啊真系要检讨好做好呢件事，唔好再俾中共去牵制住。
2: 所以马斯克就讲咗啦，就经过呢一次好深刻嘅教训啦，就希望呢就美国呢有呢、这个生产即系本土生产零部件嘅能力，但系呢个都系就回应翻呢个 Trump 之前讲嘅制造业回流啊呢件事，所以你睇到今次嘅中期选举咧，佢就攞出$3.66亿啊资助嘅个共和党，其实系咪都系同呢个中期选举有关咧？代表佢好支持 Trump 好多方面嘅创意咧？石头。
0: 嗱，佢呢一次咧唔係攞啲$3.66亿嚇，$3.66亿係同佢一開始係 Trump 競選總統，即係第二任總統嘅時候開始計起身，佢係用到而家一直累計係大概出咗$3.66亿係咁樣嘅程度嚇。佢今次咧大概出咗2.5到2.7亿之間，咁啊大概係咁樣嘅一個嘅錢嘅，因為佢自己有一個呢個叫做超級呢個委員會，咁啊呢個委員會入邊咧就係、是。佢同阿 Trump 嗰個競選資金係分開嘅，佢呢啲超級委員會咧就專門睇到咗邊一啲共和黨嘅人咧，佢需要去支持嘅話咧，佢直接呢個委員會就去幫佢做廣告或者做其他嘢，係咁樣嘅一個程度啊。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嘅話咧，因為共和黨或者係 Trump 呢邊咧，係其實係走回咗保守派嘅路線，會為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啦，可以咁講啦。對於一个商人来讲的话，他是需要一个社会稳定，亦都需要呢是一个好的政策。咁而家佢明知睇到 Trump 的政策好的话呢，佢自然就会去呢、这个去支持。其实亦都是情理中事，可以咁讲下，因为佢亦都是首富。咁所以佢亦都知道咗，如果啲政策稍为不慎的话呢，对于佢嘅投资来讲是影响非常之大的。加上咗佢而家嘅譬如 SpaceX 啦，咁同政府嘅合約入邊咧，係有好多呢啲合約嘅。咁本身嚟講，亦都係需要有呢一種咁嘅關係。咁當然唔一定係淨係咁嘅關係啦。其實美國係整個全球咧，真係民主燈塔嚟嘅。亦都係，如果美國係冧咗嘅話咧，全球就冇得睇嘅啦，已經俾中共攞曬嘅啦。因為啱先咪講咗，佢喺中國大陸投資，造成咗佢自己對中共嘅呢个真系印象深刻啊！如果讲得清楚啲就系咁，但系佢又冇办法去闹中共啊，因为佢而家仲有一个超级工厂喺中国大陆吓生产紧电动车，亦都喺度卖紧。咁佢只能讲话，我将呢件事爆咗出嚟，讲俾大家知，系咁嘅来龙去脉吓，大家唔好误会我自己，唔系呢个头脑咧，或者系讲紧语无伦次，我是有目的的，因为冇办法中共逼的。咁上一次其实呢你会睇到咗点解讲话 有而家懷疑緊咧，佢而家講出個真相出嚟，點解懷疑緊佢當時同個 Trump 鬧翻咧？其實可能中共當時咧，因為佢喺白宮同個 Trump 走得咁近，中共當然想通過佢咧，睇有冇辦法了解到 Trump 對華政策啦，又或者係通過佢咧嚟施壓啊 Trump 對華政策啦。咁呢啲咁嘅方式會唔會咧？中共絕對會有嚇，絕對會嘅。咁馬斯克睇到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不如佢就退一步，退出阿 Trump 嘅團隊。咁所以咧可能會做咗一個咧，表面上邊同阿 Trump 鬧翻咗。咁過咗一輪之後咧，又喺以高科技嘅方式請佢翻嚟，嚟呢個參詳一下。但係佢冇進入政府內部。咁樣嘅話咧，佢可以有藉口同中共講話：喂，我而家唔知道佢運作咩嚟嘅喎。我只係搞緊高科技嘅喎，咁樣咁中共就冇辦法咧去影響個 Trump 啊。咁呢個其實咧，從呢樣嘢可以講係以退為進啦。你可以咁理解咧。咁所以咧，而家你會睇到咗佢講呢啲説話入邊咧，你理解嘅我自己嘅理解咧，可以係咁樣去理解嚇。所以係你話佢係夾心人亦都可以啊，因為佢夾喺 Trump 同埋習總之間呢樣嘢嘅話咧，你唔識做嘅話，你就大鑊啦。咁你喺上海嗰個超級工廠點辦啊？係咪？咁所以嗰個地方亦都係以前係最賺錢嘅地方。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係咁樣一個程度咯。
2: 所以咧，佢今次可能喺個同中共打交道個過程當中，可能都係披露咗一件事，可能或者有其他個內情佢冇講翻。始終佢做咗生意喺中國大陸，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0: 可以咁樣理解咧。其實你會睇到咗咧，嗱，喺六月份嘅時候啦，咁其實馬斯克其實都有一連串發咗帖出嚟嘅，發咗帖出嚟講咩咧？佢其實當時講咗咧，佢話共產主義咧，因為嗰陣時係 Trump 啊，要喺美國剷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啊嘛。咁馬斯克亦都轉載咗一啲內容，講緊共產主義呢個血腥嘅呢個真相嚇。佢講咩咧？佢講緊話其實咧，當時佢其中一個咧，就因為眾議院共和黨方面咧，就發咗一個講緊話一億人死於呢個馬克思主義嘅判決之下。呢個係歷史已經係。證明咗呢件事咧，係呢個唔得噶啦。而家唔好重蹈覆轍咁樣嚇。馬斯克回咗條話咩咧？冇錯咁個字。咁點解佢咁去回答咧？佢又冇整咧。其實我哋成日講緊，淨係中國共產黨嚇，我冇講共產黨，就係淨係中國共產黨喺和平時期已經將我哋中國人整死咗8000萬啦。咁其實講緊一億人喺成個全球嘅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嘅呢個咁嘅。呢、這个残酷迫害之下死咗一亿人呢，我认为已经解少咗啦，已经直头解少咗啊。呢种咁嘅情况呢，佢讲嘅冇错，就证明佢喺认识方面呢係有一定嘅认识嘅。加上咗佢本身就喺呢个南非出嚟㗎嘛。咁佢亦都知道南非嗰啲咁嘅因为种族屠杀呢个白人啦，佢其实嗰啲就系共产主义嘅呢个一种表现，或者马克思主义嘅一种表现。所以佢亦都系非常之了解呢方面嘅，咁你话你谂下，咁当然啦，因为当时贴出嘅文章入边话中国大概死咗6500万人，其实必止6500万啦，系咪？咁喺呢个和平时期，所以马斯克呢种反思嘅话，你会知道咗佢其实佢系对共产党，无论系中国共产党又好，或者系其他共产党又好，佢其实系深恶痛绝嘅，讲得清楚啲就系。
2: 系啊，咁我哋呢方面博士有冇补充啊？
1: 就咁啦。
2: 系啊，咁我哋讲翻咧，就之前一阵间我哋讲翻肺鼠疫嘅依家嘅情况啊。咁讲呢件事之前咧，我哋讲翻伊波拉啊呢个病菌嘅病毒啦，又开始传播，同埋咧系大家好快而家担心紧个跨国扩散。点解咁讲咧？就日前咧有一名咧系刚过民主共和国居住长达7年嘅一个肯尼亚籍嘅男子咧，咁佢搭飞机咧就翻首都咧雷诺比，后咧就翻去咧就突然间猝死啊！咁死咗之后咧就检查咗，发现佢感染咗一个无药可医嘅伊波拉嘅病毒。咁呢件事咧就因为佢搭飞机翻去嘅之后发现死亡噶嘛，咁呢件事真系引起好多恐慌，因为佢搭过这个航班。咁呢件事系过程当中佢接触几多人咧？一搭飞机就麻烦啦，就可能引起个扩散，同埋唔止喺而系刚果嗰边咧，就发现而家嘅累积嘅病案咧， 即係差唔多9000多宗噶啦。咁其中差唔多一半啊，就是、死亡率咧去到48%，即係其中差唔多一半4000多名人咧不治啊。就死亡同埋好快，咁呢件事托包同埋世界卫生组织咧，就8月份嘅表示咧，就话其实呢一波咧，伊波拉嘅病毒咧系有纪录以嚟嘅咁第二大嘅咁伊波拉嘅疫情嘅，咁呢件事咧，其实咧会唔会真系引起话肺鼠疫嗰啲未讲完啦？啱啱系有蔓延嘅趋势啊，而家有伊波拉啦。咁呢件事，咁其实大家对伊波拉嘅了解有几多咧？咁呢个跨境嘅传播嘅风险有几大咧？系咪？系博士你讲先啦。
1: 嗱，其实呢个伊波拉病毒咧，都唔系话即系到而家突然之间新鲜爆出嚟噶啦。其实呢个伊病毒咧就已经好耐噶啦。咁不过又即系夹埋喺俄罗斯嘅鼠疫啊，哇！而家即系全球要面对两大嘅呢个病毒吓，随时会系咪蔓延出嚟咁样？咁咧，所以而家即系大家都要好审慎啊，要去防备呢啲嘢啦。咁其实呢度咧就。这个非洲那边呢，我就不知道他那个扩散的程度是怎样。现在就说哎，有一名男子搭飞机咁中了招咁样。咁在这个俄罗斯那边那个鼠疫呢，初都说是实验室有个工作人员有个女仔是死了咁样。咁究竟那个扩散程度呢，现在会不会啲官方就揞住呢？非洲那边就其实好难讲啦，因为非洲国家呢，究竟他们那些即系防疫嘅能力有冇可以即系有足够能力去防止咧？即系呢啲嘢真系唔知噶呢啲嘢。咁我哋而家咧，即系全世界咧，唯有系即系大家醒醒定定，小心啲咯吓，小心做好啲嗰啲防备工作。好似而家睇到新闻，好似话香港嗰边啊，话大家都喺度又要生产口罩，又收购口罩啊咁样。咁啊，其实慢慢，我谂全世界一听到呢啲信息咧，嗱嗱声咧就要做好啲咩买口罩啊，啲防备嘅措施要做好佢噶。
2: 系啊，咁啊讲到肺鼠疫咧，就睇到啦，好似疑似俄罗斯周边个国家咧都非常之紧张啊。咁而家咧甚至网络封传啦，已经传到中国嘅上海、重庆呢啲一线城市，包括埋东北三省嘅个地方咧，就好似更加嘅紧张啦，又有传又响啊，封城啊，又抢购个囤买啲粮啊，或者囤积啲药物啦、啊。其实呢件事咧，系咪政府方面嘅咁公布已知嘅证据唔系几多？大家系民众好恐慌，唔知道点应对咧？呢件事点睇咧？石头
0: 嗱，我先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咧，先讲呢个补充下呢个伊波拉嘅呢个疫情啊。咁啊，呢个伊波拉疫情你啱先讲咗嘅，就而家超过9000宗啦。咁啊几乎是一半人是死亡的。其实伊波拉它是有分了很多个病种，或者很多个品种。其实很多个品种里面基本上都是没有疫苗的。为什么是伊波拉其实已经出现了很久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病毒变种而又没有疫苗呢？其实最关键就是那些叫做制药商。因为制药商讲到明是制药商嘛。制药商攞嚟做咩呢？制药商是攞嚟赚钱嘅。佢唔系攞嚟制药㗎。咁制药呢个目的系为咗赚钱。咁因为伊波拉佢多数呢就喺呢个非洲呢个出现嘅。咁而佢出咗非洲流行嘅机会呢系相当之少㗎。咁喺呢种咁情况之下，亦即讲緊呢啲制药商就算研究出嚟嘅疫苗去非洲医治嘅话呢，佢都赚唔到钱嘅。因为都系施舍嘅。咁所以咧，伊波拉病毒到目前为止延咗咁耐，有冇疫苗咧？唔系完全冇，系有啲有嘅，但系有啲有嗰啲咧，其实嘅疫苗咧都系麻麻地嘅。原因系咩咧？就系因为冇钱赚。咁所以咧就系、是，所以佢哋系冇去深入研究疫苗，使到咗伊波拉病毒咧系时不时有变种，时不时有变种嘅吓。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嘅呢个叫做本地暴招嘅呢个伊波拉病毒咧，其实系冇疫苗嘅，完全冇嘅。咁咪其实伊波拉病毒即係有一种有疫苗嘅，嗰种疫苗仲唔係比较常见，但係呢呢、这个 未必是有绝对效果的这个疫苗啊，咁即系咁样讲。所以咧，对于非洲嘅呢啲呢边嘅人嚟讲嘅话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可悲嘅一个事件嚟嘅，因为喺全球嘅制药商入边咧，冇乜制药商愿意真系落本钱去研究呢个疫苗嘅，原因就系冇钱赚吓。先讲下咧呢一个同大家补充晒呢个知识，等大家知道咗。所以因为佢伊波拉病毒咧个传染性都几劲下噶吓，咁所以大家咧都觉得需要去呢、这个注意嘅，因为佢系通过咗体液嘅接触咧都可以高效传播噶。咁而家咧就疫情话已经跨国传染啦，咁所以国际上边先紧张吓。如果净喺非洲方面嘅话咧，或者喺刚果嘅话咧，可能真系冇咁紧张啦。咁原因就系因为咁样先紧张吓，所以先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嘅。咁啦，至于呢废鼠疫呢度咧，你啱先讲紧，无论上海啊、重庆啊，或者系包括呢、这个香港有啲地方咧，因为香港生产嘅口罩咧，单日嘅呢个咁嘅销售量咧，飙升到七倍咁样。咁香港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呢一次咧都叫做反应快噶啦。咁快啲咧就讲紧话，我哋要尤其俄罗斯嚟嗰啲人啦。要先檢下先，咁睇下你有冇事先咁嚇。呢、這個咧叫做做咗嘢嘅啦，因為如果你連呢樣嘢都唔做嘅話咧，其實對香港人嚟講咧都影響嘅心理，起碼啲影響大咧，我覺得。咁所以佢做咗呢個動作嘅話咧，其實對於香港嚟講咧都叫做有少少交代啦，可以咁講。咁因為呢一個咁嘅廢鼠疫咧，而家喺蒙古嗰邊咧。其实系有啲地方咧，就讲紧话佢哋喺度防紧鼠疫，唔系讲紧防紧肺鼠疫啊，防紧鼠疫咁样。咁因为嗰啲地方咧系一向以嚟咧都有鼠疫嘅，所以佢哋呢一次睇到咗因为都系近住俄罗斯嘅呢、这个西伯利亚嗰边啊嘛。咁所以佢哋点解呢一次系提高警觉咧？系因为佢哋本身有鼠疫，如果再嚟嘅肺鼠疫嘅话咧。对于他们来讲呢是百上加斤，咁所以他们要严防这样东西的。同时亦都传闻中看到了上海、重庆啊这些城市里面呢出现了这个疫情，又说已经有人中了招，甚至乎有人死了咁样。但是目前来讲呢只是传闻而已，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未有看到了任何官方的证实呢说有这些东西。当然在中国大陆的话官方不证实的话呢都有可能嘅，因为喺武汉肺炎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有呢个咁嘅情况啦吓，咁所以大家对官方讲嘅嘢咧系完全唔信嘅，咁只系信谣言嘅吓。佢而家中国大陆啲人，咁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一个程度，所以会有啲地方咧会系喺度抢紧口罩啦，有啲抢紧嗰啲降温嘅药啦，咁啊等等等等攞嚟作为咗防护措施攞嚟用啦。咁包括啲香港嘅呢个口罩咧，自己生产噶。香港自己生产的口罩当然是质量信得过啦，先至会暴增七倍啦，唔同中国大陆嚟㗎嘛，係咪？咁呢个亦都係证明咗香港人係唔信大陆嘅产品嘅，讲清楚啲就係。
2: 其实呢係2003年沙士呢，香港经历过沙士呢，收尾係 COVID-19 期间呢，香港人呢自我防卫自救嘅能力非常之强。因为经历过沙士，大家都自动自觉早期就开始戴口罩啦、洗手液啦、避埋身上啦，系嘛呢件事咧。咁而家反而反观大陆嗰边个民众啦，我谂佢经历过 COVID-19 咧，而家开始民众开始自救啦，唔理你政府公唔公唔讲，我哋自己自保先，系嘛？呢个都系吸取上次嘅教训咧，系咪咁样咧？同埋咧，讲翻头先讲翻伊波拉嘅病毒咧，今次呢个系头先石头介绍咗有好多病种类嘅，但今次呢个种类咧死亡率咧非常之高，同埋冇有吓医呢件事咧就。我想到咧就话香港啊，因为好似香港距离非洲几远吓，但大家唔好唔忘记啊，每年嘅渣打马拉松比赛啊，我睇翻2027年今年啊嚟紧嘅一月份比赛又开始啦，咁我哋每次比赛咧冠亚季三只攞奖嘅，全部都系非洲嗰边嚟嘅，大家好有经验。佢哋跑得好快啊！我年年都去采访嘛，之前跑得好快啊，唔系你嘅， 系好瘦啊，又唔系几高啊，跑得好快又全部都去到攞晒啲奖嘅。所以大家佢唔系比赛嗰日嚟噶嘛，又提早嚟噶嘛，吓报名啊，好多准备噶嘛，所以可能大家要小心啦。呢波拉嘅病毒会唔会传到香港咧？系嘛？呢件事咁样补充咁多先啦，喺博士有冇补充？
1: 系啊，提醒下大家小心啲咯。系虽然话非洲好似距离咁远咁样，但系好似你头先提到有啲赛事啊，其实嗰啲特别系赛跑啦，呢啲系非洲裔人士嘅专长嚟嘅。佢哋唔知点样跑得真系好快嘅、啊，所以凡系有呢啲咩赛跑嘅赛事咧，佢哋成日都系攞到咩冠亚季军嘅咁样，所以大家唔好以为啊非洲咁远，几时传得到嚟咧咁样，随时传到嚟你又唔知噶，呢啲好难讲噶，所以都系大家小心啲啦吓，即系提高个警惕啦。
2: 我哋讲翻黄焕贤呢单案个开审啦，而家开审嘅时候，其实佢混咗有几长时间啦。咁而家咧睇法睇到个控方咧就批评佢咧，就话就将佢批评国安法咧，就话呼吁系软对抗咧呢个言论咧都列入案件嘅争议。其实呢件案件点样影响香港嘅言论空间？言论空间嘅，我哋点样区分？咁控方嘅指控同埋法庭认定嘅事实呢件事咧，同埋个公众对案件嘅唔同理解、唔同解读咧，喺博士你讲先啦，你比较关注嗰个案白嘅情况啊？
1: 是啊，因为黄焕贤呢，我其实我八十年代在香港呢，我就大学毕业就做记者的啦。咁当时呢我已经发现岸伯呢黄焕贤当时佢又好后生，我又好后生啊。佢就好鍾意呢喺香港嗰个信报写啲分析嘅文章啊，我都几鍾意睇佢㗎。咁原来佢係读法律出身嘅，咁呢佢嗰啲分析呢好独到嘅。咁今次呢点解会针对黄焕贤呢？但黄焕贤呢其实佢除咗喺啲报纸写分析文章咧，佢就系近年咧，佢都搞咗个 YouTube， 喺个 YouTube 嗰度，经常喺度抨击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咁啊，初初我仲以为依家系咪岸伯咧已经唔系喺香港离开咗香港咧，喺其他地方咧咁样。咁啊，直至佢被拉，我先发觉哇，乜原来岸伯咧原来喺香港，哇喺香港咁够胆讲嘢咁样。嗱，今次點解啊黃焕贤咧會被呢個香港嘅國安去針對咧？其實呢個遲早問題嘅。其實拉啊岸伯咧，嗱呢個好 QK 嘅個藉口，其實真係莫須有。由呢個2019年啊到而家拉親嘅人啊，涉及到政治啊，涉及到社會運動啊，幾乎咧全部都係莫須有嘅罪名。佢係夾硬加咗個罪名。嗱，呢個黃焕贤嗰個罪名咧，即系叫做可有可无，好奇怪。嗱，就即系首先就话揾咗黄焕贤啦，去警署嗰度啦。咁咧就话要佢即系协助调查。当时请阿黄焕贤去嗰个警署咧，话系做证人，佢唔系被告，系证人。咁然后咧就要佢签一份文件，就系保密嘅协议。嗱，呢一嚟有个问题啦，即系国安而家做嘢咧，好奇怪。总之你咧，国安查亲啲咩人咧，饮咖啡咧，请你饮咖啡，你就要签一份咁样嘅保密协议。嗱，我而家有个问题，唔签得唔得咧？我可唔可以唔签咧？哇，如果唔签，嗰啲国安会唔会话，喂，嗱，你唔签咧，我而家你就会系变成被告嘅，你签咗咧就变咗系证人，即系系协助我哋去调查啫。嗱，如果你唔签咧，你就系被告啦。我哋而家呢个又检控你，喂，咁啊肉在砧板上，你。即系你唔签就死，签咧嗱，而家岸伯咧，佢就系喺嗰个警署，旺角警署啦，就签咗呢份咁嘅保密协议。咁然后咧，佢出咗嚟之后咧，嗱，而家个问题咧，其实咧，佢被国安请咗去警署嗰度饮咖啡，系人都知噶啦，其他啲传媒都报道咗出嚟。咁阿岸伯出到嚟喺 YouTube 嗰度，佢自己个 channel 佢讲翻呢件事。喂，咁呢个佢其实全世界啲传媒已经讲咗话佢被国安请去饮咖啡噶咯，呢个唔系秘密嚟噶。咁啊，岸伯佢都系讲翻系人都知嘅嘢。咁

0: 嗰個案件又好似嘅，當年咧，周幸同支聯會咧，其中有一條罪名咧，就話你要提供證據證明你同外國嗰啲勢力咧係有呢個來往有聯絡嘅咁樣。咁啊，周幸同嗰邊話喂冇喎、啊，我邊度有呢啲嘢啫咁樣。咁嗰條罪名咧，你交唔出證據咧，即係話你抗拒咧，就要你係有罪咁樣。嗱，當時其中一條罪名嚟嘅，所以而家案發呢度咧。根本咧由呢个国安法生效到而家，好多呢啲控罪咧，其实系莫须有，系夹硬系，即系叫做屈你啊，苦打成招啊，你唔认罪就打到你认，哎，而家案白就面对呢个情况啦，系唔系咧？总之都系有罪名去屈你啦吓。案白嗰件事咧，佢而家拉咗哇十个月左右喎、啊，其实呢个话明咧。就是咧，上嚟噤聲，全香港人都要噤聲啊！唔可以批評呢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唔可以批評北京中央。如果你一批評一鬧咧，一質疑咧，你就咩鑊啦？嗱，阿雲伯呢度咧牽涉到，佢有提到呢、這個宏福苑嘅火災。嗱，而家係追翻佢咧，2025年1月去到12月，12个月有30条片係阿雲伯。即系喺个 YouTube 嗰度讲嘢，咁而家就话喂呢啲系佢嘅罪证嚟嘅咁样，喂点解成年十二个月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对付阿黄岸贤呢？如果你话嗰啲系罪证，咁你呢个国安啊、警方应该半年前啊，或者佢发生呢啲片嘅头嗰3个月啊，就已经去警告佢去拉佢啦，点解要等到12个月之后？先至去请啊黄岸贤去警署饮咖啡，饮完咖啡然后就话佢泄漏咗呢个国安调查嘅案件，然后先至去检控佢。嗱、所以成个程序咧，由嗰个时间啊到嗰个控罪嘅内容啊，全部都系攞嚟做嘅。即系国安咧，嗰啲国安经费啊，即系有咩80亿唔够啊，加50亿，然后又再加50亿，总共180亿啊。咁啊，嗰啲国安就代代平安，咁啊要做嘢俾北京睇啊嘛。咁啊，我斗咗咁多人工要做嘅嘢俾北京睇。另一方面咧，即系北京咧都需要咧香港人系噤声嘅，就系、是、你话咩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你又。即係太天真啦，冇噶啦！呢啲一國兩制邊度有一國兩制？而家全部係一國嘅，咁所以咧，阿岸伯呢啲咧，佢就因為佢係讀法律出身嘅，佢以為咧，仲可以憑佢嘅法律知識去同你國安去拗，但係國安咧就明明係喺度裝個陷阱去煽阿岸伯嘅。是莫须有的罪名的。咁而家呢即係初黄岸贤呢喺去年12月被拉嗰阵时候呢喂我哋仲諗下喂会唔会可以保释外出呢，其实呢啲呢已经唔系当年港英年代呀，港英年代点会拉你呀、保释外出呢啲开玩笑呀，话明系莫须有。总之一个莫须有嘅罪名呢就拉到你呢未审就先判，未判就先囚，要咧囚禁你咧，玩下手，唔系好似阿黎智英咁样咯，都未上法庭就拉咗你几年咁样。咁而家黄岸贤呢个例子咧，即系在于我哋嚟睇咧，佢纯粹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佢冇，其实佢讲嗰啲嘢，当然啦，可能有啲人觉得好碍耳啦，但系嗰啲唔系罪嚟噶，真系唔系罪嚟，纯粹系言论啫嘛。你话煽动佢想开记者会，后屘佢都取消咗，唔开个记者会啦，唔开个记者会，咁你有咩罪啫？冇罪啊嘛，边度有罪啫？但系而家咧就系言论入罪，你一讲嘢咧唔啱听，呢、這个就系罪嚟噶啦。而家系呢啲。咩大清律例、大明律例啊？自古嘅王法嚟嘅，自古以来咁样啲国安法就系自古以来嗰啲咁嘅皇帝嘅法律嚟嘅。
1: 系啊，头先博士讲咗案伯咧，佢系有法律嘅知识嚟噶嘛。咁如果俾佢分析啲案件啦，分析啲事情啦，咁到大家会听到会好清楚地明白好多嘢咧，都系国安方面唔合理噶嘛，系嘛？所以佢就系咪起到杀一儆百嘅作用？所以呢啲公平、公正、客观嘅声音咧，全部都唔俾你有，系咁样咧？你记唔记得之前郭卓坚啊？以前系都系我哋嘅频道度成日都接。我哋访问讲嘛，收尾佢真系我私底下打俾佢，佢唔讲噶啦。

0: 即係唔敢講啦。係咪石台係咪真係廣府上起到呢一種作用咧？曬一景白。
1: 案發呢個事件咧，啱先博士講咗咁多，其實咧有兩點咧，其實可以重複一下講緊嘅就係、是、第一，佢識法律，咁佢既然係識法律，佢認為喺佢喺呢個法律框架入邊冇事，但而家有事咧，證明香港法律咧原嚟嘅普通法已經死咗噶啦，即係講香港根本冇法律平等呢樣嘢噶啦，因為國安法落嚟嘅話咧，國安法係共產黨喺國安法之上，所以攞住國安法嚟打你嘅，所以香港係冇法可依噶啦嚇。任何法都冇可依，咁所以案白嘅事件咧，你会睇到咗非常之明显嘅。咁讲紧案白话签嗰个纸之后咧，就出翻嚟咁样吓，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签又死，唔签都死。呢个讲得清楚啲就系签咗就系你禁声啦，你就以后你都唔可以出声噶啦。如果一出声，你就会被拉，就中招噶啦。所以点解一叫你请君入我咪就再咁样咯？制造一个陷阱放喺度，你签完之后咧，你一踩落去即刻拉你，呢个就系中共所做嘅嘢。如果你唔签，可能连放都唔放你添。所以而家嗰啲基本上近期有啲人被拉咗，又可能又签咗纸出嚟嗰啲啦。如果有机会离开香港嘅话咧，离开香港会稳阵啲。唔系嘅话咧，佢其实中共已经钉死咗你噶啦。如果只要你有任何中共认为唔妥嘅地方咧，即刻就会拉你，就将以前嗰啲嘢全部攞翻晒出嚟嘅。就正如阿博士讲紧咁耐以嚟，佢攞咗几廿个视频讲紧话，你呢样嘢又唔妥，嗰样嘢又唔妥，咁你点解早就唔去起诉啦？系咪？如果你觉得唔妥嘅话，佢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要嚟玩死你，就咁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佢其实同中国大陆佢對異議人士咧已經冇乜分別嘅啦。中國大陸其實都好多，我哋講緊709律師唔了解中國大陸嘅呢個法律嘅咩？佢哋對中國大陸嘅法律係了如指掌添啊！佢哋係有咁律師嘅牌照，仲要開埋律師行添，照樣被取消牌律師牌，照樣被呢个删咗你嘅呢个律师行，连你嘅仔女读书，连你自己住你都冇机会住，搵工你都搵唔到。呢、这个咪就系中共做嘅嘢咯。你系律师嚟嘅，岸白仲系读法律出嚟嘅呀，佢仲未去考律师牌添嘛。但系嗰啲系律师嘅都被搞到咁样嘅话，咁你攞住认识嘅法律，冇错，佢认识嘅法律，佢评判以前系冇问题，但系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咩法律咧？对于佢嚟讲，无法无天就系毛泽东讲紧噶嘛，系咪？咁啊，所以佢点会有法律啫？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佢打压你系中共嘅呢、这个认识嘅之下，就系情理中事啦。咁所以啱先讲紧嘅，无论呢、这个言论自由又好，或者系讲紧嘅新闻自由又好，乜嘢自由其实咧，对于中共之下咧，你都冇晒噶啦。中共俾你，你又有自由；唔俾你嘅话咧，就乜自由都冇晒噶啦可以講得清楚啲就係，咁所以喺呢個事件入邊咧，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咯。
0: 係咪就講翻黃之鋒咧？就係、今日啦，10月13日咧，就黃之鋒咧喺獄中咧就係迎來30歲嘅生日。咁計翻過去佢被關押嘅時間到而家，好似應該係獄中過咗6個生日啦。其實黃之鋒咧就睇翻佢過去嘅經歷咧，由15歲開始咧就參加反國教啦，又成立呢個學民思潮啊，到而家咁大家好多熟黃之鋒嘅，又佢可以係成長嘅過去十幾年嘅過程當中，喺佢成長嘅過程咧都伴隨住咁反對嘅港府啊，推行呢啲洗腦啊，維護香港嘅利益啊，係又即伴隨呢啲嘢，咁啊，包括咪2014年嘅雨傘運動啊，包括咪2019年呢個反送中運動啊，其實點睇係黃之鋒喺過去10幾年香港政治環境嘅變化係佢身上嘅反應咧？喺博士你講啊，
2: 係啊，其實黃之鋒呢個後生仔啦，哇，即係由佢15歲到而家30歲啊，已經經歷咗15年風風雨雨。佢係一個非常之了不起嘅一個好典型嘅香港人啦，佢就代表咗咧，即係一個由呢個港英年代到而家啦，一個香港人嘅一個你話香港人嘅成長啊，香港人嘅精神啊，哇！即係代表咗好多嘢啊。 佢咧系够胆，真系啊！香港人嘅精神咧就系咧，你够胆讲嘢，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讲呢个公平公正，你觉得即系喂？你而家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你搞成咁样，我系要出声就系要讲咧，要批评你就系批评你咁样。所以黄之锋咧，我好佩服呢个后生仔，佢系真系香港的儿子啊！是香港人的典型，香港人的精神来的。咁呢即係佢而家呢被呢个特区政府拉咗啦，其实罪名呢就即係一路你嗰头呀一差唔多要放落嗰头呃多佢一条罪名咁样。你可以永远要佢坐监都得。而家呢香港呢个特区政府其实係秉承呢个北京中央秉承中共嗰个指示去做嘢啦。因为黄之锋系一个典型嘅叫做咩呢，即係唔听话嘅人物。咁你中共呢就係要需要全香港人都要听话。所以呢佢要利用呢个黄之锋呢个典型呢要打压佢，要禁声，要一路困住佢唔放佢出嚟啊。咁然后呢就希望香港人呢就即係信服啦，咁就个个都听话咁样。所以呢这个即是针对黄之锋这个典型人物呢，我觉得中共呢他是真的向来不手软的。咁而家呢黄之锋呢哇即是被拉坐监又坐咁多，本来原本就话哎出年会放㗎喎，咁而家又吉多一条罪名，即是根本就唔想放佢。咁呢而家就睇下呢即是西方国家呢究竟会唔会可以即是俾几多压力俾呢个北京同埋呢个特区政府啊。其实呢就美国啊英国啊西方国家呢都好关注呢啲事嘅。但是呢好似呢个 Donald Trump 总统啦，其实佢都有开声，譬如话释放黎智英啊，其实到呢个2019年反雪修例运动到而家被拉嘅好多啊，都有啲人坐完监放咗出嚟，有啲人呢就仍然喺罪狱中系被囚嘅咁样。所以呢一大扎而家就成为呢即係中共嘅人质人质。咁我哋睇到呢 Donald Trump 呢即係呢个之前去咗北京啦，咁跟住呢呢个习近平又回访去美国。喂到而家都未放啊黎智英。咁好啦，唔好讲黎智英啦，呢个年纪大啦。咁黄之锋哇你系咪拉佢成世呢，有得黄之锋成世喺个狱中嗰度就咁样即系度过呢咁样。即系香港人非常之关心。所以而家呢喺譬如话英国啦都有香港人企出嚟喺度默站啊，表示呢即系支持呢个黄之锋，希望黄之锋呢早日获得释放。其实呢即系黄之锋完全系呢莫须有的罪名嚟噶，佢系无罪可言噶，即系由呢个黎智英到黄之锋啊、周幸彤啊、支联会啊、四十七人案啊，全部都系因为唔听话，佢哋本身系冇涉及到，即系一个真系你犯咩罪啫？我完全觉得佢哋系冇犯罪噶，香港人都唔觉得佢哋犯罪噶，因为纯粹咧就系因为唔听话、唔听中共嘅说话，咁然后就被拉、被咁样锁。黄之锋咧，佢好有骨气。咁呢同埋好难得呢，即係佢嘅屋企人啦，佢嘅父母啦，係其实好支持佢。佢好即係佢嘅父母呢，佢嘅家人呢真係好难得有哇呢一个咁有正气嘅仔呀。所以呢呢个呢我觉得香港人呢係以黄之锋为荣啦。咁我就都係希望黄之锋可以早日获得释放，係无罪释放嘅。
0: 嗯，是啊，咁睇到超过300人啊，系声援黄之锋个网站啦，留言啦，同佢送上祝福嘅。咁头先你讲到佢对香港年轻一代嘅参与政治啊，同嘅影响啊，都非常之大啦。包括埋佢14年咧，因为参加雨伞运动咧，都系被美国时代杂志咧选为全球25位咧最具影响力嘅少年，所以话对香港年轻人嘅影响都几大。系咪因为咁样咧，就学港府对佢嘅看到更加重啦，系咪？包括咪旧年咧又被再加控一个全无勾嘅境外势力罪，咁大家咧就话上个月咧佢而家认罪啦，到押后判刑啦。咁呢件事咧，香港有好多香港关注，会唔会好重刑咧？会唔会终身监禁咧？系石头，你会觉得系港府会系咪唔手软啦？对佢？
1: 重刑可能就会噶啦，但系会唔会终身监禁咧？我谂未必吓，因为中共可能唔敢一下之间做得咁过噶吓，因为佢毕竟嚟讲咧，都所谓嘅其实黄之锋呢啲无论黄之锋又好，周幸同又好，或者系呢、這个黎整又好，其实佢啲罪行咧就正如啱先阿博士讲紧，佢哋冇犯罪嘅。点解会犯罪呢？就系、是、因为国安法专门系为佢哋设立嘅，所以佢哋变咗犯罪啦。就因为佢哋其实系之后嘅国安法夹硬设出嚟就犯罪，都系正如呢个莫须有罪名就讲紧话，你而家有罪，就我已经特登写一堆嘢咧，就讲紧你点解有罪，呢堆嘢就系国安法，就咁就大概咁嘅意思啦吓。咁其实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咧，中共系为咗将佢嘅眼中钉咧，系要呢、這个打压嘅吓。咁后生嘅咧就系黄之锋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就正如15岁就而家抗争到而家啦。咁再大少少嘅咧就系周幸彤啦，系咪？周幸彤其实咧嗱，啱先讲紧个法律啊嘛，阿岸伯话识法律，周幸彤系大律师嚟嘅添啊，仲识法律啲添啊。咁但系咧照样被国安法打落去，咁你话岸伯有啲咩嘢可以走得甩又走唔甩嘅？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个大律师都被打压成咁样，咁你话咩程度啊？而黎智英佢已经系属于系成功人士嗰部分嘅，咁成功人士嘅对成功人士嘅呢个黎智英嘅打压咧，其实亦都系对香港所有商界人士咧一个打压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叫佢哋全部都收声，咁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啊。咁你睇到咗黄之锋点解会喺佢生日嘅时候有成300多条留言喺佢嘅呢个留言板入边留言咧，来自全球唔同嘅地方啦，包括咗英美、台湾啊等等等等嗰啲地方吓，咁普通人亦都有前肉有都有乜都有吓，咁呢啲情况就系、是、因为佢哋睇住黄之锋长大嘅，亦都睇住佢喺15岁开始一直抗争到而家嘅呢个过程吓，咁呢个亦都系啱先我讲紧嘅呢个老中青可以咁讲啦吓，咁呢三个人咧，黄之锋、周幸同黎智英咧，其实就系、是。香港嘅一个非常非常之标杆嘅人物嚟嘅，咁中共当然要打压啦，咁所以你而家睇到咗咧，点解拖得咁耐咧？当然中共会有一定嘅目的喺度拖紧啦，咁第一个拖你嘅意志，第二个咧亦都睇下呢个外界嘅反应啦。咁外界反应越系关注嘅话咧，中共可能会做嘅嘢咧就会稍微低调少少，咁可能会系咁样嘅吓。咁所以亦都希望呢个大家继续关注黄之锋啊，或者系讲紧而家47人案，或者系所有中国喺度打压紧嘅香港人嘅呢个情况啦。咁呢个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我哋外界咧冇受到中共嘅呢个咁强烈嘅打压嘅情况之下，如果唔出嚟发声嘅话咧，其实对佢哋喺狱中承受嘅压力咧系会加倍嘅。咁我哋如果发声嘅话咧，对佢哋喺狱中所承受嘅压力咧会系减轻嘅。呢、这个就是肯定噶啦，咁所以大家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唔好放弃，唔好放弃呢个为佢哋发声吓。
0: 嗯，头先博士讲咗啦，咁啊，黄之锋个父母咧有咁优秀嘅儿子咧，都感到好骄傲。但系我记得黄之锋入狱之前咧，曾经经历过一段俾人跟踪啊，生命受到威胁啊，家人受到嘅压力非常之大嘅，所以咁大呢种情况之下，大家。真喺我度更加多个关注啊，同埋关心佢哋啊，系咪喺狱中噶？咁头先石头讲咗啦，黎智英啊、黄之锋、周幸彤啊，47人案涉及到咁林卓廷啊，好多人仲系狱中嘅，大家希望都好关注佢哋啊。咁讲到香港另外一单新闻咧，就睇到梅艳芳咧，都系香港嘅女儿啊，被称为吓，都系89、94期间非常之关注啊，中国大陆嘅。年青人啦，咁佢话睇到咧，近期睇到佢骨灰咧被盗，咁有人就话质疑啦，系咪佢嘅亲人啦，系咪有同亲人有关咧？咁样睇到佢嘅兄长咧，就梅启明咧就好痛哭跪地痛哭，话觉得系有冇良心啊，去做埋呢样嘢。其实呢件事咧系就。名人骨灰被盗咧，就唔系第一单啦。之前有卢家良师傅咧，最轰动嘅单咧，就系被骨灰被盗。咁其实点睇翻呢件事咧？系博士，
2: 系啊，嗱呢啲，喂，即系其实咧，呢啲名人啦，已经过咗身吓，过咗身都会连骨灰都俾人搞，呢个真系不可思议嘅吓。但系头先都提到咧，譬如话有之前啦，之前有刘家良师傅啊，嗰啲骨灰又系被盗。嗱，咁咧被盗咧，一个有咩动机喺度咧？咁样吓，咁啊动机咧，譬如话。喂，真系为咗钱喎，咁样就有啲人即系偷咗啲骨灰系名人嘅，咁向佢啲即系呢个嘅亲属啦吓要挟啊，你要俾赎金，你俾咗赎金咧，先至将啲骨灰俾翻你咁样吓。咁咧嗱，之前发生过呢啲事，咁但系今次咧，梅艳芳嘅骨灰被盗咧，哇，已经成好多个月，但系又冇话要要挟俾赎金呢一样嘢嗱。咁咧呢个系一个疑点啦，即系话嗰个动机唔系为咗钱。嗱，另外咧有一个疑点咧，原来咧嗱，佢屋企人透露，梅艳芳嘅屋企人透露，就话咧佢嗰个骨灰嗰、那个位置嗰度咧冇写住梅艳芳个名嘅，系用咗佢嘅乳名，同埋咧嗰啲咩生卒日期咧都系用咗另一个历算去计嘅咁样。咁所以咧嗱，系遗孀嘅人，即系话系佢嘅亲属啊。或者系咪嗰啲咩歌迷会，系咪某一啲即系好亲近嘅人先至会知道啊？原来呢个骨灰系梅艳芳嘅，你普通人行过都唔知道呢个乜嘢，佢又冇相嘅喎，嗰度冇相冇阿梅艳芳嘅名，系用咗另一个名嘅。咁啊嗱，呢个系一个好可疑啦。嗱，咁既然又唔系为咗钱，佢梅艳芳个名都唔喺个骨灰嗰个位置嗰度啦，嗰、那个位嗰度啦。咁係遺內嘅人先知道，所以呢先至而家令人產生疑問啦，冇勒索，咁另外呢就話係所知道呢個骨灰係屬於梅艷芳嘅人呢係非常之有限嘅，咁所以可以啲人呢就懷疑呢，喂，會唔會係梅艷芳嗰啲親屬，究竟點解係咪有人落手去偷佢啲骨灰呢？假如嗱，呢个系一个可能性啦，我哋都系靠估嘅啫。咁呢个可能性咧，就系有两种可能啦，一个爱，一个就恨。嗱，即系可能有人好非常之爱食啊梅艳芳，系咪咧？将阿梅艳芳啲骨灰咧拎咗翻屋企。不过呢个可能性咧又唔知喎。喂，你即系如果系好爱食啊梅艳芳，点解唔俾佢就？在那个即是挤骨灰啊，在那个佛寺那里等他安息啦，为什么你一定要偷了他拎去另外一些地方呢？这样会不会是因为恨呢，由恨而去出手这样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到现在呢都只能是靠估。那现在呢究竟牵涉到他的家人呢，真的要他们家人才知道的。那另外呢就说呢，这个保安真的出了问题。不过我们又很难是不是责怪呢个佛寺嗰方面啦，喂，啲保安系咪？但喂，人哋挤呢啲骨灰嘅地方，你好难话咩？真系要揾专人啊，24小时点样去保安？即系有啲如果装咗个 CCTV 闭路电视，已经叫做好噶啦。但你话呢件案件咧，已经牵涉几个月噶啦，你要查嗰啲闭路电视，都唔知仲有冇得查嘅，可能都即系闭路电视都冇得查啦。咁样你点算呢？咁而家就有关方面咧话系咪要登记嗰啲出入人士咁样吓？嗱，呢啲咧就系补救嘅措施嚟嘅。其实咧真系逝者如斯，人又死咗，哇！你而家仲要搞到咧，即系挤骨灰，咁你挤唔系挤几年噶嘛？你会长期永远咁样挤落去噶嘛？咁你要整一个保安措施喺度咧，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噶啦。咁所以咧，嗱，牽涉到咧，呢牽涉到好多層面啦。究竟我哋而家咧，係咪要尊重個個已經過咗身嘅人，唔好去搞一啲過咗身嘅人咧？咁樣，咁啊，呢度係牽涉到好多即係咩人性啊、道德啊各方面嘅問題。咁所以咧，呢件事件咧，到而家咧，仲未揾到啊梅艷芳嘅骨灰，事件仲未水落石出，變咗咧就已經好多疑問擺咗喺度啊，係。
0: 哎呀，咁我哋前几年啊，就中国大陆嗰边嘅盗墓啊，系掘开嗰啲古墓啊，盗墓咧又疑似偷，因为偷嘢嘛，有啲陪葬品啊，系嘛，为咗钱啫嘛，但系个骨灰被盗点，即系为咗乜嘢咧？石头，
1: 嗱，呢一次嘅梅艳芳嘅骨灰被盗咧，其实系冇讲到咗佢入边咧有冇陪葬品啊？你啱先讲紧嘅呢样嘢，因为佢冇讲到咗，亦都冇讲到咗话有咩失窃，净系讲紧话嘅呢个骨灰唔见咗。
3: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焦点包括 Cemetery 院工程回购案、屋伦前市长圣徒贪腐案开审，以及三藩市公立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大家好，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Cemetery 院爆出工程回购丑闻，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购，涉及大概140万，已经遭到大陪审团起诉。两名被告是55岁的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麦克伦南。检方指梅库里奥担任工程项目经理期间，涉嫌将三项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收取部分款项作为回购。事件因承包商投诉收不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相关罪名，法官拒绝降低$75万保释金，两个人继续被羁押，案件将在11月16日再作听证。美国 Six Flags 娱乐集团宣布，乔治亚州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之后，将暂时关闭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六旗集团 Six Flags 一座名为 Goliath 的过山车怀疑出现机械故障，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从列车上被抛出，跌入附近的树林。至于湾区位于 Vallejo 的探索王国以及 Santa Clara 的 Great America 都没有营运今次受影响的同类型超大型过山车，因此目前无需关闭相关设施。屋伦前市长圣涛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圣涛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同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检方指商涛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伦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4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商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则是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8年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5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谁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 提案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 George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涉及州长、州务卿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0,000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呢，一发生有问题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好内疚，认为呢所有的错都是自己的错。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呢？在美国著名的轮回学家 Brian Jason 博士撰写的《寻找前世》一书里面，通过对一些案例的研究，他认为这些性格和他们前世所遭遇的痛苦经历有关系的。有一个案例，个主人翁叫做海西，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女性。他最大的问题呢，是没有办法和其他人建立婚姻关系。他曾经两次订婚，但是最后呢都全部取消晒了。之后他对受到伤害的未婚夫心里面觉得非常之内疚。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每当事情出错的时候，他总是将责任归咎向自己的身上的。为了找出背后的原因，海西找到 Brian J. Mason 博士来帮他做前世回溯治疗。资料来源证件网。究竟 Brian J. Mason 博士怎样跟海西做回溯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在回溯里面，海西见到他自己前世是一个男人来的，他的妻子非常之靓，还有两个很可爱的仔和一个女，还有一只都是非常之可爱的狗仔。一家人在个农场里面生活得非常之幸福，那个农场里面时时都充满他的仔女的笑声，那时他真的觉得自己非常之幸福的。有一日，海西回到屋企，他话俾他妻子听，他拿到在科罗拉多边境城市政府工作的一个职位，每个月赚到的薪水呢，超过他以前种嘢种一年所有的总收入添。他还话俾他妻子听，在那里他们将会有更好的生活，可以识得更多朋友，他们的仔女亦都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对城市的生活非常之向往。虽然他妻子不同意离开他们亲自打造的农场，但是在海西坚持之下，他信任他丈夫，他同意了他丈夫的选择了。他们卖了他们的农场和牲畜，然后呢就买一架马车和生活的必需品。在西坚持之下，他信任他丈夫，他同意了他丈夫的选择了。他们卖了他们的农场和牲畜，然后呢就买一架马车和生活的必需品，准备开始去过他们的新生活了。向一切安排好之后，海西就揸住马车带着全家人离开农场。离开农场那一刻，他留意到他妻子眼里面含住眼泪，内心非常之不舍得。但是在这个时候，海西一心想着过新的生活。海西一家人在路上已经几个星期了，当初的兴奋已经没了了。海西和他的妻子都觉得好累啊，但是他们只能够向前行。以前呢，他们的小孩子和妻子会一起唱歌，一起玩游戏的。但是他们现在的小孩子之间的游戏呢，就只是局限住他们互相在那里玩。而那只狗仔亦都开始跟住海西后面，而不是在马车里面。很快他们来到一条河边，海西知道他们一定要过河，但是他决定向河边那里修正一下。一家人就向橡树下面吃了饭之后呢， 啲细路仔就开始向河边嗰度玩啦，而海西就瞓向草地上边。嗰日嘅阳光非常之柔和啊，佢瞓向草地上边，听住细路仔向河里边玩嘅声音。海西慢慢慢慢咁样瞓着咗啦，但系佢冇谂过，当佢一醒嘅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啦。海西意识到而家过河已经太夜啦，于是佢就决定听日先过河。向夜晚佢哋一家人食咗晚餐之后，妻子氹啲细路仔瞓觉之后，就向海西旁边一起进入梦乡啦。第二日一早，海西向美梦里边惊醒咗啊！为咗尽快赶路，佢细细力推下佢妻子，希望佢快啲起身准备上路。但系佢妻子非常之攰啊，转一转身，理都唔理佢，就继续瞓啦。佢个细仔亦都问：
2: 我可唔可以响呢度停留耐啲啊？我想同嗰啲青蛙仔玩啊。
1: 冇办法啦，海西唯有自己一个人慢慢慢慢将杂物逐件摆上马车里面，做好出发准备啊。但係冇諗过个天气突然间变啦，海西意识到佢哋一定要尽快过河。首先佢骑住自己隻马行入水里面，佢感到嗰啲水流非常之急啊。当佢行到河中间嘅时候，佢拧返转头话俾佢妻子听，佢哋可以过河啦。于是佢妻子就赶住马车行入水里面。正当佢赶着马行入水里面嘅时候，海西听见一阵怪声啊，佢担高个头望一望上游，见到一道水墙正系向住佢哋冲过嚟啊！佢隻马受惊啦，之后向住对面嘅堤坝冲过去。海西从马背上边跌咗落地，昏迷咗啦，唔知昏迷咗几耐，直到啲河水冲涌过嚟，吓醒咗海西。向呢个时候，周围都好静，突然间佢意识到有事发生啊！佢睇见河中间反转嘅马车，佢哋嘅物品散到周围都系。
3: 我嘅家人呢？我嘅家人呢？
1: 向海西走向马车嘅时候，有一种不祥恐怖嘅感觉涌上心头。当佢行近嘅时候，佢见到佢个大仔只手臂向下边伸出嚟，佢拼晒命将佢冇生气嘅大仔从马车嘅残骸里边拖出嚟，抱到岸上边。之后佢又翻翻入水里边，向绝望里边去揾其他家人。忽然间，佢听到下游一阵阵传嚟好微弱嘅狗

0: 叫声，佢向呢个方向望过去，见到佢哋只狗仔正响度又爬又拉住啲唔知乜嘢，佢即刻走过去。原来呢只狗仔试图叫醒佢，浸向水里边，面向住下边嘅细仔，悲伤再次笼罩住海西。佢将死咗嘅细仔抱到大仔嘅身边，为咗去揾佢个妻子同个女。海西将两个仔埋喺一棵好高大嘅橡树下边，埋完之后，佢好似成个人硬咗一样。坐向他两个仔的坟墓前面，大脑一片空白，又伤心的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了之后，他做了一个记号，然后沿着河边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可怜的狗仔就走在他旁边，大概走了1英里之后，他见到一个男仔和他的大仔年龄差不多的，佢个水桶绑住一条围巾，睇落好熟啊！当佢见到海西之后，就好似认识佢一样，说话都冇讲过，就从袋里边攞出一个金色吊坠。呢、这个正系海西妻子嘅吊坠啊！海西就跪低攞出一张相，问呢个男仔有冇见过呢个女子啊？呢、这个男仔就讲啦。
1: 佢带住一个细路女，我爸爸话佢哋已经去咗上帝嗰度啦。
0: 个细路仔嘅爸爸就请海西去佢哋屋企食啲嘢，但系海西就话想去见下佢两母女嘅坟墓。于是呢、这个细路仔嘅爸爸就带住海西去到佢哋嘅坟墓啦，同时话俾佢听，佢哋按住基督教嘅葬礼仪式。安葬佢两母女。向呢个男仔嘅屋企食完晚餐之后，海西将只狗仔留俾呢个男仔，然后自己返到河边。河水将佢哋嘅未来同景彻底粉碎啦。向呢个时候去唔去科罗拉多对佢嚟讲一啲意义都冇啊。佢好似一个冇灵魂嘅人，向河边昏昏沉沉过咗几日。佢个内心非常之空虚，海西唔知道自己剩翻嘅人生应该点样度过，佢唔知道究竟应该要点样做先至配得起失去咗嘅妻子同埋儿女。于是佢选择唔再结婚，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希望自己嘅生命尽早结束。就系咁样，大约过咗10年。佢因为肺部感染而离开人世间。向佢离世之前，佢又諗起佢死咗嘅家人。佢諗，如果唔系我坚持要离开农场，佢哋就唔会死。如果我俾啲细路仔向河边玩耐啲，佢哋亦都唔会死。一切都系我嘅错。我祈求上帝原谅我嘅罪过。他最后想他是有几爱他自己的妻子和小路仔，他非常之挂住他们。向回溯结束之后，海西已经泪流满面了。博士希望他可以释放前世带来的内疚和悲伤。几个星期之后，海西打电话给博士，讲自己经过催眠回溯之后，了解了前世的经历。而家佢自己已经感觉好好多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
2: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身边的亲戚朋友问你借钱，借了钱之后又不还的、 而且甚至乎旧债未清，又问你借新债啦，你会点做呢？而家讲嘅故事嘅主人翁叫做阿王，佢呢个舅父令到佢非常之头痛啊。不过佢呢个舅父最后都系有还钱，但系佢还钱个方法系非常之特别噶。究竟佢系用咩办法嚟还钱俾阿王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资料来源系益智佬刊登响大纪元嘅《古道人生难务》。故事发生响清朝时期，济南历城县当地有一个非常之老实嘅农民，佢叫做阿王，佢非常之安守本分啊！佢持家有道，踏踏实实咁样种田，所以佢每年屋企都能够自给自足，日子过得平淡温饱。但系阿王就偏偏有一个好无赖嘅舅父啊！这个舅父非常之鍾意饮酒同埋赌钱嘅，只要手里边一冇钱呢，佢就厚住面皮去搵呢个外甥阿王噶啦，而且所有借佢嘅钱从来都冇还过。阿王心里边虽然有啲委屈啦，但冇办法啦，佢系长辈，所以每次都借钱俾佢啊。直至到有一日，佢呢个舅父气冲冲搵上门啊，呢个家伙啊，一开口要借嘅数目居然仲比以前加起嚟仲要好几倍啊。阿王一听到呢个数目，真系面都青埋，非常之难为咁样讲啊，
3: 舅父啊，呢个数目实在系太大啦，我就算将屋企所有嘅嘢都当晒，我都凑唔到咁多钱出嚟，你睇下可唔可以？
0: 阿王都未讲完，呢个舅父啲火就上嚟啦。跟住发生嘅事，差啲将阿王吓死咁滞啊！呢、这个无赖舅父眼见借唔到钱，竟然将心一横，向地下攞嚿大石向自己个头上面嘭一声撞落去，鲜血就即刻流落嚟，成面都系血。舅父就即刻揞住个头，指住阿王破口大骂：
3: 好，阿王，你有本事啊，连亲舅父都唔认，你顶住我哋家就去官府告状，就讲你打伤我，响清朝外甥打舅父系属于犯上大罪，以下官老爷会唔会剥你层皮？
0: 阿王边度有见过咁嘅场面嘅？佢吓到面都青埋，六神无主，都唔知应该点做。就即刻低声下气同佢舅父讲啦：
3: 哎呀，我嘅好舅父啊，你唔好嬲啦，外甥屋企实在系冇咁多钱啦，咁样好唔好呢？不如你攞几千文钱去用住先，剩低嗰啲钱你俾十日时间我啦，十日之后我一定諗办法俾埋你嘅。再讲啊，你攞住呢啲钱五六日亦都未必用得完，系咪呢？
0: 舅父一听到有钱攞就即刻开心返啦，就讲啦：
3: 哼，算你啦，睇住我哋系最亲嘅骨肉份上，今次我原谅你，记住啦，十日期限，迟一日少一分钱都唔得，千祈唔好耽误我个大事啊！
0: 阿王点敢讲个不字啊，就即刻答应啦，跟住就攞干净嘅布好小心咁同佢舅父扎伤口，跟住就即刻准备好酒好菜招呼舅父啦。这个无赖舅父饮饱食醉，攞住啲钱非常之满意咁大摇大摆就走啦。到咗第十日，阿王终于东平平西谢谢，总算是将剩低的钱如数交了给舅父了。阿王心想，
3: 今次应该有一段的清静日子过啩，
0: 万万都没想过，刚刚过了几日，有一个中午 阿旺啱啱去完田，向屋企瞓晏觉嘅时候，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佢突然间睁开眼，哎呀，嗰、那个令佢发恶梦嗰个舅父，竟然又企响佢床前啊！阿旺即刻坐起身，面色都变埋，就讲啦：
3: 舅父，你又嚟啦？唔通嗰啲钱你用晒？
0: 向呢个时候，舅父表情变得好特别啊！佢冇平时嘅缓慢无理嘅样，反而非常之严肃，望住阿旺慢慢讲：
3: 阿旺，你唔使紧张。舅父今日嚟唔系问你借钱，我系嚟还钱噶。
4: 还钱？
3: 我算咗一下，嗰啲零头唔计，我前后总共借咗你200几千钱。咁样啦，我从今日开始帮你做嘢，打工20年，我用我个劳力嚟抵还我欠你嗰啲钱啦。
0: 讲完之后，舅父个身影唔知点解变得越嚟越淡，越嚟越淡，跟住就唔见咗啦。阿旺大嗌咗一声，就睁开双眼啦，摸下个额头，成头都系汗。原来头先系发咗一场梦啊，但系呢个梦实在系太真实啦，真实到连舅父嘅声音、佢嘅表情仲响阿旺嘅脑里边。就响阿旺坐响床上边发呆嘅时候，佢个妻子好开心行入去房里边，笑住同佢讲：
1: 沈公，大喜事啊！我哋屋企只母马啱啱顺利生咗一只女仔。
0: 阿旺一听女仔，面色都变埋，大嗌：
3: 嗰只女仔咪就系舅父？
1: 你讲咩啊？乱讲！
0: 向呢个时候，阿旺换个神嚟啦，佢拉住佢妻子，将啱啱发咗个怪梦日五日十咁话俾佢妻子听啊！各位听众朋友，你话奇唔奇怪呢？阿旺啱啱发完个梦，话个舅父要同佢打工20年嚟还债啊！跟住佢妻子又话俾佢听，屋企隻母马生咗一隻能够做粗重功夫、寿命大约有20年嘅女仔。唔通真係呢啲有咁啱得咁巧？女仔呢就係马同埋驴交配而生嘅。呢隻女仔一日一日咁长大，高大威猛，全身都系力啊。按道理讲，这个是绝对的耕田好帮手，但是好奇怪啊。阿旺好快就发现这只驴仔居然听得明白人讲嘢的，但是脾气就好大了。如果你叫他做嘢呢，直接用鞭打他啊，或者大声嗌他啊，他绝对不会同你妥协的，他可能在那里会踢啊、扭计啊、咬人啊、原地转啊，总之就唔听你讲啦。咁样点算呢？只女仔究竟点样先至会顺服呢？下一节返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5: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6: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7: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就讲緊扣扣嘅特殊还债方法。话说阿旺个扣扣呢问佢借咗好多钱冇还啊。有一日阿旺发咗个梦见到佢扣扣。佢话嚟还债。向呢个时候佢个妻子就讲嗰隻母马生咗隻驴仔啊。呢隻驴仔生得又高又大，力气又好喎。但是脾气唔好呢，你就咁叫佢做嘢，佢唔会睬你㗎。你打佢闹佢，佢更加唔会睬你。又话嚟还债嘅，究竟要点样先叫得喐佢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阿王要行埋去佢面前，好似同长辈讲嘢一样，客客气气同佢讲：
1: 舅父啊，今日地里面有啲嘢要做啊，麻烦你老人家去帮下手啊。
0: 只要咁样一讲啊，呢隻驴仔马上就老老实实乖乖地跟住你行，而且做得又快又好。后来邻居听到阿旺屋企嗰隻驴仔力气咁大，就上嚟借佢去帮手啦。阿旺就吩咐佢啲邻居啊，
1: 向你拖佢去做嘢之前，你一定要同隻驴仔讲啊，我是边个的邻居，今日想劳烦舅父帮一下手。
0: 只要邻居照住这样讲，这只驴仔就特别温顺特别配合的了。但是边个不记得讲的话呢，这只驴仔就变得好恶，洗起棚啊，边个想洗他啊都好难啊。
2: 有一日有一个走街串巷的卖池小贩，担住两大箩好靓嘅碗碗碟碟去到村里面叫卖啊。
0: 呢隻驴仔唔知点解好似癫咗一样啊，係咁挣扎，搞到嗰条缰绳都断埋，然之后一直跑过去人哋卖池个摊位，冲过去，然后係咁乱踩係咁乱踩，将呢个小贩辛辛苦苦担嚟嗰啲碗碗碟碟全部都踩烂晒啊，搞到满地都是瓦片。这个小贩睇到全部碗碗碟碟都烂晒啦，血本无归啦，忍唔住眼泪都流埋出嚟啊，一路喊一路拦住阿旺讲：
1: 你唔准走，你退下，点解你唔管好你个畜生，我全部啲货都烂晒啦，我全部啲货都烂晒啦，你要赔啊，你要赔啊。
0: 阿旺都觉得非常之唔好意思啊，就讲啦。
1: 大哥真係对唔住啊，我呢个舅父打烂你啲碗碗碟碟，我愿意赔偿。
0: 呢个小贩听阿旺叫嗰隻驴仔做舅父喎，就瞪大双眼望住阿旺同佢讲。
1: 你傻咗啊，明明系隻驴仔，你叫佢做舅父。
0: 于是阿王就讲佢舅父生前点样借钱，之后自己又点样发咗个梦啊，梦到舅父嚟还债，嗰隻驴仔又点样投胎呢啲怪事，讲俾呢个小贩听。结果呢，呢个小贩听完之后成个人都呆咗啦，过咗一阵就讲啦。
1: 原来系咁样啊，咁你唔使还钱俾我啦。
0: 今次就轮到阿旺觉得好奇怪喎，点解听完佢讲之后反而唔使赔佢舅父打烂嘅碗碟钱呢？跟住小贩就讲啦。
1: 你知道吗，我生前欠咗你舅父一笔钱，一直冇机会还。我头先算一下，啱啱就係今次打烂呢啲瓷器嘅总数。佢而家用呢种方法嚟攞返啲债。咁我哋两个算系冇拖冇欠啦，亦都了咗我呢件事。
0: 讲完之后，呢、这个小贩担住两个空箩就走啦。时间过得好快啊！ 阿旺养咗呢隻驴仔整整20年啦。有一日，阿旺又发一个梦，梦里边佢见到佢久违咗嘅球球再出现啦。佢球球同佢讲：
1: 阿旺啊，呢20年辛苦你啦，我欠你嗰啲钱，我呢20年做驴仔已经全部还清俾你啦。不过当年东村姓刘嗰个咧，响我呢度攞走咗20千钱。我冇办法帮佢还，按道理咧呢笔钱要由你代我去攞翻嚟，咁样啦，听日你将我当成呢个价钱卖俾东村姓刘嗰个就得噶啦。
0: 阿王醒咗之后，个心里。

0: 姓刘嗰个人谂都冇谂过，即刻攞20千钱俾阿王。但系有件事好奇怪嘅，呢只女仔去到姓刘嘅屋企，过咗几日咋，冇病又冇痛，唔知点解突然间就死咗啦。呢20年嘅债真系一日都冇多，亦都冇少，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这个故事系清代著名嘅小说《益字录》里边记载嘅真实事件。据讲原作者嘅朋友基树仁先生，其实系清清楚楚知道呢一位舅父嘅名啦，同埋住址嘅。但系因为考虑到如果讲咗出嚟，就会影响佢哋嘅家族，所以呢就将佢舅父嘅真实名啊同埋地址保留住冇讲出嚟。不过讲到投胎还债呢件事呢，民间仲流传咗一个笑话，都几有趣嘅，就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啦。以前有一个人呢，生前嘅时候非常之懒惰，唔鍾意做嘢㗎，所以呢就欠咗好多人嘅债，多到数都数唔清呀。佢百年之后死咗啦，去到阴曹地府，嗰啲债主向黄泉路上阻住佢嘅去路，一个个嚟到向佢要债呀。第一个债主呢就讲啦，
1: 你借咗我几百文钱，快啲还俾我呀。
0: 嗰、那个人谂咗一阵就讲啦，
2: 得，我下一世投胎做一只鸡，日日生蛋嚟还俾你，咁样得啦啩。
0: 第二个债主又冲上嚟讲啦，
1: 你借我100多千钱，你而家点样还俾我啊？
0: 呢、这个人就讲啦，
2: 数目有啲大，不过我可以投胎做一只驴仔，帮你运货嚟还俾你啦。咁样应该得啦啩。
0: 最后走过嚟系一个大债主啊，佢讲啦，
1: 嘿，你呢个家伙生前欠咗我整整百银几万两，你打算点样还俾我啊？
0: 哇，呢、这个人一听见
2: 欠咁多钱、啊，差啲都晕低咁滞啦，
0: 佢苦埋块面，好无奈咁样讲，
2: 哎呀，大佬啊！这个世界哪里有几万两银的牲口的呢？我就算投胎做什么牲畜都还不到这么多钱给你的、哦。没办法了。这样我唯有下一世投胎做你亲生父亲，后半世好勤力做事赚钱来还给你。这样你说得不得呢？
0: 只是开下个玩笑啫，无论是做父亲来到还债，亦或好像阿王那个舅父这样来还债，都是话给我们听，欠债要还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们在世的时候千祈不要揞住自己的心想占人便宜。因为如果要换个另外一个方式来还债，那就惨了。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同大家分享的就是清代大才子纪晓岚记录落嚟的一件真事。话说向山东德州有一个读书人叫做李秋崖。嗰一年呢，佢同埋几个朋友一起去济南参加秋试。赶路赶到半夜，又攰又眼瞓咯喎，向途中住向一间旅店里面。旅店啲房睇起嚟残残旧旧，而旁边庭院有两间房啊，睇起嚟都几干净㗎，但係呢就被铁链锁住㗎喎，於是就问路。

0: 老板啊，
1: 老板啊，呢间房空住嘅，点解唔俾人住呢？
0: 老板听到客人咁样问，就即刻讲啦。
2: 官人啊，实不相瞒啊，嗰间房闹妖怪啊，亦都唔知道系狐狸精亦或系厉鬼，反正响里边过夜嘅人冇一个可以平安出翻嚟噶，日子耐咗，根本就冇人敢入去住。
0: 俗语讲，初生之族不畏苦。李秋崖啲朋友里边，偏偏有一个咧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嘅狂妄书生啊！佢一听到老板咁样讲，佢唔单止唔怕，反而哈哈大笑起嚟啊！佢大声讲：
2: 读书人一身正气，点咩妖怪啊？老板，将条锁匙俾我，今晚我一定要住喺呢度。
0: 老板劝佢，劝极都劝唔听，冇办法啦，唯有打开锁，等呢位书生入去住啦。呢、这个书生大摇大摆入咗去之后，瞓喺床上边。佢临瞓之前啦，对住空荡荡嘅房讲：
2: 妖怪，听住，如果你系个男妖，就出嚟同我打个，比下力气；如果你系个女妖，就出嚟同我瞓。唔好好似个缩头乌龟一样匿埋。
0: 讲完就眯埋眼瞓觉啦。去到深夜，向呢个时候突然间一阵阴风吹过嚟，砰一声，只窗开咗啊！向窗外边嘅声音传入嚟讲：
2: 陪你瞓嘅人嚟啦！
0: 呢个书生啱啱想爬起身睇下。突然间有一个好巨型嘅嘢压住响佢嘅身上面，好似磐石咁重，呢、这个人几乎招架唔住啦。书生用手去摸下，发觉呢个妖怪成身都系毛生生，啲毛仲好长添，叫声好似牛一样啊，力气非常之大啊。但系呢个书生亦都唔系等闲之辈。佢两只手压住嗰只妖怪，两个人唔系一人一妖，由床上边打到落地下，向房里边打到噼里啪啦啊！佢啲朋友听到声音，全部走晒出嚟，想入去房里边帮手噶啦，但系点知间房锁住咗，入唔到去，只系听见里边打到非常之厉害啊！过咗两三刻钟。书生一拳打过去，啱啱好打正呢个妖怪嘅要害。呢、这个毛神神嘅妖怪大叫一声，眼睇打唔过呢个人类猛男，就即刻跳出窗外面走咗啦。跟住佢就打开门，见到佢啲朋友都企晒向外边，佢就响度好得意咁样讲起头先嘅情形啊，表现得非常之得意。当时系三更。啲朋友见佢都冇事啦，各自就返去瞓觉啦。书生返返入房，瞓落床都未瞓着咋。窗外边又有人细细声响度讲：去你瞓觉嘅人真系嚟咗啦。头先我就想过嚟，但系我哥哥好心急，想同你比试一下，因为咁样冒犯咗你。佢而家惭愧到唔敢出嚟。妾身就嚟好好侍候你。呢隻女妖一讲完，仲未等书生回答啊，佢已经到咗床边啊。佢伸出一隻手，轻轻摸住书生块面啊。佢啲手指纤细到好似春天啱啱摘落嚟嘅葱，摸起嚟又滑又嫩，同美玉一样啊。佢身上边嘅脂粉香味，熏到人头晕眼花。这个书生心里面知道这只妖精绝对是图谋不轨的，但是他太喜欢这个女子的温柔体贴了，心想
2: 理他是人亦或是妖啊，先跟他睡一觉，一边享受一边观察下，难道我这身力气还怕他吗？
0: 于是他就将这个女子拉入被窝里面，两个人一时之间干柴烈火。 就在两个人最欢畅的一刹那，书生突然间感觉到这个女妖的肚里面有一股怪气，极快一吸，惨了，这个书生忽然间感到心神恍惚，成身血液沸腾，跟住就不省人事了。天光了，他的朋友发现这个书生的房门一直没开过，怎样叫里面都没动静，大家都好急啊，同店主一起合力将窗打开，入到里面之后发现这个书生瞓咗向床上边，面色苍白，同死人一样啊。他的朋友含住淡水喷醒他啊，他醒咗之后成个病样啊，他的朋友就抬他回屋企，他呢一病啊足足医咗半年，先勉强揸住拐杖可以落地行路。从嗰阵时以后，佢以前嗰股英雄气概已经冇晒啦，再唔系好似以前咁样精神饱满啦。作者纪晓岚向故事嘅最后讲：呢、这个人力气好大啊，大到可以战胜强暴凶狠嘅男妖，但系偏偏就输向一个妖夜嘅女子身上。正如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所讲，祸患往往是从那些你不在意的细小地方发生的，而那些有智慧有勇气的英雄豪杰，往往亦都是困住向自己最沉溺最放不低的欲望里面。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往往打倒我们的不是外在的明枪暗箭，而是我们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内心。今日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神秘厅原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nmateo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nmateo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 Georgia 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八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 人， San Bernardino 1360 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執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里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是关注这件事。 法国警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在御前庄严开合的器物终于守下了御座，化作寻常人手中的一缕清风。但每当我们在步辇图这样的古画里面再一次望见皇帝身后那个高高张开的一对象线，就应该明白他们煽动了从来不是风，而是一个礼字，是一段绵延了几千年的威仪。我们又继续讲另一个话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一座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墓的最新考古成果。现在继续讲下去，秦始皇陵为什么到今天都不敢打开，挖掘与否在焉争论。2026年9月18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一座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墓的最新考古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原上的上诏高秦陵是一座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研究人员综合陵园形制、年代和历史文献，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秦孝文王皇后秦庄襄王的养母，亦即是秦始皇祖父母一辈的重要人物。一座两千年前的秦国皇陵重建天日，好快又将另一座更加神秘的秦陵推上热门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至今不挖？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好多年。秦始皇陵发现半个多世纪，兵马俑、铜车马、马器俑、金海甲等大量珍贵文明相继出土，但真正安放秦始皇棺椁的核心地宫至今未有打开。50年前的发现，事情要在50几年前一口井讲起。1974年春天，陕西临潼西阳村的农民打井，铁锹滑落去，陆续碰到一些陶片、陶制人头和青铜箭头。考古人员闻风赶来，一支在地下沉睡两千几年的秦军开始重见天日，兵马俑由此震动世界。好多人后来才知道，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墓室，它只是庞大秦始皇陵园的一部分。真正埋葬秦始皇的地方在兵马俑坑以西大约1公里，那座至今仍然高高隆起的封土之下，司马迁留下一张文字地宫图。秦始皇陵里面有什么？距离秦始皇去世不过百几年的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留低了一段令人遐想两千年的记忆。穿三穿，下同而至国，公官白官奇器珍怪，骰藏满之。陵墓一直向地下开挖，深至地下水层，以同加固安置棺椁，地下修筑宫殿，陈列白官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这个只是开始，这个只是开始。司马迁接着写出工匠在地宫中设置机械弩箭，弩箭一旦有人冲入，机关就会发射。而且秦始皇竟然将现实世界的江河湖海搬入了自己的地下王国，只不过奔流其中的不是水，而是水银。司马迁最后留低8个字，上句天文，下句地理，抬头是日月星辰，俯首是山川江海。秦始皇生前第一次将战国七雄纳入一个统一帝国，他死后的地下世界似乎亦依照人间天下重新布置了一片。墓室顶部可能绘有日月星辰，地下就以水银模型山川河海。著名考古学家夏鼎曾据此推测，上句天文可能是在墓室顶部绘画或擅刻日月星象图。司马迁还写了一个更神秘的细节，以人如高为遭到不灭者久之，古人相信以某种大型水生动物的油脂制成灯烛。
可以燃烧好长时间，后世于是产生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想象，秦始皇地宫关闭之后，地下仍然有灯火长明，两千几年来没人进入核心墓室验证这幅景象，但现代探测已经碰到了一样司马迁明确记载的东西，水银。地下真的发现了水银江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研究人员开始对秦始皇陵封上进行汞含量测量。1981年进行汞含量测量。1981年和2002年的探测都在封土中发现明显的高汞异常。2002年秦始皇陵遥感和地球物理综合探测被列入1863计划，研究人员动用了多种遥感和地球物理方法，在不打开地宫的情况下探查地下结构，结果显示封土中心存在明显的汞异常区。公开资料显示高汞异常区面积大约 1.2 万平方米，有研究资料说封土部分区域的汞含量远高于周围自然背景值。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司马迁没有亲眼看过秦始皇地宫，他出生那阵秦始皇已去世70多年，但他写下的地宫记载中至少大量使用水银，这一项两千几年后获得了现代探测的呼应。那他记载的高炉呢，星象图呢，机器珍贵呢，秦始皇的棺椁呢，他们是不是亦还在下面，目前没人可以给出答案。地宫到底有几深？关于地宫的深度，史记只用了三个字，穿三寸，究竟有几深？司马迁没留低尺寸。现代考古和地球物理探测逐渐勾勒出地下轮廓，相关研究根据钻探资料推测，地宫坑口至低部，地宫坑口至低部大约26米，由秦代地表算起最深大约37米。2002年前后的综合探测还得到一个重要结果，核心墓室主体并没有完全塌陷，亦没有发现大规模入水的迹象。这个和秦人在陵墓周围进行的大型阻排水工程有关，骊山地下水源本来可以对地宫构成巨大威胁。考古和物探资料显示，秦人在陵墓附近建造了规模庞大的阻排水设施，以高密度坑土等结构阻挡地下水。换句话说，地下可能真的存在一个与世隔绝2000年的空间。亦正因为是这样，考古学家更加不愿意轻易将它打开。兵马俑曾经不是土灰色，今日去西安看兵马俑，眼前是一片灰黄土褐色的秦军，很多游客不知道它当年并不是这个颜色，秦俑原本有彩绘。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考古同物探资料显示，秦人喺陵墓附近建造咗规模庞大嘅阻排水设施，以高密度坑土等结构阻挡地下水。换句话讲，地下可能真系存在一个与世隔绝2000年嘅空间。而家继续讲落去，海甲、衣袍、面部等部位使用过红、绿、蓝、紫、黑、白等唔同色彩。一啲陶俑刚刚出土嗰阵，身上嘅颜色仍然十分鲜明。问题正正发生喺出土之后，地下埋藏2000几年嘅彩绘，长期处喺相对稳定嘅温度、湿度同化学环境中，一旦出土，水分迅速变化，随住彩绘嘅底层材料就可能起翘、卷曲同脱落。有啲颜色唔系喺地下2000年消失嘅，而系喺重见天日之后迅速消失。后嚟秦俑彩绘保护成为文物科技保护嘅重要课题。今日考古人员发现彩绘遗迹后，会即刻采取现场加固、环境控制等措施。保护技术已经远胜早期，但兵马俑留下的教训仍然沉重。可以挖出来不等于可以保存下来，这句话到了秦始皇地宫分量就完全不同了。地下可能有漆木器、纺织品、彩绘、木质构件以及其他极易受到环境变化影响的有机质文物。一件陶俑的彩绘脱落已经不可以挽回，如果整座地宫的微环境突然被改变，面对的将不是一两件文物，而可能是一整套2000年前保存下来的地下遗存。可以不挖就不要挖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早前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亦重新受到注意。他的态度很明确，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如果不是可以不挖就不要挖了。对于帝王陵，他甚至主张以后亦不要动，没有这样的必要。吴永琪多年从事秦俑与秦陵文物保护，他提出的一个理由就是地下植物、动物纤维等有机质文化极为脆弱，一旦环境突然改变，可能受到不可逆境的破坏。他还说了一句颇有传统意味的话，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将这句话放回中国古代陵寝文化中，还有另一层意思。中国古人讲视死如视生，帝王陵寝不是简单将珍宝埋入去，而是按照生前世界为亡者营造另一个空间。秦始皇陵尤其是这样，不打开亦是一种保护。考古发掘有一个普通人很容易忽略的特点，它本身具有不可逆性，一层土挖了之后不可以重新恢复成2000年前的土层。一件器物离开原来的位置，它和周围遗物之间的原始关系亦就被改变。所以现代考古真正需要记录的不只是挖到什么宝贝，亦或是包括器物的位置、土层排列关系、建筑结构以及大量肉眼难以察觉的环境信息。今日科技更发达了，可以由土壤中分析花粉、植物种子和微量残留，可以用遥感和地球物理方法看地下，可以用过去没有的技术保护脆弱彩绘。再过几十年，大家可以由一平方米墓地中取得的信息，好可能又比今日更多。一座墓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仍然相对稳定的帝王陵留给后人，有时反而保存了更多可能。而且不发掘秦始皇陵并不等于秦始皇陵停止考古，正相反，由兵马俑到铜车马，由白器俑到石海甲坑，考古工作者一直在陵园范围内调查、勘探、发掘和保护。今日没有主动打开的是那个最核心亦最不可逆的部分，秦始皇的地宫。封土之下，
无室主体可能仍然存在 1.2 米平方米左右的区域出现控异常，2000年前的左排水工程仍然在度发挥作用。至于司马迁笔下的坚老星神山川长明灯以及奇器珍怪，现在仍然留在2000年前的文字中。考古人员没有去推开那扇门，至少现在他们选择将锁匙交给时间。各位听众，这个故事就讲完了，我们会继续讲第二个故事，沈府传奇。是聊斋抑或是真案，那些被写入正史的沈府传奇，两只活生生的老虎被运入了县衙的南中，县令没有叫猎户来，亦没有即刻命人杀虎，只见他走入监切，竟然好像审问犯人一样，对着两只猛虎宣读起王法：天生万物为人为贵，虎落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跟住他还给了两只老虎一个自己认罪的机会，如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豪呼称冤，如果你是杀的人就低头认罪，如果不是就大声喊冤啦。话音刚落，奇事发生了，其中一只老虎垂低头，闭上眼睛，喐都不喐，状如震惧，仿佛知道自己犯了罪。另一只完全不同，他恶高个头，对着县令大声吼叫，身体不断跳跃挣扎，好像在度竭力申辩。县令睇完作出判决，低头认罪那只老虎杀昂首鸣孔的那只虎无罪释放。这个不是《聊斋志异》里面的故事，而是正史《后汉书·秦吏列传》记载的一宗奇案。一个牢房多年没有犯日的县令童灰，字汉中，狼邪孤漠人，东汉时做过北齐县令，北齐县大约在今日山东青岛一带。童灰在当地做官，有一点跟普通官员不同，百姓犯了法，他并不一味从刑，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晓谕劝导，官吏尽职，百姓做了好事，他就置办酒食给以奖励，春耕秋收纺织种植亦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后汉书用了几句很简单的话形容他的治理：一境清静，牢狱年年无囚。隔离院百姓听了这里治理得好，纷纷搬过来，前后竟有二万几户，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虎患，有人被老虎咬死，官府设下陷阱，一下捉住了两只老虎，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究竟是哪一只杀人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一下捉住了两只老虎，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究竟是哪一只杀人呢？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个先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同灰没有将两只老虎一起杀晒，而是站在篮前先讲明人兽之分，再讲王法，最后俾佢哋自己认罪或者申冤，一虎垂首闭目，一虎明恐跳跃，同灰只杀前者，放走后者。当地官吏百姓知道呢件事之后，纷纷为佢歌颂。后嚟青州推举政绩卓异嘅官员，同灰名列其中，又升任丹阳太守。呢个故事之所以有意思，并不只是因为老虎听得懂人话，同灰首先将虎当成一个可以辨别善恶、知道有罪无罪的生命，即使面对猛兽，他亦无因为死了一个人就滥杀两虎，有罪者伏法，无罪者释放。在这一则流传近两千年的故事里面，阮宁所守的仍然是两个字：公道。老虎孭住孩子搬家了。同灰并不是后汉书中唯一可以令老虎听话的官员，东汉还有一个叫刘坤，刘坤字桓公，是一位研究易经的儒者。王莽年间，他教授学生，门下常有500多人。后来汉光武帝刘濤听讲他的名声，任命他为纲领县令。刘坤后来又做了横龙太守。横龙境内的鳌山城池一带本来虎患严重，池道上经常有老虎出没，甚至到了行旅不通的程度。刘坤到任之后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打虎记录，后汉书只写了四个字：人化大行。他的人政教化逐渐推行开去，跟着史书就记低了一幅很奇特的画面：虎街父子渡河，老虎竟然一只只带着自己的幼虎渡过黄河离开横龙。消息后来传到汉光武帝耳中，光武帝亦觉得不可思议，将刘坤召回朝廷，亲自问他：你之前做纲领令，当地失火，你向天求头，风向转变，大火熄灭，后来做横龙太守，老虎又成群渡河，你到底施行了什么德政，才有这些事情出现？满朝官员都等着听他的回答。刘坤只讲了三个字：偶然而已，碰巧啫。旁边的人都笑他老实，不会趁机表功。汉光武帝就无笑，他感叹话：此乃长者之言也。这个先至是有得长者讲的话。随即命史官将他这句话记低落来。于是一个本来已经很传奇的故事，最后落到了偶然以三个字：虎群背子渡河，他不居功，皇帝当面称赞，他亦不邀功。不步虎先问自己的政令。东汉时有一位南郡太守法雄，法雄到任之前，南郡同样虎患严重，前任官员的办法很直接，招募百姓捕虎，设置陷阱，四处围猎，结果老虎没除干净，捉老虎的人反而死伤不少。法雄到任之后就下令拆除捕虎的陷阱，他提出一个很有古代政治意味的看法：虎者自化之势，猛兽不扰，在古人心目中的太平之势，政治清明，教化昌行，连猛兽都不会扰民。既然如今虎患成灾，做官的人首先应该反省，未必只是怎样杀虎，还有自己究竟将地方治理得怎样。法雄于是整顿政务，不再被老百姓冒险捉老虎，后来虎患逐渐平息。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九江太守宋军任内，当地百姓亦曾深受虎患，官府设滥捕虎，宋军上任之后同样撤去陷阱，
先整顿地方政务，后来留低传说的是老虎相继渡江而去。这个故事在东汉史中一再出现，慢慢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传统虎渡河。一个地方如果政治清明，官员有德，猛虎就攜子离境；反过来，如果纠正害民，猛兽横行，亦可能被古人睇作地方失治的一种征兆。报吴文者入吴政。一千多年后，北宋福建漳浦又出现了一位同老虎打交道的县令，他叫雷寿，字桂玉。雷寿年轻嗰阵出任漳浦县令，治理地方颇得民心，后来当地百姓甚至为他立字纪念。有一次漳浦有人被老虎咬死，雷寿听到之后来到虎患发生的地方，在虎坑岭设下陷阱，不过他没有派人大规模守山，他只在陷阱旁边挂了一句话：报君民，报吴民者入吴政，伤害我百姓那只老虎，自己入我的陷阱。绑挂出去之后没几耐，一只老虎果然跌了落陷阱，当地人因此将这件事视为奇异的事，商人虎入此。到了明朝初年，又有一位名叫周旭的官员留下了相似的故事。周旭最初以人才被选任山西商陵之县，后来升任浑源知州。有一年当地发生蝗虫灾害，周旭向上天虔诚祈祷，后来蝗虫飞走了，没几耐又有老虎出山伤人，周旭写下祝文向神明祷告，然后命人在山下放置一个大木笼，笼旁边贴了一张榜：商人虎入此，商人的老虎进入到这里。第二日大家来到山下，笼中果然有虎，那只虎竟然自己入去。这件事后来被名人记录下来，周旭亦因治理地方有政绩，后来升任荆州知府。古人为什么相信德能感虎呢？《礼记·檀公》记载，孔子经过泰山，睇见一名妇人在墓前同号，询问之下才知道他的公公、丈夫的仔先后死于老虎口。孔子问，既然这道虎患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搬走？妇人回答，无苛症。孔子回头对弟子说，小子识之，苛症猛于虎也。猛虎固然可怕，苛症比猛虎更可怕。到了东汉秦史的故事里面，这句话仿佛又抄出来，苛症猛于虎，反之人症就令猛虎远去。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汉书将同灰放在秦史列传的原因。什么叫秦史？不是只会破案的神探，也不是一味使用重刑的酷吏。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汉书将同灰放在秦吏列传的原因。什么叫秦吏？不是只会破案的神探，也不是一味使用重刑的酷吏，而是能够遵循法理，教化百姓，清廉爱民的地方官。同灰治理不其远，最先写的并不是沈虎，而是牢狱年年无囚。刘坤的老虎渡河之前，亦先有人化大行，吕寿能召虎入陷阱之前，百姓已经因为感念他的德政而为他立志。在中国传统的天人观中，天与地万物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尚书讲，唯德动天，周亦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一个地方官如果真正爱民，行善公正无私，他所带来的政化并不只存在于软硬的一纸公文里面，而被古人相信可以感动天地及于万事。所以同灰面对老虎那阵，才敢好像审人一样问罪。因为在那个故事里面，虎虽然是猛虎，亦不肯错杀一个。这个或者就是沈虎故事流传近两千年，至今独立仍然有味道的地方。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王阳明选风水。明代的大儒王守仁，号阳明子，人称王阳明。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兼军事家、教育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了神豪之乱等军功而封爵。王阳明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他的王阳明四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系良知，为善去恶系格物，流传千古。其中的两句：知善知恶系良知，为善去恶系格物，是说要明辨是非，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体现了王阳明高尚的道德情操。王阳明这样讲亦是这样做，他一生为民为国做了很多好事，为中国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王阳明晚年过世前，曾经亲自在浙江绍兴城外觅得兰亭仙霞山庄的一块地作为墓地。这块地本来山前有两条溪，左溪与右溪交汇，冲创涉石右三路，腹地过窄。一些懂风水的人认为从风水角度看不够好，因此建议他放弃这块墓地。王阳明不愿意。没多久，后山上一位老翁梦见有位神人身穿匪袍，腰围玉带，立于溪上面讲：我要将溪流改道。第二天雷雨大作，溪流泛滥，改往南岸。墓地前方周围顿时宽阔数百尺，成了一个背依山岗、视野开阔、风水特佳之地。大家都惊叹王阳明的大德，感动神灵，改变了地形。王阳明去世亦有奇迹发生。王阳明为国平叛，返回途中在江西南安离世，沿途市民拥棺哭泣，送别一代大儒。当抵达南昌要回浙江的时候，连日逆风，船不能向前行。弟子赵渊就在灵柩前祈祷：公不要再为南昌市民久留了，浙江的亲人和弟子都在这里等候你啊。讲完忽然风就转为西风了，船行了六日就直接回到浙江，由他的弟子和儿子共同扶灵安葬。人们都感叹大德之人生前死后都有上天的保护。的确如此，王阳明的墓地本来风水不太好，但是他有德，结果神灵改变了地形，变成了上好的风水。归葬途中逆风亦变成了顺风，难怪有人讲最好的风水就是人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信不信天地间有更高更大更有智慧的高层生命在这里安排人的命运呢？我们又怎样可以得到高层生命的庇佑呢？从王阳明选风水的故事，你找到了答案没啊？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天佑善良啊。

你勿前幻想啊，不若再同量。半壁山河，成班荡兵荒马乱，各雅逃亡。欲再相逢，难有望。不若把旧情写割，灵中。

亡命他乡，倘有不测，我长居喺佛祖以前亡啊！可惜今已是刀。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

0: 李耀南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饶有兴味。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鱼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朋友转沦为夫妻。同城的耿守如话，有个书生就去嵩山那里游览，去寻访那些古代的碑文啊、雕刻啊咁。唔知唔觉呢天就黑啦。当时呢系热天嚟嘅。佢呢就喺一棵松树下面嘅草地嗰度瞓觉。半夜呢啲露水呢将佢件衫呢就整湿咗。咁啊有啲冻啦。咁啊书生就冻醒咗。冻醒咗呢佢就瞓唔着。又唯有啊睇下月光啦咁。突然间呢佢就离远见到有几个人呢从小路嗰度上山。上到山坡嗰度呢就摆咗啲酒席喺度围喺度饮酒。书生就知道呢啲呀梗唔系人嚟㗎啦。心里面有啲驚呀又唔敢喐。咁就侧起隻耳听下到底佢哋喺度讲啲乜嘢呢。其中呢有一个鬼话啦。两位被贬职嘅期限呢都就快到啦喎。应该呢又会进入轮回转生啦喎。冇几耐呢就可以重新睇到青天白日啦。啊转生去边度啊有冇咩消息呢坐喺度呢有两个鬼就话仲唔知道喎。跟住呢成班鬼就企晒喺度话啊到底刚刚嚟啦。冇几耐呢见到有一个老人家动住支拐杖就行过嚟，对嗰两个鬼拱手行礼话：
1: 头先呢就接到阴间嘅公文啦，特登嚟向两位报喜噶。嗱，两位呢生前就好朋友啦，来生呢就会成为夫妻。
0: 土地公指住右边嗰个鬼话：
1: 你呢系当官嘅丈夫。
0: 佢又指住左边嘅一个鬼话
1: 你系夫人。
0: 右边嘅鬼睇住左边嘅鬼就笑起嚟啦。咁左边嘅鬼呢就有啲唔开心咁唔出声。土地公话
1: 你又何必闷闷不乐呢阎罗王嘅安排唔通会有错咩呢位呢性格就刚直刚毅就会盛气凌人啦。直率又唔会深切咁体会人哋嘅心情。佢平生呢都做咗好多好事嘅。但係伤害嘅人亦都唔少喎。所以死咗之后喺阴间就沉沦两百年先至能够解脱投生啦。不过呢佢犯嘅呢仍然都系正人君子嘅过失嚟。所以仍然可以做大官囉。你呢就本来是一位忠厚的长者来的。不会特登呢被人制造啲大福啊大祸啊咁。但是你对每件错事都唔去纠正亦都留低咗无穷嘅祸患喎。所以呢你亦都堕入轨道做鬼两百年先至贬为女身略事惩罚啊让你转生为女子。因为呢你前生是深沉但是不阴险柔弱呢却不奸邪浅昧所以就仍然享有富贵咯。但是因为这位先生他就好容易得罪人的而你同他呢始终交情就好好的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恩怨啦。神仙的道理是十分之清楚明白的你又何必闷闷不乐呢成班鬼呢就喺度嘻嘻哈哈咁样取笑话。佢呢其实呢唔系闷闷不乐。佢只系呢啱啱做新娘啊就未免就觉得难为情啫。啊呢度有酒有菜喎、啊。请土地神主持仪式先办一下结婚嘅典礼好唔好啊
0: 跟住呢敬酒劝菜应酬道谢，啲声呢又嘈又乱，再听唔清佢哋喺度讲啲乜嘢啦。去到清晨啲鸡啼嗰时，嗰班鬼呢就匆匆忙忙咁样分开走啦。亦都唔知道佢哋系200年前嘅乜嘢人嚟。

跟住再讲一个护法神嘅故事。乌鲁木齐嘅军吏余大业话：古浪县有几个回民呢，佢哋就踎喺佛殿嗰度饮酒啊，同埋赌博。庙里面嗰啲和尚呢都唔敢惹佢哋，亦都唔理佢哋啦。有一日夜晚，佢哋正饮得高兴，喺度吆五喝六咁样猜拳。其中有一个人竖起只手指公话一，呢个时候呢，突然间有一只大拳头从门罅嗰度伸出嚟，然之后伸开五只手指，大声咁话六。突然间嗰只大手掌咧一拍，啲灯咧就熄咗，张台咧亦都碎晒。呢十几个人呢就吓到晕咗喺地下，一直到差唔多天光先至慢慢醒返。从此之后呢，再亦都唔敢嚟啦。佛对于芸芸众生并唔计较嘅，呢个可能系护法嘅善神现形示警啩。正所谓佛门圣地，岂用嘈杂。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4号。礼拜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五票赞成、两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年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不会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提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八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好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两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骚女明星在屋邻被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康提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麦凯拉佩奇，曾经出现多个网络真人 show 节目。枪击发生在礼拜日凌晨1点35分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姊妹两人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一班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和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由同行者手中夺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佩奇头部，佩奇送院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朋友表示，相信枪击属于意外。邓巴来自 Berkeley， 除了过失杀人之外，还面临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载枪弹药枪支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妮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截至礼拜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有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由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他的妻子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丽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中发现他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丽面临严重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将保释金提高到150万美元，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已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 该部门估计 ,2015 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万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十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三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 随住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音乐缘起的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刘博士，是这个节目的主持，欢迎各位收听。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哥伦布节日 Columbus Day 是很多美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定假日 National Holiday， 亦都是美国的联邦假日 Federal Holiday，正式庆祝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在1492年10月12号抵达美洲的周年纪念日。下一首歌曲是由 Christina Perry 主唱的 A Thousand Years 千年之恋。 A Thousand Years 的歌词提到 Habits fast, colors and promises, how to be brave， 加速的心跳，面有难为知识，面对我们的承诺，怎样才能够勇敢地去面对呢？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 all of my doubts suddenly goes away somehow. 但是当我看到你孤身面对的挫折，不知为何，我所有的困惑都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One step closer, don't be afraid.I have loved you for a thousand years. I will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当我踏前一步，我告诉自己不要害怕，我已经爱过你一千年了，我以后还会再爱你一千年的。歌词讲出了爱的力量。

0: 哥伦布是热亚拿裔 Genoghis Bourne 西班牙王朝 Hispanic Monarchy 的一位探险家。他的职责就是带着一群西班牙的探险队穿越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为西班牙企业寻找新的市场。最终在1492年10月12号登陆一片被称为新世界 The New World 的一个地方，就是今日的美洲。在发现新大陆之后的首航里面，哥伦布乘了西班牙船只 Santa Maria 圣玛利亚号、 Linea 尼拿号和 La Pinta 拉平塔号，用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才航行到新世界。随即西班牙王朝开始了对美洲的殖民统治，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边，其他欧洲的列强亦都开始入侵美洲，对美洲进行了殖民统治。这一连串在货物、技术、文化和人口在新世界和旧社会的转移，20世纪后期的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 The Columbian Exchange， 哥伦布的交易所。下一首歌曲是由 Sally Rogers 演唱的 Columbus Song 1492，哥伦布之歌1492。
1: In 14

0: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1: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下一首的歌曲是 Columbus Day Disco Song， 哥伦布日流行曲。

0: 我而家请林老师讲一讲北美洲喺早期嘅发展。
1: 美国位于北美洲嘅南部，根据考究，北美洲原住民嘅祖先喺10,000多年前经由西伯利亚越过白令海峡嚟到北美洲，发展成为咗印第安人呢个民族。印第安人就成为咗北美洲嘅原住民。根据1492年克里斯多福哥伦布第一次嚟到北美洲时嘅估计，当年嘅北美洲原住民大约有800,000到1,000,000人。随住欧洲殖民嘅涌入，原住民受到侵害，喺150年之内，原住民嘅人口锐减咗90%，至到100,000人左右。从1492年至1763年，北美洲呢片土地处于殖民地时代。
0: 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City of Pragu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演奏 Gone with the Wind 乱世佳人的主题曲 Taylor's Theme。乱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 是一部1939年的美国史诗式电影，改编自 Margaret Mitchell 1936年同名的小说。这部电影以1861年4月12号至1865年5月9号美国内战The American Civil War 同埋重建时期嘅美国南部为背景，讲述咗乔治亚州 The State of Georgia 嘅一位果园嘅园主嘅意志坚定嘅女儿 Scarlett O'Hara 追求梦想嘅爱情故事。乱世佳人里面有好多出色嘅对白，其中嘅一句就係女主角 Scarlett O'Hara 所讲嘅 I will think about it tomorrow. Tomorrow is another day.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我明天才考虑它，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马太福音6章34节有这样的几句，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唐代诗人罗隐在他的诗自显是这样写的，得即高歌，失即忧，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白话意译呢一首诗系咁样样嘅，得我就放声高歌，亦都唔会将佢放喺心上；失我亦都系睇得开，愁同埋恨系会延绵不尽咁样嚟嘅。今日有酒就今日饮啦，明日嘅愁烦就等待明日再去担忧啦。呢几段嘅引文就系表达咗做人要乐观通达，拎得起就放得低，与世无争。

0: 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
1: 1620年在英国本土，一些失去了土地、生活艰苦的农民和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他们坐着轮船五月花号在11月21日到达北美洲的普利茅斯港。他们在五月花号轮船上面共同制定了五月花号公约，并且答应在登岸之后共同遵守所拟定的法规和公民权利，奠定了日后管理和组织自治政府的基础。跟着英国移民陆陆续续涌至，为了保护越来越多的英国移民，英国军队亦都开始大量进驻，同北美洲的原住民展开了长期的战争，最后令到北美洲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英国的统治，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移民先后在大西洋沿岸的北美洲东岸一共建立了13个殖民地区。英国政府开始管治的时候是用放任的政策去管治北美洲的13个殖民地区。殖民地区的人民享有自治权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令到殖民地区的人民培养出自治的意识和管理地区的能力。
0: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 Elton John Connie Tauber 合唱电影 The Nine King 狮子王的主题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你今夜感到爱吗？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只想和你在一起，今晚你能感受到爱吗？爱一个人就是这么简单，就只是想和他在一起。电影《狮子王》的另外一句金句就是 You got to put your behind in your past， 就是说你必须把自己的过去抛诸脑后向前走。各位听众，大家又做唔做到呢？

1756年至1763年，北美洲的原住民同法国结盟，联合攻打英国的殖民地，爆发英法在北美地区的7年战争。1763年2月，法国战败，英国同法国签署巴黎和约，法国割让了一大片在北美洲的殖民地给英国，令到英国成为在北美洲这片土地上最多殖民地的宗主国。之后从欧洲移民到北美洲的人口大增，经济价值飙升。英国政府为了增加英国本土的经济利益，加强了对殖民地区的控制，制约殖民地区政府的管治权，加强英国军队对殖民地区的控制，设立海关和加征税款等等不合理条款，受到殖民地区的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其中反对得最强烈的两位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和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在1765年至1783年期间爆发了一场反英的美国革命战争，称为美国独立战争。北美13个殖民地州份的人民掀起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1767年英国国会通过唐辛德法案，要求北美洲殖民者补贴英国本土的地税，受到北美洲殖民者的强烈反对。波士顿和纽约的殖民地商人发起了抵制英国货品的运动，英军于是出兵波士顿镇压。1770年3月5日，波士顿市

0: 1775年4月19日，华盛顿担任总司令，率领美国革命军迎战英国。在富兰克林的外交斡旋之下，法国和西班牙向北美洲殖民地政府提供了作战物资，击败了英国。
1: 下一首的歌曲是由 The Key Bombers 主唱的 Columbus Day Song 哥伦布节日歌。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啦。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下一首歌曲是 Dr. Chin 的 Columbus 哥伦布。

0: 我哋而家继续请林老师为我哋讲述美国独立史。
1: 1776年7月2日在费城举行的第二届北美洲大陆会议表决通过一项由维吉尼亚州 Richard Henry Lee 理查·亨里里议员在6月7日提出美国独立的提案。之后北美洲大陆国会开始制定美国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由 Thomas Jefferson、托马斯·杰弗逊等五人委员会草拟，再由北美洲大陆国会作出审议，并在两日之后，即是同年的7月4日予以通过，美国宣布独立，并以每年的7月4日这一日定定为美国国庆日而加以庆祝。
0: 下一首歌曲是由 Sabrina Carpenter 主唱的 Juno。Juno 的歌词主要是讲出女子的心声。Juno, tell me I'm the only, only, only, only one. Adore me, hold me, and explore me. Juno, 告诉我我是你的唯一，爱慕我，拥抱我，理解我。

0: 独立宣言在国会通过接近一个月之后，即是同年的8月2日才正式被签署成为宪法。第一位签署独立宣言的人是第二届北美大陆国会主席 John Hancock， 约翰·汉考克。这份独立宣言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后独立宣言由出版商 John Dunlap、 约翰·当涅普印制，共印制了大约200份，现在传下来的只有26份，被命名为当涅普单面印刷版的独立宣言。在这26份独立宣言里面，有21份是美国政府机构保存，2份就是英国政府机构保存，3份被私人收藏。当年美国的人口是250万。
1: 各位听众，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美国哥伦布节就讲到这里了。我们非常多谢林老师为我们讲述。最后一首歌曲是由 Danny Ticker 和 Peacock Kids 演唱的 Christopher Columbus This Land Is My Land， 哥伦布这片土地就是我的国土。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和为什么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下一次同样时间再在大气电波中同大家在音乐缘起这个节目中再结缘啦。祝各位能够做一个乐观通达、拎得起放得低、与世无争的人。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2: Oh, how nice! A song about Christopher Columbus.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焦点包括 Cemetery 院工程回购案、屋邨前市长圣徒贪腐案开审，以及三藩市公立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大家好，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Cemetery 院爆出工程回购丑闻，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购，涉及大概140万，已经遭到大陪审团起诉。两名被告是55岁的梅富里奥以及66岁的麦克伦南。检方指梅富里奥担任工程项目经理期间，涉嫌将三项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收取部分款项作为回购。事件因承包商投诉收不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相关罪名。法官拒绝降低75万美元保释金，两个人继续被羁押，案件将在11月16日再作听证。美国 Six Flags 娱乐集团宣布，乔治亚州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之后，将暂时关闭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六旗集团 Six Flags 一座名为 Goliath 的过山车怀疑出现机械故障，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从列车上被抛出，跌入附近的树林。至于湾区位于 Vallejo 的探索王国以及 Santa Clara 的 Great America 都没有营运今次受影响的同类型超大型过山车，因此目前无需关闭相关设施。屋邨前市长圣涛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圣涛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和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检方指商涛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邨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4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商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则是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8年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5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哪个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提案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 George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涉及州长周慕卿
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0,000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抱拥相衬。
1: 龙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4日，礼拜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5票赞成、2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年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不会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八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好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两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日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苏女明星在屋邻被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康提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麦凯拉佩奇，曾经出现多个网络真人show节目。枪击发生在礼拜日凌晨1点35分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姊妹两人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一班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同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由同行者手中夺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佩奇头部，佩奇送院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朋友表示，相信枪击属于意外。邓巴来自 Berkeley， 除了过失杀人之外，还面临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载枪弹药枪支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妮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截至礼拜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有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由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他的妻子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丽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中发现他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丽面临严重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将保释金提高到150万美元，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已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 该部门估计 ,2015 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 ,10 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三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 随着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2: 我是石头。
1: 在这个聊天室节目入面，我们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的事件、民生、罪案法案等方面的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888-604-1688。13号晚上呢，旧金山联合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就以5票赞成2票反对结束实行了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的。计划呢就由2028至2029学年起啦，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呢就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的政策的。实施细节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制定。石头男，你认为采用新的这个入学制度又怎样呢？
2: 当然一件好事啦，对家长有好处，对学生有好处，对整个社区都有好处。咁家长可以缩短送细路仔返学嘅时间啦。咁本身学生嚟讲，喺返自己生活嗰个区域入边读书嘅话呢，亦都系一个熟悉环境嘅地方啦。咁甚至乎系可以本身从细到大嘅一啲朋友亦都可以一起升学啦。咁呢个亦都系喺社区入边融合嘅一个好明显嘅道理嚟㗎啦。咁因为咁样嘅话亦都对社区安全有帮助啦，因为唔使走嚟走去嘅话，咁学生搭就算自己返学搭车呢，距离得短啲，咁喺本地嚟讲，喺本区嚟讲嘅话呢，亦都系呢个安全啲吓。咁因为佢熟悉呢个地方。咁各方面嘅综合起身嘅话，其实对于呢种咁嘅以地址即系住址为呢、这个派校嘅方式咧，其实系几好嘅，因为佢本身嚟讲，以前咧讲紧嘅抽签嘅原因咧，讲紧话想打乱晒嘅，等大家咧呢、这个啲学校啲学分平均啲啊嘛。咁、其实而家睇嚟嘅问题咧，有两样嘢，一就系冇乜帮助，即系对学分嚟讲；第二咧，其实反而增加咗家长嘅负担。咁其实咧，第三个当然系同呢啲所谓嘅咩族裔融合，即其实 DI 有关啦、其实系减少咗咯。
1: 喺石头，如果我系家长，我对自己社区嘅学校觉得唔系咁满意咧，咁有咩办法啊？
2: 有咩办法？第一个就系搬屋啦，咁喺呢个搬去第二度住啦。咁另外一个咧，咁当然呢、这个可以向校区入边，我谂就要申请一下啦。咁睇下其他校区，即系其他嘅地方学校咧，有冇位 咁然后呢就呢个俾你去读啦。咁佢因为之前抽签嗰啲都系咁嘅。咁啲学生唔想去嗰间学校嘅话呢要等教育局入边有冇位重新分配。咁呢个其实呢相当之麻烦。咁而家嗰啲唔想去一啲学校嘅嗰啲学生明显就少咗啦。咁就会对校区嚟讲亦都会减轻负担啦。
1: 嗯，咁而家咧就亦都家长唔需要再填写学校嗰个志愿排名噶啦吓。咁如果真系想话，我去其他区嘅学校咧，咁亦都可以头先石头讲嘅咁样。咁你去咧就去候补啦吓。咁如果呢个社区佢哋嘅学校有名额剩低嘅，咁你都可以去报名嘅。咁其实呢个都系几好嘅一个方案，系咪？
2: 嗯，咁啊，当然对一啲校区嚟讲，可能即系一啲学校嚟讲，或者系一啲区。区域嚟讲嘅话咧，佢可能都系争啲嘅咁但系咧，嗰度咪最后会睇出咗佢究竟争喺边度咯。咁如果系有机会嘅话，市府又好或者边度大学嘅话咧，都可以稍微喺嗰边嘅资源方面加多少少，喺嗰边侧重帮助嗰个区嗰啲学生。我其实咁样去理解都应该合理噶。
1: 嗯，咁另外咧，有位35岁嘅旧金山呢、這个超级智能公司嘅 Open AI 员工吓，就系、是、一个沙特阿拉伯嘅公民，叫做阿尔福赞，因为咧使用同或者企同使用电子机械或者其他设备呢、這个截获口头交流信息而被捕并受到指控嘅。根据10月13号解封嘅刑事起诉书咧，呢、這个阿尔福赞咧由2025年7月起就受雇于 OpenAI 担任工程师啦。咁喺2026年9月30号前后咧，喺 OpenAI 工作人员喺旧金山嘅一个办公大楼内嘅一间高层嘅会议室嘅电视机背面嘅 USB 接口嗰度咧，发现咗一个秘密嘅录音设备，而呢个设备嘅就系被包喺一张厕纸入边咁样，就进行一个伪装咁样。咁啊，安装时间咧大约系2026年嘅9月28号，咁而且设备咧入边嘅数据系加密咗嘅。咁石头嗱，根据安装同被发现嘅时间嚟睇，其实都系争咗几日嘅啫。咁啊，法院会唔会因为咁样而轻判咧？咁点解呢啲事件就会发生咧？
2: 无论边个族裔咧，都会有偷嘅现象啊！呢样嘢咧就不争的事实嚟啦。因为美国呢度咧，始终都系高科技方面系呢、这个。独占鳌头，可以咁讲下，全球咧都系遥遥领先嘅。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你睇下呢一次沙特呢一个人啦，佢其实系虽然系得几日吓，28号安装，30号发现，咁但系其实喺呢个过程之中，如果有真系机密嘅嘢俾佢攞走咗嘅话咧，其实好值钱噶。咁呢样嘢你要明白呢个情况，因为佢啲数据系所谓嘅加密。咁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其实无论佢系一日又好，或者系一个小时都好，其实。嘅性质系一样嘅，其实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叫做超级智能吓，而家唔系叫 AI 啦，叫 SI。咁呢个咧，睇到咗咧，佢如果系真系被证实咗有罪嘅话咧吓，咁佢可能会系被判5年监禁啦，最高吓。人民罚款会唔会有咁嘅咁嘅重判咧？未必，但系咧就起码有11-8嘅像啦。咁其实你会睇到咗，因为佢本身喺想窃取嘅机密入边咧，就系、是、高层会议喺度讨论紧嗰啲，通常系喺技术方面需要突破嘅，或者最高机密嗰啲咧，都喺嗰个室入边讨论嘅吓。咁啊好，你理解，你可以理解成好似美国白宫嘅战情室一样。咁你话喺战情室入边装咗个窃听器，咁你话几大镬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本身嚟讲就系一种犯罪嚟嘅。所以有阵时请人嘅时候，亦都需要一个即系安全呢个考量咯，就唔系讲紧话因为平啊，或者系因为某啲 DI 或者有啲乜嘢，或者某啲咩决定啊，会请啲人嚟。咁佢如果系真系起到咗破坏作用嘅话咧，其实系有问题咯。
1: 嗯，咁、那个罪案呢真係都好似越嚟越多咁样，咁可能吸引力都唔少㗎嘛，即係引诱啲人去犯罪咁样。
2: 你唔能够嗰个引诱人犯罪，因为所谓嘅引诱人犯罪咧，就系因为嗰个人想犯罪嘅，人哋嘅技术喺嗰度嘅话，你要犯罪咁，唔能够引诱人犯罪啊！呢个讲法咧，我唔系太赞同啦。只不过有啲人咧喺某啲情况突破唔到嘅时候咧，咁佢想办法咧去偷咁样吓，咁呢个先系犯罪嘅情况嚟噶。咁佢人即系美国方面佢嘅技术好，呢个其实唔能够达到，唔能够被称为咗引人犯罪啊！呢个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一本身嚟讲咧，技术就系越嚟越先进啊嘛，咁呢个就系肯定噶啦。咁你如果你冇呢个能力嘅话，咁你咪去跟住人哋学下啦，系咪？咁你点解会系做呢嘅咁嘅犯罪行为咧？呢啲唔啱噶嘛。
1: 系咁，下边咧，我哋关注下屋伦嘅情况啦。咁因为现年74岁嘅呢个候选人吓 Petrina， 咁佢将会角逐2026年屋伦市长选举。咁啊，2014年咧，佢同佢嘅先生系搬到屋伦啦。咁佢话咧，当地嘅毒品犯罪以及无家可归嘅问题系日益严重嘅。咁啊，昔日制造业兴盛嘅东屋伦咧，亦都逐渐变得衰退。咁而呢啲情况咧，就促使咗佢由政治组织工作转向亲自参选公职。他说如果当选他将会寻求增加警力，要警员能够增加社区的巡逻，同埋当地嘅居民以及商家建立更密切嘅联系啦，同时同联邦以及其他執法机构合作，打击街头毒品交易、贩毒集团同非法大麻种植活动。而针对无家可归问题咧，佢就主张设立提供戒毒、心理健康治疗以及康复服务嘅专门机构，并且为有工作能力者提供职业培训嘅。咁佢亦都讲到话，如果真正降低呢个犯罪咧，唔能够只系增加警力，仲需要同时处理毒品、心理健康、无家可归同就业问题。咁石头，你认为呢位屋伦市长候选人够唔够资格参选呢？
2: 首先讲下佢嘅年龄先吓，咁因为佢已经74岁啦，咁而家佢出嚟参选咧，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真系睇唔惯而家，又或者系佢。自从即系2014年搬嚟呢个屋伦之后，个屋伦嘅变化，咁啊呢种咧就系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我哋之前同大家介绍嘅希望之旅下，咁呢个10月14号到10月21号嘅到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呢已经出发咗㗎啦。咁喺呢度呢祝我哋嘅团友啦去旅行嘅时候呢旅途愉快嘅。咁另外呢，如果你想喺11月出行呢，咁就向大家推荐11月16号嘅8日台湾环岛人民之旅。咁因为嗰陣時嘅台灣就冇咁熱啦，天氣就開始變得舒服啦。咁喺呢個時候去欣賞台灣嘅一啲風景啊，品嚐一啲美食呢，其實係咪一個好嘅時節呢？喺石頭，你係咪嗰段時間都去過台灣旅行啊？
2: 我睇下系咪嗰阵时去先，我好似系三月份去嘅，咁我唔系十一月份去嘅，但系三月份去都系三月份去好似系，咁三月份去咧其实都几好噶，所以而家呢个时间咧其实都系好嘅，因为十一月份咧就正如啱先讲紧嘅，啱啱开始有啲凉啦，咁亦都进入深秋嘅时候咧，其实嘅天气系相当之好嘅，因为台北咧佢本身系一个盆地嚟嘅，咁如果你系太热嘅话咧，其实都几焗下嘅，咁所以咧。呢、这个时间去嘅话，其实都几好噶。咁呢一次睇到个路线咧，去呢、这个野柳啦，就系、是、嗰、那个有个女神像喺嗰度啦吓。咁十份啦，台中啦，日月潭啦，再到台南高雄、垦丁、阿里山啊，咁最后就去到彰化同桃园咁啊，翻台北。咁其实都系转咗圈嘅，基本上咁啊，几好噶。
1: 嗯，咁啊，八日七夜咧就可以将成个台湾由北到南行一圈啊吓，咁亦都可以睇下山、睇下海、睇下城市，亦都可以睇下台湾人嘅日常生活。咁、最紧要品尝啲美食咁吓，咁台湾嘅小食都系好出名。咁点样报名咧？咁如果你记住呢个电话先，就系 855。 855-5227 855-5227，因为呢希望之旅呢佢个团呢真係好特别，你可以自己报名啦，自己家庭组团啦，咁几个朋友一起啦亦都係可以㗎，咁呢个好自由啦，时间亦都可以自己定，所以呢一个係好适合大家选择嘅。咁我哋记低电话就 OK 啦，咁有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接听你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2: 你好，张生。
3: 你好。
1: 係张生请讲。
3: 咁选举就嚟到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出嚟咧反对嗰个加地税，加地税咧佢无止境咧，我加落去咧，令到小业主负担好重，但广大大多数嘅人咧，包括咧，如果加餐害咗啲住客，害咗啲小业主，咁啊，小业主最艰难噶嘛，一两间屋嗰啲。仲生活仲艰难过攞福利嗰啲，我唔好睇佢两间屋啊咁多财富，佢好节省啊，识俭嘅喺生活中啊，好孤寒，好刻薄自己嘅咁啊，要反对嗰个加地税。佢睇见你大就败，睇见你细呢就曳。呢句说话真系非常之啱。咁嗰个要几十亿、几百亿嗰啲、几千亿嗰啲要加翻啲，嗰个 news 出嚟反对加货税咁。因为加税嘅政党即系个民主党咯，个加税嘅政党同佢就喜欢加税嘅个人，佢咁反常出嚟系几次咯，几年前又讲反对加富豪税咁，加有钱嘅税，系乜嘢动力叫佢咁做呢？边个人叫佢出嚟反对呢？咁大家心知肚明啦，点解咁反常呢？咁话惊佢要搬走为借口咁，但搬一次先啦，系嘛？加咗佢即系睇有冇喐动先啦，咁啊！佢对社会有好大帮助嘅，同埋咧，我劝佢大家嗰啲咁嘅候选人咧，要讲演讲嗰阵时咧，讲得简单、通俗易懂嘅英语啊，大声啲咁。我好似阿威善哥咧，含住个汤圆讲说话嘅喉咙啊，同埋嗰个印度就嗰个中半岛嗰个印度啊，卢卡诺咧就含着粒椰子糖讲。奥巴马呢就含住佢馒头讲嘢，我大多数我都唔知将奥巴马演示嗰阵时讲得乜嘢。阿 Trump 呢我大多数讲听到，因为 Trump 讲得地盘话得执晒嗰啲英文啊，同埋啲咖啡一湿英文唔同啊。奥巴马讲埋得法庭英文啊，书本上 classroom 啊啲英文啊咁，法庭我讲得官腔啊，我讲得高级英文咯。咁个大多数移民都小学嘅话，喺移民小学、中学。毕业就初中最多，喺呢个出晒嘅呢，系高中或者大学，我小博士啊嘛，咁啊，我小博士毕业嘅，所以你想人选票啊，你争选票，想做总统，想做官做呢，你希望你讲咧简单咧，唔好讲得高级英文，讲得通俗嘅英文讲响啲，喉咙清楚啲，唔好话奥巴马咧，一度含住个馒头讲，佢都唔知讲乜嘢，咁啊。佢呢就讲呢咁嘅，我小学嗰时你听中共中央读文件嗰时读个林彪啊、刘少奇啊咁。佢讲下佢话讲呢上层建筑论域，到而家我都搞唔清楚咩佢搞政治咁批林批孔嗰时读文件读下佢话整楼顶整最高翻加建整楼顶嗰个加建又整天面。我到而家我都搞唔清楚佢讲乜嘢。你讲得通俗，你系搞政治，讲乜又讲乜咧？冇讲啊！而家我哋讲上层建筑论域，讲得咁嘅英文啦，你梗系私选举啦，讲咁多唔该。
1: 多谢张生啊！咁睇到张生咧，都系对于选举呢啲都系比较关心吓。咁啊，奥巴马唔系律师出身嘅咩？石头。
2: 唔好理佢咩出身啦。
1: OK， 咁啊，我哋关注下啦。嗱，讲到选举嘅情况吓，咁啊，10月13号咧，美司法部代理副部长呢个麦科特咧就向加州发出信函啦，并且向州务卿韦伯就提出要求，加州嘅官员喺48小时内要核查一份疑似非美国公民嘅选民名单。咁对于名单上尚未收到寄送选票嘅人，选举官员必须先确认佢哋嘅美国公民身份，先可以寄发选票俾佢。咁啊，对于已经发出嘅呢个寄出嘅选票咧，选举官员咧就应该喺选民寄翻之后，将佢单独处理，并且咧就喺已交翻对于呢个交翻嚟嘅选票咧，喺公民身份确定前不得计票嘅，否则咧将会采取呢个法律行动，以保护选举嘅诚信，并且确保遵守联邦嘅法律嘅。咁石头人联邦政府对呢次选举嘅公正喺度作出努力，系咪啊？
2: 嗱，呢一次司法部发咗呢个信俾加州啦，佢入边有，因为佢有一个加密咗嘅 UBS 吓，咁啊呢个咧，入边就系有一批人嘅呢一个人名喺边，咁啊呢批人嘅人名喺边嘅话咧，就叫加州啦喺48小时之内要核实呢啲人究竟系咪美国公民，系咪选民嚟，咁如果系唔系嘅话咧。加州要採取行動，如果唔採取行動嘅話，就聯邦採取行動啊！咁啊，呢個消息咧，其實係有兩個層面可以同大家講嘅。一就係、是、如果加州方面唔採取行動，聯邦採取行動係對加州政府採取行動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對而家你已經係唔係公民嘅情況之下，你收到咗選票，你千祈唔好寄翻去嚇。咁、因为呢份名单入边咧，唔知你喺唔喺上边名单入边啊？因为佢讲紧加咗密噶啦，已经，冇讲俾你知你嘅名单喺唔喺上边啦吓。即系你如果唔系公民的话，如果你唔系选民的话，甚至乎你系非法入境嘅人，你要登记咗嘅话吓。咁、之前咧九龙山又话选后区委员都可以登记，咁搞到咗大家登记咗，以为真系可以收到选票去登记嘅时候咧，可能会系好关键嘅一点嚟噶吓。所以喺度警告或者提醒下嗰啲唔系公民，亦都未登记成选民嘅人啦，你收到咗选票，你千祈唔好做呢个动作嘅，因为呢批名单入边再重复一次。联邦政府冇公布出嚟系边个，但系咧你系咪入边冇人知 ？OK， 呢个相当之明确噶啦，已经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亦都系一种震慑作用啦。咁啊，正如啱先讲紧嘅，如果你理解成你啱先嗰个层面讲紧话，系咪针对我嚟咧？咁如果你唔系公民，你就算绿卡嘅都唔得吓，你攞去选咗举嘅话咧，寄翻去嘅话咧，第一，如果加州政府冇处理，俾联邦知道咗嘅话咧。你又入籍，你唔使望噶啦，已经，你唔使望入籍噶啦吓。咁呢个咧，非法入境就更加噶啦。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讲系一个严重事件嚟嘅，系联邦犯罪嚟噶。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清楚呢样嘢吓。咁所以从两个方面可以讲，48小时之内要加州马上就要去呢个反应吓。咁呢个其实咧亦都系司法部施压嘅其中嘅一部分。
1: 咁呢个11月3号就举行呢个国会嘅中期选举㗎喇，大家呢唔好因为你收到选票就去填去寄吓，咁要检查下自己系唔系合乎资格先可以去投票㗎。
2: 总之自己系选民就自己知㗎啦，唔系选民嘅话你就唔好做呢样嘢啦。
1: OK， 我哋嘅热线电话系 888-604-16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发表意见。
4: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和 IPAS。 我们是圣马涛院和旧金山院认证的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经验。我们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了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的康复。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5: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日前呢，这个怀俄明大学呢，他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丽，涉嫌呢就向一名越南籍的同事的茶水入面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呢被捕的。截至这个礼拜二啦，王爱丽呢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据披露呢，受害者呢由8月起呢已经出现呢个疲劳啦、失眠啦、手骨麻木等呢个症状嘅。警方话呢，监控嘅录像呢就影到呢个王爱丽系有翻动受害者嘅办公台以及一啲笔记啦，并且呢接触受害者嘅水杯。石头话咁样嘅事件呢好似接二连三发生咁样，咁唔通犯罪都会传染嘅？
2: 嗱，呢一琴日我哋先讲咗呢一个，亦都系喺 Berkeley 嘅投毒嘅事件吓。咁啊，呢个嗰个系两个华人嘅情况。咁啊，就系我成日都讲紧妒忌系好好可怕嘅一件事啦。咁呢次其实呢一个黄爱丽咧对住呢一个越南裔嘅同事咧，其实同样系妒忌吓。咁因为原因系咩咧？原来黄爱丽同埋呢个越南裔嘅呢个同事咧，佢以黄爱丽喺中国大陆嘅时候研究嘅方向同呢个越南嘅同事咧，其实系一样嘅方向嚟嘅。咁但系咧，佢嚟到美国嘅时候咧，就作为咗访问读学者又好，或者读书又好啦。咁嚟到呢度之后咧，佢其实佢研究方向系唔同咗嘅。如果佢真系研究方向唔同咗嘅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佢其实本身就系喺度想用某一种方式嘅话嚟到美国，可能就已经打算系偷嘢噶啦。只不过唔一定系偷呢个越南裔嘅朋友嘅咁嘅解嘅，佢已经谂住偷嘢噶啦。因为佢喺中国大陆，佢已经系呢一个同样嘅呢一个咁嘅方向系研究同样嘅方向啊。咁我睇到嘅全面嘅呢个内容系咁样嘅。咁当时咧，佢就睇到咗佢嘅同事啦。第一个就系喺研究方面取得咗联邦经费啦。咁第二个咧，佢又研究佢嘅同事又研究咗，真系有突破有进展，而且亦都系喺度申请紧佢讲紧嘅就系癌症嘅疾病吓，呢个新嘅疗法嘅一个申请紧专利嘅。咁对于黄爱丽嚟讲嘅话，当然系垂涎三尺啦，系咪？呢个可以讲系唔使研究咧就可以随手可得嘅呢个咁嘅专利嚟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啱先讲紧嘅，佢又会翻人哋嘅笔记本啊，人哋嘅桌面嘅入边嘅嘢啊，咁俾录影录晒落嚟啊。咁仲唔瞓啲，仲系喺个水杯入边仲加咗一啲。叫做丙烯酰胺吓，咁呢个本身就对神经有影响嘅呢个产品嘅。咁佢拉佢嗰阵时，佢唔承认嘅。咁唔承认嘅话，但系人哋查都查到啦，佢喺 Google 入边前后买咗两次嘅。咁而且仲要系喺呢个Google 入边要求 Google 咧删咗佢账号添。咁嗱，呢啲就系呢个就系证据嚟噶啦。咁所以本身嚟讲，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咁所以而家咧就唔俾佢保释咧，因为佢其实系知道咗有人查佢，咁佢快啲咧就买机票咧就想逃跑。咁结果咧喺洛杉矶机场咧被拉咗。咁而且佢攞住好多呢个硬盘啊、手提电脑啊，咁啊准备走人。咁而家咧好啦。人赃并获吓，咁呢啲咧就系妒忌心所致啦，害人害物，害我哋社区，
6: 前途尽毁啊！咁真系可惜。咁如果系咁嘅话，就系唔知仲有几多类似嘅情况喺度发生紧咧？咁喺度呼吁啦。咁如果咁有能力嘅人，其实点解需要通过呢啲咁嘅犯罪手段去做一啲咁嘅事情呢？
2: 越有能力嘅人越独立，都可以咁讲吓。
6: 咁另外呢，亦都关注到发生10月5号啦，加州嘅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一名33岁嘅中国公民刘炳辉就承认一项共谋洗钱罪嘅。咁佢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嘅诈骗活动啦，由加州内华同呢个内华达州嘅多名受害者手中呢骗取巨额现金。咁而呢个刘炳辉呢，喺2025年4月9号喺呢个诱捕行动入面系被捕。当时佢是前往一名受害者的住宅去收取20,000元的现金，但是实际是伪钞来的。那他就定于2027年的1月会接受这个判刑，最高面临20年的监禁以及罚款的。石头，你对事件有什么看法？
2: 这个刘炳辉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其实是在申请政治庇护的。亦即系讲佢根本就系非法入境嘅，或者系讲紧佢入咗境之后咧喺度申请政治庇护，咁仲要系做欺诈行为，咁你话佢想做咩啊？系咪？咁呢啲人咧，其实早应该劈佢出去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佢申请政治庇护其实可能都系伪造嘅添。如果唔系嘅话，咁佢嚟到呢度申请政治庇护，你都唔好好遵守呢度嘅法律，仲要系去同人哋团伙一齐去诈骗。呢、这个真系笑话，所以我讲话佢真系呢个非常之经典嘅呢个案件嚟噶，咁相当之夸张噶，咁仲要系前前后后咧，全部基本上都系对啲老人家去喐手啊，受害者。 者入边有24名，咁咧就呃咗差唔多超过60万呀，咁呢个就係非常之清楚嘅一个情况嚟㗎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佢哋可能真係好似嗰啲咁嘅叫做金工党呀，嚟到呢度呃完之后就走㗎嘛。至于佢系咩手法呀，唔紧要㗎，咁佢咪就係申请政治庇护照走嗰人㗎嘛，系咪？咁所以呢啲人呢其实真係相当之无耻，可以咁讲呀。
6: 咁另外呢就关注下10月1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呢个新规定，将难民收到呢个以终止身份通之后嘅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到10日。并在今日是正式生效的。咁根据呢个规定呢，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呢，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是不符合难民资格的话呢，将会发出通知。当事人必须在10日之内提交证据或者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呢，可能会被终止呢个难民身份。咁呢个期限亦都包括周末以及假日。咁如果通知是邮寄的话呢，可以另外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之后呢，工作许可亦都将会失效，并且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以及子女嘅身份呢亦都可能受到影响。咁石头人呢个新规定呢，可能会影响到由2015年至2025年入境而有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嘅大约186,000件嘅难民案件嘅。你点样睇呀？
2: 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个移民局呢，唔应该对即係而家申请难民嗰啲人呢做咁多个规定囉。因为其实而家仲有成2,000多万嘅呢个非法入境嘅人呢係需要处理嘅。咁应该处理咗嗰啲人呢先至考虑话，我哋对申请緊难民嗰啲符合资格呢，先至嚟一个比较全面嘅去评估啊，或者讲緊加快佢嘅处理程度啊，咁样啊。而唔系呢就而家喺度赶緊呢啲，如果佢真係难民嘅话点办呢？咁有时呢啲嘢我认为系一个要衡量呢个轻重嘅问题啊，唔系讲紧话我一刀切全部要咁样做咁样。如果你咁样做嘅话，就变咗俾人哋嘅误解，就系讲紧你系咪而家反对移民咧咁样吓。咁因为非法入境嘅同呢啲难民入境咧，佢其实入咗嚟之后申请，真系有啲可能系难民嚟噶。咁呢样嘢嘅话，你唔能够讲紧话俾10日佢，咁佢突然之间真系攞唔到一啲你认为嘅可信嘅嘢，咁你就赶人哋走，咁我就认为又系有问题啦吓。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我只能讲紧话而家嘅移民局啦，或者系国土安全部啦，佢处理问题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轻重嘅。咁因为应该先处理嗰啲真系非法入境嗰啲，嗰啲人咧，其实系需要处理嘅，因为成2,000多万都仲未处理嘅。咁对最多系1,200万嘅人咧，系呢个处理咗嘅。咁所以呢个本身系大头嚟嘅。咁你点解唔会处理嗰啲咧？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几重要下嘅呢个分别嘅，可以喺度吓。咁所以呢10多万嘅，咁我就觉得。佢哋一下之间呢就成为咗压力好大，咁似乎唔系咁好囉。
6: 咁而家呢个规定公布咗啦，咁就可能要即将執行咁样。咁如果系咁，就系嗰部分嘅人应该做啲乜嘢？
2: 佢哋只能够系去申诉囉，因为10日嘛，始终都系。咁如果讲咗你知嘅话，你就尽量而家未收到呢、這个呢啲资料之前嘅话，你就尽量准备多啲你自己认为有充足资料嘅嗰啲嘅文件又好，或者呢个证据又好，放喺你自己手上边。咁到时佢通知你为要去处理呢件事嘅时候，你就要去处理啦。因为佢既然出咗规定嘅话，咁我哋虽然系喺认为咧呢个做法有啲问题，但系咧佢移民局已经喺度做紧嘅话，咁我只能够讲噶嘛，你就尽快要准备自己嘅呢个材料啦。
6: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
1: 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14号，礼拜二，美国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喺48小时内核查一名疑似非美国公民嘅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麦科特致函加州州务卿韦伯，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部分人员不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但就已经收到邮寄选票。 司法部已经向洛杉矶县选举官员提供存有名单的加密存储设备，要求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尚未寄出的选票需暂缓寄送，已寄出并交回的选票就应该单独处理，在确认选民资格前不得计票。司法部警

可比尔的战略地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家认为格陵兰可能拥有极其丰富而于开采的石油资源，他没有透露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但对格陵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他写话，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击落无人机、导弹或者是任何尚未被发明的武器。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处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最短导弹航线上，亦是川普推动金色穹顶导弹的防御系统的重要战略据点。此外，该岛还蕴藏大量尚未开发的稀土资源。今年9月，美国、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扩大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权限，同时重申丹麦主权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礼拜二，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学生及工会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师资短缺、校舍老旧及警方执法方式。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国约有161,500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有41,500人。组织者就宣称参与人数达到480,000。法国教育部表示，当日全国214间学校关闭，约35%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或占领等影响。示威学生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改革大学入学平台，并呼吁政府投入约100亿欧元改善高中教育。政府此前承诺增派3000名代课教师，但未能平息不满。巴黎及里昂部分地区发生暴力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瑞典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亦都现身声援学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这个礼拜六，法国仲将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升的全国游行，预计与学生示威合流。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3.7%， 高过8月份的 3.4%， 亦都超过市场预期的 3.6%， 创下5个月来最大单月升幅。9月份 CPI 环比上升 0.6%，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2.6%， 环比上升 0.3%， 都高过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9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升 9.1%， 同比上升 34%， 燃料油价格同比飙升 74%， 机票价格同比上升 22%， 食品价格就同比上升 2.5%。 数据公布后，美元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美股期货和黄金价格下跌，市场对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相关概率由 22% 上升到 15%。 虽然物价持续上升，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保持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后，8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增长 2.6%。 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宣布，联邦特工破获了涉嫌协助北韩技术人员渗透美国企业的非法网络，对14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0名中国人。FBI 在9月21号到25号展开围捕行动，搜查了德州40几处住宅，查获187台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调查指出，涉案人员利用盗取的美国公民身份，协助北韩 IT 人员冒充美国求职者，取得远程工作机会，并通过设在美国的电脑设备掩饰实际工作地点。检方表示，相关欺诈计划持续多年，获得超过300万美元收入，涉嫌为北韩受制裁的武器项目筹集资金。两名被捕美国公民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及身份盗用等指控，仲有10名身在中国境内参与了这一计划的人员，包括孙成明、裴立光、翁秀成、张丽萍等人。司法部指出，
该网络影响全美1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70几家企业，涉及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五票赞成、两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年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不会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提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八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好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两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五到十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苏女明星在屋邻被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康提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麦凯拉佩奇，曾经出现多个网络真人show节目。枪击发生在礼拜日凌晨1:35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姊妹两人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一班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同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由同行者手中夺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佩奇头部，佩奇送院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朋友表示，相信枪击属于意外。邓巴来自 Berkeley， 除了过失杀人之外，仲面临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载枪弹药枪支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妮，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截至礼拜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由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他的妻子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丽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中发现他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丽面临严重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将保释金提高到$1,500,000，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已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该部门估计2015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10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
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三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随住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代帝王身后点样起中系有两把大扇啦。睇古装戏或者系翻开唐人阎立本嘅布帘图，总系见到咁样一幕：皇帝端然高坐，身后必有两把高高嘅长柄大扇，由工人执掌，静静咁张喺御座两侧。好多人睇住，第一个念头就系、是、嗰、那个系俾皇帝泼粮嘅咩？谂一谂又唔啱、啊。如果真系为咗纳粮，何必做到咁高大、咁华丽？又何必偏偏系对称嘅两把？其实帝王身后嗰两把扇，由一开始就唔系用嚟扇风嘅。佢哋有一个正经嘅名字叫象扇，佢哋扇嘅亦从来唔系风，而系一套讲咗几千年嘅礼。五明扇、象扇、扇呢件器物起源甚早，但最初期嘅用途并非纳粮，而系象日避尘或者系彰显身份。扇嘅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嘅伏羲同女娲时代。根据唐代《读异志》嘅记载，女娲结草为扇，以象其面，同伏羲结为夫妇，成为咗人类嘅始祖。仲制定咗婚嫁习俗。晋武帝时期有一个典型黄香饮酒礼博士叫做崔豹，佢嘅著作《古今著御服》曾经有咁样一段话：五明扇，顺所作也，既受尧祖。讲开视听，求贤人以自富，故作五明扇言，秦汉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舜帝特制咗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的五明扇，被人哋攞住立章拥身，以表明佢抗开言路、求贤若渴的治国态度。由他人持之立章拥身，以表明佢抗开言路、求贤若渴的治国态度。当时扇不是用来扇风取粮，而是作为帝王外出巡视、遮阳挡风避沙之用，故之又称为象扇。只是到了后世才逐渐化为掌扇。除了掌扇以外，周代还有一种用禽鸟羽毛制造的长柄扇，主要材料是字尾，称为壁扇或者锥尾扇，或字尾扇，亦是由持拿着的人高擎着为君主帐陈蔽日。副扇，这个是象扇、掌扇的前身。唐阎立本布帘图就给我们好好地展示了这个场景。看着画面，想象一下唐太宗被用布帘慢慢地抬出来，但那些侍者都看不到唐太宗。宫女用两个大扇将唐太宗的面遮住，等到布帘停在侍者的面前，然后才露出天子真容。象扇的象还被唐人演绎出一套极讲究的仪式。唐玄宗那阵时，宰相萧高创立索扇制度，定下一条朝仪，正殿之上设置象扇。皇帝升殿受朝之前，先用六柄象扇合拢起来，将天子的面容遮得严严实实。等皇帝在御座上坐定了，这几柄扇子才好像戏台上的帷幕一样向左右缓缓拉开，群臣至此才可以拜见圣容。到退朝那阵，亦要先将扇子合上，等皇帝离场之后才将扇撤去，所谓上将出所施绳子索扇，扇合上坐定，乃去扇。礼制里面的扇威仪森严，其实扇在古时本不是叫扇，而是叫霎，小尔雅，讲得干脆，大扇为之霎。扇祖先多用野鸡和羽毛编成。宋史至第96而位就说，古者扇霎皆编次自羽或尾为之，故于文从与唐开元改为孔雀的意思。祖先的象扇都是用字语编制，所以霎字从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才改用了更华贵的孔雀羽。象扇很早就被纳入了礼制，而且有着森严的等级。秦代孔父编著的
小耳雅或大善谓之十。王羲为佢作著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用十嘅多寡，全体主人嘅身份高低，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人只能用两把。大病善子嘅数目竟成咗丈量身份嘅尺寸。皇亲国戚有时亦会用象限嚟显示排场，规格用得越高，排场就越大。南朝宋武孝帝就曾经为此忌惮中室江夏王刘义恭。刘义恭平日出行仪仗里面沿用亲王规格嘅字尾象限，威风十足。武孝帝为咗压制佢嘅气焰，特地下诏唔准佢再次用字尾象限，改用等级较低的诸团线，硬是将这位权过世成的皇亲降了一级。到了宋代之后，象线渐渐成了帝王独有的特权，成为了一种宫廷仪仗用具。而象线甚至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下神雕皆似威仪，设于殿象座外面南东壁，由东第一架六物日径，日锦散，日降节，日宝盖，日珠洞，日五明线。而掌线同锦散、宝盖同珠洞一样，都是威仪的象征。咁点解总是两把？讲翻前面嗰两个问题，帝王身后点解总是对称的两把？最深入人生的那两把，其实源于五明线的旧制。这一种掌线到了晋代，正是由两名官人执掌，分立在皇帝的身后。而他之所以成双，道理有三。其一是礼上对称，中国的仪仗器物几乎无一不是成对的。宫门前的华表成双，殿阶下的石狮成对，同番精旗亦两日相配，两柄象线分立预座左右，才显得庄重平衡，合乎礼的规矩。其二是象臂的实效，一把线象不周全，唯有两侧各张一把，才遮得严实，拱得稳妥。如果两片舒展的羽翼将中央的天子稳稳护在当间。其三，那个对称的一双高线本身就是一种威仪，预座因为有了这左右对峙的一对，才更显出居中者的尊崇，教人不敢逼视。御下庄重，善回人间，这一层庄重的意涵要持至后世，才渐渐射了下来。西汉之后，善真是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了善封纳粮的用具。唐宋而下，团线用来帐面，接线用来玩，文人雅士喜欢在小小的线面上题诗作画，深闺侍女则以一柄团线伴遮住如春山般的眉眼。那个曾经拱为天子，在御前庄严开合的器物，终于走下了御座，化作寻常人手中的一缕清风。但每当我们在步辇图这样的古画里面再一次望见皇帝身后那个高高张开的一对象线，就应该明白他们煽动了从来不是风，而是一个礼字，是一段绵延了几千年的威仪。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在御前庄严开合的器物终于守下了御座，化作寻常人手中的一缕清风。但每当我们在步辇图这样的古画里面再一次望见皇帝身后那个高高张开的一对象线，就应该明白他们煽动了从来不是风，而是一个礼字，是一段绵延了几千年的威仪。我们又继续讲另一个话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一座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墓的最新考古成果。现在继续讲下去，秦始皇陵为什么到今天都不敢打开，挖掘与否在焉争论。2026年9月18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一座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墓的最新考古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原上的上诏高秦陵是一座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研究人员综合陵园形制、年代和历史文献，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秦孝文王皇后秦庄襄王的养母，亦即是秦始皇祖父母一辈的重要人物。一座2000年前的秦国王陵重建天日，很快又将另一座更加神秘的秦陵推上热门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至今不挖？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很多年。秦始皇陵发现半个多世纪，兵马俑、铜车马、马器俑、金海甲等大量珍贵文明相继出土，但真正安放秦始皇棺椁的核心地宫至今未有打开。50年前的发现，事情要在50几年前一口井讲起。1974年春天，陕西临潼西阳村的农民打井，铁锹滑落去，陆续碰到一些陶片、陶制人头和青铜箭头。考古人员闻风赶来，一支在地下沉睡2000几年的秦军开始重建天日，兵马俑由此震动世界。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墓室，它只是庞大秦始皇陵园的一部分。真正埋葬秦始皇的地方在兵马俑坑以西大约一公里，那座至今仍然高高隆起的封土之下，司马迁留下一张文字地宫图。秦始皇陵里面有什么？距离秦始皇去世不过百几年的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留低了一段令人遐想2000年的记忆。村三村，下同而至各，公棺白棺奇器珍怪，洗藏满之。陵墓一直向地下开挖，深至地下水层，以同加固安置棺椁，地下修筑宫殿，陈列白棺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这个只是开始，这个只是开始。司马迁接着写出工匠在地宫中设置机械弩箭，弩箭一旦有人冲入，机关就会发射。而且秦始皇竟然将现实世界的江河湖海搬入了自己的地下王国，只不过奔流其中的不是水，而是水银。司马迁最后留低八个字，上句天文，下句地理，抬头是日月星辰，俯首是山川江海。秦始皇生前第一次将战国七雄纳入一个统一帝国，他死后的地下世界似乎亦依照人间天下重新布置了一片。墓室顶部可能具有日月星辰，地下就以水银模型山川河海。著名考古学家夏鼎曾据此推测，上句天文可能是在墓室顶部绘画或擅刻日月星象图。司马迁还写了一个更神秘的细节，以人如高为遭道不灭者久之，古人相信以某种大型水生动物的油脂制成灯烛。
可以燃烧好长时间，后世于是产生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想象，秦始皇帝宫关闭之后，地下仍然有灯火长明，两千几年来没人进入核心墓室验证这幅景象，但现代探测已经碰到了一样司马迁明确记载的东西，水银。地下真的发现了水银江河。20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人员开始对秦始皇陵封上进行汞含量测量。1981年进行汞含量测量。1981年和2002年的探测都在封土中发现明显的高汞异常。2002年秦始皇陵遥感和地球物理综合探测被列入1863计划，研究人员动用了多种遥感和地球物理方法，在不打开地宫的情况下探查地下结构，结果显示封土中心存在明显的汞异常区。公开资料显示，高汞异常区面积大约 1.2 万平方米。有研究资料说，封土部分区域的汞含量远高于周围自然背景值。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司马迁没有亲眼看过秦始皇地宫，他出生那阵秦始皇已去世70几年，但他写下的地宫记载中至少大量使用水银，这一项两千几年后获得了现代探测的呼应。那他记载的高脑呢，星象图呢，机器珍贵呢，秦始皇的棺椁呢，他们是不是亦仲在下面，目前没人可以给出答案。地宫到底有几深？关于地宫的深度，史记只用了三个字，穿三寸，究竟有几深？司马迁冇留低尺寸。现代考古和地球物理探测逐渐勾勒出地下轮廓，相关研究根据钻探资料推测，地宫坑口至低部，地宫坑口至低部大约26米，由秦代地表算起，最深大约37米。2002年前后的综合探测还得到一个重要结果，核心墓室主体并没有完全塌陷，亦没有发现大规模入水的迹象。这个和秦人在陵墓周围进行的大型阻排水工程有关，骊山地下水源本来可以对地宫构成巨大威胁。考古和密探资料显示，秦人在陵墓附近建造了规模庞大的阻排水设施，以高密度坑土等结构阻挡地下水。换句话说，地下可能真的存在一个与世隔绝两千年的空间。亦正因为是这样，考古学家更加不愿意轻易将它打开。兵马俑曾经不是土灰色，今日去西安看兵马俑，眼前是一片灰黄土褐色的秦军，很多游客不知道它当年并不是这个颜色。秦俑原本有彩绘。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考古同物探资料显示，秦人喺陵墓附近建造咗规模庞大嘅阻排水设施，以高密度坑土等结构阻挡地下水。换句话讲，地下可能真系存在一个与世隔绝2000年嘅空间。而家继续讲落去，海甲、衣袍、面部等部位使用过红、绿、蓝、紫、黑、白等唔同色彩。一啲土俑刚刚出土嗰阵，身上嘅颜色仍然十分鲜明。问题正正发生喺出土之后，地下埋藏2000几年嘅彩绘，长期处喺相对稳定嘅温度、湿度同化学环境中，一旦出土，水分迅速变化，随住彩绘嘅底层材料就可能起翘、卷曲同脱落。有啲颜色唔系喺地下2000年消失嘅，而系喺重见天日之后迅速消失。后嚟秦俑彩绘保护成为文物科技保护嘅重要课题。今日考古人员发现彩绘遗迹后，会即刻采取现场加固、环境控制等措施。保护技术已经远胜早期，但兵马俑留下的教训仍然沉重。可以挖出来不等于可以保存下来，这句话到了秦始皇地宫分量就完全不同了。地下可能有漆木器、纺织品、彩绘、木质构件以及其他极易受到环境变化影响的有机质文物。一件陶俑的彩绘脱落已经不可以挽回，如果整座地宫的微环境突然被改变，面对的将不是一两件文物，而可能是一整套2000年前保存下来的地下遗存。可以不挖就不要挖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早前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亦重新受到注意。他的态度很明确，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如果不是可以不挖就不要挖了。对于帝王陵，他甚至主张以后亦不要动，没有这样的必要。吴永琪多年从事秦俑与秦陵文物保护，他提出的一个理由就是地下植物、动物纤维等有机质文化极为脆弱，一旦环境突然改变，可能受到不可逆境的破坏。他还讲了一句颇有传统意味的话，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将这句话放回中国古代陵寝文化中，还有另一层意思。中国古人讲视死如视生，帝王陵寝不是简单将珍宝埋入去，而是按照生前世界为亡者营造另一个空间。秦始皇陵尤其是这样，不打开亦是一种保护。考古发掘有一个普通人很容易忽略的特点，它本身具有不可逆性，一层土挖了之后不可以重新恢复成2000年前的土层。一件器物离开原来的位置，它同周围遗物之间的原始关系亦就被改变。所以现代考古真正需要记录的不只是挖到什么宝贝，亦或是包括器物的位置、土层排列关系、建筑结构以及大量肉眼难以察觉的环境信息。今日科技更发达了，可以由土壤中分析花粉、植物种子和微量残留，可以用遥感和地球物理方法看地下，可以用过去没有的技术保护脆弱彩绘。再过几十年，大家可以由一平方米墓地中取得的信息，好可能又比今日更多。一座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仍然相对稳定的帝王陵，留给后人有时反而保存了更多可能。而且不发掘秦始皇陵并不等于秦始皇陵停止考古，正相反，由兵马俑到铜车马，由白器俑到石海夹坑，考古工作者一直在陵园范围内调查、勘探、发掘和保护。今日没有主动打开的是那个最核心亦最不可逆的部分，秦始皇的地宫。封土之下， 模式主体可能仍然存在 1.2 米平方米左右的区域出现控异常，2000年前的左排水工程仍然在度发挥作用。至于司马迁笔下的坚老星神山川长明灯以及奇器珍怪，现在仍然留在2000年前的文字中。考古人员没有去推开那扇门，至少现在他们选择将锁匙交给时间。各位听众，这个故事就讲完了，我们会继续讲第二个故事，沈府传奇。是聊斋抑或是真案，那些被写入正史的沈府传奇，两只活生生的老虎被运入了县衙的南中，县令没有叫猎户来，亦没有即刻命人杀虎，只见他走入监切，竟然好像审问犯人一样，对着两只猛虎宣读起王法：天生万物为人为贵，虎落当食绿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跟住他还给了两只老虎一个自己认罪的机会，如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豪呼称冤。如果你是杀的人，就低头认罪；如果不是，就大声喊冤。话音刚落，奇事发生了，其中一只老虎垂低头，闭上眼睛，喐都不喐，状如震惧，仿佛知道自己犯了罪。另一只完全不同，他恶高个头，对着县令大声吼叫，身体不断跳跃挣扎，好像在度竭力申辩。县令睇完作出判决，低头认罪那只老虎杀昂首鸣孔的那只虎无罪释放。这个不是《聊斋志异》里面的故事，而是正史《后汉书·秦吏列传》记载的一宗奇案。一个牢房多年没有犯人的县令童灰，字汉中，狼邪孤漠人，东汉时做过北岐县令，北岐县大约在今日山东青岛一带。童灰在当地做官，一点跟普通官员不同，百姓犯了法，他并不一味从刑，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晓谕劝导，官吏尽职，百姓做了好事，他就置办酒食给以奖励，春耕秋收纺织种植亦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后汉书用了几句很简单的话形容他的治理：一境清静，牢狱年年无囚。隔离院百姓听了这里治理得好，纷纷搬过来，前后竟有20000多户，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虎患，有人被老虎咬死，官府设下陷阱，一下捉住了两只老虎，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究竟是哪一只杀人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一下捉住了两只老虎，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究竟是哪一只杀人呢？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个先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同灰没有将两只老虎一起杀晒，而是站在篮前先讲明人寿之分，再讲王法，最后俾佢哋自己认罪或者申冤，一虎垂手闭目，一虎明恐跳跃，同灰只杀前者，放走后者。当地官吏百姓知道呢件事之后，纷纷为佢歌颂。后嚟青州推举政绩卓异嘅官员同灰名列其中，又升任丹药太守。这个故事之所以有意思，并不只是因为老虎听得懂人话。同灰首先将虎当成一个可以辨别善恶、知道有罪无罪的生命，即使面对猛兽，他亦无因为死了一个人就滥杀两虎，有罪者伏法，无罪者释放。在这一则流传近两千年的故事里面，阮宁所守的仍然是两个字，公道。老虎孭住孩子搬家了。同灰并不是后汉书中唯一可以令老虎听话的官员，东汉还有一个叫刘坤，刘坤字桓公，是一位研究易经的儒者。王莽年间，他教授学生，门下常有500多人。后来汉光武帝刘濤听讲他的名声，任命他为纲领县令。刘坤后来又做了横龙太守。横龙境内的鳌山城池一带本来虎患严重，池道上经常有老虎出没，甚至到了行旅不通的程度。刘坤到任之后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打虎记录，后汉书只写了四个字，人化大行，他的人政教化逐渐推行开去。跟着史书就记低了一幅很奇特的画面，虎街父子渡河，老虎竟然一只只带着自己的幼虎渡过黄河离开横龙。消息后来传到汉光武帝耳中，光武帝亦觉得不可思议，将刘坤召回朝廷，亲自问他，你之前做纲领令，当地失火，你向天求头，风向转变，大火熄灭，后来做横龙太守，老虎又成群渡河，你到底施行了什么德政，才有这些事情出现？满朝官员都等着听他的回答，刘坤只讲了三个字，偶然而碰巧啫。旁边的人都笑他老实，不会趁机表功。汉光武帝就无笑，他感叹话，此乃长者之言也，这个才是有得长者讲的话。随即命史官将他这句话记低下来。于是一个本来已经很传奇的故事，最后落到了偶然而三个字，虎群背子渡河，他不居功，皇帝当面称赞，他亦不邀功。不步虎先问自己的政令。东汉时有一位南郡太守发鸿，发鸿到任之前，南郡同样虎患严重，前任官员的办法很直接，招募百姓捕虎，设置陷阱，四处围猎，结果老虎没有除干净，捉老虎的人反而死伤不少。发鸿到任之后就下令拆除捕虎的陷阱，他提出一个很有古代政治意味的看法，虎者自化之势，猛兽不扰，在古人心目中的太平之势，政治清明，教化昌行，连猛兽都不会扰民。既然如今虎患成灾，做官的

人首先应该反省，未必只是怎样杀苦，还有自己究竟将地方治理得怎样。发红于是整顿政务，不再被老百姓冒险捉老虎，后来苦患逐渐平息。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九江太守宋军任内，当地百姓亦曾深受苦患，官府设滥捕苦，宋军上任之后同样撤去陷阱，先整顿地方政务，后来留低传说的是老虎相继渡江而去。这个故事在东汉史中一再出现，慢慢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传统，虎渡河。一个地方如果政治清明，官员有德，猛虎就攜子离境；反过来，如果纠正害民，猛兽横行，亦可能被古人睇作地方失治的一种征兆。报吴文者入吴政。一千多年后，北宋福建漳浦又出现了一位同老虎打交道的县令，他叫吕寿，字桂玉。吕寿年轻嗰阵出任漳浦县令，治理地方颇得民心，后来当地百姓甚至为他立字纪念。有一次漳浦有人被老虎咬死，吕寿听到之后来到苦患发生的地方，在虎坑岭设下陷阱，不过他没有派人大规模守山，他只在陷阱旁边挂了一句话，报君民报吴文者入吴政，伤害我百姓那只老虎，自己入我的陷阱。绑挂出去之后没几耐，一只老虎果然跌了落陷阱，当地人因此将这件事视为奇异的事，商人苦入此。到了明朝初年，又有一位名叫周旭的官员留下了相似的故事。周旭最初以人才被选任山西商陵之县，后来升任浑源知州。有一年当地发生蝗虫灾害，周旭向上天虔诚祈祷，后来蝗虫飞走了，没几耐又有老虎出山伤人，周旭写下祝文向神明祷告，然后命人在山下放置一个大木笼，笼旁边贴了一张榜，商人虎入此，商人的老虎进入到这里。第二日大家来到山下，笼中果然有虎，那只虎竟然自己入去。这件事后来被名人记录下来，周旭亦因治理地方有政绩，后来升任荆州知府。古人为什么相信德能感虎呢？《礼记·檀公》记载，孔子经过泰山，看见一名妇人在墓前同号，询问之下才知道他的公公、丈夫的仔先后死于老虎口。孔子问，既然这道苦患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搬走？妇人回答，无苛政。孔子回头对弟子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猛虎固然可怕，苛政比猛虎更可怕。到了东汉秦史的故事里面，这句话仿佛又抄出来，苛政猛于虎，反之人政就令猛虎远去。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汉书将同徽放在秦史列传的原因。什么叫秦史？不是只会破案的神探，也不是一味使用重刑的酷吏。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汉书将同徽放在秦吏列传的原因。什么叫秦吏？不是只会破案的神探，亦不是一味使用重刑的酷吏，而是能够遵循法理，教化百姓，清廉爱民的地方官。同徽治理不其远，最先写的并不是沈虎，而是牢狱年年无囚。刘坤的老虎渡河之前，亦先有人化大行，吕寿能召虎入陷阱之前，百姓已经因为感念他的德政而为他立志。在中国传统的天人观中，天与地万物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尚书讲唯德动天，周易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一个地方官如果真正爱民行善，公正无私，他所带来的政化并不只存在于远扬的一纸公文里面，而被古人相信可以感动天地及于万事。
所以同灰面对老虎嗰阵，先至敢好似审人一样问罪。因为喺嗰个故事里面，虎虽然系猛虎，亦唔肯错杀一个。呢、这个或者就系沈虎故事流传近两千年，至今独立仍然有味道嘅地方。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名疑似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麦科特致函加州州务卿韦柏，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部分人员不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但就已经收到邮寄选票。司法部已经向洛杉矶县选举官员提供存有名单的加密存储设备，要求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尚未寄出的选票需暂缓寄送，已寄出并交回的选票就应该单独处理，在确认选民资格前不得计票。司法部警告，如果加州不配合，将向法院申请紧急救济。川普政府多次指出，非美国公民参与投票的情况普遍存在。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由2000年以来，全美可能有超过3万名非公民因行政错误被列入选民名册。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格陵兰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并强调该岛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家认为格陵兰可能拥有极其丰富而易于开采的石油资源，他没有透露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但对格陵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他写话，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击落无人机、导弹或者是任何尚未被发明的武器。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处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最短导弹航线上，亦是川普推动金色穹顶导弹的防御系统的重要战略据点。此外，该岛仲蕴藏大量尚未开发的稀土资源。今年9月，美国、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扩大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权限，同时重申丹麦主权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礼拜二，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学生及工会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师资短缺、校舍老旧及警方执法方式。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国约有161500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有41500人。组织者就宣称参与人数达到480000。法国教育部表示，当日全国214间学校关闭，约35%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或占领等影响。示威学生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改革大学入学平台，并呼吁政府投入约100亿欧元改善高中教育。政府此前承诺增派3000名代课教师，但未能平息不满。巴黎及里昂部分地区发生暴力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瑞典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亦都现身声援学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这个礼拜六，法国仲将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升的全国游行，预计与学生示威合流。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3.7%， 高过8月份的 3.4%， 亦都超过市场预期的 3.6%， 创下5个月来最大单月升幅。9月份 CPI 环比上升 0.6%，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2.6%， 环比上升 0.3%， 都高过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9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升 9.1%， 同比上升 34%， 燃料油价格同比飙升 74%， 机票价格同比上升 22%， 食品价格就同比上升 2.5%。 数据公布后，美元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美股期货和黄金价格下跌，市场对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相关概率由 22% 上升到 15%。 虽然物价持续上升，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保持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
扣除通胀因素后，八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增长 2.6%。 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宣布，联邦特工破获了涉嫌协助北韩技术人员渗透美国企业的非法网络，对14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0名中国人。FBI 在9月21号到25号展开围捕行动，搜查了德州40几处住宅，查获187台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调查指出，涉案人员利用盗取的美国公民身份，协助北韩 IT 人员冒充美国求职者，取得远程工作机会，并通过设在美国的电脑设备掩饰实际工作地点。检方表示，相关欺诈计划持续多年，获得超过300万美元收入，涉嫌为北韩受制裁的武器项目筹集资金。两名被捕美国公民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及身份盗用等指控，还有10名身在中国境内参与了这一计划的人员，包括孙成明、裴立光、翁秀成、张丽萍等人。司法部指出，该网络影响全美1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70几家企业，涉及医疗、通讯及制造等行业。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五票赞成、两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年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不会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八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很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两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五到十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骚女明星在屋邻被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兰比达康提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麦凯拉佩奇，曾经出现多个网络真人骚节目。枪击发生在礼拜日凌晨1:35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姊妹两人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一班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同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由同行者手中夺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佩奇头部，佩奇送院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朋友表示，相信枪击属于意外。邓巴来自 Berkeley， 除了过失杀人之外，还面临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载枪弹药枪支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妮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截至礼拜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深生妒忌。受害者由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他的妻子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丽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中发现他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丽面临严重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将保释金提高到$1,500,000，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已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 该部门估计 ,2015 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万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十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三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 随住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日的焦点包括三藩市学区将取消入学抽签制度，真人数女星遭枪击，亲姐姐被控过失杀人，以及PG&E 向近90000名用户发出预防性停电警告。下面是详细报道。三藩市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星期二以5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废除现行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29学年起改为按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会获安排入读住所附近的学校，亦无需再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不过语言沉浸课程、幼稚园到八年级一贯制学校以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能开放全市申请。支持者认为新制度可以减少入学的不确定性，并推动学区改善各区学校质素，但反对的人真是担心部分学校师资不足、流动率高，未必能够在短短两年内改善。学区预计明年四月进一步确认最终政策。屋邻一宗真人骚女星遭枪杀案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县检察官星期二宣布38岁的 Vernica Dunbar 涉嫌意外开枪击中29岁妹妹 Michaela Page， 被控过失杀人。根据警方文件，事发在星期日凌晨，两姐妹同同行人士以及另一群人发生冲突， Page 同一名女子打斗期间，丹巴据讲从同伴手中拿过手枪，试图用枪击打对方，结果意外走火，子弹击中妹妹头部， Page 送院之后不治。丹巴除了过失杀人，亦面临多项同持枪及展示枪械有关的指控，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实际责任有待法庭裁定。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份涉嫌包括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可能向法院提出法律行动。司法部代理副部长 McCalder 致函加州州务卿 Weber， 声称部分人士可能并非美国公民，却是收到邮寄选票，当局要求核实选民身份，并暂缓处理部分尚未寄出的选票，以交回的选票亦要独立处理，直至资格获得确认。司法部警告加州如果不配合，将寻求紧急司法救济。事件正值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夕，涉及选民资格、选举公正 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限争议。加州面对冬季强降雨威胁，最新审计指出，全州有57座水坝状况欠佳，其中40座高风险水坝集中在湾区、洛杉矶及 San Diego 等人口密集地区，如果发生溃坝，估计可能危及150万人，并造成超过26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值得关注的是，南湾 Anderson 水坝以及东湾 Calaveras 水坝都被列入极高风险名单。审计都批评州水资源部过去未有充分惩处未能改善违规问题的水坝业主，由于不少水坝建于较早年代，加上缺乏专项维修资金，老化及侵蚀问题日益严重，当局需要加强监管，避免极端天气带来更大灾害。上星期一名8岁女童因严重哮喘发作死亡， Santa Clara 县检察官指控她的母亲及继父严重疏忽照顾儿童，据称延误8小时之后才寻求医疗协助。检方表示，女童和另外6名小孩长期生活在卫生恶劣的环境，包括蟑螂、霉菌、垃圾及猫尿气味。女童使用的哮喘治疗设备亦缺乏适当维护，吸入器更欠缺密封圈。法医将死亡列为医疗疏忽所致的他杀，但这个并不等同已经证明刑事责任。案件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儿童福利监管机制，尤其是当社会服务机构曾经介入，儿童却未能获得适当保护。检方表示将同其他部门合作调查相关问题。太平洋煤炼公司 PG&E 向全加州大概88,000多名用户发出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警告，其中湾区大概有11,000户受到影响，最快可能由星期三傍晚开始停电。当局表示强风及高温增加野火风险，湾区有5个县受到影响，包括 Alameda 县、 Contra Costa 县及 Napa 县。居民应该尽快上网核查住址是否在停电范围内，并预先准备照明、饮用水及必要的应急用品。预防性停电通常比一般故障停电持续更久，因为 PG&E 必须等待天气转好再巡查电线及修复损坏设施，确认安全之后才能够恢复供电。这个已经是 PG&E 今年第6次预防性停电。公司另外计划将大概5000英里电线地下化，但是工程预计需时10年。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提醒大家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请及早做好准备。至于各种刑事案件，相关指控仍需司法程序裁定。多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个平安顺利的一日。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名疑似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麦科特致函加州州务卿韦伯，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部分人员不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但就已经收到邮寄选票。司法部已经向洛杉矶县选举官员提供存有名单的加密存储设备，要求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尚未寄出的选票需暂缓寄送，已寄出并交回的选票就应该单独处理，在确认选民资格前不得计票。司法部警告，如果加州不配合，将向法院申请紧急救济。川普政府多次指出非美国公民参与投票的情况普遍存在。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由2000年以来，全美可能有 超过30,000名非公民因行政错误被列入选民名册。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格陵兰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并强调该岛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家认为格陵兰可能拥有极其丰富、易于开采的石油资源，他没有透露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但对格陵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他写话，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击落无人机、导弹或者是任何尚未被发明的武器。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处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最短导弹航线上，亦是川普推动金色穹顶导弹的防御系统的重要战略据点。此外，该岛仲蕴藏大量尚未开发的稀土资源。今年9月，美国、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扩大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权限，同时重申丹麦主权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礼拜二，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学生及工会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师资短缺、校舍老旧及警方执法方式。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国约有161,500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有41,500人。组织者就宣称参与人数达到480,000。法国教育部表示，当日全国214间学校关闭，约35%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或占领等影响。示威学生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改革大学入学平台，并呼吁政府投入约100亿欧元改善高中教育。政府此前承诺增派3,000名代课教师，但未能平息不满。巴黎及里昂部分地区发生暴力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瑞典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亦都现身声援学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这个礼拜六，法国仲将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升的全国游行，预计与学生示威合流。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3.7%， 高过8月份的 3.4%， 亦都超过市场预期的 3.6%， 创下5个月来最大单月升幅。9月份 CPI 还比上升 0.6%，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2.6%， 还比上升 0.3%， 都高过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9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升 9.1%， 同比上升 34%， 燃料油价格同比飙升 74%， 机票价格同比上升 22%， 食品价格就同比上升 2.5%。 数据公布后，美元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美股期货和黄金价格下跌，市场对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相关概率由 22% 上升到 15%。 虽然物价持续上升，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保持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后，8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增长 2.6%。 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宣布，联邦特工破获了涉嫌协助北韩技术人员渗透美国企业的非法网络，对14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0名中国人。FBI 在9月21号到25号展开围捕行动，搜查了德州40几处住宅，查获187台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调查指出，涉案人员利用盗取的美国公民身份，协助北韩 IT 人员冒充美国求职者，取得远程工作机会，并通过设在美国的电脑设备掩饰实际工作地点。检方表示，相关欺诈计划持续多年，获得超过300,000美元收入，涉嫌为北韩受制裁的武器项目筹集资金。两名被捕美国公民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及身份盗用等指控， 仲有10名身在中国境内参与了这一计划的人员，包括孙成明、裴立光、翁秀成、张丽萍等人。司法部指出，该网络影响全美1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70几家企业，涉及医疗、通讯及制造等行业。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屋企的细路能不能够报名？不单止提分数，还要看你的社保交了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前脚刚刚先至警告话，要数据稳人，应保尽保。税务局11月1号就跟住着手，少缴最高罚3倍。点解要落死手？因为迟真系见底啦。一边是每日63000人排队等领钱，另一边竟然是5800万人断交，30多%的年轻人选择走路。如果钱赚不出来，细路仔就成了最后的人质。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今日我们就将中共社保新规的如意算盘一层层拆开来看。就在日前的一场官方发布会上，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抛出了一组听起来相当宏大的数据。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已经分别高达10亿7900万、2亿5100万和3亿2700万。听到这一串数字，是不是有一种生活安稳的安全感？但是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轻描淡写地吐出了4个字，就是要屏幕前无数的打工者背后发冷。这4个字是数据稳人，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这些人到底是哪里？还是要透过各种方式将他们找到，然后主动动员做到应保尽保。语气入面没有丝毫民生关怀的温度，反而透着一种猎人收网前雷达扫描式的冰冷。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只靴亦都落地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新规，宣布由今年11月1号起，社保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的税务处罚范围。企业如果少缴或者不缴，最高将面临欠缴金额3倍的重罚。两套连招无声无息，但就刀刀见血。消息一出，评论区入面骂声一片。点解？因为大数据加上重罚，精准厮杀咗普通人目前最脆弱嘅两大生存困扰。第一个困扰系2亿多退无可退嘅灵活就业同农民工，彻底沦落为系统锁定嘅目标。李副部长特登点名，接落嚟要鼓励灵活就业农民工去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两亿人是乜嘢概念？那个是每日在演算化催促下攞命闯红灯的外卖送递员，是困在司机位上一日10多个钟头不敢饮水的网约车司机，是跟住工程队日新度日的农民工。他们选择灵活，从来不是因为灵魂向往自由，而是实质经济萎缩下不得已的底层求生。但而家一隻无形的手伸向了这个庞大的社群，试图将这一班一年只是交得起几百蚊居民养老的人，夹硬拉入一年喐下就上万蚊的职工养老池入面。官方的名义好温暖，叫做应保尽保。但现实中，这个意味着要由他们日晒雨淋换来的4-5千元的月薪入面，夹硬吞走一半的粮食，去填社保池的严重短缺。30年后的养老金太过虚无缥缈，但下个月交不起的房租竟然就是实实在在的痛。第二个困扰是数据稳人的背后那种令人再亦都无法诠释的厮杀。过去经历沉重的社保压力，一啲细嘅老板同底层员工仲能够心照不宣咁打掩护，大家将统筹嘅嗰部分折成现金派咗。企业悭啲成本， 员工多返啲生活嘅钱，呢个系喺经济夹缝入边底层人彼此留出一啲灰色嘅生存空间。但而家社保征收大权全面移交税目，大数据被彻底开启。你喺边度打工，银行营业额几多，断保咗几个月，喺系统面前就好似裸奔。再加上最高三倍嘅顶格罚款阻吓，呢一张网收得太密太绝。喺冰冷嘅代码同强大嘅国家机器面前，普通人为咗应付经济寒冬而寻找嘅最后一点人力空间，最后一丝变通嘅罅隙就被彻底抹平啦。官方动用大数据咁样决绝嘅手段，答案好残酷，因为社保呢个大词真系就见底啦。我哋嚟睇下一组数据，中共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部喺2025年3月嘅数据显示，全国职工养老保险嘅断缴人数已经突破咗4200万，占总参保人数嘅近 18%。 呢个其中20到35岁嘅年轻人断缴率高达 31.7%， 而灵活就业群体的断缴率更加飙升到 38%。 而有自媒体推算，实际断缴人数可能达到5300万的数字，几千万人断缴听起来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社会学问题，但如果你将它拆开来看，这个其实就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生存算术题。我哋嚟算一笔细账。2025年二季度嘅数据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嘅月均收入系6179蚊。而如果佢哋要自己全额缴交社保，每个月要交几多？2238蚊。呢一笔社保支出占到咗佢哋总收入嘅36%，接近四成。我哋将呢笔数具体到一个喺城市入面打拼嘅年轻人身上，假设佢月入6000蚊，社保自缴扣除2238蚊，房租算2000蚊，呢个喺稍微大啲嘅城市已经系好克制，只能够租一个单人房嘅价格啦。食饭算1500蚊，呢个意味住一日只能够用50蚊，连外卖都唔敢点，太贵嘅。262蚊。这个就是他辛苦一个月剩下的全部。这262蚊要包括他整个月的交通、通讯、买厕纸等日用品，甚至还要偶然间的社交，以及有病时要医院挂号的钱。他还能够为未来存些什么？对很多底层年轻人来讲，社保已经变成了交了就生活得不好的现在。唔交先至能够稍微喘口气嘅月供。如果话断缴潮系而家进行时嘅阵痛，咁接落嚟呢个数据就系挂喺所有人头顶嘅一把刀。有专家推算过，未来14年，中国每日有63000人进入到60岁嘅门槛。中国每日有63000人进入到60岁的门槛，虽然现在政策说要延迟退休到63岁，但这几万人迟早要进入退休领钱的行列，也就是说每日有63000人等着由迟那里向外拿钱。但同期呢，每日新增的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到3万。更加可怕的是，这个不到3万的年轻人里面，真正能够找到稳定工作，愿意而且有能力去按时交社保的，可能只有15000人。每日63000人准备领钱，只有15000人入来交钱。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年轻人要养4个长者。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人社局要落死手，要用数据找人，要应保尽保了吗？因为迟就来干枯了，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能够榨出油水的人，就算是送外卖的、摆街边档的，全部拉入这个池里面，来维持这个庞大系统的最后运转。如果说前面算的那笔经济账令年轻人觉得交不起，咁接落嚟要算嘅呢一笔公平账，先至真正系令所有人感到愤怒、寒心嘅根源。 第一个问题是被刻意模糊的真相。好多人一直有一个美好的错觉，以为我今日交的社保是存起来留住养未来的自己。错了，中国的社保是现收现付制，亦就是说你今日交的这笔钱根本不是养你自己，而是养现在这一批已经退休的老人。等你20年、30年后退休了怎么办？那就要靠那阵的年轻人交的社保来养你。但我们前边计过了，未来年轻人插水式下跌，哪里还有足够的年轻人来接这个盘？第二个问题亦是最刺痛全网神经的问题，官方日日嗌住要在全国范围内搞统筹，这笔钱到底统筹了给哪个？我们来看看格隆会最近发布的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总额预计是44,400亿，这个数字好庞大，是不是？但你仔细看细项，其中有一项叫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大约是16,000亿，这个占了总支出的几多？36.1%。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全中国最庞大的占据绝对人口多数的几亿企业职工和农民，在同一小撮体制内的人分享这个池入面的钱，而那一小撮人直接搬走了超过三分之一的蛋糕。而这里哪里是社会保障？这个在很多老百姓眼里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劫贫济富。前几日退休金10,000到底要交几多社保，这个话题登顶热搜。一个博主以上海为例计了一笔数，一个普通打工仔必须按照较高的基数连续缴费30到40年，中间不能够失业，不能够断缴，等到你白发苍苍退休的时候，你的养老金才可能过万。但是这个热搜的评论区里面，点赞最高的一条留言充满了辛辣的讽刺。网友说，其实想拿10,000元还有一种捷径，就是体制内。所以你现在明白这个全国统筹是怎样回事了吗？这个统筹根本不知道将你的钱统筹到什么地方。你辛苦交的社保并没有统筹到你在农村种了一世的地，现在每个月只能够领100元来养老金的父母身上。好大一部分是统筹到了体制内的高额退休金入面，统筹到了那些富丽堂皇的高干病房入面。有位网友愤怒地说，你们与其日日盯住那1,000个底层牛马、10,000个灵活就业人员去搜刮，你们还不如直接去301特工医院，随便找两个长年瞓在 ICU 入面的高干，掹了他们身上的两支管。这个是几个无奈的黑色幽默。当一班每个月交住几千元社保，自己连感冒都不舍得去医院的年轻打工仔，在用命供养住那些不用交钱就能够享受住天价医疗资源的阶层时，你要大家怎样去相信这个制度？你又凭什么用大数据去逼住他们交钱？这种极致的待遇鸿沟已经彻底击碎了社保体系仅存的公信力。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全网怨气这么大，官方难道听不到吗？他们不知道底层老百姓已经就来榨干了吗？他们太清楚了，但他们更清楚的是，如果这个社保池真是空了，整个体制的运转就会棘住了。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你指望他们去削减既得利益者的退休待遇？不可能，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将这张网织到更加密，收得更紧，去捕捞更多的鱼。有一位叫做税后中国的博主，将近年来中国推出的所有社保新规乱嘿起来，结果被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收网图。这一场收网行动分成四步， 第一步堵死退路，彻底斩断私下协商的空间。以前员工同老板商量，我不交社保，你将钱截然给我，这个叫做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现在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已经一锤定音，企业同员工约定不交社保无效，就算你员工自己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声明是我本人主动要求放弃社保，同公司绝对无关，这个在法律上亦是一张废纸，是不会被承认的。官方的意思非常霸道而且明确，你愿不愿意交根本不重要，你必须交，这个已经不再是你的一项权利，而是你走不掉的法定税收。第二步强制升级，由居民社保向职工社保转移。现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明确提出，要鼓励那些已经参加了居民养老保险的人转去参加职工养老。话术讲得好漂亮，为了你好，职工养老以后退休攞得多，但这笔账能够这样算吗？居民养老保险一年可能只要咬牙交几百元，但职工养老保险一年喐下就是上万元，对于那些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每个月买菜都要精打细算的老百姓来讲，这个突然间多出的上万元的支出，边度是什么未来的保障？这个分明是压到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击。第三步全面监控，数据精准打击。到了2026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三部门已经下达指令，要求加强监测，重点查什么？查企业绕过参保，查违规选择险种，查以偿中断缴费。大家听到这个词以偿中断，意思就是你实在没钱了，交不起了，你停交了，你在系统的大数据里面就成了一个以偿分子。然后就来到最窒息的第四步，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你。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数据找人。这四步连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社保精缴已经完全走向了网格化、精细化和数据化的军事化管理。它就好像一个无比庞大而且冰冷的吸尘机，正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罅隙入面无情地扫过，绝对不会放过底层老百姓袋入面的最后一个先。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10号奥运三冠王全红婵的名字又一次引爆网络热搜，敏感肌肤品牌美洛娜正式宣布她做代言人，海报上高全妹一头短发，形象清爽，还配文文字压得住水花，更压得住敏感。这个是全红婵职业生涯第一个护肤品代言，也都是她2026年第三个重量级个人代言。由3月的万家厨电，到8月朵薇女性护理，再到10月的薇洛娜，短短7个月横跨三大黄金赛道。网上传闻三份合约加埋过千万，她之前还穿着白恤衫和八折裙在上海亮相，刚刚过完19岁生日就登上佳人 Marie Claire 中国版封面，12个钟头阅读量破4亿。以前剪到头发短一短冇化妆被人当男仔头的细路女，而家真系变晒。网上有人话红婵唔同咗，佢真系越嚟越敢着，越嚟越敢玩。不过大家都为呢一场商业神话欢呼嗰阵，好多人都忽略咗一个反常现象。全红婵已经差唔多一年冇参加国际赛事，缺席世锦赛，缺席爱知名古屋亚运。讲求为金牌论的竞技体育圈一年不参赛，热度本应沉底，商业价值应该归零，为什么全红婵反而商业价值一路飙升？更深层的谜团是 呢啲过千万代言费真正落入呢一个出身湛江农村、一心想搵钱俾妈妈睇病嘅19岁女仔嘅袋，到底有几多？以前体育明星嘅商业价值严格绑死赛事热度，奥运、亚运热度一个合约立即完，一旦输波或者因为伤患停赛，商业价值就会插水式暴跌。不过全红婵打破咗呢一个定律。一年冇参加国际大赛，品牌代言仲排住队。万家乐宣布佢代言之后，母公司嘅股价连续升停，累计升幅46%。朵薇宣布佢代言2小时之内，销量就暴升接近4倍。佢喺微洛拿登场，万家乐同朵薇一齐祝贺。7个月喺三大领域大放异彩，喺中国体育史上绝无仅有。点解？因为支

佢用有乡音嘅普通话怕怕地丑话：我想赚多啲钱寄返屋企俾妈妈医病。冇表演，冇包装，只系得一个细路女最纯嘅孝心同良善。五年嚟，佢冇卖过热手，冇立虚伪人设，镜头前面永远都系昂直嘅笑容。朵眉睇中佢长年自律、踏实、纯粹。美洛娜话诉求唔系引爆流量，而系传递信任。正因为一年冇比赛，反而避开咗爆冷输波嘅风险，成绩有起伏，金牌有得失。不过大家对呢一个农村女仔不自肺腑嘅喜爱同心痛，随住时间沉淀，佢已经由跳水冠军升华到唔可以动摇嘅全民信用资产。只不过呢个令各大品牌赚到盆满钵满嘅资产，系佢用成个童年嘅童真、满身劳损同埋数唔清嘅眼泪换翻嚟噶。呢一笔千万巨款，究竟有几多真正落入呢一个孝顺女嘅袋？网上传闻今年三份代言过千万，好多网友感叹传媒终于发财啦。不过冷静啲谂下，呢一笔钱真系全部属于全红闪？在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底下，答案只有一个，绝对不可能。要理解这个冰冷现实，就要揭开体育界隐藏了几十年的核心条款。在业运动员无形资产归国家所有，你的名字、肖像、名气在合同和法律上都不是你私人财产，而是国家出资培育出来的国有资产。所以现役国家队选手接任何商业广告，首先要层层向上级汇报，严格审批，品牌要过政治审查，还绝对不可以同国家跳水队已经签约的大赞助商有同类商品冲突。全红婵这三个代言，万家乐厨电、朵薇女性护理和薇洛娜敏感肌护肤，为什么没有任何运动装备？因为含金量最高的体育核心赛道早已经被国家队打包卖晒给顶级赞助商。全红婵可以拿到的只是国家队集体合约之外的猪头骨。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文件明确规定商业收入分配比例，原则上运动员本人 50%， 教练同有功劳的人 15%， 单项协会 15%，输送单位 20%。 大家要注意原则上这三个字，在官僚体系入面，原则上只是实际操作空间很大，扣除各种管理费、培育成本之后，运动员可以拿到账面一半已经谢天谢地了。虽然体育总局在2020年废除了包括2001年规定在内的13份旧文件，表面上说多些自主权，不过到现在官方从来没有公开过任何全新透明的拆账标准。到底各个中心扣了多少？省队又分了多少？有没有黑箱作业？外面的人完全不知道。帮体制讲说话的人永远都是理直气壮话，国家由细到大包你食包你住，起最好的场馆，请最好的教练，现在分你一半代言费，不是天经地义吗？这句说话听落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其实就遮掩了最残酷的另一半真相。国家财政投入去的资源，全红婵一早已经用三面奥运金牌和官员履历表上高最抢眼的政绩超额清还了。跳水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残酷到得短短几年，一旦过不到发育期，伤患缠身，又或者被十几岁的新人取代，体制是不是真的会包底照顾你下半世？刘翔退役之后被一纸几十万的协议低价买断，张尚武退役之后要变卖金牌乞食，周春兰退役之后要在澡堂浴室帮人擦背。如果一个19岁的女仔用自己的名声、健康和忍耐换回来的商业价值，在最稳到钱的黄金期还要被人层层抽水，而且分账过程对公众和她自己都完全不透明，那这个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体制剥削

咩？十月代言热潮嘅背后，有啲心态扭曲嘅键盘侠又尖酸刻薄话：唔好好训练，成日接代言拍广告，唔怪之得今年唔敢去比赛啦。每次见到呢一种冷血嘅指责，真系戥佢嬲同心痛。呢一班人根本唔知全红婵呢两年过嘅系点样生不如死嘅炼狱生活。竞技跳水呢一个极度反人性嘅项目，最恐怖嘅敌人从来唔系对手，而系大自然嘅生理规律、女运动员嘅发育关。身材越娇小，骨骼越轻，喺十米高空完成三周半、四周半转体嘅速度就越快，入水嘅冲力亦都越细。14岁嘅东京奥运攞冠军嘅全红婵，当时仲系一个连月经都未嚟嘅细路女。不过问题系，任何人都阻挡唔到身体嘅成长。由东京奥运到巴黎奥运，短短三年，全红婵高咗成7厘米，仲重咗差唔多6公斤。佢接受人物杂志采访嗰阵，喊住讲出一个令人震撼嘅真相。原来去到打完巴黎奥运，攞埋两面金牌之后，佢先至迎接咗人生第一次月经。咁代表佢攞咗三面奥运金牌之后，身体先至正式踏入女仔嘅青春期。不过青春期嘅大门一开，等紧佢嘅就系肌肉记忆嘅全面崩溃。以前练过几十万次嘅跳水动作，因为身高、重心同体重变晒，每次起跳都要完全推倒重来。只要食多一啖饭，体重就会失控飙升。比肉体更难受嘅是身边所有人冷淡挑剔的审判。队友说全红婵肥了，教练望住个榜叹气，网上的搞事分子仲对住佢大髀的肌肉和圆碌碌块面狂闹。全红婵几次讲到把声都震晒，话为了减肥每日只敢食一餐，成日饿到头晕眼花，胃抽筋。不过第二日企上榜，个数字依然喐都唔喐。佢话嗰段时间我见到个榜就惊，完全接受唔到自己变到咁肥。佢开始好抗拒佢自己嘅身体，唔敢着短裤，亦都唔敢着靓裙，大热天时都要包到实一实。失眠、焦虑，无数次半夜吓醒，梦见自己由十几米高台跌落水，撞到粉身碎骨。佢甚至仲唔止一次谂过要退役。大家谂下，一个女仔正常发育、正常长大，喺跳水队入面，竟然变成一种唔可以原谅嘅罪过。佢要付出挨饿、自卑，甚至精神崩溃嘅代价，去为呢一个所谓嘅罪过埋单。所以，当我哋见到佢大大方方咁着住白泽裙，企喺上海嘅镜头面前。见到佢登上家人封面，戴住毡帽，眼神坚定。见到佢最新接咗护肤品牌代言，笑住话压得住敏感。我哋见到嘅其实系一个女仔同残酷嘅体育体制搏斗咗几年之后，终于勇敢完成同自己身体嘅和解。佢唔系有问题，佢只系终于敢做翻一个真实嘅普通女仔。如果身体发育同伤痛属于肉体折磨，咁喺赛场外，全红婵要承受嘅网上冷战，就足以撕开中国体坛文化最阴暗、最丑陋嘅一面。呢一年全红婵点解冇去比赛？喺之前嘅全运会双人十米高台项目，佢同拍档只系攞到第五名，落后第一名足足40分。喺赛后访问嗰阵，这个从来不讲大话的女仔低头说恢复得不好，只脚一直都痛，特别在起跳那一下，平时连上落楼梯都很辛苦，每日都是忍住剧痛来练。为了保护她，跳水队决定等她休战养伤。在这段时间，她的老拍档陈户籍在亚运会轻松拿了单人十米台金牌。网上的风向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很难听、很刻薄。更恐怖的真相在今年4月被警方彻底揭穿。公安部网络安全局发出通报，
一名31岁姓徐的男子被行政拘留10日兼罚款。他犯的事连最高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都形容令人不寒而栗。原来这个人组织了一个成两三百人的跳水粉丝团微信群组，写明规矩，严禁攻击其他运动员，唯独全红婵除外。长达几年内，几百个人每日在群组入面对这个细路女进行下流的人身攻击，造谣抹黑，起难听的花名，甚至还诅咒她家人。恐怖的是，网上流传出来的群组成员名单截图入面，隐隐约约见到某些专业体育圈甚至利益相关人士的身影。大家敢不敢相信，一个14岁就帮国家赢到最高荣誉，一身伤痛又孝顺又识想的细路女，原来背后竟然有一班成年人组织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将她当成箭靶咁疯狂撕咬。咁亦都解释了点解全红婵之前会在镜头面前露出近乎哀求好卑微的神情，讲出令无数人流眼泪的那一句，求下你们不要再闹我，不要闹我家人，也都不要闹我朋友。他可以忍受每日几百次由高空重重跌落水的痛，可以忍受断骨和脚痛，可以忍受每日只是吃一餐挨饿。不过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拿了这么多荣誉，这个世界依然对他和他贫穷的家庭充满恶意。好在全红婵现在终于清醒了，他被保送入暨南大学，跟着退役短跑名将苏炳添一边读书一边做康复治疗。他接了厨电、护理用品和护肤品的代言，开始在跳台之外为自己和家人起一座真正遮风挡雨的经济防线。因为他心里面比哪个都清楚，金牌是国家的，荣誉是领导的，只有真正握在自己手上的知识、财富和健康，才是保护自己和妈妈唯一的盔甲。全红婵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什么冷血神话，而是一个平凡女仔在残酷的体育机器入面好艰难地找回自己尊严的史诗。跳水台好短，10米高度跌落水入面只需要1秒8。不过人生的路好长，19岁的她人生才刚刚揭开序幕。她不再怕长大，不再怕体重，敢着靓裙，敢自信地面对每一个代言的镜头，敢不是不务正业，敢是对体制和命运最勇敢的抗争。不怕青，不扮嘢，不擦鞋，愿你未来的日子无论还可不可以重返跳台，都好好地自由自在地做回个快乐的全红婵。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天邀请到两个嘉宾，一个是林松博士，一个是 Nina。 两位好。
1: 哎呀，石头兄你好，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大家好，石头好。咁我哋今日有两个话题同大家分享啊。咁睇到凌晨嘅时间咧，就网媒嘅记者咧爆炸头咧就获得释放啊，可以保释出嚟。咁十一咧睇翻两岸对撞，台湾海巡水炮咧击退咗中国渔船。咁台北嗰边咧十一点过咧，台北嗰边个港人咧就进行咗打小人呢个活动啊，咁万城嗰边啲港人咧就齐史正庆啊，咁同埋另一方面就睇到中共嘅物件曝光，香港散运期间咧曾经准备出兵镇压港人嘅，咁我哋讲第一单新闻先啦，博士，我谂你都好关注香港嘅十一之前嘅爆炸头啊，咁被拉呢件事啊，咁啊睇到咧就今日啦，香港时间今日嘅凌晨啊，个获得释放啊。是不是他释放出来代表平安呢？不过他要讲到好像他的网页不会更新，那就讲到为什么十一之前他被拉呢，那跟着今次释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不是博士你先说。
1: 是啊，这个爆炸头呢其实是一个网媒来的，在中文大学毕业出来，他自己呢就很有兴趣，经常自己走上街头去拍片。咁咧，其實而家香港咧，嗱，即係自從呢個《蘋果日報》咧被禁啦，跟住就立場新聞啊，一系列嗰啲即係傳媒咧都被禁聲啊，執嘅執啊咁樣。咁所以而家咧就剩翻咧啲網媒咧，嗱，睇到咧係香港特區政府、香港嘅國安咧一路咧就喺度收緊嗰個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咁逐步咧而家就去影響埋呢啲網媒啊。其實呢啲網媒咧已經剩翻嚟嘅聲音咧，唔係好多噶啦。咁而家咧，嗱，今次爆炸頭咧，就話嗱，話佢係報導虛假信息咁樣。有啲咩虛假信息咧？咁樣嗱，即係如果之前就話嗰個八三一啦，佢有去影下現場啦，嗰個太子站八三一嗰度啦。喂，其實呢啲都佢係如實報導嗰啲畫面。冇乜嘢係虛假消息嘅，而家咧香港咧真係砌生豬肉啊！係唔係佢覺得你有罪，你就係有罪啊？有時未判罪，未判就咩未審啊，先判咁樣啊！所以全部咧莫須有嘅罪名嚟噶。嗱，今次阿爆炸頭咧而家獲准保釋外出啦，咁佢就話短期內咧網絡平台不會更新係咩意思咧？係咪？暂停咧，唔会做咧。嗱，即系我就觉得好奇怪啦，系咪因为国安调查佢咁样，所以就唔俾佢讲嘢？会唔会系咁样样咧？嗱，今次咧仲牵涉到咧有个，除咗爆炸头，总共有五个人被捕，即系仲有其他人，其中一个咧就比较出名，就系嗰个牙医李盈之。嗱，李盈之咧又系被国安咧一路盯住佢嘅，话佢想即系做牙医行医，而家都有问。而家香港嘅情况呢就好似大陆文革咁样，佢一钉死你呢，觉得你呢係你唔听话，你政治上出问题，哇，就呢一路呢就去影响你㗎啦，无论你嘅日常生活、日常工作呢都会受到骚扰嘅。咁今次呢，虽然话呢、這个李盈之啊，呢、這个爆炸头係获准保释外出啦，唔代表就冇事嘅，佢随时呢即系点样都揾到一啲理由咧嚟骚扰你啊，嚟再拉过你啊，请你饮咖啡或者要定期报到啊咁样。同埋咧就话，喂，如果话系咪用国安法事后咧，话国安调查中嘅案件你就唔可以透露出嚟。佢随时咧，你即系同啲记者讲两句咧，佢就话，喂，你而家就违反咗呢个乜乜国安嘅乜嘢条例咁样，你向外界讲你嘅情况都唔得，都唔俾。所以而家睇到咧。凡是被即系呢个警方拉咗之后咧，嗰啲人出到嚟咧，都即系唔够胆再讲嘢。讲嘢咧，你就随时孭镬嘅吓。好似之前嘅案白啦、黄岸贤啦，又系哇，到而家咧都一路咧唔知道发生咩事啦。而家成个香港咧就系禁声禁声。咁尤其是十一啦，大家知道十一系比较敏感嘅日子啊。以前咧香港咧十一咧。啲香港市民仲可以出嚟咧示威抗议吓， 而家咧就係要保證咧叫做維穩啊嘛，由大陸維穩就去到香港維穩，咁咧就十一前後即係全部都要禁聲嘅，驚住你爆炸頭其實就冇乜嘢嘅，佢純粹影下拍下片，佢又唔好話點樣做啲評論嘅嘢，好似嗰個牙醫李盈之又係啦，佢純粹有時就係去聽阿嬸啊。做下啲咩其实好普通嘅嘢我都唔明呢，真係点解香港特区政府呢要紧张成咁，不过呢啲呢香港特区政府啊啲警方啊国安向北京交差，即係话喂我哋斗咗咁多国安经费所以有做嘢㗎，但而家又拉咗边个又拉咗边个，你睇几勤力做嘢咁样，即係主要就向北京交代话呢个即係维稳啊，我哋好勤力喺度做緊维稳嘅咁样。咁啊，今次爆炸头获准保释啦，希望佢咧平平安安冇事啦。不过而家香港嘅情况咧，真系咧系禁声嘅。咁啊，希望佢出咗嚟之后咧，嗱，而家佢就话佢嘅网络平台不会更新。咁我唔知佢嘅意思咧，系咪冇得做咧？暂时唔做咧，定系点样样咧？咁样吓，咁我都好好奇啦，想知道啦。不过而家香港嘅情况咧，真系。是不妙啊，不是咁乐观的情况下。
2: 是啊，咁我有香港的朋友咧，都私底下 send 嘅信息俾我，话咧而家香港嘅气压好低啊，都非常之低沉啊。头先博士讲咗眼白咧，之前俾咩声啦，今次咯爆炸头啦。其实爆炸头系我哋19年期间咧，系成日喺街头遇到嘅，去撞到嘅，成日都会见面嘅。咁我当时嗰阵时做边度有啲冲打或者有啲重要嘅日子咧，做嘅网媒都好啊，媒体都好，都会去。去个地方，提早去个地方啦，做系直播啦，睇下有现场啲咩情况，都系如实讲翻现场嘅情况啦。而家有啲咩人嚟啊，咁嘅情况描述下，而唔系有太多嘅评论，唔会有评论嘅。咁呢种情况之下，其实石头会买十一之前特登咩声咧，同埋系咪国安警咧已经盯咗佢好耐啦？咁我记得其中有一段时间咧，佢系曾经去过英国嘅。咁佢哋中国咧，我就问过佢话：你会唔会唔翻去啊？佢话我要翻去。咁当时我吓，你就翻去佢啊？其实咧，又近排咧睇到一篇报道，你就讲到佢咧，佢系89-64出世嘅。咁啊，系自己觉得佢好似有种使命咁样噶。系啊，我谂系呢种使命咁咯，系啦，令到佢唔想或者好爱香港啊。我之前访问过好多香港啲年轻人啊，佢就话。香港是一个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无论去到哪里很挂住的家来的。是不是这样呢？是石头。
0: 始终有一句话叫做龙床不如狗斗嘛。那自己的家当然是最好的啦，是不是？那也都是这个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方便啊，就是自己在这长大的是有感情的，这个是很正常啊。那其实我们看回呢、这个爆炸头啦，佢嘅被指控系咩咧？佢讲紧话佢涉嫌咧八三一太子站呢个发布假消息嘅煽动啦，咁样。咁我睇到咗有网民嘅留言讲紧话，张宇仁发布假消息点解冇事嘅咁样吓？咁啊第一个啦，第二个其实咧，你对比一下中国大陆咧，其实中国大陆当一有啲咩灾难出嚟或者有啲咩事件出嚟嘅时候咧。一话要拍现场嘅片，好快脆喺网上边被删晒，系咪？咁因为中共系控制咗 social media， 咁删晒之后咧，就讲紧话边个呢个拍片嘅话咧，如果系冇呢个而家咪又规定冇咩新闻记者证啊呢由资料嗰啲拍出嚟嘅咧，全部都可能系造假咁样，系咪？咁意思系咩咧？唔俾你知道真相啊嘛。咁嗱，而家呢一个太子站嘅呢件事嘅话咧，咁人哋拍下片。咁真係現場嘅片嚟喎，如果按照正常嚟講，咁人哋就正如阿博士講緊，佢都冇評論啫，拍片出嚟俾大家睇啫，係咪？咁亦都講將當時嘅真相拍出嚟。咁究竟你自己睇咗之後有咩感覺？呢個係你嘅事，係咪？咁但係呢一樣嘢都可能被稱為咗咧係虛假嘅消息。咁因為喺香港咧，佢唔可以喺起碼目前為止咧，唔可以講緊話呢一個你拍出嚟係假嘅，係咪？因為係現場啊嘛，佢唔可以咁，因為香港。始终都同大陆有少少唔同吓，咁加上佢喺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地方嘅话咧，大陆冇噶嘛，嗰啲地方中国控制唔到啊嘛，控制唔到咪控制人咯， 咁所以佢点解会喺呢个时间突然之间会拉人呢，或者係喺某一个时间佢选定嘅时候话你拉人呢，咁831咁佢讲话哦你虚假呢个报道或者呢个虚假消息咁样。咁系咪虚假消息呢，其实不得而知，系咪？咁大家一查一查佢如果喺网页上边，因为佢而家已经冇更新之前嘅内容喺度㗎嘛。如果查一查系现场直播嘅话，咁边啲消息系假嘅，系政府讲嘅假嘅呢，定系佢拍嘅假嘅呢？如果拍嘅假嘅，系咪现场有人做道具呢？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都系好清楚嘅一个知道系真定假，系咪？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因为同中国大陆有少少唔同，所以会拉人囉，唔系会删你片囉。其实中国大陆而家呢都好多时候佢都会出规定讲㗎嘛。喺灾难嘅时候唔可以拍片，佢而家讲緊灾难嘅时候呢，入边救灾都唔俾民间入去救灾嘛。点解？就因为你拍出嗰啲片出嚟呢，全世界一睇，哇你咁乱炸大龙喎，呢样嘢咁中国唔高兴啦，系咪？咁所以喺中国大陆呢就系完全俾你拍或者删晒你㗎。喺出边系冇办法删，咁就拉人囉。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个情况㗎啦。咁加上咗啱先讲緊呢个牙医系咪牙医你唔知。咁因为佢经常去参加佢又系社民联之前嘅成员啦，佢亦都经常参加呢啲旁听啊之后之类嗰啲，其实系旁听有两种人。一种人呢都去支持嘅。一种人去搞事嘅。咁佢就成日都要支持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对于中共嚟讲系眼中钉嚟㗎嘛。咁所以佢会揾藉口呢嚟搞你嘅呢系正常现象下，对于中共嚟讲。咁所以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囉。
2: 你话讲到十一呢系中共呢就有一个所谓庆祝活动啊。咁我通常我哋话十一系过双日系嘛。咁习近平就讲咗一个两席啦，港人治港啦，又讲到两岸的和平发展讲得非常之好。但与此同时你就睇到呢系与同台湾呢有主权争议的东沙群岛附近呢一艘中国渔船呢就入侵咗台湾水域。咁台湾嗰边呢就但是警告他不离开的话就用了海巡舰呢发射了水炮，差不多发射了90秒。咁结果中国渔船以为很坚，但不得90秒已经抵受不足抵受不到这个冲击，就当场就临档就炮锚就行不到了。咁台湾这边呢，你入侵人家水位了，反而他安排的人道去救助他们、啊、直到中国这边就拖了他的船回到中国、啊、其实这件事怎么理解呢？习近平刚刚讲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嘛，那边他就发动就去到人家的水位 是什么意思？他想什么呢？他想做什么呢？我石头讲先
0: 啦。其实你会看到了一样嘢，中共近年嚟咧，佢都唔单止话之前去围剿台湾啦，或者围台湾啦，想剿灭台湾，想咁去围啦。咁而家佢其实系想将边界模糊化，咩意思咧？佢一直都讲紧唔承认呢、這个台湾同中国大陆咧有嘅咁嘅所谓管辖啊嘛，或者水域啊嘛，一直都讲紧呢个台湾海峡咧系内海嚟噶嘛？点解佢要将台湾事务咧？变成咗内政，咁样嘅话呢咁佢就会好办啦，係咪？咁佢就讲过我哋内政你呢个美国唔可以插手，咁就好似香港一样。点解美国咁难插手呢？就係因为香港系内政，佢因为佢已经所谓嘅回归咗，所以你冇办法随便插手㗎。咁呢个但係台湾唔系。咁呢种咁嘅情况，东沙群岛呢其实系一样道理。中共一直以嚟呢都鼓励佢哋啲船呢就话嗰个海域呢同唔系台湾管理嘅，亦都唔咩嘅，你哋去嗰度去捕鱼啦，咁样咁其实咧就系将佢想变成咗内海嚟嘅。咁而家好啦，咁台湾一睇到咗你入咗嚟之后，就俾水炮打你噶，系咪？咁啊打到你停咗，咁就要唔喐得。最关键嘅唔系佢唔喐得，系因为嗰条船咧叫做金沙号啊。
2: 金沙号
1: 冇咗声，
2: 冇咗声嘅，
1: 系啊，冇咗声。
2: 石头你冇咗声，系咪网络嘅问题？
1: 个画面都 frozen 咗喎。 个画面都 frozen 咗。
2: 可能网络嘅问题啊，系金沙号嚟嘅。咁博士你讲啊，其实你睇到中共咧近年成日就喺边境地区咧撩交打，好似成日都想越埋呢个线，系想去好似入侵个入埋人哋嘅水位。咁人哋打你咧，一打又即淋啊，又抵受唔到住。咁其实佢做有咩意思咧？做埋呢样嘢？石头系啊，重新上翻嚟啊！
1: 哦，系啊，其实呢、这个都东沙咧，南海嗰边咧，经常都会出现一啲争议啦，即系好似喺呢个台湾海峡两岸都系啦。咁其实今次咧，嗱，因为喺东沙群岛嗰边咧，有部分嘅岛屿咧就系、是、由呢、这个即系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嗰边控制嘅。咁部分咧，嗱，成个南沙真系好复杂啊，又有呢个中共嘅控制嘅岛屿啦，又有。菲律宾啊越南嘅控制，所以呢就嗰度系经常会出现问题嘅。咁今次呢就话呢个大陆嘅渔船喺嗰度，其实呢由即系话啲经济海域嗰度呢，有好多时话呢个捕鱼啊裸鱼啊又出现呢啲咁嘅经济上面嘅纠纷。咁今次呢就系、是、台湾嗰个海巡舰呢就发射水炮，所以呢就成为一个新嘅新闻事件咁样。咁咧，尤其是咧，發生咧喺10月1日喎，喂，咁啊，10月1日前後嘅呢啲又係一個敏感嘅日子咁樣。咁咧，其實咧就呢、這個台灣嗰邊咧，如果話到底咧，喂，係即係呢個中華民國政府其實真係歷史悠久啦。咁而共產黨嗰邊咧，其實當年我仲記得咧，叫共匪啊，係共匪嚟嘅。佢哋係其實咧，佢哋破壞呢、這個。中国的统一吓、啊，就毛泽东共产党嗰边喎，喺度要推翻呢个中华民国政府咁样，咁然后咧先至搞咗呢、这个所谓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嚟咁样。咁今次咧喺呢个东沙群岛嗰边咧发生今次嘅争执咧吓，佢、啊、大陆嗰边咧就以为自己真系好正咁样，嗰啲渔船啊就喺度抢呢啲即系渔获啊咁样吓，喺度争呢啲啊经济嘅利益。咁台湾嗰边咧个海巡舰咧发射水炮咧，其实系好正当嘅一个行为嚟嘅，即系维护翻佢哋自己嘅权益啊嘛。咁咧今次就几有趣啦吓，即系呢个大陆嗰啲渔船真系不敌啦吓，不敌呢个水炮咁样。咁然后咧仲要即系呢个台湾嗰边去拯救佢哋咁样。咁成件事咧又即系有啲几得意下啦，所以就成为一个新嘅一个新闻咁样，尤其是喺呢个11前后发生咁样，咁啊更加令人关注吓。所以呢单新闻咧，我都有睇下，几有趣喎。其实事件就唔系好大，不过咧睇到咧就话呢个台湾嗰边咧，今次系比较强硬嘅态度吓，面对呢个大陆嘅渔船吓，咁啊宣示咧就自己嘅。即系台湾嗰边对呢个东沙群岛嘅主权咁样，咁同埋咧，其实佢发射水炮就唔系话真系开枪啊嗰啲，咁都叫做系一个有限度嘅行为啦吓，啊唔系话相当之严重吓，咁发生喺呢个时间咧，变咗就即系成为一个敏感嘅新闻吓。
2: 嗯，咁我睇到其实11呢啲敏感嘅日子咧，香港人咧就。目前来讲真的做不到什么，不过是海外的香港人他们都可以帮我们发声的。看到11就是在台北的有几个香港人的团体，他们就举办了个活动打小人，大家都知道就打小人了，很多近年包括反修理运动期间一到打小人桥底恶警桥底下有些人就说打几个港官啊，系嘛都做呢啲活动。咁今次又睇到富汤咧，大家都知道咁样，香港人权阵线个创办人啦，咁汤伟雄咧，佢就做咗呢样嘢啦。咁佢就用台湾嘅林伯托咧，就打几个啦，打三个，一个习近平，一个系李家超，另外一个邓炳强。想请博士同你讲下，点解佢打呢三个人咧？
1: 这个打小人的行为呢，大家都如果香港人就很熟悉啦，湾仔鹅颈桥啊，咁啊经常出现有啲打小人的活动啊。其实呢我近呢一年呢我都有写过几篇文章啊，都讲啊，其实喺澳洲呢度呢都有啲人好兴㗎喎，佢哋又唔系真系话 拎住嗰啲咩衣纸啊嗰啲去打小人嗰啲嘢，不过就好中意咧，都系企街，企街出嚟咧就喺度，即系有时候嗌下口号啊，做咩做咩咁。所以我就话，呢个系类似呢个香港湾仔鹅颈桥嘅打小人嘅活动啊。其实咧，实际上咧，即系你影响唔到咩嘢，做唔到啲咩出嚟。不过咧，即系如果你相信嘅，哇！呢个湾仔鹅颈桥打小人，咩打到你乜嘢啊？你嗰呢个小人乜乜乜乜咁样啊？好似喺度诅咒啊！咁咧，如果你即系信者得救啦，哇！真系咧可以达到一定嘅效果喎！打呢个小人咧，到时咧嗰个小人咧咩肚痛啊、头晕身庆啊，哇！就系你呢个打小人嘅行为啊，咁样就好灵好灵，信者得救好灵。咁今次咧喺台湾发生，又做下呢个打小人，我觉得系一个。你话小动作啊，好有趣嘅活动，真系啊，即系你系俾一啲人吓、啊，就即系宣泄一下你嗰个不满嘅情绪吓。咁、啊、如果真系打到零嘅话，咁样吓零嘅话又好有趣喎、啊、嗱、啊，今次咧我睇到喺呢个台湾嗰度咧，嗰啲人啊就系、是、打习近平嗰张纸咧，咩打你个小人身，种种灭绝冇天良，咁然后咧就又点火化咁样吓，咁啊象征咧火化小人就迎接民主嘅贵人咁样，同时又燃烧一个嗰、那个中共嘅五星红旗啦，咁然后咧就又向呢个自由广场牌坊投射印有三个拳头嘅为自由而战嘅图像咁样，嗱、纯粹呢啲咧，其实真系咧，你话实际。做到啲咩嘢呢？做唔到咁样几多嘢。不过呢就话係宣泄一下呢，即係啲人嘅对呢个政局嘅不满情绪咁样。咁所以呢，今次呢个做法呢，我觉得又无妨啦，几有趣咁样。因为有时而家世界各地呢都会搞下啲示威游行啊咁样。咁今次呢个打小人呢，只不过话我而家名正其顺，我就做唔到几多嘢，影响唔到你个政局。不过呢我就宣泄一下。因为在澳洲这里一月响了，内不内一两个月就有人上街企下街，企街打小人一样的咋。所以我想起湾仔那个打小人，湾仔的鹅颈桥打小人，你真的实际上做不到多少东西，不过就给人宣泄一下对有关问题的不满这样。如果真的灵的话，你不又即系都可以对号入座嘅，所以呢啲几有趣下嘅，系民间嘅一啲做法啦、啊、吓，几有趣，几有趣。
2: 系啊，咁佢要解释咗点解打呢三个人啦，喺石头你 OK 嚟，你讲得啦吓。我哋讲紧打小人，你有冇见过？有冇见过打小人啊？警桥下边我哋，你听唔到你讲，听唔到你石头
1: 冇声啊。
2: 冇声，系啊，跟住咧就傅汤就讲咧，点解打呢几个人咧？因为佢哋三个破坏香港民主自由啊，法制法系听唔到佢。跟住点解打嗰个邓炳强咧？佢话邓炳强咧嚟埋佢嘅个反驳队嘛，佢话打你个小人嘴啊！佢话邓炳强识反驳嘛，与人反驳吹歪风，我觉得呢个好搞笑啊！系嘛呢件事咁啊，佢哋系嗰边都有啲气氛嘅，跟住唱愿光归香港啊，起码代表香港人啊，除咗宣泄表达我哋嘅情感啊情绪啊，系嘛？哎呀，系啊，石头 OK。讲到啦，系嘛？石头
0: 听唔听到啊？
2: 听到啦，听到了，
1: 听到啊！石头，你讲啦。
0: 我用呢一个讲，因为佢嗰边嗰个设置可能有啲错啊。打小人其实系香港一种非常之经典嘅文化嚟吓。咁其实咧如果冇效嘅话咧，就唔会打小人噶啦。咁肯定有效先打咗咁多年噶啦，小人。咁所以咧，呢个打小人嘅话咧，当然喺而家，如果攞呢啲習近平啊、李家超啊、鄧炳強啊呢啲人咧，去香港啱先霍士講緊灣仔嗰個地方打嘅話，當然唔會有人去接單㗎嚇。咁一接單嘅話就好大鑊㗎啦呢個。咁但係咧唔接單嘅話，咪去海外接單係咪？咁啊將佢變成咗呢、這個本身喺內銷嘅變咗出口，咁出口去到呢個台灣嚇。咁啊台灣邊打小人？咁可能咧以後咧形成咗台灣咧。都会一个呢个打小人嘅呢个风气出现噶，因为台湾本身咧都系传统文化一个非常之集中嘅地方嚟噶嘛，中国传统文化。咁打小人其实亦都系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嘅一个，起码第一个就系发泄下啦。咁起码从表面上边咧 都冇掟風發泄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嘅，即係起碼好過你攞住把刀殺人啦，係咪？咁打下小人嘅話，咁係一個好現象嚟㗎，咁所以呢樣嘢，但係因為所有嘅人啦，我哋成日講緊詛咒嚇，一詛咒親嘅話咧，就一定係會有唔好嘅嘢俾佢㗎啦。咁所以呢樣嘢亦都會係咁樣一個情況嘅。而本身做壞事嘅人咧，佢越做壞事嘅時候咧，其實佢身上邊咧就會聚集越多嘅。我哋稱為咗黑氣又好，或者唔好嘅信息嚇，咁打小人咪越打咪越多啦，咁咪越聚越多嘅話咧，咁啊當然對呢啲人並不是一件好事啦。咁你睇下習總近年嚟有人出咗個相片，講緊某某年習總同呢個彭麗媛呢個出行嘅時候咧，兩個人係落飛機嘅時候挽住手臂落飛機嘅。咁而家咧，習總落飛機嘅時候咧，要攞。呢、這個彭麗媛做拐杖啊，咁你話諗下，咁呢兩個完全唔同啦，係咪因為年紀大咧？唔一定，因為人哋阿 Trump 都過八十歲啦，係咪？咁人哋上行路嗰時呢、這個精神入入係咪？咁但係你問題嘅關鍵係你阿習總而家落嚟嘅話咧，就要攞彭麗媛做拐杖，咁可能係咪做壞事做得大多啦？唔知啊，咁呢個要問一問習總都知嚇。咁呢啲咧無論係。李家超有鄧炳強有強強有咁啊，睇下習總嘅呢個樣板，你就知道應該做啲咩啦，係咪？咁所以打小人咧，其實唔單止係可以泄氣，亦都係可以咧，真係會增加呢啲人嘅衰氣嘅。
2: 咁睇翻曼城嗰邊啲港人啊，又去到中領館咧砌屎啊，所謂嘅屎咧就係屎嘅同嘅同音啊，係嘛？正慶啊慶啊，真係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慶啊，而唔係嘅嘅慶祝嘅慶啊，係嘛？咁有埋呢個活動，同埋咧，我哋睇到之前咧就話，因為喺沙田新城市廣場係咬甩警察手指嗰個杜啟華啊，咁之前咪混咗幾年，跟住又去到英國讀書嘅噶，係嘛？咁佢今次就首次參加咗係港人喺英國嘅活動啊，咁佢覺得都好珍惜。有大家港人有咁嘅機會啊，係嘛？佢係代表香港人發聲啊，係嘛？喺咩請石台記者同我哋講講，喺曼城嗰邊，喺英國嗰邊港人所辦嘅活動係意義係乜嘢咧？
0: 嗱，呢個先講下呢個砌屎先嚇，因為屎就係屎尖片嘅屎嚇，咁所以普通話咧，你會聽到係咁樣嘅。咁而家咧就。廣東話同普通話一齊嚟，咁所以叫砌屎，咁呢個非常之明顯睇到咗香港人嘅呢個聰明才智出曬嚟啦，咁呢啲就係香港人嘅特色嘅一種表現嚟㗎嚇，振興，咁亦都有啲人講緊話，其實所謂嘅國慶咪就係呢個慶啦咁樣嚇，咁就係呢一個慶嘅，咁香港人真係好慶啊，睇嚟嚇，咁呢個就好明顯嘅，咁而家中共所謂嘅呢個77周年啦，咁其實喺全球各地嚟講嘅話咧。都好多抗議，咁加上習總呢一次嚟美國嘅話咧，超乎想象咁多嘅抗議啦。咁呢個亦都係唔係振興係咩嚟㗎啦？係咪？咁呢個非常之明顯嘅。咁你會睇到咗呢啲咁嘅對中共嘅抗議啦，或者係而家砌屎咧，可以講係惡狗都可以咁講嚇，亦都證明大家都已經認定咗阿習總係罪魁禍首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就咁集中精神咧，對呢個習總咧係咁樣去處理嘅嚇。咁所以你要睇到咗係咁樣嘅程度咯。咁人哋以前本身喺香港好地地嘅，係咪？咁但係咧，你又咁硬打壓人哋，咁人哋咪出嚟外邊咪做俾你睇下咯。
2: 石頭講咗，大家咁啊喺外港人嘅抗議，但係都有人慶祝嘅噃。所謂嘅慶祝係乜嘢？我就睇翻我哋係。海外港人嘅 Facebook 都覺得幾搞笑啊！又睇翻富湯咧，係佢 Facebook 就講咗啦。係啊，吳啟龍啊，咁琴日去咗中國舉五星旗慶祝噶嘛，今日就身體唔舒服啦，係咪舉喪身啦？咁呢件事咧，我哋唔係幾知，我睇 Facebook 佢講埋，跟住喺商鋪咧就話睇到陳妍希咧就演小龍女嘅台灣嘅明星咧，又去咗中國嗰邊唱歌唱紅歌噃。表达你哋庆祝嘅开心啊，系嘛心情？不过商铺点讲啦，商铺就讲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个女孩，这些年挡过一切恋嘅小丑。咁我睇到好多台湾明星啊，系真系有庆祝嘅，有或者系网上表态啊，有唔少明星嘅。咁呢种情况系 博士，你会唔会唔企龙啊？咪身体唔舒服，会唔会同系庆祝有关咧？
1: 系呢啲唔知啦，不过咧，听起上嚟话，因为抵佢唔舒服啦。即系而家好多啲艺人咧，香港或者台湾啲艺人咧，即系为咗，你可唔可以话佢系为咗两餐啊，为咗个饭碗咁就向呢个中共就叩头啊？其实咧，佢哋无需要做到咁，佢哋都可以有饭食噶。不过佢哋咧就即系想话赚多啲钱吓。咁啊，呢啲咁嘅艺人咧，即系俾人哋个感觉咧，佢哋真系冇办法挺直佢嘅腰骨啊，挺直佢嘅脊梁去做人啊。咁啊，为咗想赚多啲钱，咁就向呢个中共叩头啊，卑躬屈膝咁样去做呢啲即系门面功夫去捧下中共啊，十一国庆啊，点点点啊咁样，真系咧，其实呢啲咧对佢哋嚟讲咧，我觉得咧，佢哋系自己侮辱紧自己，即系睇到佢哋咧，喂，你连即系做人嘅风骨都冇，为咗即系想赚钱就向呢个中共叩头，呢啲系非常之咧有问题嘅，即系人格本身系出现咗非常之大嘅问题。对于呢啲艺人咧，我觉得呢啲系真系小丑嚟嘅，不值一提。同埋咧，佢哋即系嗰啲，无论你唱歌、演戏咩好，即系我就会杯葛佢哋啦。我唔会去即系、就是、追捧呢一啲咁样嘅所谓嘅艺人吓。你演嘢原来系咧就系、是、边度有利益俾你，你就向边度靠拢吓，系完全咧系冇自己嘅一个骨气啊，冇骨气啊，咁样去做人啊。所以呢啲咁嘅人咧，我觉得系不值一提啦、啊。
2: 系咪有骨气食唔到饭呢？你睇何韵诗咧，处处受打压啦；你睇黄秋生啊，杜汶泽啦，你黄耀明明哥啦，佢哋系嘅咩情况？不过系未必系咪石头，你系咪咁样咧？
0: 我只能够咁样讲啦。嗱，佢哋呢个咁样去表态嘅话咧，其实你唔表态，可能冇乜人话你呢个有问题，系咪？咁你去搵钱。你要嗰度揾錢嘅話，你可能唔表態得係咪？咁但係中共可能唔會咁容易講緊話，你嚟呢度揾我哋嘅錢嘅話，你唔表態唔得喎咁樣。咁你咪喺台灣揾錢咯。咁其實人哋個個好多藝人都喺台灣呢個演戲啊，或者係東南亞，其實嘅市場都唔係細啊，係咪？咁你但係或者講緊你可以賺少啲錢啦。但係其實中國大陸而家嘅我哋之前講過幾次啦，係咪？呢啲係無論係外國片又好，或者普通片又好，其實嗰個票房咧跌得相當之犀利。原因係咩咧？經濟太差啦嘛，經濟太差又冇人信中共。咁而家你講仲要捧中共嘅話，可能你連中國大陸嗰啲粉絲可能都冇埋添啊，分分鐘嚇。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佢要摸捧嘅，咁自己咪即係安心啲分。應該去邊度揾錢？去邊度揾錢係咪？咁唔需要同中共去叩頭，我覺得嚇叩咗頭之後咧，你未必會得到咗中共嘅呢個憐憫，你可以咁講啊。咁呢種咁嘅情況，所以唔需要去，就正如阿博士講緊，你其實揾錢都好容易一下咁可以用其他方法啫。嗱喺國語入邊咧。有兩個字，一個係冇打功夫嗰個武功嘅武字，一個係跳舞嘅武字。呢兩個字喺國語方面咧係同音字嚟嘅。咁如果講得清楚啲咧，就係當打武功嘅人咧放軟咗個動作之後咧，其實都係跳舞啦。咁以前咧喺古代嘅時候咧，啲大王將相有啲咩酒會啊，或者係呢個慶祝嘅時候咧，其實唔係啲宮女出嚟跳舞嚇，係啲武將出嚟呢個打武術嘅，咁其實係咁樣一個過程嚇。其實武功放遠啲就係跳舞。咁嗱，我哋啱先講緊藝人嚇，咁如果你係同一個粵語嘅音嘅話咧，咁虛偽都係呢個音嚟嘅喎。咁藝人咁係咪呢個都係有問題嘅咧？咁本身嚟講，所以藝人嚟講咧，如果你企得正咧，就真係藝人。如果你行唔正企唔正嘅话咧，就系虚伪嘅伪嘅艺人啦。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意思。所以其实好有意思嘅，啲中文嘅呢个意思啊，其实非常之有意思嘅。
2: 身段太远咧，就立唔到住噶啦。咁以前有一句说话咧，君子不立外墙之下。咁你睇翻过去咁多年，77年啦，你中共历史都知啦，做咗几多嘢，应该清楚。咁呢个时间。你要去帮他添脂抹粉，你会做紧啲乜嘢咧？你睇馆长 两头不是人啊，两头不得岸啊，系损失咗好多钱啦、啊。睇听到咁系啊，又讲到呢样嘢咧，就睇到最近咧有一个中共军方嘅一个物件咧就曝光咗出嚟。咁就讲到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咧，其实中共高层啊已经做好准备，做埋军事行动呢个准备啦。咁包括其实2019年咧，反修例运动期间咧，有唔少人已经睇到，好似深圳嗰边啦，或者高速公路啦，公路啦，有啲即军车啦，系啊，都系准备紧，可能随时都巡视入。香港的咁石头你点睇呢件事系咪真有其事呢？
0: 嗱，我睇咗佢呢份文件嘅内由啊，呢份文件内由咧就系由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嘅中国政治学教授叫做铃木龙史咧获得嘅。咁当然佢有佢自己嘅，因为佢政治学教授啦，咁亦都系我相信系中国问题专家嚟嘅，佢系。咁佢獲得呢份文件咧，其實一啲都唔奇怪㗎。佢一出咗嚟呢個內容咧，就講緊話當時2014年嘅時候咧，因為雨傘運動嘅時候，中共咧就喺度開會，咁啊習總都已參與埋㗎，咁喺度開會就已經準備話對香港如果局勢不穩或者係又變得太緊要嘅時候咧，可能會入去清場。如果講緊清場嘅話，咁你就會諗起身六四㗎啦，就直咁入去清場㗎啦。就呢，中共其實同如果一清場嘅話，佢就唔會同你講第二樣噶啦，肯定係咁樣噶啦。咁呢個有冇可能咧？絕對有可能啊！就正如你啱先講緊嘅，2019年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講緊，當時好多有啲朋友係唔信話阿 Trump 真係同阿習總通電話，係真係通電話嘅。後嚟阿 Trump 喺 social media 入邊咪出咗好多個呢、這個連續出咗幾個推嘅。咁啊呢出幾個推嘅話咧，其實就係講緊當時美國已經用衛星睇到㗎啦，咁喺深圳在香港邊境下喺度集結緊嘅中國軍隊㗎。當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美國國務院呢其實已經講咗話，美方已經對中國嘅軍隊喺香港邊境集結呢係呢個深表關切，已經打埋電話添㗎啦可能。咁當時嘅對香港嘅旅遊警告啦，都係去香港嘅旅遊警告。馬上就升到第二級，就講緊話香港可能會出現騷亂，咁啊提醒啲公民啦，唔好去香港嚇，咁啊呢個好明顯嘅。咁跟住就睇到個 Trump 咧，就發咗個信息出嚟講緊話，哦呢、這個關税咧會將佢延長到12月份。咁點解延長到12月份咧？要等中共緩和一下。咁佢其實係講係咁樣嘅意思嚇。咁然後咧再講話好多公司而家撤離緊中國大陸，其實撤離緊香港嘅，講得清楚啲。咁佢亦都講到咗話。其实中共想达成协议嘅，即系讲紧关税啦。咁佢有一个推系特别，我记得噶吓。佢讲紧话，其实咧中国我同习总咧非常之熟嘅，话佢亦都系擅长处理呢啲棘手问题。咁佢跟住就话锋一转咯，佢入边写住讲话，如果习总咧系想快速而且人道咁解决香港问题嘅话咧。我会毫不疑问咁，或者毫不怀疑咁，佢会办得到嘅，安排见面咁样。咁其实咧，好明显睇到咗阿 Trump 其实系俾压力嘅，习总啊吓，俾压力佢话你最好系人道解决香港问题啊，唔好去打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后嚟又话同佢通咗电话嘛。咁呢个其实呢、这个过程咧，虽然从表面上边睇，当时商务部部长就正如啱先讲紧嘅罗素，当时系罗素吓，讲紧话。呢個係香港係嘅情況咧，係內部佢哋係內部問題嘅。就正如啱先講嘅台灣咧，其實係佢一直都想將台灣咧當成咗內部問題。咁美國即係扮演唔到角色噶啦。咁而家台灣一定唔能夠係內部問題先扮演到角色。如果唔係咧，就好似香港咁，只能夠發聲，唔能夠有任何動作噶嚇。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其實呢件事2014年嗰時係咪真係準備咧？絕對有，只不過咧，佢哋覺得後嚟咧可以 handle 到，又或者係當時嘅特首咧，佢認為可以 handle 到，咁所以咧佢先冇喐手嘅。
2: 博士，其實如果咁講嘅話咧，就推遲咗幾年，2019年呢一場運動咧就推遲咗幾年啦，有可能分分鐘2014年嗰陣時已經發生咗一個好似個六四事件咁樣流血嘅好慘嘅情況，係咪咁樣？
1: 是啊，嗱，而家我哋睇到呢个叫做即系物件啦吓，流露出嚟啦，就话中共咧2014年啊，香港雨伞运动咧，佢已经想出兵去镇压噶啦。嗱，呢啲咧真系毫不奇怪，以中共嗰个一路以嚟嘅习惯啊。咁啊，枪杆子女出政权啊嘛，佢一路咧就系要靠呢个用武力啊，有咩？觉得你有咩唔啱咧？佢就出动出兵去镇压啊！呢啲系中共嘅习惯，中共嘅常态嚟嘅。咁咧嗱，不过2014年咧，香港发生雨伞运动咧，其实如果你话相对于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嚟讲咧，嗱，2014年嗰个雨伞运动咧，其实香港人所要求嘅就话系实现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同埋基本法嘅承诺吓，就希望真系有呢个双普选，咁呢个系名正言顺嘅。咁如果中共咧真系2014年嗰阵时候咧，嗱佢系考虑出兵嘅，但系一出兵咧，你镇压咧，哇！你点样向呢个国际社会交代咧？嗱，因为咧呢个双普选明明系你中英联合声明去到呢个香港基本法。

0: 即系如果你真系出兵嘅话咧，你会遭遇到咧，即系西方国家咧好大嘅反应嚟嘅。咁所以咧，佢最后咧，2014年嗰度咧就冇真系出兵，佢系想出兵，但系最后咧系即系 hold 住咗吓，冇真系出到出兵出到落到去香港咁样。咁但系2019年咧，嗱，其实咧经过咁多年啦吓，由2014去到2019啦。咁睇到咧，嗰個政局已經好大嘅變化喺度啦。嗱，嗰個雙普選啊，嗰啲嘢咧，已經係大家已經睇到係冇希望喺度，已經係山閘嘅啦，山咗閘咁樣。咁然後咧，2019年咧就係反送中運動啦，嗰個逃犯條例啊，要求要撤回嗰個修改嗰個逃犯條例咁樣。咁咧，嗰個即係香港人嗰個反應咧，就比嗰個雨傘運動咧係更加。是激烈的咁样。咁然后呢就是中共呢佢表面上都仍然系冇出兵。不过呢就话喂 ,2019 年反送中运动嗰啲防暴警察蒙住晒块面㗎喎。同埋呢听到呢喂点解会讲普通话嘅，你香港人系讲广东话㗎嘛，点解会嗰啲警察佢讲普通话嘅呢咁样。嗱，所以呢啲呢会唔会呢就系当时中共已经派咗啲军人派咗啲士兵落咗去香港，可能啲武警啊或者香港啲驻港部队呢係假扮香港警察。你换个套制服咋嘛，着住啲香港警察嗰啲制服咪得囉。咁所以呢你听到呢喂点解有啲人会讲普通话嘅，嗰啲警察防暴警察讲普通话喎。实际上呢就係已经派咗啲即係军人喺香港就着咗香港警察嘅制服。咁然后呢就去做嘢咁样。同埋呢呢个2019年嘅反送中运动呢好多嘢系好可疑嘅，就话喂点解有好多嗰啲堕楼事件啊，名义上呢就香港警方就话哎调查啫，因为冇可疑啊，系自杀啊咩嘢。但系呢就俾人哋影咗啲相呢，喂嗰啲人呢可能事前呢话跳楼之前已经系死咗㗎啦，会唔会系被呢啲咁样假扮香港警察嘅中共嘅军人呢唔知点样整死咗啊，暴力啊。咁然后呢就最后就掟落街，掟落街就话自杀咁样。因为呢嗱，有啲人影咗相呢话如果你自杀跳楼咁落咗街嗰度呢，喂你应该系有好多血啊点样样啊咁样。唔系喎，就话喂可能嗰啲人已经系事前已经死咗，死咗然后掟落街呢变咗就好少血。仲有一单案件呢就是陈燕林的那个女仔又是死得不明不白咁样。咁连后来嗰个死因研究庭呢都话呢喂如果是陈燕林真是跳海自杀嘅，因为佢两边嗰个肺部呢嗰、那个积水呢是不相称嘅，一边是多啲一边是少啲嘅。嗱呢啲呢就是当时嗰个验尸官发现咗有一啲 QK 有啲问题，但是我哋平常都睇到陈燕林是一个游泳健将嚟嘅，游泳健将出去比赛嘅，点解会跳海浸死呢？一个游泳健将冇可能跳海浸死嘅，同埋咧佢系赤裸，佢啲衫系冇晒嘅，咁咧所以呢啲咧都系一个疑点嚟嘅，因为之前咧又发生过咧，喂有人系咪自杀的？咁然后发现原来是警察做的咁样，是之前几年的事，陈燕林案件之前的。所以呢在2019年那个反送中运动呢出现了很多可疑的那些被自杀的案件咁样。咁好显然呢是不是都是跟这个中共有没有出兵有没有派兵落到香港呢是一个疑问。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些东西。咁啊，因为而家香港咧，你根本冇可能去查证呢啲嘢。咁而家中共咧控制晒成个香港啊，咁你冇办法去即系还原嗰个事实真相。不过我哋都希望咧能够追求到事实真相，究竟发生啲咩嘢吓？
1: 企图为咪中真相中装大白，香港人成日讲一句说话：人在做，天在看。
2: 当然系啦。咁其实近年嚟點解中共日落西山呢？你睇到咗做壞事做得多咪越嚟越係咁樣係咪？如果係做好事嘅話，點會係日落西山？
1: 咁我哋係咪差唔多呢兩個話題？咁剩翻就交俾石頭啦，佢有第二啲話題同大家分享啊。
2: 係，咁多謝阿 Nina， 多謝阿博士嚇。咁因為 啱先冇电啊，我呢边突然之间啊，

0: 令到咗你哋好彩可以撐場，如果唔係嘅話，真係大劑啦。咁啊，所以好物好好多謝大家。咁啊，多謝 Nina， 多謝博士，我哋下個星期二再見。咁嗱，咁下邊我哋去到咗呢一個你嘅輕鬆一刻。
1: 咁我哋就落翻去啦。咁下星期見啦。好，拜拜，多謝博士。
2: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李俊你好，
1: 石头你好，大家好。
0: 系咁啊，李俊嘅麦有冇开到？我唔知吓。咁啊，如果后台嗰度睇下佢麦有冇开。咁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咧？就系而家咧，美国已经承认咗佢呢个有太空武器啦。咁啊，我哋成日讲紧话，以前讲紧海底流针啦吓。咁啊，而家咧其实咧，李俊今日讲嘅咧就系叫做呢、這个。星空流針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嘅，睇到唔同嘅嘢嚟嘅，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講一講呢個情況。咁點解叫星空流針咧？
1: 我係諗住以前有個叫海底流針，係咪？咁啊，真係好難揾到嘅嗰啲嘢。
0: 嗯哼，係啊。
1: 咁啊，同埋咧，我哋台有句話啦嘛。
0: 咩話？
1: 欲窮千里目，
0: 更上一層樓係咪？嗯。
1: 咁啊，就話話嗰啲自古啊，邊家必争之地，一定系嗰啲至高点嚟噶，
0: 系、
1: 所以我哋今日就话理想几高，咁啊，大气层之外先至系而家边家要
0: 争嘅地方吓，
1: 地方，咁啊，佢系咁样嘅话咧，就我哋用呢个图先打开我呢个节目吓，咁啊，星空闹争，咁啊，点解又讲起呢个话咧？就系、是。石头你啱啱讲嘅就话美国呢已经系宣布就话佢哋已经有轨道嘅嗰啲控制嘅武器。
0: 嗯哼，
1: 系啊。咁你睇呢几日好似国防部长有好多动作，系咪马斯哈又出嚟做嗰个前线嘅嗰个项目。
0: 嗯，系啊。
1: 咁我哋今日呢就讲呢点解呢个星空系而家美国喺嗰度要控制嘅地方吓，咁啊，而且咧，我哋讲咧就系点样美国而家可以做到，即系话你可系百里之外，搵到一支针喺度慢慢喐紧，咁样谂，而且咧就话咧佢唔系话我企喺一个好高嘅地方，我就可以然后攞个望远镜咁样睇。因为你企嘅嗰个地方咧，你系好似人造卫星，佢系每秒钟系七公里啊。
0: 每秒钟七公里。
1: 每秒钟七公里。
0: O、okay, K， 好快嘅咯。
1: 系啊，就甩一下就过咗去啦嘛。但系地下嗰、那个，我讲条针咧，其实佢系喐得好慢嘅，汽车咁样。
0: 系。
1: 汽车咁啊，你知一秒钟咁行十几尺啦，系嘛？咁我呢度有幅画，就系假如你系跑紧，飞咁快跑紧，咁地下有只蚂蚁喺嗰度，
0: 咁点啊？
1: 比如你跑到好似嗰个短跑冠军啊，你可唔可以睇到一边跑一边睇到地下有只蚂蚁？
0: 梗系睇唔到啦。
1: 而家美国要做到嘅就系话佢。喺太空嗰度，嗰啲人造卫星啊，人造卫星唔系喺度，好似就喺天空嗰度咁。
0: 唔系定喺度噶 ，OK？
1: 冇定喺嗰度，飞机都行啦嘛。
0: 系喐紧嘅，
1: 即系话你要搵到嗰只蚂蚁。就系、是、咁样。OK， 咁我哋先讲下历史上咧，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那个眼睛就上咗飞机。咁嗰阵时嗰啲飞机咁啊，梗系你要带住嗰个好冇，就系嗰啲。保护眼嘅护目镜嘅系咪？咁啊，然后咧攞只相机咁样喺度，咁啊影相。你唔可以飞得太高啊。
0: 系
1: 啊，咁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就飞得个额高啲噶啦。咁嗰阵时咧就系嗰啲要用啲比较特别啲嘅相机。
0: 系
1: 啊，有嗰啲望远镜头啦。
0: 系。
1: 咁啊，冷战嗰阵时咧，咁啊飞得更加高啲嘅咯。
0: 系啊。
1: 咁就有埋嗰、那个大家都知道 U2 啦 ，SR-71 啦，系嘛呢啲。咁嗰阵时咧，即系佢飞到高度成点样咩程度咧？呢度有几张相咧，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个系 U2 侦察机，你可以睇到
0: 睇地球系嘛？
1: 可以睇到地球嗰、那个，
0: 即系差唔多去到亚太空咁滞嘅咯。
1: 即系话未到，都仲未到。但系咧，你已经可以。睇到地球嘅曲线，呢幅相咧就好有意思啦，就系、是、记唔记得前一排中共嘅嗰啲气球啊？
0: 气球系嘛？
1: 咁啊飞咗去，你睇嗰个白色嘅就系嗰个气球。
0: O K，
1: 咁啊底下就系嗰个太阳板呢样嘢，咁呢个黑色嘅系咩？系嗰个 U2 嘅飞行员。
0: O K，
1: 佢戴住个头盔。咁啊嗰个伸出去嗰个咧系 YouTube 嘅嗰个机翼，
0: 嗯哼，
1: 啊佢就咁样咩地咁啊睇住嗰个
0: ，OK
1: OK， 咁就话佢要飞到有咁高，咁啊好啦，咁啊美国人咧仲有一个就话SR 七十一黑鸟，
0: 嗯哼，
1: 咁佢更加巴闭啦，佢飞得更加高啲，
0: 嗯哼，
1: 好嘛，咁啊同埋咧，等到你飞得咁高嗰阵时咧，你影相呢幅相咧系好有历史嘅嗰啲作品，呢个就系古巴。当时有飞弹危机嗰阵时，
0: 就系飞弹危机吓。
1: 系咁啊，就系佢一飞咗过去，咁啊一影咗相，我咪就话啊呢度系乜嘢？呢度系乜嘢？诶，嗰度好似系嗰个。
0: 嗰时靠估嘅喎 ，OK
1: 啊，
0: 靠估嘅可能。
1: 唔系嗰阵时已经唔系靠估噶啦
0: ，OK。
1: 因为嗰阵时咧 ，U2 咧已经系飞过嗰个苏联，
0: 嗯哼
1: ，OK， 同埋飞过中国大陆，
0: 嗯
1: 啊咁样，但系咧。U2 咧就话你飞得再高，你都唔系话绝对安全。
0: 系，
1: 所以呢度咧就系喺嗰个中共嘅嗰个军事博物馆嗰度咧，有个四架嗰个被击落嘅
0: U2，OK
1: 啊，呢、okay. 个就系台湾空军国军啊，就话嗰啲就系英雄，因为点解咧？你就系一个人，
0: 嗯，
1: 你冇战斗机同你护航，
0: 嗯、
1: 你系一路要飞百几个小时，
0: 咁犀利啊！
1: 啊，百个小时。咁啊，飞入去，再飞出嚟，
0: 嗯哼，
1: 啊咁样，咁啊，当然啦，就话呢度呢啲历史照片咧，就系、是、嗰、那个啊苏联嗰个第一次就击落咗嗰个 U2， 咁当时个 U2 系飞行员啦，系叫 Francis Gary Powers，
0: 嗯哼，
1: 咁佢其实系中央情报局嘅，
0: 嗯哼，
1: 咁啊，但系以前佢系空军嘅，
0: 系
1: 啊咁样，咁佢话飞机击落咗之后。你知个赫鲁晓夫就系，然后咁啊眼睇啊，同佢
0: 炫耀一下嘛 ，OK
1: 啊咁样。右手边呢个咧就系四架被击落嘅，U2 高空侦察机喺北京嘅嗰个啊军事博物馆嗰度啊呢啲咁啊，佢用咩击落咧？就系用呢只飞弹，
0: 嗯哼，
1: 就系呢只飞弹。
0: 哦，
1: 系咁啊，好耐我哋讲咗咁啊，当然啦，就系你有咁好嘢嘅嗰啲啊。高空侦察机呢样嘢
0: 系
1: 嘛？我先将呢两张先过咗去先。咁美国已经意识到，即系话咧，佢再高嗰啲飞机咧，都容易被苏联打低。
0: 嗯哼，系啊，事实系啊。
1: 系，所以再高啲，
0: 再高啲打唔到为止系嘛？
1: 系，即系话至少。嗰啲侦察机咧就系记唔记得上一次我哋讲过节目吓，就话太空作战啊嘛，系嘛？
0: 系，
1: 但系毕竟人造卫星咧唔系咁容易打低落嚟。
0: 嗯哼，
1: 所以咧呢个就系咁啊，美国咧已经意识到，佢就话个 U2 飞咗嗰阵时咧，佢已经知道佢 U2 可能有效嘅寿命三年。
0: 哦，
1: 嗰啲美国已经话三年会即刻要
0: 改噶啦
1: 吓，系啦，就系苏联嘅嗰个。防空的那个技术应该可以打低，但其实呢都是成年，咁样好啦，咁美国呢第一个 generation 的那个呢个就是间谍卫星啦，呢个间谍卫星呢叫咩话？激光，
0: 激光 ，OK，
1: Corona， 咁佢呢个就是那个卫星的个相，同埋呢个卫星当时呢装响嗰个火箭的那个最上级。
0: OK，
1: 呢个都系历史照片吓，咁样。OK， 咁石头，假如你想睇真嘢嘅话咧，有个地方可以睇噶。
0: 边度啊？
1: 喺 Ohio 州。
0: 哦。
1: Ohio 州系有个城市叫 Dayton， 咁啊 Dayton 咧就系美国嘅个叫做 Wright Patterson 空军基地，佢嗰度系美国空军嘅博物馆。
0: OK，
1: 大家假如有航空嘅嗰个爱好嘅话。
0: 去到嗰度一定要去睇下
1: 一定要去睇。咁啊，李俊同未有机会去睇下。
0: 嗯，
1: 华盛顿嗰个睇过好几次，但系俄亥俄嗰地方唔系经常经过噶吓。咁啊，嗱呢度就系佢系工人去参观。
0: 嗯哼，
1: 這個、呢个咧已经系唔系第一代，呢、這个系第四代嘅嗰个间谍卫星。咁呢度咧就话咁第一代、第四代咁有咩唔同啊？你睇下第一代佢哋飞咗经过嗰、那个。苏联嗰阵时咧，
0: 影落都唔知啲咩嚟啦
1: 吓。系你睇左手边嗰度有一条白线，
0: 嗯哼，
1: 系嘛？
0: 系啊，
1: 嗰个就系啲美国嗰个卫星一飞咗去之后，但咦，因为佢飞咗之后，将嗰个飞轮啊，又由嗰个卫星嗰度弹落去地下，又有个飞机喺个
0: 半空嗰度接住噶，哇咁样啊，
1: 系啦，冇错。咁啊接唔住嘅话，唔好意思，
0: 就冇咗啦，
1: 就冇咗。咁嗰、那个嗰、那个真彩，
0: 你白行一次咯，
1: 白行一次冇噶啦。咁啊，佢咧做咁啊，睇咗呢度话事，再睇哦，原来咧苏联已经喺佢远东嘅地方已经建立咗佢嘅空军基地。
0: 哦，就开始整紧啦吓，
1: 斯伯尼亚嗰啲好就接近美国阿拉斯加嗰度。
0: OK，
1: 咁啊，当然啦。嗰陣時1960年，
0: 嗯哼，
1: 2019年啦，你睇同樣嗰條線就變成咁清楚噶啦，
0: 嗯
1: 啊，所以咧就話
0: 完全唔同曬啦，
1: 完全唔同。其實咧唔係到2019，聽講過咗5-6年咧，就已經係可以查得好清楚
0: 嘅。
1: 呀、嗯、，OK， 咁啊，我哋就講咁啊，喺太空嗰度咧就話有時咧光學嗰啲偵察係好重要，
0: 係，
1: 但係另外一啲咧就係話咁，假如啊。苏联或者中共发射飞弹啊，或者啊北朝鲜发射飞弹点算啊？呢啲就要靠嗰个咩红外线嘅嗰啲卫星。
0: 嗯，
1: 啊，佢根本唔需要，只要佢一有啲嗰啲嗰啲火箭喷火升上嚟嗰阵时咧，咁佢就即刻
0: 知道啦。
1: 系、嗯、好啦，同埋咧，光学嗰啲望远镜有两个敌人，一个就系咩马睇唔到。
0: 嗯哼，系啊，
1: 同埋底下有云睇
0: 太多云唔得吓。
1: 系。其实人造卫星好似系好咩，因为佢飞系嗰个轨道系固定噶啦嘛。假如你过一日嗰、那个小时嗰时啱啱去到嗰头，咦有云，唔好意思，
0: 乜都睇唔到啦，
1: 乜都睇唔到。
0: 嗯，
1: 所以 U2 有呢个好处就系佢飞到嗰度有云，佢可以兜几个跨咁啊。
0: 甚至乎喺云底下睇你吓。
1: 系啦，
0: 嗯哼，
1: 好咁，然后咧科学家咧就话，我哋话用嗰啲雷达卫星。
0: 雷达卫星有啲咩好处咧？
1: 就装个雷达喺上面
0: ，OK。
1: 咁佢一面飞一面扫，一面飞一面扫。
0: 嗯哼。
1: 咁即系话咧，佢有云又好，黑蒙蒙又好，唔紧要。
0: 嗯哼。
1: 佢个雷达波都可以睇到。
0: 哦 ，OK。
1: OK， 咁我哋睇下呢个咧系朝鲜嘅一个潜艇基地。你睇过有个灰灰地嘅吓，长长地嘅，
0: 系
1: 嗰个系佢嘅潜艇。
0: 嗯。
1: 啊，咁呢个系用普通嘅光学嘅侦察方式。
0: 嗯哼，
1: 咁你话嗰只睇嗰条白色嘅，嗰系咩？嗰系一个棚。
0: O、okay、
1: K， 棚后边底下有啲咩嚟？
0: 系咩嚟嘅？唔知吓。
1: 系咁咧，但系咧，雷达卫星你一睇，啲棚底下可以一条嗰啲咁嘅嘢啊。
0: 嗯，
1: 即系话佢可以穿透嗰个棚啊，可以睇到好多其他啲嘢。
0: 嗯哼，
1: 所以你睇好多嗰啲佢哋嗰啲频道啊。嗰啲 analyst 咁佢睇，哇！原來呢個棚裏邊有啲乜嘢？
0: 即遮住都冇用啊！
1: 遮住都冇用，係。但係問題就係、是、一個照片。
2: 歡迎收聽希望之星粵語新聞。禮拜二舊金山聯合學區教育委員會以5票贊成、2票反對，廢除咗現行嘅入學抽籤制度，計劃由2028年至2029學年起改為按照學生住址分配學校，新方案稱為私選學。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不会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8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好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2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日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苏女明星在屋邻被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兰比达康铁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麦凯拉佩奇，曾经出现多个网络真人苏节目。枪击发生在礼拜日凌晨1:35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姊妹两人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一班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同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由同行者手中夺过枪支。 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佩奇头部，佩奇送院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朋友表示，相信枪击属于意外。邓巴来自 Berkeley， 除了过失杀人之外，仲面临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载枪弹药枪支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妮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截至礼拜二，王爱妮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妮首次论文答辩没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由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他的妻子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妮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中发现他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妮面临严重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将保释金提高到150万美元，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已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该部门估计2015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万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10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三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4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 随着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0: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面，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888-604-1688。13号晚上呢，旧金山联合学区嘅教育委员会就以5票赞成、2票反对 结束实行了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的。计划就由2028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就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的政策的。实施细节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制定。石头男，你认为采用新的这个入学制度又怎样呢？
0: 当然一件好事啦，对家长有好处，对学生有好处，对整个社区都有好处。咁家长可以缩短送细路仔返学嘅时间啦。咁本身学生嚟讲，喺返自己生活嗰个区域入边读书嘅话呢，亦都系一个熟悉环境嘅地方啦。咁甚至乎系可以本身从细到大嘅一啲朋友亦都可以一齐升学啦。咁呢个亦都系喺社区入边融合嘅一个好明显嘅道理嚟啦。咁因为咁样嘅话亦都对社区安全有帮助啦，因为唔使走嚟走去嘅话，咁学生搭就算自己返学搭车呢，距离得短啲，咁喺本地嚟讲，喺本区嚟讲嘅话咧，亦都系呢个安全啲吓，咁因为佢熟悉呢个地方，咁各方面嘅综合起身嘅话，其实对于呢种咁嘅以地址即系住址为呢、這个派校嘅方式咧，其实系几好嘅，因为佢本身嚟讲以前咧讲紧嘅抽签嘅原因咧，讲紧话想打乱晒嘅，等大家咧呢个啲学校啲学分平均啲啊嘛。咁其实而家睇嚟嘅问题咧有两样嘢，一就系冇乜帮助，即系对学分嚟讲；第二咧，其实反而增加咗家长嘅负担。咁其实咧第三个当然系同呢啲所谓嘅咩族裔融合，即系其实 DI 有关啦，其实系减少咗咯。
2: 喺石头话，如果我系家长，我对自己社区嘅学校觉得唔系咁满意咧，咁有咩办法啊？
0: 有乜办法？第一嘅就系搬屋啦，咁喺呢个搬第二度住啦。咁另外一个咧，咁当然呢个我要向校区入边，我谂就要申请一下啦。咁睇下其他校区，即系其他嘅地方学校咧，有冇位？咁然后咧就呢个俾你去读啦。咁佢因为之前抽签嗰啲都系咁嘅。咁啲学生唔想去嗰间学校嘅话咧，要等教育局入边有冇位重新分配吓。咁呢个其实咧相当之麻烦。咁而家嗰啲唔想去一啲学校嘅嗰啲学生，明显就少咗啦。咁就会对校区嚟讲，亦都会减轻负担啦。
2: 咁而家咧就亦都家长唔需要再填写学校嗰个志愿排名噶啦吓。咁如果真系想话我去其他区嘅学校咧，咁亦都可以头先石头讲嘅咁样。咁你去咧就去候补啦吓。咁如果呢个社区佢哋嘅学校有名额剩低嘅，咁你都可以去报名嘅。咁其实呢个都系几好嘅一个方案，系咪？
0: 咁啊，当然对一啲校区嚟讲，可能即系一啲学校嚟讲，或者系一啲区域嚟讲嘅话咧，佢可能都系争啲嘅吓。咁但系咧，嗰度咪最后会睇出咗佢究竟争喺边度咯。咁如果系有机会嘅话，市府又好或者边度打嘅话咧，都可以稍微喺嗰边嘅资源方面加多少少，喺嗰边侧重帮助嗰个区嗰啲学生。我其实咁样去理解都应该合理噶。
2: 咁另外咧，有位35岁嘅旧金山呢、這个超级智能公司嘅 Open AI 员工吓，就系一个沙特阿拉伯嘅公民，叫做阿尔福赞，因为咧使用同或者企图使用电子机械或者其他设备呢、這个截获后。口头交流信息而被捕并受到指控的。根据10月13号解封的刑事起诉书，这个阿尔福赞由2025年7月起就受雇于 OpenAI 担任工程师。在2026年9月30号前后，在 OpenAI 工作人员在旧金山的一个办公大楼内的一间高层的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的 USB 接口那里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录音设备，而这个设备就是被包在一张厕纸里面，这样就进行一个伪装。安装时间大约是2026年的9月28号，而且设备里面的数据是加密了的。石头娜，根据安装同被发现嘅时间嚟睇，其实都系争咗几日嘅啫。咁啊，法院会唔会因为咁样而轻判咧？咁点解呢啲事件就会发生咧？
4: 无论边个族裔咧，都会有偷嘅现象啊！呢样嘢咧就不争的事实嚟啦，因为美国呢度咧始终都系高科技方面系呢、這个。独占鳌头，可以咁讲下，全球咧都系遥遥领先嘅。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你睇下呢一次沙特呢一个人咧，佢其实系虽然系得几日吓，28号安装30号发现，咁但系其实喺呢个过程之中，如果有真系机密嘅嘢俾佢攞走咗嘅话咧，其实好值钱嘅。咁呢样嘢你要明白呢个情况话，因为佢啲数据系所谓嘅加密。咁从呢一点嚟睇嘅话咧，其实无论佢系一日又好，或者系一个小时都好，其实。嘅性质系一样嘅，其实系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叫做超级智能吓，而家唔系叫 AI 啦，叫 SI， 咁呢个咧，睇到咗咧，佢如果系真系被证实咗有罪嘅话啦吓，咁佢可能会系被判5年监禁啦，最高吓。人民罚款会唔会有咁嘅咁嘅重判呢？未必，但係呢就起码有11-18嘅罪行啦。咁其实你会睇到咗，因为佢本身喺想窃取嘅机密入面呢，就係、是、高层会议喺度讨论緊嗰啲通常係喺技术方面需要突破嘅，或者最高机密嗰啲呢，都喺嗰个室入面讨论㗎吓。咁好，你理解，你可以理解成好似美国白宫嘅战情室一样。咁你话喺战情室入边装咗个窃听器，咁你话几大镬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本身嚟讲就系一种犯罪嚟嘅。所以有阵时请人嘅时候，亦都需要一个即系安全呢个考量咯，就唔系讲紧话因为平啊，或者系因为某啲 DI 或者有啲乜或者某啲咩决定啊，会请啲人嚟。咁佢如果系真系起到咗破坏作用嘅话咧，其实系有问题咯。
2: 嗯，咁、那个罪案呢真係都好似越嚟越多咁样，咁可能吸引力都唔少㗎嘛，即係引诱啲人去犯罪咁样。
4: 你唔能够嗰个引诱人犯罪，因为所谓嘅引诱人犯罪呢，就係因为嗰个人想犯罪嘅，人哋嘅技术喺嗰度嘅话你要犯罪，咁唔能够引诱人犯罪。呢个讲法呢，我唔系太赞同啦。只不过有啲人呢喺某啲情况突破唔到嘅时候呢，咁佢想办法呢去偷咁样，咁呢个先系犯罪嘅情况嚟㗎。咁佢人即係美国方面佢嘅技术好，呢、這个其实唔能够被称为咗引人犯罪，呢个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一本身嚟讲技术就系越嚟越先进㗎嘛。咁呢个就系肯定㗎啦。咁你如果你冇呢个能力嘅话，咁你咪去跟住人哋学下啦，系咪？咁你点解会系做呢嘅咁嘅犯罪行为呢？呢啲系唔啱㗎嘛。
2: 系咁，下边咧，我哋关注下屋伦嘅情况啦。咁因为现年74岁嘅呢个候选人吓 Pechunuk， 咁佢将会角逐2026年屋伦市长选举。咁啊，2014年咧，佢同佢嘅先生系搬到屋伦啦。咁佢话咧，当地嘅毒品犯罪以及无家可归嘅问题系日益严重嘅。咁啊，昔日制造业兴盛嘅东屋伦咧，亦都逐渐变得衰退。咁而呢啲情况咧，就促使咗佢。由政治组织工作转向亲自参选公职。他说如果当选，他将会寻求增加警力，要啲警员能够增加社区的巡逻，同埋当地嘅居民以及商家建立更密切嘅联系啦，同时同联邦以及其他執法机构合作，打击街头毒品交易、贩毒集团同非法大麻种植活动。而针对无家可归问题咧，佢就主张设立提供戒毒、心理健康治疗以及康复服务嘅专门机构，并且为有工作能力者提供职业培训嘅。咁佢亦都讲到话，如果真正降低呢个犯罪咧，唔能够只系增加警力。仲需要同时处理毒品、心理健康、无家可归同就业问题。咁石头，你认为呢位屋伦市长候选人够唔够资格参选呢？
4: 首先讲下佢嘅年龄先吓，咁因为佢已经74岁啦，咁而家佢出嚟参选咧，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真系睇唔惯而家，又或者系佢。自从2014年搬嚟呢个屋伦之后，个屋伦嘅变化，咁呢种咧就令到咗佢相当之心悒咯，可以咁讲啦，我可以理解啦，因为佢讲紧话呢个情况咧，令到咗佢真系有啲颓丧噶啦，咁佢先至话从事政治工作转向咗亲自参选咁样吓，74岁咁高龄嚟参选嘅话咧。 可以讲系难能可贵吓，咁咪呢个可以讲话佢认为自己有呢个魄力啦。当然 ，Trump 都78啦，系咪？咁呢个其实咧都好好紧要啦。咁所以年龄唔系问题嚟噶，最重要咧佢再系做唔做到嘢嘅。咁因为佢本身嚟讲咧，就提出啱先咁多内容入边咧，佢其实后屘讲咗句说话，其实我认为都几重要吓。一，佢就讲紧话呢一个需要改善屋邻嘅情况咧，唔系净系毒品同埋呢啲心理健康，咁亦都唔系净系话呢个增加警力吓，咁好似毒品啊、心理健康无家可归同埋就业问题咧，要同时去推动嘅。啱，佢讲得其实啱嘅，而且佢亦都讲到一样嘢咧，就话佢将会同呢个联邦合作啦，嚟呢个打击街头犯罪啊、贩毒啊呢啲咁嘅情况啦。咁其实呢一个本身嚟讲咧，我唔知啊。巴巴拉里有冇提出过吓？因为巴巴拉里本身就来自于呢个国会嘅，佢本身系前国会众议员嚟吓。咁佢如果佢冇同联邦合作嘅话，我就觉得佢做咗咁多年联邦众议员做咩咧？咁我就好奇怪啦呢、這个啊。咁如果佢系有嘅话，咁当然系冇问题啦。咁我冇睇到有啊。咁所以咧，我希望佢真系可以发挥到咁嘅作用。咁所以只能够咁样去理解咧，佢74岁出嚟参选都难能可贵噶啦。
2: 嗯，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嘅电话嘅。Hello， 你好。Hello，
5: 喂，
2: 系，
5: 系，你好。
2: 点称呼你？
5: 系姓陈噶。
2: 阿陈生，请讲。
5: 屋邻啊，经过几多个选长、市长选举啊，每一次嗰啲候选人出嚟都讲到天下无敌噶，真系六四五个市长啦、啊，落嚟咪又系越整越差。毫无进步，不得已越整越差。而家你唔系话增加警力呢个问题，你冇用啊！你增加警力，嗰啲警察肯唔肯去做嘢，肯唔肯去做替死鬼，系嘛？呢个最主要，我觉得咧，你又要一定要由嗰啲细路仔开始做起，要强迫一啲细路仔去教育去读书。一个人如果有好嘅教育知识啊，佢就唔会谂住去作恶多端啦、啊。即系我宁愿你投资多啲落去喺呢个教育事业，就好过你一啲又话乜嘢增加乜嘢，讲到好好听，到头嚟你睇屋邻而家，以前我哋出屋邻咧，我啲铺头都话五点钟闩门啦，而家三点钟已经冇人做生意啦，个个都
4: 咁紧要啊！
5: 我都系三点钟已经话 close 噶啦啲铺头，我都唔敢做到咁嘢，咁你有乜用咧？你叫我出去，我真系打死我都唔出屋邻啦！而家我宁愿我哋呢度其他啲摊嗰啲啲店乜啲嘢都卖啦，而家使乜你出屋邻啦？系嘛？即系你呢个唔系一个办法嚟嘅，你呢、這个你即系真系我哋啲选民已经俾即系知道啊，即系陪你哋一齐玩呢个游戏，你哋又搵钱。我哋又同你陪你做傻仔，系嘛？个个都知道系你做唔到嘢嘅，做到嘢你间屋邻就唔使咁差啦，系嘛？你话点啊？阿只头，
4: 多谢你陈生吓，讲得好在理咁，因为你系感同身受啦，咁啊，当然我都认同你嘅讲法嘅，真系加强教育咧，其实系好现象嚟嘅，
2: 系 ，OK， 咁啊，多谢陈生意见吓。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我哋之前同大家介绍嘅希望之旅下，咁呢个10月14号到10月21号嘅到日本关东关西温泉之旅呢已经出发咗㗎啦。咁喺呢度呢祝我哋嘅团友啦去旅行嘅时候呢旅途愉快嘅。咁另外呢如果你想喺11月出行呢，咁就向大家推荐11月16号嘅白日台湾环岛人民之旅。咁因为嗰陣時嘅台灣呢就冇咁熱啦，天氣就開始變得舒服啦，咁喺呢個時候去欣賞台灣嘅一啲風景啊，品嚐一啲美食呢，其實係咪一個好嘅時節呢？石頭，你係咪嗰段時間都去過台灣旅行啊？
4: 我睇下系咪嗰阵时去先，我好似系三月份去嘅，咁我唔系十一月份去嘅，但系三月份去都系三月份去好似，咁三月份去咧其实都几好噶，所以而家呢个时间咧其实都系好嘅，因为十一月份咧就正如林先讲紧嘅，啱啱开始有啲凉啦，咁亦都进入深秋嘅时候咧，其实嘅天气系相当之好嘅，因为台北咧佢本身系一个盆地嚟嘅，咁如果你系太热嘅话咧，其实都几焗下嘅，咁所以咧。呢、这个时间去嘅话，其实都几好噶。咁呢一次睇到个路线咧，去呢、这个野柳啦，就系、是、嗰、那个有个女神像喺度啦吓。咁十份啦，台中啦，日月潭啦，再到台南高雄垦丁阿里山啊，咁最后就去到彰化同桃园咁啊，翻台北。咁其实都系转咗圈嘅，基本上咁啊，几好噶。
2: 嗯，咁啊，八日七夜咧就可以将成个台湾由北到南行一圈啦吓，咁亦都可以睇下山、睇下海、睇下城市，亦都可以睇下台湾人嘅日常生活。咁、最紧要品尝啲美食咁吓，咁台湾嘅小食都系好出名。咁点样报名咧？咁如果你记住呢个电话先，就系855-955-5227 855-955-5227，因为咧希望之旅咧佢个团咧真系好特别吓，你可以自己报名啦，自己家庭组团啦，咁几个朋友一齐啦，亦都系可以噶吓，咁呢个好自由啦，时间亦都可以自己定，所以呢一个系好适合大家选择嘅。咁我哋记低电话就 OK 啦。咁有朋友打电话入嚟，我哋接听你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4: 你好，张生。
6: 你好。
2: 系张生，请讲。
6: 咁选举就嚟到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出嚟咧反对嗰个加地税，加地税咧佢无止境咧，我加落去咧，令到小业主负担好重，但广大大多数嘅人咧，包括咧，如果加产害咗啲住客，害咗啲小业主，咁啊，小业主最艰难噶嘛，一两间屋嗰啲。仲生活仲艰难过攞福利嗰啲，我唔好睇佢两间屋啊咁多财富，佢好节省啊，识俭嘅喺生活中啊，好孤寒，好刻薄自己嘅咁啊，要反对嗰个加地税。佢睇见你大就败，睇见你细呢就曳。呢句说话真系非常之啱。咁嗰个要几十亿、几百亿嗰啲、几千亿嗰啲要加翻啲，嗰、那个 Newsom 出嚟反对加货税咁。因为加税嘅政党即系个民主党咯，个加税嘅政党同佢就喜欢加税嘅个人，佢咁反常出嚟系几次咯，几年前又讲反对加富豪税咁，加有钱嘅税，系乜嘢动力叫佢咁做呢？边个人叫佢出嚟反对呢？咁大家心知肚明啦，点解咁反常呢？咁话怕将佢要搬走为借口咁，等搬一次先啦，系嘛？加咗佢即系睇有冇喐动先啦，咁啊，佢对社会有好大帮助嘅。同埋咧，我劝佢大家嗰啲咁嘅候选人咧，要讲演讲嗰阵时咧，讲得简单，通俗易懂嘅英语啊，大声啲咁。唔好似阿威善哥咧含住嘅汤圆讲说话嘅喉咙啊，同埋嗰个印度就嗰个中半岛嗰印度啊，卢卡诺咧就含着粒椰子糖讲。奥巴马呢就含住佢馒头讲嘢，我大多数我都唔知将奥巴马演说嗰阵时讲得乜嘢。阿 Trump 呢我大多数讲听到，因为 Trump 讲得地盘话得执晒嗰啲英文啊，同埋啲咖啡湿英文唔同嘛。奥巴马讲埋啲法庭英文啊，书本上 classroom 啊啲英文啊咁，啊法庭我讲得官腔啊，我讲得高级英文咯、啊。咁个大多数移民都小学嘅话，喺移民小学、中学。畢業就初中最多，喺呢個出曬嘅呢，係高中或者大學，我小博士啊嘛，咁啊，我小博士畢業嘅，所以你想贏選票啊，你爭選票，爭做總統，爭做官做呢，你希望你講咧簡單咧，唔好講得高級英文，講得通俗嘅英文講響啲，喉嚨清楚啲，唔好話奧巴馬咧，一度含住個饅頭講，佢都唔知講乜嘢，咁啊。佢咧就讲咧咁嘅，我小学嗰阵时咧听中共中央读文件嗰阵时读嘅林彪啊、刘少奇啊咁，佢讲下，佢话讲咧上层建筑领域，到而家我都搞唔清楚咩佢搞政治咁批林批孔嗰阵时读文件读下，话整楼顶整最高分加建整楼顶嗰个加建，又整天面，我到而家我都搞唔掂，佢讲乜嘢啊？你讲得通俗，你系搞政治，整治讲乜又讲乜啦？我讲 而家我哋讲上层建筑领域，讲得咁系正牌啦。你讲市选举啦，讲咁多唔该。
7: 多谢张生啊，咁睇到张生咧，都系对于选举呢啲都系比较关心吓。咁啊，奥巴马唔系律师出身嘅咩？石头，
4: 唔好理佢咩出身啦。
7: OK， 咁啊，我哋关注下啦。嗱，讲到选举嘅情况吓，咁啊，10月13号咧，美司法部代理副部长呢个麦科特咧就向加州发出信函啦，并且向州务卿韦伯就提出要求，加州嘅官员喺48小时内要核查一份疑似非美国公民嘅选民名单。咁对于名单上尚未收到寄送选票嘅人，选举官员必须先确认佢哋嘅美国公民身份，先可以寄发选票俾佢。咁对于已经发出嘅呢个寄出嘅选票咧，选举官员咧就应该喺选民寄翻之后，将佢单独处理，并且咧就喺已交翻对于呢个交翻嚟嘅选票咧，喺公民身份确定前不得计票嘅，否则咧将会采取呢个法律行动，以保护选举嘅诚信，并且确保遵守联邦嘅法律嘅。咁石头，联邦政府对呢次选举嘅公正喺度作出努力喎，系咪啊？
4: 嗱，呢一次司法部发咗呢个信俾加州啦，佢入边有，因为佢有一个加密咗嘅 UBS 吓，咁啊呢个咧，入边就系有一批人嘅呢一个人名喺边。咁呢批人嘅人名系边嘅话呢，就叫加州啦，喺48小时之内要核实呢啲人究竟系咪美国公民，系咪选民嚟。咁如果系唔系嘅话呢，加州要就要采取行动。如果唔采取行动嘅话，就联邦采取行动啊。咁呢一个呢、这个消息呢，其实系有两个层面可以同大家讲。一就系、是、如果加州方面唔采取行动，联邦采取行动，就对加州政府采取行动嘅。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而家你已经系唔系公民嘅情况之下，你收到咗选票，你千祈唔好寄返去吓。咁、因为呢份名单入边呢，唔知你喺唔喺上边名单入边啦。因为佢讲緊加咗密㗎啦已经。冇讲俾你知你嘅名单喺唔喺上边啦吓。即系你如果唔系公民的话，如果你唔系选民的话，甚至乎你系非法入境嘅人，你要登记咗嘅话，吓咁啊！之前咧九龙山又话选后区委员都可以登记，咁搞到咗大家登记咗，以为真系可以收到选票去登记嘅时候咧，可能会系好关键嘅一点嚟噶吓。所以喺度警告或者提醒下嗰啲唔系公民，亦都未登记成选民嘅人啦，你收到咗选票，你千祈唔好做呢个动作嘅，因为呢批名单入边再重复一次。联邦政府冇公布出嚟系边个，但系咧你系咪入边冇人知 ？OK， 呢个相当之明确噶啦，已经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亦都系一种震慑作用啦。咁啊，正如啱先讲紧嘅，如果你理解成你啱先嗰个层面讲紧话，系咪针对我嚟咧？咁如果你唔系公民，你就算绿卡嘅都唔得吓，你攞去选咗举嘅话咧，寄翻去嘅话咧，第一，如果加州政府冇处理，俾联邦知道咗嘅话咧。你又入籍，你唔使望噶啦，已经，你唔使望入籍噶啦吓。咁呢个咧，非法入境嘅等更加噶啦。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讲系一个严重事件嚟嘅，系联邦犯罪嚟噶。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清楚呢样嘢吓。咁所以从两方面可以讲，48小时之内要加州马上就要去呢个反应吓。咁呢个其实咧亦都系司法部施压嘅其中嘅一部分。
7: 咁呢个11月3号就举行呢个国会嘅中期选举㗎喇，大家呢唔好因为你收到选票就去填去寄吓，咁要检查下自己系唔系合乎资格先可以去投票㗎。
4: 总之自己系选民就自己知㗎喇，唔系选民嘅话你就唔好做呢样嘢啦。
7: OK， 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发表意见。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7: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日前咧，呢个怀俄明大学咧，佢一名32岁嘅中国籍研究生王爱丽，咁涉嫌咧就向一名越南籍嘅同事嘅茶水入边啊投毒。咁啊，10月6号喺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咧被捕嘅。咁啊，截至呢个礼拜二啦，王爱丽咧仍然被关押喺洛杉矶。咁啊，据披露咧，受害者咧由8月起咧已经出现呢个疲劳啦、失眠啦、手脚 麻木等呢个症状嘅。咁警方话咧，监控嘅录像咧就影到呢个黄爱丽系有翻动受害者嘅办公台以及一啲笔记啦，并且咧接触受害者嘅水杯。咁石头话咁样嘅事件咧，好似接二连三发生咁样，咁唔通犯罪都会传染嘅？
4: 嗱，呢一琴日我先讲咗一个，亦都系喺 Berkeley 嘅投毒嘅事件吓。咁啊，呢个嗰个系两个华人嘅情况。咁啊，就系我成日都讲紧妒忌系好好可怕嘅一件事啦。咁呢次其实呢一个黄爱丽咧对住呢一个越南裔嘅同事咧，其实同样系妒忌吓。咁啊，因为原因系咩咧？原来黄爱丽同埋呢个越南裔嘅呢个同事咧，佢以前黄爱丽喺中国大陆嘅时候研究嘅方向同呢个越南嘅同事咧，其实系一样嘅方向嚟嘅。咁啊，但系咧佢嚟到美国嘅时候咧，就作为咗访问读学者又好，即系读书又好啦。咁啊嚟到呢度之后咧，佢其实个研究方向系唔同咗嘅。如果佢真系研究方向唔同咗嘅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佢其实本身就系喺度想用某一种方式嘅话嚟到美国，可能就已经打算系偷嘢噶啦。只不过唔一定系偷呢个越南裔嘅朋友嘅咁嘅解嘅，佢已经谂住偷嘢噶啦。因为佢喺中国大陆，佢已经系呢一个同样嘅呢一个咁嘅方向系研究同样方向嘅吓，咁我睇到嘅全面嘅呢个内容系咁样嘅。咁当时咧，佢就睇到咗佢嘅同事啦。第一个就系喺研究方面取得咗联邦经费啦。咁第二个咧，佢又研究佢嘅同事又研究咗，真系有突破有进展，而且亦都系喺度申请紧佢讲紧嘅就系癌症嘅疾病吓，呢个新嘅疗法嘅一个申请紧专利嘅。咁对于黄爱丽嚟讲嘅话，当然系垂涎三尺啦，系咪？不呢个可以讲系唔使研究咧就可以随手可得嘅呢个咁嘅专利嚟噶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啱先讲紧嘅，佢又会翻人哋嘅笔记本啊，人哋嘅桌面嘅入边嘅嘢啊，咁俾录影录晒落嚟啊。咁仲唔瞓啲，仲系喺个水杯入边仲加咗一啲。叫做丙烯酰胺吓，咁呢个本身就对神经有影响嘅呢个产品嘅。咁佢拉佢嗰阵时，佢唔承认嘅。咁唔承认嘅话，但系人哋查都查到啦，佢喺 Google 边前后买咗两次嘅。咁而且仲要系喺呢个Google 边要求 Google 咧删咗佢账号添。咁嗱，呢啲就系呢个就系证据嚟噶啦。咁所以本身嚟讲，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咁所以而家咧就唔俾佢保释咧，因为佢其实系知道咗有人查佢，咁佢快啲咧就买机票咧就想逃跑。咁结果咧喺洛杉矶机场咧被拉咗。咁而且佢攞住好多呢个硬盘啊，手提电脑啊，咁啊准备走人。咁而家咧好啦。人赃并获吓，咁呢啲咧就系妒忌心所致啦，害人害物，害我哋社区，
7: 前途尽毁啊！咁真系可惜。咁如果系咁嘅话，就系唔知仲有几多类似嘅情况喺度发生紧呢？咁喺度呼吁啦。咁如果咁有能力嘅人，其实点解需要通过呢啲咁嘅犯罪手段去做一啲咁嘅事情呢？
4: 越有能力嘅人越独立，都可以咁讲吓。
7: 咁另外咧，亦都关注到发生喺10月5号啦，加州嘅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一名33岁嘅中国公民刘炳辉就承认一项共谋洗钱罪嘅。咁佢涉嫌参与冒充政府官员嘅诈骗活动啦，由加州内华同呢个内华达州嘅多名受害者手中咧骗取巨额现金。咁而呢个刘炳辉咧喺2025年4月9号喺呢个诱捕行动入边系被捕，当时佢是前往一名受害者的住宅去收取20000元的现金，但是实际是伪钞来的。那他就定于2027年的1月会接受这个判刑，最高面临20年的监禁以及罚款的。石头，你对事件有什么看法？
4: 这个刘炳辉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其实是在申请政治庇护的。亦即系讲佢根本就系非法入境嘅，或者系讲紧佢入咗境之后咧喺度申请政治庇护，咁仲要系做欺诈行为，咁你话佢想做咩啊？ 系咪？咁呢啲人咧，其实早应该劈佢出去啦，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佢申请政治庇护，其实可能都系伪造嘅添。
7: 嗯，
4: 如果唔系嘅话，咁佢嚟到呢度申请政治庇护，你都唔好好准守呢度嘅法律，仲要系去同人哋团伙一齐去诈骗。呢、这个真系笑话，所以我讲话佢真系呢个非常之经典嘅呢个案件嚟㗎。咁相当之夸张㗎。咁仲要系前前后后呢全部基本上都系对啲老人家去喐手㗎，受害者边有24名。咁呢就呃咗差唔多超过60万㗎。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清楚嘅一个情况嚟㗎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佢哋可能真系好似嗰啲咁嘅叫做金工党啊。嚟到呢度呃完之后就走啦嘛。至于佢系咩手法啊，唔紧要噶。咁佢咪就系申请政治庇护照走嗰人啫嘛，系咪？咁所以呢啲人咧，其实真系相当之无耻，可以咁讲啊。
7: 咁另外咧就关注下10月13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呢个新规定，将难民收到呢个已终止身份通知后嘅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到10日。并在今日是正式生效的。根据这个规定，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是不符合难民资格的话，将会发出通知。当事人必须在10日之内提交证据或者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会被终止这个难民身份。这个期限亦都包括周末以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话，可以另外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之后，工作许可亦都将会失效，并且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以及子女的身份亦都可能受到影响。石头兰，这个新规定可能会影响到由2015年至2025年入境而有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大约186,000件的难民案件的。你怎样看？
4: 其实我觉得而家呢个移民局咧，唔应该对即系而家申请难民嗰啲人咧做咁多个规定咯，因为其实而家仲有成2,000多万嘅呢个非法入境嘅人咧系需要处理嘅，咁应该处理咗嗰啲人咧，先至考虑话，我哋对申请紧难民嗰啲符唔符合资格咧，先至嚟一个比较全面嘅去评估啊，或者讲紧加快佢嘅处理程度啊，咁样吓，而唔系咧就而家喺度赶紧呢啲，如果佢真系难民嘅话，点办咧？咁有时呢啲嘢我认为系一个要衡量呢个轻重嘅问题啊，唔系讲紧话我一刀切全部要咁样做咁样。如果你咁样做嘅话，就变咗俾人哋嘅误解，就系讲紧你系咪而家反对移民咧咁样吓。咁因为非法入境嘅同呢啲难民入境咧，佢其实入咗嚟之后申请，真系有啲可能系难民嚟噶。咁呢样嘢嘅话，你唔能够讲紧话俾10日佢，咁佢突然之间真系攞唔到一啲你认为嘅可信嘅嘢，咁你就赶人哋走，咁我又认为又系有问题啦吓。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我只能讲紧话而家嘅移民局啦，或者系国土安全部啦，佢处理问题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轻重嘅。咁因为应该先处理嗰啲真系非法入境嗰啲，嗰啲人咧其实系需要处理嘅，因为成2,000多万都仲未处理嘅，咁对最多系1,200万嘅人咧系呢个处理咗嘅，咁所以呢个本身系大头嚟嘅，咁你点解唔会处理嗰啲咧？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几重要下嘅呢个分别嘅，可以喺度吓，咁所以呢10多万嘅，咁我就觉得佢哋一下之间咧就成为咗压力好大，咁似乎唔系咁好咯。
7: 咁而家呢个规定公布咗啦，咁就可能要即将執行咁样。咁如果係咁，就係嗰部分嘅人应该做啲乜嘢？
4: 佢哋只能够係去申诉囉，因为有十日嘛，始终都係。咁如果呢个讲咗你知嘅话，你就尽量而家未收到呢啲资料之前嘅话，你就尽量准备多啲你自己认为有充足资料嘅嗰啲嘅文件又好，或者呢个证据又好，放喺你自己手上边。咁到时佢通知你为要去处理呢件事嘅时候，你就要去处理啦。因为佢既然出咗规定嘅话，咁我哋虽然系喺认为呢个做法有啲问题，但系咧佢移民局已经喺度做紧嘅话，咁我只能够讲紧话，你就尽快要准备自己嘅呢个材料啦。
7: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4: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名疑似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麦科特致函加州州务卿韦伯，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部分人员不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但就已经收到

调查发现，由2000年以来，全美可能有超过30000名非公民因行政错误被列入选民名册。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格陵兰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并强调该岛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家认为格陵兰可能拥有极其丰富而易于开采的石油资源，他没有透露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但对格陵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他写话，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击落无人机、导弹或者是任何尚未被发明的武器。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处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最短导弹航线上，亦是川普推动金色穹顶导弹的防御系统的重要战略据点。此外，该岛仲蕴藏大量尚未开发的稀土资源。今年9月，美国、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扩大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权限，同时重申丹麦主权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礼拜二，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学生及工会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师资短缺、校舍老旧及警方执法方式。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国约有161500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有41500人。组织者就宣称参与人数达到480000。法国教育部表示，当日全国214间学校关闭，约35%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或占领等影响。示威学生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改革大学入学平台，并呼吁政府投入约100亿欧元改善高中教育。政府此前承诺增派3000名代课教师，但未能平息不满。巴黎及里昂部分地区发生暴力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瑞典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亦都现身声援学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这个礼拜六，法国仲将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升的全国游行，预计与学生示威合流。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3.7%， 高过8月份的 3.4%， 亦都超过市场预期的 3.6%， 创下5个月来最大单月升幅。9月份 CPI 还比上升 0.6%，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2.6%， 还比上升 0.3%， 都高过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9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升 9.1%， 同比上升 34%， 燃料油价格同比飙升 74%， 机票价格同比上升 22%， 食品价格就同比上升 2.5%。 数据公布后，美元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美股期货和黄金价格下跌，市场对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相关概率由 22% 上升到 15%。 虽然物价持续上升，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保持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后，8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增长 2.6%。 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宣布，联邦特工破获了涉嫌协助北韩技术人员渗透美国企业的非法网络，对14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0名中国人。FBI 在9月21号到25号展开围捕行动，搜查了德州40几处住宅，查获187台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调查指出，涉案人员利用盗取的美国公民身份，协助北韩 IT 人员冒充美国求职者，取得远程工作机会，并通过设在美国的电脑设备掩饰实际工作地点。检方表示，相关欺诈计划持续多年，获得超过300万美元收入，涉嫌为北韩受制裁的武器项目筹集资金。两名被捕美国公民面临电信诈骗，

洗钱及身份盗用等指控，仲有10名身在中国境内参与了这一计划的人员，包括孙成明、裴立光、翁秀成、张丽萍等人。司法部指出，该网络影响全美1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70几家企业，涉及医疗、通讯及制造等行业。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Hello, 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嚟晓有兴味。而家呢，我就同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嘅吉兆，亦或系凶兆嘅故事。啲人呢将啲灵芝就叫做睡草，认为灵芝系代表长睡嘅，其实就唔一定㗎喎。在靖海的袁忠诚呢，在甘肃做官那时，官衙里面就生了九棵灵芝，以为是长岁的兆头，还用这个帮自己起了个号叫做九芝，结果没几耐却是被罢官撤职。我的舅父啊安公瞻呢，就有副棺材就放在屋入面，突然间有一天就发现棺材上面呢生了一棵灵芝出来，亦都以为是吉祥的兆头啦，但是却从此以后呢家道就越来越微弱，人丁衰减，到而家呢已经冇咗后代啦。一般嚟讲，祸福将至，气机先动，都系会有所预兆嘅，但系嗰啲反常嘅兆头，按道理讲都唔会系空穴来风嘅，应该呢系有原因嘅。只不过呢，这个预兆是福抑或是祸，就不是我们所能够预知的了。我的哥哥郑户呢，他是这么讲的。
2: 人呢，只是知道各种的预兆都是由鬼神发出的，而将有事发生加以应验。其实人不知道这些预兆实际上是由人的所为而引发的。鬼神呢都是只不过是根据人事而反应的啫。咁样睇嚟，预兆亦唔系唔可以预测㗎啦。
1: 咁就讲得有几啱嘅。人嘅一切祸福吉凶都系人自己招嚟㗎。自己嘅所作所为符合天理，咁样唔使测都系吉祥㗎啦。如果一味咁为非作歹，违背天理，咁点样算都冇用啦，下场系一定㗎啦，神佛亦唔能够保佑嗰啲邪恶之

0: 而家呢就係同你讲一个壁中人面嘅故事。蓝皮人许金先生，佢又好大胆嘅。喺寺院读书嘅时候，同一个朋友两个人呢就瞓喺张床上面。到咗半夜，就见到屋嘅北面个墙壁嗰度呢就着咗两盏灯。仔细一睇，哦，原来系一副人面从墙嗰度伸咗出嚟，好似烧鸡咁大。嗰两盏灯呢就系嗰个面嘅两隻眼而发出嘅光。许南金先生个朋友呢就吓到死下死下咁，两隻脚呢猛咁喺度打震。许先生呢就着返件衫，慢慢咁坐起嚟话：
1: 唉，啱啱想读书，但係啲蜡烛用晒冇办法啦，你嚟得真係啱啦。
0: 於是佢就攞起本书，背向住埲墙坐咗喺度读起书嚟。冇读咗几页，嗰啲光呢渐渐咁消失咗。许先生呢仲用手拍埲墙叫佢出嚟，嗰、那个面呢亦都再冇出嚟。又有一日夜晚呢，许先生就去厕所，一个小童仆就攞住支蜡烛跟喺后面。又系嗰个面呢突然间从地面嗰度冒咗出嚟，望住佢哋笑。小童仆呢就吓到掉咗啲蜡烛跌咗喺地下。咁许先生呢就执返起支蜡烛，然之后就放咗喺呢个怪面嘅头顶上面，话啦：
1: 啱啱諗緊舞台放蜡烛，你嚟得真係啱啦。
0: 嗰、那个怪面望住许先生唔喐，许先生又话啦：
1: 你去边度唔好呢？点解一定要嚟呢度呢？海上面有逐臭之夫，唔会系你啩？咁真係唔可以辜负你嘅来意喎。
0: 讲住佢就用一嚿嗰啲刺子抹落嗰个怪面嘅嘴嗰度。嗰、那个怪面呢就即刻呕啦，狂叫咗几声。啲蜡烛熄咗，个怪面亦都消失咗啦。从此以后呢亦都再冇出现啦。许南金先生曾经咁话嘅。
1: 鬼魅呢都系真实存在嘅，亦都有时俾人睇见，但系检点自己嘅生平，冇做过唔可以面对鬼魅嘅亏心事，所以心中无愧，亦就系冇乜嘢可以惊㗎啦。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汽车。大家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天南海北坏车，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李俊你好，
1: 石头你好，大家好。
0: 系咁啊，我哋先讲下呢个加州而家买新车吓，咁咪有一个针对经销商嘅叫做垃圾费用吓，咁咪一个招数可以咁讲啦，咁究竟呢个招数系咩嚟咧？李俊，
1: 呢个招数咧，讲起招数嚟讲咧，人哋嗰啲车行咧就好多招数嘅。
0: OK，
1: 啊，咁我哋而家咧就话呢个加州嘅最新嘅呢个法案咧系咩意思呢？就话你好多时咧睇到，比如话嗰、那个sticker， 粘响嗰个玻璃嗰度系嘛，咁啦吓，以你
0: 三万啊嘛，
1: 三万。但系咧，你签完名之后咧，可能你嗰个 contract 就变成三万五咯。
0: 嗯，咁问点解啊？
1: 系点解？咁首先咧，就有啲嘢咧，就系、是、你知，就好似你睇好多美国嘅嗰啲广告啊，$29.99，点解佢唔讲$30呢？
0: 系，
1: 佢就谂住，即系其实你话佢欺骗咧，
0: 唔买啦 ，OK？
1: 系，即系要佢要降低你心里边嘅嗰个警惕性。
0: 嗯哼，
1: 咁咧。啲啲乸一样，咁假如你一睇，哇$50,000，咁啊
0: 四万九啦 ，OK，
1: 系$49，但系咧、okay. 你签完咗之后咧，嗱，比如话好多时我哋睇到啲乸咧有嗰啲叫 destination charge，
0: 嗯哼，咩嚟噶？
1: 咁啊就目的地嘅收费，咁、okay. 你话我同你买车咩？
0: 目的地冇企咯，
1: 系啊。但系目的地咧系啲乸，佢话咧啲乸咧就系话我有丰田嘅嗰个码头嗰度，或者嗰啲货仓嗰度，或者边度运啲车过嚟
0: ，OK，
1: 啲运费，我去收你，
0: 唔系嘅话咧，佢唔一早加落去咧，
1: 唔系啊，即系一早都加咗落去，不过咧就系喺个 sticker 嗰度咧，嗰一行字系好细嘅，你要戴住嗰个老花镜咁先睇得清楚嘅，
0: 咁样啊 ，OK，
1: 系啦，咁然后咧，嗱仲有。title 同埋 registration，
0: 嗯
1: 哼，啊呢啲咧就系 DMV 又要收钱噶啦嘛，系咪？
0: 系
1: 啊，咁呢个咧当然就系石头要备噶吓，呢啲。
0: 嗱，咁啊，仲有啲咩咧？我哋先接个电话先吓。Hello， 你好。
2: Hello，
0: 系点称呼你啊？
2: 系，我姓李嘅。
0: 诶，李先生讲。
2: 咁我想问啲车嗰啲嘢。
0: 系，可以。请讲。
2: 哦，而家讲得噶啦。
1: 系啊，李生讲。
2: 哦 ，OK， 你好，你好，我就系一个疑问啫啊。嗱，好似啲手提电话咧，你哋而家就好似你自行充电，唔使好似以前咁麻烦去插掣，等等一块嘢喺上边咁啊，个手提电话充到电啦，系嘛？
1: 嗯。
2: 啊，咁我谂下嗰啲电动车啊，将来会唔会有啲咁嘅嘢发明咧？即系佢架车里边有埋自己充电都得噶。
1: 啊，你讲嘅系嗰啲无线充电系嘛？
2: 哇，无线充电咁佢可以装埋喺架车里边噶，
1: 系
2: 自行充电咯。
1: 冇错，
2: 以后即系将来，唔知几多年之后，将来买架车根本乜都唔
1: 系。
0: 嗯，你就系呢个问题系嘛？李生，
2: 啊，
0: 你净系呢个问题系咪？
2: 啊，系呢、
1: 这
2: 个问题啊。
1: 好 ，OK，
0: 李俊回答你吓。
1: 同李生讲下咧，即系话无线充电咧。嗱，大家都知道你手机唔系无线充电咯。
0: 嗯、
1: 啊，咁汽车有冇无线充电？有
0: 啊，
1: 系
0: 点充？
1: 咁啊，冇，即系佢你个你可以话你车房嗰度啊，你而家可以叫人哋同你装一嚿嗰啲嘢吓。咁、
0: 嗯、
1: 你架车一日车房，啱啱喺嗰个嘢上边。
0: OK，
1: 咁就可以充噶啦。
0: 嗯，
1: 但系咧有个问题系咩问题呢？无线充电咧，佢个效率又冇介入个插一只枪嗰度咁样。
0: 嗯，
1: 因为佢毕竟系要靠住咩嘢呢？靠住嗰啲电池嘅感应，
0: 系
1: 好似你电池炉咁样噶、
0: 嗯。
1: 啊，咁样，但系咧佢咁感应嗰啲嘢咧，就一定有个效率嘅问题。啊，有啲，
0: 即系转换啊嘛，
1: 系啦。咁呢个转换呢就一定会有咩有啲丢失。
0: 发热啦。
1: 係。咁、嗯、喺手机你知你手机而家最新嘅嗰啲手机呢充电嘅嗰个瓦数啊。
0: 嗯
1: 我諗係差唔多30伏啦。
0: 嗯
1: 啊 ,30伏打死40伏。
0: 嗯
1: 咁你就諗下，咁你30伏，其实有时你觉唔觉得你放嗰啲无线充佢都会热啦嘛。
0: 好热下。
1: 係咁而家呢将嗰个热量呢放大几多倍呢 ?30, 我哋算30伏好唔好啊，
0: 嗯
1: 咁300伏。
0: 哇。
1: 3000伏。然后再整大啲9000伏。
0: 点散热啦、啊、
1: 三系几多啊？300倍，300倍，你几乎可以煲汤咁滞噶啦，喺个手机嗰度。咁啊，电车一样，所以呢，佢嗰、那个虽然间佢嗰个无线咧整得更加好啲，但系都系无可避免嘅，有呢啲
0: 发热嘅问题，
1: 就系嗰啲
0: 损耗嘅问题，
1: 损耗嘅问题。嗯、OK， 咁啊，回答李生咧就系话唔系冇，而早已经发明咗，但系咧佢系好似一个双刃。剑咁样嘅，就系、是、好处唔少，但系咧，大多数人就咁我查佢，其实嗰只嘢好容易查嘅，系嘛？咁啊，唔需要话咁衰咁
0: 呀。你好，陈生，
3: 系
0: ，hello， 请讲。
3: 喂，
0: 系，请讲。
3: 系啊，我想话话咧，我啲而家啲车啲新款嗰啲都有噶啦，摆个手机喺度，佢会自己充电噶啦。但系咧，嗰、那个问题咧，你嗰、那个而家我哋啲手机，好多人都有个机壳噶嘛，嗰、那个机壳一定要除咗佢先得喎，如果唔系佢会那个手机会有问题喎，会发热噶。
0: 嗯哼，系多谢你陈生。
3: 呢个你
1: 系陈生讲得冇错，即系话咧，当然咧就系、是、汽车嗰啲，当然要考虑到呢啲嘢系嘛，佢嗰、那个。电池嘅感应嘅嗰块嘢，就已经喺架你车底下，咁你车房嗰度又装一块，咁啊，嗰块嘢要通好粗嘅电线先得嘅，你谂下系嘛？所以呢就方便系方便，但系呢好多时呢，啲电动车商呢就会觉得都系
0: 插电好啲，
1: 损耗大啲，
0: 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仲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而家讲紧加州嘅呢个新嘅法吓，咁啊对呢啲正牌嘅经销商，即系卖车嗰啲经销商啦，咁佢喺收嗰啲呢个多余嘅费用。
1: 系，我啲继续讲啦，就咁啊，系嘛？你话多余，佢话唔多余啦嘛，吓咁啊，石头成日话多余噶啦，咁啊，所以啱注意差费啦，收就系税啦，我睇石头哥嘅面都黑晒啦，系嘛？咁啊，然后呢仲有啊，假如石头想买嗰架车，又系即系嗰啲好黑嘅，
0: 经常缺货嗰啲，
1: 经常缺货嗰啲
0: mark up 啦，
1: 咁就系嗰啲嘅叫嗰啲叫唔叫 mark up？ 而家呢有个新名叫 market adjustment， 要因市场嘅调整，
0: 即系浮动噶啦，
1: 系啦，浮动好似你买期货咁样啫嘛，吓、
0: okay. 啊。有时你睇到咗餐馆入边，即系呢个叫做新鲜上市嘅呢啲蔬菜吓，
1: 系啦，
0: 咁啊时蔬，咁啊唔好讲几钱嘅，
1: 系
0: 而家买翻嚟几钱啊？讲俾你知，再加上个百俾个酒店佬。
1: 哦，你讲嗰啲好似去嗰啲靓餐馆食嗰啲海鲜嗰啲鲍鱼时价啦嘛，系嘛 ？OK， 好，咁啊同埋咧，咁啊有。向呢叫做 dealer preparation fee。
0: 咩嚟㗎
1: ?dealer preparation fee 就话呢嗱呢架车运去个 dealer 嗰度。你知一路风风尘尘嗰啲啦嘛吓咁
0: 要洗车呀、
1: 啊。要洗车里面要再其实里面好干净但係呢、你冇理佢洗唔洗佢都会收你呢一项嘢。
0: OK。
1: 叫 dealer preparation fee 咁样。咁好啦咁另外呢有时呢 dealer 就话喂我做广告都要钱过。咁呢个钱要所有嗰啲客仔一起分担
0: 咩？咁广告你做广告，你俾钱，你自己俾钱啦，系咪？跟我
1: 唔系啊，你系睇到我个广告先就嚟噶啦嘛，系嘛？咁啊，所以呢样嘢呢当然你睇到呢样嘢嗰阵时呢你可以咁样，你可以话啊，李俊，你呢个收费有啲咩嘅话，咁当然我就硬硬脚噶嘛。你想点啊？咁假如你系搵到另外一间啊，去 Fanny 姐嗰度买。是平咁你可以一拍台走人咁我都冇法子过。
0: 是。
1: 但假如你知名字系得我系有呢架车。咁大家就有啲吓。
0: 即嗰啲叫黑心经销商 ,ok?
1: 系。咁我唔系黑心。ok, 咁仲有一个你知啊就系仲有啲弥补嗰啲呢就系话而家呢佢将你个 VIN number 呢 同你黑喺嗰个有啲，比如话打开 hood 啊，或者乜之类，即系万一你架车俾人偷咗，架嗰个 body panel 都俾人劏咗，咁你仲个 VIN number 喺嗰度，咁啲人一睇，咦呢个 body panel 我唔想买，系俾偷咗嗰啲车劏咗之后先至咁样。咁嗰啲你可以100%，你话你即管黑，但系咧你收费嗰啲嘢咧你自己银黑荷包你自己食吞咗佢得噶啦，咁样。咁啊，仲有啲离谱啲嘅咧，就系嗰啲叫 undercoating
0: 咩嚟噶？
1: 前一日仲有一个听众朋友问我，诶，即系嗰啲 dealer 咧，佢话吓你而家比如买嘅电动车啦，或者咩车嗰啲，咁啊底下我同你喷一层嗰啲防水嗰啲，更加防水，好似就系啲沥青嘅嗰种。
0: 咁即系讲紧话厂家唔识嘅啫，系佢先识啊 ，OK？
1: 系，咁啊，其实咧。所有啲车一出厂咁啊，梗系要防水噶啦嘛，
0: 咪就
1: 系
0: 咯，
1: 系咁啲乸嗰啲同你喷一下，佢可能自己就系请嗰啲唔知咩人嗰啲吓，咁啊
0: 喷咗可能仲冇咁防水添嘛，
1: 咁啊$5啦，咁啊收你至少250啦，系嘛呢啲啊，仲有一样嘢，佢呢就话里边嗰啲色位呢，我帮你喷一层嗰啲fabric protector， 即系唔容易污糟嘅
0: ，OK。
1: 啊，嗰啲系$250啊，嗰啲咁嘅嘢咧，
0: 得啦，唔使啦，我自己喷咯。
1: 你自己喷啊，系冇我帮你喷咗啦嘛。
0: 又要收费用
1: 系
0: 嘛？
1: 系咁啊，所以呢啲嘢咧就叫做假如即系而家呢个法律嘅意思嘛，即系话假如嗰个车行已经加咗咁多啲嘢，佢就一定要喺个广告嗰个牌就话呢架车系咁多钱。咁你就可以话一项一项嘅话，呢、這个我唔俾，呢、這个我唔俾，呢、這个我唔俾。唔系嘅话，我去。地道去到买车就
0: 咁，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其实系咪即系我哋去即系我买车嘅时候咧，同佢讲话，其实我呢部车出门口嘅价钱几多？
1: 系
0: 咁系咪最容易解决问题嘅咧？
1: 都唔系，因为而家咧嗰啲食水好深嘅，就系出门口嗰啲就系 MSRP 啦，系嘛？但系而家。我对石头好心啊！而家细佬哥都知道，梗系唔系 MSRP 啦嘛，梗系要嗰个 fleet price 啦嘛。
0: OK
1: 啊，咁样所以先至系佢个 price 啦嘛。只能够由 MSRP 嗰度向下。
0: OK，
1: never pay MSRP 咁样。OK， 好咁啊，所以呢度呢，就系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话呢个法律呢，就话 dealer 嗰度千祈唔好话你睇嗰个价钱，假如我睇到嗰个价钱，一定系。只能够低过呢个价钱，唔可以高过呢个价
0: 钱。咁
1: 又唔可以话又再同我加几项嗰啲咁嘅嘢吓，即系细到嗰啲蚊子咁样打嗰啲字。好，另外一样嘢咧，佢仲话你要三日买二手车吓，有三日你可以退车。
0: 几好啊。
1: 系咁啊，所以啊，比亚车道佢买咗架车，一开始诶几好啊，咁啊等第二日跟住可以有啲
0: 好似有啲问题啦，
1: 嗰啲先啊咁样。
0: 第三日更加唔可以搭车，
1: 咁即刻就揸翻去啦，系嘛？呀
0: ，OK， 咁即系有佢机会都可以退翻用得几好。
1: 系，
0: 呀，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我哋休息就马上翻嚟。

0: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888-6041-688。咁啊睇到咗 SpaceX 咧，一直传闻佢咧就话佢要整手机咁样吓，咁啊搞嚟搞去嘅话咧都未有消息嘅，咁而家睇到似乎咧话要进入最后一步咯，咁即系讲紧咧，佢喺度收购紧呢个频谱吓，咁啊如果系。SpaceX 推出手机嘅话咧，可能会有啲咩后果，即系有啲带嚟咩冲击咧？你会唔买啊？
1: 其实嗰啲唔系佢想整手机，佢咧而家想就系由嗰个 AT&T、Verizon、T-Mobile 嗰度分一下嗰个抢蛋糕食。
0: OK， 咩意思啊？
1: 系呢个意思，即系话咧，到时呢假如你想换手机，你想比如你觉得 Verizon 嗰个信号唔系几好，边个 AT&T 或者咩，你可以以前你换来换去都系呢三家啦嘛，系咪？
0: 系啊，
1: 再加埋个 Cricket 就然后四五家啦。咁而家呢又多一家叫做 SpaceX。
0: OK，
1: 即系话你嘅手机呢系直系全球都冇死角。咁样去到嗰啲啲咩？你去游船河嗰阵时呢？
0: 新卡拉都冇问题。
1: 新卡拉都冇问题嘅。
0: 喺呢个太平洋中间都冇问题噶啦。
1: 都冇问题。就系佢想变成一个手机嘅电信商，或者运营商。
0: O、okay、K，
1: 就系咁。但系你话咁啊，好难做噶嘛？其实系好难做，因为佢呢主要就系大家知道 AT&T、Verizon、T-Mobile 佢哋建立咗好多嗰啲基站。咁你知有啲咩风吹草动，好似波多黎各嗰度一打台风或者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嗰边一打台风，第一件事就系
0: 基站就损坏啦。
1: 系啦，手机信号都冇嘅。咁我哋报道过多次呢 ,SpaceX 就话我将嗰啲Starlink Terminal, 星链嘅终端系统同你免费提供。唔系话呢连埋嗰啲救伤人员啦，佢呢个手机都冇法子嘅。
0: 系啊。
1: 假如佢用普通嘅嗰啲 walkie talkie 嗰啲都唔系好掂嘅，所以用嗰啲佢就需要嗰啲好似星链咁嘅技术。
0: 系
1: 嗱，上一次我哋已经讲咗咧，就是、SpaceX 而家已经开始咧，佢用嗰个第三代嘅嗰个星链卫星吓、我哋讲呢个星链卫星一只等于以前嗰个40只，
0: 哇！
1: 所以佢而家咧就已经发射咗几多啊？一万只。12000几个吓，咁佢咧就话，假如佢用满载60只 V 三嗰个第三代嗰个星链嘅卫星咧，佢就射20几次就得噶啦。
0: OK，
1: 800个嗰啲新嘅卫星，你就可以代替10000几个。但系佢而家仲未话，我仲未发射10000几个。V 三，
0: 哇
1: ，OK，
0: 咁信号好强噶咯。
1: 咁啊，问题咧就系 AT&T 嗰个大只佬咧，就系 AT&T 嘅总裁啦，就话其实马斯克嗰啲咧，你冇睇佢嘅卫星飞得咁高啊，我梗系冇卫星啦，但我又话衰佢啲啊，点话衰佢呢？就佢卫星飞得高，但系嗰啲高频咧，高频率咧，你喺海水嗰度新卡拉嗰度都 OK， 但假如你喺树林里面咧就唔好意思啦。
0: OK，
1: 假如你去嗰啲 office 写字楼里面又唔好意思啦。因为佢嗰、那个所谓高频啊，佢系两 GHz 嗰个高频吓，
0: 系
1: 穿透力唔系咁强。
0: 咁
1: 点算？低频嘅穿透力先至得。
0: OK，
1: 所以呢马斯克佢哋一开始 SpaceX 同 T-Mobile 用咗佢 1.9GHz 嗰、那个。Hertz 嗰个高频
0: 系，
1: 咁佢呢一睇有机会，有啲人话喂，你想唔想买2G嗰个频率？你知呢个频率就好似以前啊美国西方嗰啲圈地一样，
0: 系
1: 你买咗嗰只嘢，你就系嗰个频率嘅嗰、那个频谱嘅主人。人家要想用呢、這个要俾钱你，你可以拒绝佢用，所以呢 SpaceX 就买咗嗰个两 G， 咁当然买咗两 G 叫做同 T-Mobile， 佢以前同 T-Mobile 签咗个合约系就话大家 buddy， 咁而家就同 T-Mobile 间系要分，因为已经变成啊竞争
0: 对手嚟啦，
1: 咁但系呢 AT&T 话咧，你嗰啲两 G 都冇法子噶，咁马先生就话我啱啱又买咗八百
0: OK，
1: 八兆
0: 低频啦，
1: 低频，
0: 嗯，
1: 低频呢个相对嚟讲可以穿透嗰个 office building， 又可以穿透嗰啲 Amazon Forest。
0: OK，
1: 咁样，所以即刻一升到冇得出噶啦。
0: 嗯哼，啊，即系佢其实覆盖嘅面最广嘅就系嘅呢个电信营运商嚟噶咯。
1: 系啦，
0: 嗯哼，
1: 所以呢就而家呢睇样子呢就系佢未必去自己整手机，因为点解呢，你苹果手机又好，三星手机又好，啊咩手机又好，佢而家已经有嗰啲频率嘅。
0: 嗯哼，
1: 佢可以收到。点解以前唔得呢，就系、是、因为佢第一代同埋第二代嗰个卫星嘅嗰个 power 唔够。
0: 嗯。
1: 佢就话你嘅手电筒咁佢即高咁就系睇唔到㗎喎。佢、
0: 嗯、
1: 上面睇唔到你又睇唔到佢。但佢而家换成一个一千伏嘅激光，一住哇好光过喺嗰度。咁、嗯、就得㗎啦。
0: OK。
1: 所以呢而家呢就系、是、SpaceX 呢就系、是、会宣布咗啊，佢已经话我会进入呢个手机运营商，同埋呢 FCC 呢已经就话要得到 FCC 最好嘅批准。
0: 嗯哼。
1: 咁呢个批准呢肯定系 OK 㗎啦。
0: 嗯哼。
1: 吓咁样。所以呢就系、是、呢个消息一传出嚟呢 ,AT&T 股票呢即刻下降咗 9.73%。
0: 哇都唔少喎、
1: 啊。Verizon 呢咁就系、是、下降咗 9%。T-Mobile 又下降咗 3% 咁样。
0: 嗯。咁、yeah. 我哋到时睇下呢个 SpaceX 嘅呢个运作点样吓。
1: 嗯。
0: 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緊 888-6041-688, 张生。
2: 哎你好你好。
1: 哎张生。
2: 你准先啦大家好。上次讲到呢即系当你个刹车呢刹唔停呢你就拱落去泊车度去嚟用个波箱去嚟停架车咁。理论上讲系好，但系佢嘅伤害破坏性好紧要噶嘛。咁我上次讲到着起火嚟噶嘛，那 engine oil 啊 transmission fluid 咧系会着火嘅咁。你嘅波箱后桥嘅波箱咧，好似架飞机咁嘅，冇两着嘢，就冇机尾咁嘅个尖嘅。通常你个泊车系统咧就揩嘅揩个波箱嘅尾嘅。你个波箱尾咧就近住嘅 catalytic converter啊。即系嗰个咩推化器咧，嗰、那个消红嘅，我嚟对即系佢嘅引擎嗰啲硬泵嘅线咧，俾佢做裂泵，即系系个炉头嘅阴部系红嘅，火红嘅，咁我就烧嗰啲黑烟咧，烧唔晒再烧一次。咁你个包厢嘅原因爆咗啫，那包厢有喷出嚟咧，佢即刻。蓝绿嘅嗰个红嘅啦，嗰个任务咧，你嘅 engine misfire 啊，即系烧唔晒咧，好似个炉头开到煤咁红色嘅话，有时 engine 行得唔好啊。佢任务系红嘅，成日红嘅，一打火五分钟以后，十分钟系红嘅啦。但系以前一般嘅正常咧，唔系红得咁紧要。但系有个 engine 行得唔好咧，摇下咧，咁佢有时加油，佢呢个红嘅，一红得波咗一蓝绿，即刻着一火嚟。危害好紧要，同埋讲几句呢个谈话话咧，而家就话九月九啦吓，登高重阳啦咁啊，重阳登高转弯啦，咁呢度好多错误嘅。咁咧登高咧唔系登死人山啊，呢个个会登死人山，佢抄寨，佢又未听讲个抄寨嚟呢度，个抄寨东寨下寨未听过，又嗰只抄寨村啲人去但系去拜死人山咁样。如果在香港呢就去登高嗰啲狮子山啊嗰唔系青山啊喺广州呢白云山啊四一呢嗰个梁金山啊白竹山咁。咁登嗰啲登高转运因为唔好啦我哋下呢才嚟运到啊有几十万几百万喺银行户口影响咁好运啦你又去转咗佢咁好运。或者应该登高啊增运加运咁啦咁。所以呢个误会错咗啊！所以冇就而家抽运冇抽债呢回事又冇九月九，我领会错咗，做错咗件事嗰、那个一个人错唔系几百万人错唔系等于啱，系多大多数人错咁啊错领会啊，讲咁多唔该。
1: 嗯，
0: 多谢张生啊，
1: 咁我张生
0: 热线电话仲我开放紧啊，888-6041-688，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0: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咁啱先讲紧嘅 SpaceX 啦，咁啊准备进入手机营运商嘅呢个状态啦吓，咁啊但系咧同样啊 SpaceX 嘅呢个星链计划咧，其实美国航空航天咧就其实系 FCC 啦吓，咁啊呢个咧或者系讲紧。美国航空全面咧用紧要导入呢个星链计划，咩意思咧？李俊，
1: 意思就系、是、你知平时我哋坐飞机啦，只要你超过几个小时啊，特别系比如话去纽约啦，去东莞啦，或者翻嚟啦，或者去香港、台湾嗰啲啊，即系你唔玩下手机真系好闷噶啦嘛。
0: 睇电影啦，吓、睇电影，
1: 睇电影系，但系有时你睇想睇你自己手机啲嘢，或者发个短信啊，或者点。但系咧，你冇你一睇嗰个 WiFi 要收钱嘅、哦，咁就系算啦，系嘛？至多我系去到香港我先再发啦。咁啊，但系咧，而家越来越多嘅航空公司咧，又开始全面进即系用嗰个星链嘅计划。喺美国咧有四大航空公司
0: ，OK
1: 啊 ，American Airlines、United、Southwest 同埋最后系 Delta。咁而家呢前三个已经全部宣布係全面采用嗰、那个SpaceX 嘅星链计划。咁、我其实我自己飞 United, 我都试过、相当快相当快。你当然可以睇佢嘅电影，你又可以睇自己 YouTube,、你鍾意做乜就做乜。上网下嗰啲係非常之方便而且係免费嘅。咁、样但係呢呢三四大航空公司呢咁啊，美国航空公司啊，第三个宣布下，佢话其实佢已经开始咧，就系、是、早期咧，佢就话我已经将嗰啲细啲嘅飞机开始先用住先。因为佢都系睇住马斯克，你快啲将你个第三代嗰个卫星射上去先得嘅啊，咁样。但系咧 ，Delta 咧就系、是、呢个叫达美啦嘛，系、嘛？就系、是、
0: 达美航空一直都唔想用啊！
1: 诶、我就系、是、我睇你唔顺眼，
0: 一直都唔想用 ，OK？
1: 一直都唔想用，而且呢我签咗贝索斯 Amazon 嗰个 Blue Origin、蓝色起源嗰个卫星叫 Leo，、我系仲未用过嘅。但系呢而家问题系咩呢 ？Leo 嗰个卫星要等到至少2028年先至系可以话先至
0: 开始发射系嘛？
1: 开始呀，开始。可以用，但系呢就系、是、星链而家你谂下啫，佢听讲咧佢14版即系都仲有啲改进啦嘛，咁啊15版听讲可能就喺 Thanksgiving 吓，咁啊佢可能呢次系嗰个最后一次，呢次会用筷子夹住嗰个第二级。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佢第一级、第二级完全可以回收。咁即系佢可以将发射嘅嗰个费用降到1%。
0: OK，
1: 啊咁样，所以呢，但系呢人哋达美航空公司呢就系我唔 like 你，总之我就系我唔用。但系可能迟啲呢谂下唉声唉气，
0: 因为顾客在上帝啊嘛。咁顾客睇到话，咁佢你去到你嗰度又摸上网，咁我不如同一条拎我去第二个航空公司系咪？
1: 系冇错，咁啊石头哥已经打咗电话俾阿达美啦，佢话
0: 有冇噶吓？冇嘅话
1: 冇买，系
0: 咁啊！呢个其实咧系顾客会逼呢啲航空公司咧，佢会做决定噶吓。咁啊，至于佢哋点样做决定，我哋唔知。咁啊，但系我哋到时睇下呢个 Delta， 睇下佢哋真系会唔会真系咬住牙关去到2028啦。咁啊，因为2028所谓嘅部署咧，得唔得咧，仲未知喎。
1: 系
0: 嘛？即系因为马斯克都经过咗好多年嘅星链先开始成熟啊嘛。咁你开始部署同埋跟开始成熟，呢个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喎。
1: 冇错，而且佢而家发射嗰啲咧，充其量咧系同星链嘅嗰个第二代差唔多。
0: 咁差远咯。
1: 咁你而家人哋系第三代系嘛、你用第二代嘅话咧，普通手机系唔系咁啊靠得住嘅。
0: OK，
1: 系。
0: 咁我哋到时再睇睇啦吓。咁讲完呢个 SpaceX， 讲下 Tesla 嚟。咁 Tesla 嘅呢个开始喺卡车入边，呢、这个做咩咧？
1: 佢而家咧就系、是、嗰个电动嘅拖头已经真系进入量产啦。而家已经交紧货，而且咧佢公布咗好几单嗰啲嗰啲 order 啦，都系几百台嗰啲吓，就系、是、咁样。咁但系咧， 粮草是什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啦嘛，
0: 即系充电桩啦。
1: 系啦，充电桩咁你装喺边度咧？
0: 嗯哼，
1: 咁佢而家咧同一个就系嗰啲加油嘅嗰个公司嘅巨头啊，叫 Pilot。
0: OK，
1: 啊呢、這个 Pilot 你喺湾区咧，你要行出去，你比如话行去 Sacramento 啦，
0: 嗯哼，
1: 啊或者去其他州啦，你就睇到啊 Pilot 系其中一间，
0: 嗯哼，
1: 啊另外一间 Sinclair， 我谂好几间咧，佢而家倾掂咗嘅就系 Pilot。个 pilot 就系你去到嗰度嗰啲油站就系嗰啲大货车揸去嗰度，
0: 系
1: 咁啊，可能十几个加油站，
0: 嗯，
1: 啊、但系而且你知嗰啲大货车嗰啲加油枪系粗嘅，
0: 嗯哼，
1: 比即系佢系插唔到入去嗰个普通嘅，就算你有个 F 1 0 diesel， 你都唔会用嗰种枪、嗯，因为佢嗰个 tank 系百几二百加仑噶啦嘛。
0: 系，
1: 你用嗰个细枪嘅话，真系掹到份咁啊！系
0: 啊，
1: 咁样，但系咧，就嗰啲 pilot 咧，佢就话喺我嗰度咧，我而家开始第一个咧，就系喺佢嗰个啊 Georgia 州嘅叫 Elabel 呢个城呢个加油站，咁佢就加咗八个嗰啲充电站。
0: 嗯哼，
1: 呢个充电站系100瓦嘅，100万伏啊！所以呢系好就系好犀利嘅，但我相信呢即系因为佢而家嗰个充电桩呢已经系大批量生产啦，就系佢全部装好晒，然后呢用嗰啲半挂拖土一去拖去嗰度，成个一放低嗰边一
0: 叫 PTC
1: 接埋嗰个东西就得噶啦。
0: 咁如果佢真系呢个卡车拖头呢系批量生产嘅话呢，咁好快脆亦都睇到咗喺路上边可能会越嚟越多啦，咁我哋到时再睇睇啦。咁另外一个我哋睇到咗嗱呢个有啲而家讲紧嘅叫做超低流嘅呢个叫柴油啦，咁亦都叫红油啦，因为阿 Trump 啊签署咗啲红色嘅柴油咧，即系可以喺路面上面行嘅，因为而家要减轻呢个柴油司机嘅负担啊嘛。咁有啲咩分别咧？
1: 分别就其实系红色。
0: 嗯，
1: 点解呢？就系、是、因为嗰个红色嘅柴油呢，佢唔收你联邦税。
0: OK，
1: 啊，联邦税收你几多？3毫子。咁点解联邦会收税呢？联邦就话嗱，你揸紧嗰啲高速公路呢，我要保养啦嘛。
0: 系啊，
1: 咁样，所以嗰个三毫子每一加仑嗰个三毫子嘅税系用嚟做公路嘅保养。
0: 嗯哼，
1: 但系嗰啲农场嗰啲农民呢话喂。我而家揸紧拖拉机啊，嗰啲嘢喺我嘅地头嗰度咁行啦嘛，点、解我要俾你个税啊？
0: 啱啊，
1: 系，所以呢就话一向嚟讲呢就系农民佢哋去加油，就系加嗰啲就系唔俾税嘅油。
0: 嗯哼，
1: 咁啊唔俾税嘅油，你谂下以前啊4蚊嗰阵时3毫子，几乎10%咁样嚟啦嘛，系嘛？
0: 系啊，
1: 咁啊，但系假如你系货车司机，你系违反法律用嗰啲油。虽然嗰啲油系100%系可以用嘅，
0: 嗯哼，
1: 但系你用俾人查咗出嚟嘅话咧，你嘅货车都可能俾人充公嘅。
0: 哇，
1: 就咁，而且佢点查呢？就系、是、你过嗰啲磅秤嗰度，嗰啲佢可能佢一睇你唔对路，抽啲一出嚟，咦，里边系红色噶。
0: O、okay, K， 大镬啦，
1: 大镬啦，嗰阵时真系大镬，就咁嘅意思。咁而家川普咧又知道就系嗰啲柴油太贵啦嘛，佢、话我哋而家先唔好收呢个税，一路到年底，同埋过咗年啦，可能就将佢或者系再延长啊，或者点，
0: 嗯
1: ，OK， 咁但系呢话又讲翻嚟啊，联邦嘅嗰个收咁多税，但系呢州啊又系要收税噶，咁啊州收几多税呢？其实比联邦仲贵啲，加州呢系收好似4毫子，
0: 哇，
1: 啊联邦3毫，
0: 嗯。
1: 咁样，所以呢就话，假如你系全部唔收嘅话呢，
0: 咁啊，和味啲啦。
1: 咁你做嘢
0: 收咗成
1: 蚊啊，话嗰啲啊，一上次有100几200加仑嘅，佢、尤其两个 tank 嘅，左右各一只，
0: 系啊，
1: 嗰啲叫 side tank， 啊马鞍嘅嗰啲咁啊，各一个，那嗰啲钱就好至少100几200蚊，可以悭呀。咁啊，所以呢，而家呢就。我睇佢啲啲数呢真係8-9蚊一加仑。
0: 嗯哼。
1: 呀。
0: 而家川普又去呢、這个普京嗰度买柴油嘅。咁一讲緊嘅就係要 主要柴油而家其实真系因为俄乌战争吓，同埋令到咗啲柴油咧真系贵咗。咁啊，特别系炸咗呢、這个普京嗰啲炼油厂啊，储油设施啊，咁当然啲柴油会贵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吓。咁其实同海湾嗰方面咧有影响，但系唔系影响好大吓。最重要就系呢个俄乌战争。
1: 但嗱呢度我哋要同听众朋友好快讲一下，点解俄乌战争会令到柴油贵呢？
0: 点解
1: 咧？咁美国有大把油啦嘛，
0: 啊、
1: 美国出口油啦嘛，
0: 系啊，
1: 诶，即系理论咧就系、是、我都有呢个问题，就系、是、上次我哋讲点解你系加嗰啲好嘅油，可能啊 smart 唔过嘅话可以过，
0: 嗯哼，
1: 即系话咧点解柴油个价钱一路高到唔落得嚟，系咁样。美国唔系话冇原油，
0: 嗯哼，
1: 但系美国嘅原油呢系属于佢哋叫轻质嘅原油，
0: 系、
1: 啊咁叫英文叫 sweet crude，sweet， 咁、
0: okay.
1: 好似甜橙咁样，
0: 嗯哼，
1: 但系呢种油呢佢提炼出嚟，大部分啲油系嗰啲电油啊、航空电油啊，
0: 即系靓油，靓油嚟嘅，
1: 系、
0: 嗯、
1: 啦，啊，但系嗰啲油渣嗰啲呢你要揾另外一种油，
0: 真系要揾啲油渣嚟先有个大点出嚟。
1: 系啦，但系嗰啲油渣嘅油系边啲？佢叫做酸油。
0: O K，
1: 酸油就系边度生产嘅？就系沙地阿拉伯、
0: okay.
1: 中东、
0: 嗯哼、
1: 俄罗斯、委内瑞拉嗰啲咁嘅地方。
0: 嗯，
1: 嗰啲油，
0: 委内瑞拉嗰啲系重质油系嘛？
1: 系，即系佢嗰种原油呢佢系比较就系重啲、
0: 嗯，
1: 所以佢呢就话同样一桶油啊，咁、
0: 嗯、
1: 美国嗰一桶油呢佢当然系全部。提炼出嚟嗰啲系嗰啲电油啊，或者嗰啲嘢，佢、
0: 嗯、
1: 做嗰啲油渣嘅就好少，
0: 好少 ，OK。
1: 咁但系呢俄罗斯啊或者嗰啲中东嗰啲呢佢同一桶油呢佢嗰啲油渣就多啲。
0: 嗯，
1: 所以你叫美国嗰啲炼油厂，你可唔可以多生产啲油渣呢？佢话我唔得噶，我只能够咁啊，
0: 按比例生产，
1: 按比例呢啲系科学嘅呢啲系嘛？所以呢。即系而家变成咧，乌克兰炸咗嗰个俄罗斯，原来俄罗斯就系佢输出嗰个重油，
0: 嗯，

0: 重油，
1: 要有有要有油嚟咧，佢先可以生产吓。冇油嚟嘅话，佢生产唔到，就咁意思啦。
2: 所以咧、就话咁你话，川普你应该将禁止美国嗰啲电油输出，点解你仲要咁样？其实系咁样嘅，美国政府咧系冇法子，你话我禁止出口唔得嘅，因为而家嘅电油系全世界嘅嗰个期货嚟嘅。
1: 嗯哼，
2: 即系话。好似石头，你嘅国家，你嗰啲炼油厂，你嘅电油公司啊，你就可以话同我同边个边个签咗合约，喺国际市场嗰度。
1: 嗯哼，
2: 唔系话因为价高者得，所以呢美国呢度，除非俄罗斯想同我买电油嘅话，
1: 就唔俾。
2: 我唔可以唔俾佢啊！我嗰个价钱，我嗰个睇钱嘅份油都要俾啦嘛。啊，咁就系呢个意思。所以而家呢美国呢系出于比较进退两难嘅呢、這个。啊！全世界都系咁样，呢个系一个自由市场啦嘛。
1: 嗯哼，
2: 所以但系呢个自由市场咧，系受到就系、是、俄罗斯佢个重油而家出唔到嚟，呢、这个就系大问题。当然，川普前一话佢话我特批俄罗斯个运油船过咗嚟。
1: 嗯哼，
2: 咁嗰只船啊，听讲就话佢嗰个原油咧，可能加租一日都唔够。
1: OK，
2: 唔够喉。
1: 嗯哼，
2: 呀。
1: 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吓，我哋喺下个星期三同样时间咧，继续天下不坏车，拜拜，
2: 拜拜。
3: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 408-596-3666 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咗我哋奇闻异事嘅时间啦，我系李冬梅。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口音是在小的时候形成的。听说九岁之后再去学一种语言的话，就始终都会带有母语的口音。我们个个学英文可能都有这个体会。无论讲得几流利，一开声人家就听得出我们不是土生土长的。无论你几努力或者几有天分，过了一定的年龄，口音都是几难改变的。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几个故事就令人大跌眼镜。最近喺英格兰北部约克郡发生咗一件奇事。一个十岁嘅细路仔威廉经过紧急嘅脑部手术之后，佢嘅口音突然间改变。可以讲一口英国上流社会嘅女王式嘅英语，令到佢屋企人大跌眼镜。威廉去年三月开始嗌头痛，同埋仲有发烧嘅症状。医生断定威廉患了一种罕见的病毒性脑膜炎，他脑入面的脓液严重地压迫他脑神经，就决定即刻跟他做脑部手术，将那些脓液清了他。手术之后，威廉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但他妈妈就说威廉的智力就退步了很多，九岁的小孩子变得好像两岁的小孩子那样，完全丧失了读写的能力和记忆，亦都失去咗同人交往嘅能力，好似两岁嗰阵时咁，一步不离咁跟喺佢妈咪后边。另外一个重大嘅改变就系威廉嘅口音。手术之前，佢嘅英文有好重嘅约克郡嘅口音，手术之后就竟然变成咗英国上流社会嘅女王式嘅英文。值得庆幸嘅系，而家威廉已经翻翻学校，佢嘅能力几乎全部恢复，但系佢嘅口音就冇变翻。到而家为止，仲系讲女王式嘅英文。无独有偶，喺印度今年七月有一个好令人震惊嘅报道。喺印度北方省西部城市萨哈朗，有一个生活喺社会最下层嘅

14岁的乡下少年在一次暴力事件之后突然间讲出标准的英国口音的英文，而他自己原来讲的北印度的家乡话印地语就几乎不懂得怎么讲。拉杰西的妈妈说他家很穷，他的丈夫有些精神失常，他和两个仔拉杰西和卡路亚每日都很辛苦地打零工，勉强找到两餐。大概是一年前，拉杰西他们两兄弟起屋的时候，精神失常的父亲经常无缘无故地推倒他们起好的墙。有一次拉杰西生气到什么，就拿起块砖头来打爸爸的头，令到他爸爸流血扑在地下。报道说事件发生之后，拉杰西三个月都没出到声，到他终于讲话的时候就讲出很流利的英文，而不是印度话，而且整个人的举止和思想都完全改变，不再是过去的拉杰西。还有更惊人的变化，就是他一夜之间具备了很丰富的知识，包括物理、化学和数学，甚至理工科学者和大学生提出的问题都难不倒他。现在他已经写了三本著作，他去年入了美国威廉杰弗逊柯林顿科技研究中心读书，个校长说他写了三本书，分别是关于记忆力、社会学和自由化，这个对于一个印度乡下的小孩来说简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领域。最近在英国还发生了一件奇事，今年9月9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赛车比赛中，捷克摩托车车队18岁的车手马捷，他的车和另一辆赛车发生了碰撞，他的头受到撞击，即刻昏迷了45分钟。他醒了之后竟然晓得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就好像英国的电视播音员的发音那么完美。而马捷以前讲的英文呢，就是带有捷克口音的，还有呢他只是懂几句而已。啲人话佢个脑好似入边啲嘢调转咗咁样，不过有趣嘅系，冇几耐马捷嘅英文能力又翻到以前嗰种好差嘅程度，佢嘅捷克话又讲翻好流利啦。听众朋友，你觉唔觉得呢几个事例好古怪呢？有啲人认为呢啲事例证实咗轮回转世的确有发生，可能一个人嘅前世佢识讲嘅话同埋啲记忆仍然储存喺个大脑入边。在适当的时候或者由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就会将这些记忆带出来。听众朋友，你们说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五票赞成、两票反对，废除咗现行嘅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年至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嘅学校，即使过期申请亦都唔会例外。家长唔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但语言沉浸式课程、幼稚园至八年级一贯制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令好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心，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两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日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需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苏女明星在屋邻被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康提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麦凯拉佩奇，曾经出现多个网络真人show节目。枪击发生在礼拜日凌晨1:35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姊妹两人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一班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同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由同行者手中夺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佩奇头部，佩奇送院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朋友表示，相信枪击属于意外。邓巴来自 Berkeley， 除了过失杀人之外，还面临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载枪弹药枪支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妮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截至礼拜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由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他的妻子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丽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中发现他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丽面临严重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将保释金提高到$1,500,000，目前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已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由30日缩短至10日。新规在礼拜三正式生效。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如果认定当事人入境时不符合难民资格，将发出通知。当事人需在10日内提交证据或要求面谈，过期未回应可能被终止难民身份。该期限包括周末及假日，如果通知是邮寄的，可以另增加3日。难民身份终止后，工作许可亦将失效，并可能启动遣返程序，配偶及子女的身份亦可能受到影响。新规同时开放30日公众评论。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目的是加强资格审查，纠正过去可能存在的审核漏洞。 该部门估计 ,2015 年至2025年入境尚未取得永久居留权的约186000件难民案件可能纳入审查范围。难民援助组织批评十日不足以寻找律师及准备证明文件可能损害当事人的申辩权利。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位于特兰的总部园区礼拜二晚间被导弹袭击，一栋行政大楼顶部三层受损并起火，庆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油生产亦都暂未传出中断。沙特首都利雅德亦都被导弹袭击，拦截碎片坠入住宅区，造成四人受伤，15栋房屋受损。此前沙特联军空袭也门首都萨那等地的胡塞武装目标，胡塞方面扬言报复，川普总统表示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并指责胡塞武装可能受伊朗指使，试图推高国际油价。目前美军主要提供情报及作战规划支援，尚未直接参战。持续袭击亦都严重冲击了沙特的航空运输，自10月8号以来超过3120班航班取消或未营运，占原定航班约 41%。 随着红海南端曼德海峡周边战事升级，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亦都受到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今日的焦点包括三藩市学区将取消入学抽签制度，真人数女星遭枪击，亲姐姐被控过失杀人，以及 PG&E 向近90000名用户发出预防性停电警告。下面是详细报道。三藩市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星期二以5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废除现行入学抽签制度，计划由2028-29学年起改为按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会获安排入读住所附近的学校，亦无需再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不过语言沉浸课程、幼稚园到八年级一贯制学校以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能开放全市申请。支持者认为新制度可以减少入学的不确定性，并推动学区改善各区学校质素，但反对的人真是担心部分学校师资不足、流动率高，未必能够在短短两年内改善，学区预计明年四月进一步确认最终政策。屋伦一宗真人骚女星遭枪杀案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院检察官星期二宣布38岁的 Vernica Dunbar 涉嫌意外开枪击中29岁妹妹 Michaela Page， 被控过失杀人。根据警方文件，事发在星期日凌晨，两姐妹同同行人士以及另一群人发生冲突。 Page 同一名女子打斗期间，丹巴据讲从同伴手中拿过手枪，试图用枪击打对方，结果意外走火，子弹击中妹妹头部， Page 送院之后不治。丹巴除了过失杀人，亦面临多项同持枪及展示枪械有关的指控，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实际责任有待法庭裁定。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份涉嫌包括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可能向法院提出法律行动。司法部代理副部长 McCalder 致函加州州务卿 Weber， 声称部分人士可能并非美国公民，却是收到邮寄选票，当局要求核实选民身份，并暂缓处理部分尚未寄出的选票，而交回的选票亦要独立处理，直至资格获得确认。司法部警告加州如果不配合，将寻求紧急司法救济。事件正值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夕，涉及选民资格、选举公正 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限争议。加州面对冬季强降雨威胁，最新审计指出，全州有57座水坝状况欠佳，其中40座高风险水坝集中在湾区、洛杉矶及 San Diego 等人口密集地区，如果发生溃坝，估计可能危及150万人，并造成超过$2,650 million的经济损失。值得关注的是，南湾 Anderson 水坝以及东湾 Calaveras 水坝都被列入极高风险名单。审计都批评州水资源部过去未有充分惩处未能改善违规问题的水坝业主，由于不少水坝建于较早年代，加上缺乏专项维修资金，老化及侵蚀问题日益严重，当局需要加强监管，避免极端天气带来更大灾害。上世一名8岁女童因严重哮喘发作死亡， Santa Clara 院检察官指控她的母亲及继父严重疏忽照顾儿童，据称延误8个钟头之后才寻求医疗协助。检方表示，女童和另外6名细路仔长期生活在卫生恶劣的环境，包括蟑螂、霉菌、垃圾及猫尿气味。女童使用的哮喘治疗设备亦缺乏适当维护，吸入器更欠缺密封圈。法医将死亡列为医疗疏忽所致的他杀，但这个并不等同已经证明刑事责任。案件再次引发外界关注儿童福利监管机制，尤其是当社会服务机构曾经介入，儿童却未能获得适当保护。检方表示将同其他部门合作调查相关问题。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向全加州大概88,000多名用户发出公共安全预防性停电警告，其中湾区大概有11,000户受到影响，最快可能由星期三傍晚开始停电。当局表示强风及高温增加野火风险，湾区有5个县受到影响，包括 Alameda 县、Contra Costa 县及 Napa 县。居民应该尽快上网核查住址是否在停电范围内，并预先准备照明、饮用水及必要的应急用品。预防性停电通常比一般故障停电持续更久，因为 PG&E 必须等待天气转好再巡查电线及修复损坏设施，确认安全之后才能够恢复供电。这个已经是 PG&E 今年第6次预防性停电。公司另外计划将大概5,000英里电线地下化，但是工程预计需时10年。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提醒大家受预防性停电影响的居民请及早做好准备。至于各种刑事案件，相关指控仍需司法程序裁定。多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个平安顺利的一日。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在48小时内核查一名疑似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司法部代理副部长麦科特致函加州州务卿韦柏，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部分人员不具有美国公民身份，但就已经收到邮寄选票。司法部已经向洛杉矶县选举官员提供存有名单的加密存储设备，要求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尚未寄出的选票需暂缓寄送，已寄出并交回的选票就应该单独处理，在确认选民资格前不得计票。司法部警告，如果加州不配合，将向法院申请紧急救济。川普政府多次指出非美国公民参与投票的情况普遍存在。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由2000年以来，全美可能有 超过30,000名非公民因行政错误被列入选民名册。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格陵兰即将展开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并强调该岛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专家认为格陵兰可能拥有极其丰富而于开采的石油资源，他没有透露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细节，但对格陵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他写话，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击落无人机、导弹或者是任何尚未被发明的武器。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处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最短导弹航线上，亦是川普推动金色穹顶导弹的防御系统的重要战略据点。此外，该岛仲蕴藏大量尚未开发的稀土资源。今年9月，美国、丹麦及格陵兰领导人在纽约签署安全协议，扩大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权限，同时重申丹麦主权及格陵兰人的自决权。礼拜二，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学生及工会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师资短缺、校舍老旧及警方执法方式。据法国内政部统计，全法国约有161,500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有41,500人。组织者就宣称参与人数达到480,000。法国教育部表示，当日全国214间学校关闭，约35%的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封锁或占领等影响。示威学生要求改善教学环境，改革大学入学平台，并呼吁政府投入约100亿欧元改善高中教育。政府此前承诺增派3,000名代课教师，但未能平息不满。巴黎及里昂部分地区发生暴力冲突，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瑞典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亦都现身声援学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各方克制，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这个礼拜六，法国仲将举行抗议生活成本上升的全国游行，预计与学生示威合流。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公布，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3.7%， 高过8月份的 3.4%， 亦都超过市场预期的 3.6%，创下5个月来最大单月升幅。9月份 CPI 环比上升 0.6%，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升 2.6%， 环比上升 0.3%， 都高过市场预期。能源价格是推动通胀的重要因素，9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升 9.1%， 同比上升 34%，燃料油价格同比飙升 74%， 机票价格同比上升 22%， 食品价格就同比上升 2.5%。 数据公布后，美元及美国国债收益率就高，美股期货和黄金价格下跌，市场对美联储10月份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相关概率由 22% 上升到 15%。 虽然物价持续上升，美国消费者支出仍然保持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后，8月份消费者支出同比增长 2.6%。 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宣布，联邦特工破获了涉嫌协助北韩技术人员渗透美国企业的非法网络，对14人提出刑事指控，其中包括10名中国人。FBI 在9月21号到25号展开围捕行动，搜查了德州40几处住宅，查获187台笔记本电脑及其他设备。调查指出，涉案人员利用盗取的美国公民身份，协助北韩 IT 人员冒充美国求职者，取得远程工作机会，并通过设在美国的电脑设备掩饰实际工作地点。检方表示，相关欺诈计划持续多年，获得超过300万美元收入，涉嫌为北韩受制裁的武器项目筹集资金。两名被捕美国公民面临电信诈骗、洗钱及身份盗用等指控， 仲有10名身在中国境内参与了这一计划的人员，包括孙成明、裴立光、翁秀成、张丽萍等人。司法部指出，该网络影响全美17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70几家企业，涉及医疗、通讯及制造等行业。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屋企的细路能不能够报名？不单止提分数，还要看你的社保交了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前脚刚刚先至警告话，要数据稳人，应保尽保。税务局11月1号就跟住着手，少缴最高罚3倍。点解要落死手？因为迟真系见底啦。一边系每日63000人排队等领钱，另一边竟然系5800万人断交，30%几嘅年轻人选择走佬。如果钱炸唔出嚟，细路仔就成咗最后嘅人质。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今日我哋就将中共社保新规嘅如意算盘一层层拆开嚟睇。就喺日前嘅一场官方发布会上，中国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抛出咗一组听起嚟相当宏大嘅数据。截至今年9月底，中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已经分别高达10亿7900万、2亿5100万和3亿2700万。听到这一串数字，是不是有一种生活安稳的安全感？但是紧接住他话锋一转，轻描淡写地吐出了4个字，就是要屏幕前无数的打工者背后发冷。这4个字是数据稳人，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而家仲有一些人没参保，这些人到底在哪里，仲是要透过各种方式将他们稳到，然后主动动员做到应保尽保。语气入面没有丝毫民生关怀的温度，反而透着一种猎人收网前雷达扫描式的冰冷。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只靴亦都落地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新规，宣布由今年11月1号起，社保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的税务处罚范围。企业如果少缴或者不缴，最高将面临欠缴金额3倍的重罚。两套连招无声无息，但就刀刀见血。消息一出，评论区入面骂声一片。点解？因为大数据加上重罚，精准厮杀咗普通人目前最脆弱嘅两大生存困扰。第一个困扰系2亿几退无可退嘅灵活就业同农民工彻底沦落为系统锁定嘅目标。李副部长特登点名，接落嚟要鼓励灵活就业农民工去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两亿人是乜嘢概念？那个是每日在演算化催促下攞命闯红灯的外卖送递员，是困在司机位上一日十几个钟头不敢饮水的网约车司机，是跟住工程队日薪度日的农民工。他们选择灵活，从来不是因为灵魂向往自由，而是实质经济萎缩下不得已的底层求生。但而家一隻无形嘅手伸向咗呢个庞大嘅社群，试图将呢一班一年只系交得起几百蚊居民养老嘅人，夹硬拉入一年喐下就上万蚊嘅职工养老池入边。官方嘅名义好温暖，叫做应保尽保，但现实中呢、这个意味住要由佢哋日晒雨淋换嚟嘅4000-5000蚊嘅月薪入边，夹硬吞走一半嘅粮食。去填社保池的严重短缺，30年后的养老金太过虚无缥缈，但下个月交不起的房租竟然就是实实在在的痛。第二个困扰是数据稳人的背后那种令人再亦都无法诠释的厮杀。过去经历沉重的社保压力，一啲细嘅老板同底层员工仲能够心照不宣咁打掩护，大家将统筹嘅嗰部分折成现金派咗，企业悭啲成本， 员工多返啲生活嘅钱，呢个系喺经济夹缝入边底层人彼此留出一啲灰色嘅生存空间。但而家社保征收大权全面移交税目，大数据被彻底开启。你喺边度打工，银行营业额几多，断保咗几个月，喺系统面前就好似裸奔。再加上最高3倍嘅顶格罚款阻吓，呢一张网收得太密太绝。喺冰冷嘅代码同强大嘅国家机器面前，普通人为咗应付经济寒冬而寻找嘅最后一点人力空间，最后一丝变通嘅罅隙就被彻底抹平啦。官方动用大数据咁样决绝嘅手段，答案好残酷，因为社保呢个大词真系就见底啦。我哋嚟睇下一组数据。中共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部喺2025年3月嘅数据显示，全国职工养老保险嘅断缴人数已经突破咗4200万，占总参保人数嘅近 18%。这个其中20到35岁嘅年轻人断缴率高达 31.7%， 而灵活就业群体嘅断缴率更加飙升到 38%。 而有自媒体推算，实际断缴人数可能达到5300万嘅数字，几千万人断缴听起嚟是一个庞大又复杂嘅社会学问题。但如果你将佢拆开嚟睇，这个其实就是一道再简单不过嘅生存算术题。我哋嚟算一笔细账。2025年二季度嘅数据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嘅月均收入系6179元，而如果佢哋要自己全额缴交社保，每个月要交几多？2238元。呢一笔社保支出占到咗佢哋总收入嘅36%，接近40%。我哋将呢笔数具体到一个喺城市入边打拼嘅年轻人身上，假设佢月入6000元，社保自缴扣除2238元，房租算2000元，呢个喺稍微大啲嘅城市已经系好克制，只能够租一个单人房嘅价格啦。食饭算1500元，呢个意味住一日只能够用50元，连外卖都唔敢点，太贵嘅。262元。这个就是他辛苦一个月剩下的全部。这262元要包括他整个月的交通、通讯、买厕纸等日用品，甚至还要偶然间的社交，以及有病时要医院挂号的钱。他还能够为未来存些什么？对很多底层年轻人来说，社保已经变成了交了就生活得不好的，现在唔交先至能够稍微喘口气嘅月供。如果话断缴潮系而家进行时嘅阵痛，咁接落嚟一个数据就系挂喺所有人头顶嘅一把刀。有专家推算过，未来14年，中国每日有63000人进入到60岁嘅门槛。虽然而家政策话要延迟退休到63岁，但呢几万人迟早要进入退休领钱嘅行列，亦就系话每日有63000人等住邮池嗰度向外攞钱。但同期呢，每日新增嘅参加工作嘅年轻人唔到30000，更加可怕嘅系，这个不到30000的年轻人入面，真正能够找到稳定工作，愿意而且有能力去按时交社保的，可能只有15000人。每日63000人准备领钱，只有15000人入来交钱。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年轻人要养4个长者。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人社局要落死手，要用数据找人，要应保尽保了吗？因为迟就来干枯了，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能够榨出油水的人，就算是送外卖的、摆街边档的，全部拉入这个池入面，来维持这个庞大系统的最后运转。如果说前面算的那笔经济账令年轻人觉得交不起，咁接落嚟要算嘅呢一笔公平账，先至真正系令所有人感到愤怒、寒心嘅根源。 第一个问题是被刻意模糊的真相。好多人一直有一个美好的错觉，以为我今日交的社保是存起来留住养未来的自己。错了，中国的社保是现收现付制，亦就是说你今日交的这笔钱根本不是养你自己，而是养现在这批已经退休的老人。等你20年、30年后退休了怎么办？那就要靠那阵的年轻人交的社保来养你。但我们前边计过了，未来年轻人插水式下跌，哪里还有足够的年轻人来接这个盘？第二个问题亦是最刺痛全网神经的问题，官方日日嗌住要在全国范围内搞统筹，这笔钱到底统筹了给哪个？我们来看下格隆会最近发布的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总额预计是44,400亿，这个数字好庞大，是咪？但你仔细睇细项，其中有一项叫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大约是16,000亿，这个占了总支出的几多？36.1%。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全中国最庞大的占据绝对人口多数的几亿企业职工和农民，在同一小撮体制内的人分享这个池入面的钱，而那一小撮人直接搬走了超过1/3的蛋糕。而这里哪里是社会保障？这个在很多老百姓眼里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劫贫济富。前几日退休金10,000到底要交几多社保，这个话题登顶热搜。一个博主以上海为例计了一笔数，一个普通打工仔必须按照较高的基数连续缴费30-40年，中间不能够失业，不能够断缴，等到你白发苍苍退休的时候，你的养老金才可能过万。但是这个热搜的评论区里面，点赞最高的一条留言充满了辛辣的讽刺。网友说，其实想拿10,000元还有一种捷径，就是体制内。所以你现在明白这个全国统筹是怎样回事了吗？这个统筹根本不知道将你的钱统筹到什么地方。你辛苦交的社保并没有统筹到你在农村种了一世的地，现在每个月只能够领100元来养老金的父母身上。好大一部分是统筹到了体制内的高额退休金入面，统筹到了那些富丽堂皇的高干病房入面。有位网友愤怒地说，你们与其日日盯住那1,000个底层牛马、10,000个灵活就业人员去搜刮，你们还不如直接去301特工医院随便找2个长年瞓在 ICU 入面的高干，掹了他们身上的2支管。这个是几个无奈的黑色幽默。当一班每个月交住几千元社保，自己连感冒都不舍得去医院的年轻打工仔，在用命供养住那些不用交钱就能够享受住天价医疗资源的阶层时，你要大家怎样去相信这个制度？你又凭什么用大数据去逼住他们交钱？这种极致的待遇鸿沟已经彻底击碎了社保体系仅存的公信力。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全网怨气这么大，官方难道听不到吗？他们不知道底层老百姓已经就来榨干了吗？他们太清楚了，但他们更清楚的是，如果这个社保池真是空了，整个体制的运转就会棘住了，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你指望他们去削减既得利益者的退休待遇？不可能，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将这张网织到更加密，收得更紧，去捕捞更多的鱼。有一位叫做税后中国的博主，将近年来中国推出的所有社保新规乱嘿起来，结果被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收网图。这一场收网行动分成4步，第一步堵死退路，彻底斩断私下协商的空间。以前员工同老板商量 我唔交社保，你将钱截然俾我，呢、这个叫做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而家最高法嘅司法解释已经一锤定音，企业同员工约定唔交社保无效，就算你员工自己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声明系我本人主动要求放弃社保，同公司绝对无关，呢、这个喺法律上亦系一张废纸，系唔会被承认噶。官方的意思非常霸道而且明确，你愿不愿意交根本不重要，你必须交，这个已经不再是你的一项权利，而是你走不掉的法定税收。第二步，强制升级，由居民社保向职工社保转移。现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明确提出，要鼓励那些已经参加了居民养老保险的人转去参加职工养老。话术讲得好漂亮，为咗你好，职工养老以后退休攞得多，但呢笔账能够咁样算吗？居民养老保险一年可能只要咬牙交几百蚊，但职工养老保险一年喐下就系上万蚊，对于嗰啲喺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每个月买菜都要精打细算的老百姓来讲，这个突然间多出的上万元的支出，哪里是什么未来的保障？这个分明是压到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击。第三步，全面监控，数据精准打击。到了2026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三部门已经下达指令，要求加强监测，重点查什么？查企业绕过参保，查违规选择险种，查以偿中断缴费。大家听到这个词以偿中断，意思就是你实在没钱了，交不起了，你停交了，你在系统的大数据里面就成了一个以偿分子。然后就来到最窒息的第四步，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你。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数据找人。这四步连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社保征缴已经完全走向了网格化、精细化和数据化的军事化管理。它就好像一个无比庞大而且冰冷的吸尘机，正是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罅隙入面无情感扫过，绝对不会放过底层老百姓袋入面的最后一个先。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10号，奥运三冠王全红婵的名字又一次引爆网络热搜。敏感肌肤品牌美洛娜正式宣布她做代言人，海报上高全妹一头短发，形象清爽，仲配文文字，压得住水花，更压得住敏感。这个是全红婵职业生涯第一个护肤品代言，亦都是她2026年第三个重量级个人代言。由3月的万家厨电，到8月朵薇女性护理，再到10月的薇洛娜，短短7个月横跨三大黄金赛道。网上传闻三份合约加埋过千万，她之前还穿着白恤衫和白杂裙在上海亮相，刚刚过完19岁生日就登上佳人 Mary Claire 中国版封面，12个钟头阅读量破4亿。以前剪到头发短一短，冇化妆，被人当男仔头的细路女，而家真系变晒。网上有人话，红婵唔同咗，佢真系越嚟越敢着，越嚟越敢玩。不过大家都为呢一场商业神话欢呼嗰阵，好多人都忽略咗一个反常现象。全红婵已经差唔多一年冇参加国际赛事，缺席世锦赛，缺席爱知名古屋亚运。讲求为金牌论的竞技体育圈，一年不参赛，热度本应沉底，商业价值应该归零，为什么全红婵反而商业价值一路飙升？更深层的谜团是，这些过千万代言费真正落入这个出身湛江农村，一心想赚钱给妈妈看病的19岁女仔的袋，到底有多少？ 以前体育明星的商业价值严格绑死赛事热度。奥运亚运热度一个合约立即完，一旦输波或者因为伤患停赛，商业价值就会插水式暴跌。不过全红婵打破了这个定律，一年没有参加国际大赛，品牌代言仲排住队。万家乐宣布他代言之后，母公司的股价连续升停，累计升幅 46%。 朵薇宣布他代言两个小时之内，销量就暴升接近四倍。他在微洛拿登场，万家乐和朵薇一起祝贺。七个月在三大领域大放异彩，在中国体育史上绝无仅有。为什么？因为资本和品牌卖的早已经不是他下一面金牌，品牌最怕的是公关灾难和道德风险。全红婵身上有全中国最稀有无可取代的资产，就是纯粹信任。大家回想下，全红婵是怎样走入公众视野？他14岁在东京奥运跳台，三个满分动作震惊世界。赛后记者问他为什么想赢，他用有乡音的普通话怕怕地丑话，我想赚多些钱寄回家给妈妈医病。没有表演，没有包装，只是得一个小女最纯的孝心和良善。五年来他没有卖过热手，没有立虚伪人设，镜头前面永远都是昂直的笑容。朵薇看中他长年自律踏实纯粹，薇洛娜说诉求不是引爆流量，而是传递信任。正因为一年没有比赛，反而避开了爆冷输波的风险，成绩有起伏，金牌有得失。不过大家对这个农村女仔不自肺腑的喜爱和心痛，随着时间沉淀，她已经由跳水冠军升华到不可以动摇的全民信用资产。只不过这个令各大品牌赚到盆满钵满的资产，是他用整个童年的童真、满身劳损和数不清的眼泪换回来的。这一笔千万巨款究竟有多少真正落入这个孝顺女的袋？网上传闻今年三份代言过千万，很多网友感叹传媒终于发财了。不过冷静地想下，这一笔钱真是全部属于全红婵？在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底下，答案只有一个，绝对不可能。要理解这个冰冷现实，就要揭开体育界隐藏了几十年的核心条款。在业运动员无形资产归国家所有，你的名、肖像、名气在合同和法律上都不是你私人财产，而是国家出资培育出来的国有资产。所以现役国家队选手接任何商业广告，首先要层层向上级汇报，严格审批，品牌要过政治审查，还绝对不可以和国家跳水队已经签约的大赞助商有同类商品冲突。全红婵这三个代言，万家乐厨电、朵薇女性护理和薇洛娜敏感肌护肤，为什么没有任何运动装备？因为含金量最高的体育核心赛道早已经被国家队打包卖晒给顶级赞助商。全红婵可以拿到的只是国家队集体合约之外的猪头骨。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文件明确规

了包括2001年規定在內的13份舊文件，表面上說多些自主權，不過到現在官方從來沒有公開過任何全新透明的拆帳標準。到底各個中心扣了多少，省隊又分了多少，有沒有黑箱作業，外面的人完全不知道。帮体制讲说话的人永远都是理直气壮话，国家由细到大包你食包你住，起最好的场馆，请最好的教练，现在分你一半代言费，不是天经地义吗？这句说话听落好像很有道理，不过其实就遮掩了最残酷的另一半真相。国家财政投入去的资源，全红婵一早已经用三面奥运金牌和官员履历表上高最抢眼的政绩超额清还晒。跳水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残耗到得短短几年，一旦过不到发育期，伤患缠身，又或者被十几岁的新人取代，体制是不是真的会包底照顾你下半世？刘翔退役之后被一纸几十万的协议低价买断，张尚武退役之后要变卖金牌乞食，周春兰退役之后要在澡堂浴室帮人擦背。如果一个19岁的女仔用自己的名声、健康和忍耐换回来的商业价值，在最稳到钱的黄金期还要被人层层抽水，而且分账过程对公众和她自己都完全不透明，那这个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体制剥削吗？十月代言热潮的背后，有些心态扭曲的键盘侠又尖酸刻薄话，不好好训练，成日接代言拍广告，不怪之得今年不敢去比赛呢。每次见到这种冷血的指责，真是替他嬲同心痛。这一班人根本不知全红婵这两年过的是怎样生不如死的炼狱生活。竞技跳水这个极度反人性的项目，最恐怖的敌人从来不是对手，而是大自然的生理规律，女运动员的发育关。身材越娇小，骨骼越轻，在十米高空完成三周半、四周半转体的速度就越快，入水的冲力也都越细。14岁的东京奥运攞冠军的全红婵，当时还是一个连月经都未来的小路女。不过问题是，任何人都阻挡不到身体的成长。由东京奥运到巴黎奥运短短三年，全红婵高了成7厘米，重重了差不多6公斤。她接受人物杂志采访的时候，喊着讲出一个令人震撼的真相。原来去到打完巴黎奥运攞埋两面金牌之后，她才迎接了人生第一次月经。那代表她攞了三面奥运金牌之后，身体才正式踏入女仔的青春期。不过青春期的大门一开，等紧她的就是肌肉记忆的全面崩溃。以前练过几十万次的跳水动作，因为身高、重心和体重变晒，每次起跳都要完全推倒重来，只要吃多一啖饭，体重就会失控飙升。比肉体更难受的是身边所有人冷淡挑剔的审判。队友说全红婵肥了，教练望着个榜叹气，网上的搞事分子还对着他大髀的肌肉和圆碌碌块面狂闹。全红婵几次讲到把声都震晒，话为了减肥每日只敢食一餐，成日饿到头晕眼花，胃抽筋。不过第二日企上榜，个数字依然喐都唔喐。佢话嗰段时间我见到个榜就惊，完全接受唔到自己变到咁肥。佢开始好抗拒佢自己嘅身体，唔敢着短裤，亦都唔敢着靓裙，大热天时都要包到实一实。失眠、焦虑，无数次半夜吓醒，梦见自己由十几米高台跌落水，撞到粉身碎骨。佢甚至仲唔止一次谂过要退役。大家谂下，一个女仔正常发育、正常长大，喺跳水队入面竟然变成一种唔可以原谅嘅罪过。佢要付出挨饿、自卑，甚至精神崩溃嘅代价，去为呢一个所谓嘅罪过埋单。
所以当我们见

到佢大大方方咁着住白泽裙，企喺上海嘅镜头面前，见到佢登上家人封面，戴住毡帽，眼神坚定。见到佢最新接咗护肤品牌代言，笑住话压得住敏感。我哋见到嘅其实系一个女仔同残酷嘅体育体制搏斗咗几年之后，终于勇敢完成同自己身体嘅和解。佢唔系有问题，佢只系终于敢做翻一个真实嘅普通女仔。如果身体发育同伤痛属于肉体折磨，咁喺赛场外全红婵要承受嘅网上冷战，就足以撕开中国体坛文化最阴暗、最丑陋嘅一面。呢一年全红婵点解冇去比赛？喺之前嘅全运会双人十米高台项目，佢同拍档只系攞到第五名，落后第一名足足40分。喺赛后访问嗰阵，这个从来唔讲大话嘅女仔低头话：恢复得唔好，只脚一直都痛，特别喺起跳嗰一下，平时连上落楼梯都好辛苦，每日都系忍住剧痛嚟练。为咗保护佢，跳水队决定等佢休战养伤。喺呢一段时间，佢嘅老拍档陈芋汐喺亚运会轻松攞咗单人十米台金牌。网上嘅风向就喺呢一个时候开始变得好难听、好刻薄。更恐怖嘅真相喺今年四月被警方彻底揭穿。公安部网络安全局发出通报，一名31岁姓徐嘅男子被行政拘留10日兼罚款。佢犯嘅事连最高检察院主办嘅检察日报都形容令人不寒而栗。原来这个人组织了一个成两三百人的跳水粉丝团微信群组，写明规矩，严禁攻击其他运动员，唯独全红婵除外。长达几年内，几百个人每日在群组入面对这个细路女进行下流的人身攻击，造谣抹黑，起难听的花名，甚至还诅咒她家人。恐怖的是，网上流传出来的群组成员名单截图入面，隐隐约约见到某些专业体育圈甚至利益相关人士的身影。大家敢不敢相信，一个14岁就帮国家赢到最高荣誉，一身伤痛又孝顺又识想的细路女，原来背后竟然有一班成年人组织的利益集团，长年累月将佢当成箭靶咁疯狂撕咬。咁亦都解释咗点解全红婵之前会喺镜头面前露出近乎哀求、好卑微嘅神情，讲出令无数人流眼泪嘅嗰一句：求下你哋唔好再闹我，唔好闹我屋企人，亦都唔好闹我朋友。佢可以忍受每日几百次由高空重重跌落水嘅痛，可以忍受断骨和脚痛，可以忍受每日只是吃一餐挨饿。不过他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拿了这么多荣誉，这个世界依然对他和他贫穷的家庭充满恶意。好在全红婵现在终于清醒了，他被保送入暨南大学，跟着退役短跑名将苏炳添一边读书一边做康复治疗。他接了厨电、护理用品和护肤品的代言，开始在跳台之外为自己和家人起一座真正遮风挡雨的经济防线。因为他心里面比哪个都清楚，金牌是国家的，荣誉是领导的，只有真正握在自己手上的知识、财富和健康才是保护自己和妈妈唯一的盔甲。全红婵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什么冷血神话，而是一个平凡女仔在残酷的体育机器入面好艰难地找回自己尊严的史诗。跳水台好短，十米高度跌落水入面只需要一秒八。不过人生的路好长，19岁的她人生才刚刚揭开序幕。她不再怕长大，不再怕体重，敢着靓裙，敢自信感面对每一个代言的镜头，敢不是不务正业，敢是对体制和命运最勇敢的抗争。不怕青，
不扮嘢，不擦鞋。愿你未来的日子，无论仲可唔可以重返跳台，都好好咁，自由自在咁，做翻个快乐嘅全红婵。

0: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有两位嘉宾，一个就是林松博士，一个就是 Nina。 两位好。
1: 哎呀，石头兄你好，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今日我们有很多话题跟大家分享，马斯克爆中共内情，伊波拉跨国扩散，肥鼠疫疑云消散，上海重庆香港的口罩生意呢就单日飙升七倍的，洋流变海啸，台北又变天，黄岸沿岸开审，黄之锋又中迎30岁生日。跟住呢有时间我们就讲返呢，梅艳芳的骨灰被盗，包兴呢就梅启明去咗遭质疑啦，跪地痛哭。咁我哋讲第一单新闻先啦。咁我哋睇到马斯克呢就今次呢就透露咗，佢旧年呢就中共限制咗佢个关键嘅零部件出口，直接导致呢特斯拉嘅擎天柱啊机器人嘅项目呢延误咗2-3个月。咁甚至乎陷入个机器人冇手臂个困境啊！咁想问问石头啊，点解马斯克喺呢个时间点咧爆出呢件事咧？咁其中咧，佢披露咗几多内情咧？咁同埋呢件事会唔会喺过去嘅时间影响佢对中共嘅态度咧？
0: 嗱，一直以嚟咧，就算啦，呢一次马斯克爆嘅呢个真相出嚟咧，佢都冇话去闹中共㗎，佢只不过将个真相爆出嚟。我话我而家嘅处境系咁样吓。咁如果我哋推前少少嘅时间，睇到咗中共喺大概100周年嘅所谓嘅建党嘅时候呢，其实当时马斯克都有赞美啊，习总啊，话佢呢个又做得好啊，又话为中国大陆嘅经济如何吓。咁当时佢亦都有喺2022年嘅时候呢，其实亦都讲过话台湾呢应该成为中国嘅一个特别行政区咁样。咁当时中共嘅官员非常感谢佢啦。咁但係因为佢唔系政治人物，咁其实佢讲乜嘢呢，只不过就系人哋讲得哦，你系一个公众人物，可以讲系讲下咁样。咁但係你睇到咗 Big Trump 一直讲緊嘅， Trump 都冇喺台湾方面表态嘅。咁因为佢始终都系商人㗎嘛。咁喺2023年5月嘅时候，其实马斯克又通过咗讲俾当时嘅外交部长秦刚知啦，又话呢个特斯拉反对美国与中国脱欧咁样吓。咁就讲紧话美中利益呢系好似连体婴一样交织住嘅咁样。咁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一个情况。咁佢当时亦都喺中国嘅网信吧呢个中国网信呢个杂志入边呢亦都发表过自己嘅文章吓。咁佢最近期嘅呢就系9月份嘅时候呢，是9月23号出的一个内容，就是他当时讲的一个内容呢，都在赞扬的习总如何好的，咁这个咁的情况的。咁但是而家突然之间要爆出来讲的话，他当时你啱先讲咗啦，就话当时的机器人呢因为的零部件被中共呢武器化咗。咩武器化咗呢，就是供应链去到中共嗰个关键部件呢，中共唔俾佢。咁唔俾佢嘅话，咁当然係要呢一、這个认低威啦，系咪？咁要讲两句中共嘅好说话啦，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之前呢你要睇到咗马斯克点解会系喺乌克兰方面啊，甚至乎喺呢、這个台湾方面啊，表现咗一啲语言上大家都唔鍾意嘅内容出嚟啦。咁其实而家卒之睇到咗佢系爆咗出嚟，系因为佢呢俾中共武器化咗，即系供应链方面呢系出咗问题㗎，因为喺中共链住咗嘅頸可以咁講啊，因為而家目前嚟講咧，生產機器人入邊一啲零部件咧，中國大陸咧就因為好多機器人公司出現，所以佢可能有啲零部件咧就會係有嘅嚇。但係目前為止咧，其實機器人嘅呢個零部件嘅呢個生產鏈仲未形成嘅。咁點解馬斯克呢次會講呢樣嘢咧？佢最重要讲嘅答案呢，就讲緊话我哋要形成自己嘅供应链，即係本土嘅供应链，唔好再扣人哋啦。咁其实佢呢个讲法呢亦都打破咗所谓嘅全球一体化呢啲咁嘅概念啊。全球一体化又或者一体化全球呢个讲法呢，就係其实共产党讲嘅。因为习总咪成日讲緊嘅呢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共同体咪一体化啦。人类命运共同体，咪就系相当于马斯克讲紧话，我嘅机器人嘅手臂 咁啊俾你顶住咗，咁啊命运共同体嘛，系嘛？我捻住你条命，咁你咪同我共同体咯。如果唔捻住嘅话，咪冇共同体咧，就系咁嘅，就系咁嘅意思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其实咧，阿马斯克系深受其害嘅，因为佢当时咧最重要，大家亦都睇到咗一个其实事实上就系咁嘅真相咧，就系、是、电动车系 Tesla 进入咗中国大陆之后咧，两年之后咧。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就好像雨后春笋咁飙升啦。点解？就是因为偷咗 Tesla 嘅呢个电动车一啲数据啊、技术啊，就嚟生产自己的电动车啦。当然，马斯克当时亦都讲紧话要开源吓，将佢嗰啲数据开源嘅。点解要开源？就可能佢真系被中共偷得太多啦。所以佢讲紧，既然你偷咁多嘅话，不如我开咗佢啦。咁啊，呢啲有啲唔系好关键嘅嘢，就我核心嘅嘢自己攞翻住。就嗰啲開咗佢，咁到目前為止，電動車嘅生產，無論中共吹得幾行都好，話賣得幾多車都好，超過 Tesla 又好，質量最好嘅電動車就係 Tesla， 冇得講噶啦。咁啊，呢個中國大陸嘅車咧，喺近期咪呢個咩尊界啊，係咪呢個咁嘅華為嘅電動車咪變咗垃圾嘅，係咪？嗰個咁嘅實際。买咗六部车，有三部一踩就断嘅，咁你话死唔死啊？啲夹实仔系咪？咁呢啲咪就系呢个华为发展出嚟嘅嘢啦。咁所以马斯克而家讲出嚟嘅咧，基本上就讲紧嘅，要将好多嘅供应链咧本土化，其实亦都迎合咗 Trump 讲紧嘅呢个将工厂带翻美国嘅一个概念啊，可以咁讲。
2: 其实呢件事呢系咪都解答咗点解喺过去嘅时间佢同 Trump 嘅关系反反复复啦。你知 Trump 啱啱第二次返返罢工嗰阵时曾几何时啊，佢喺 Trump 嘅身边形影不离啊，去到边度都跟埋佢啊。跟住当 Trump 推出大美利法案嗰阵时呢，突然间佢就同佢闹返啊，甚至离开咗罢工啊。是咪都系因为呢个大米利法案咧，涉及到关乎系中共嗰边有施压俾佢咧，佢用讲唔到出嚟啊？咁而家到而家呢个时间咧，到共和党中期选举咧，佢又大力支持共和党，终于吐翻呢一啖怨气啊，揭露咗中共啊，系咪点解施压俾佢吓？系咪有呢样嘢咧？系博士？
1: 系啊，其实咧嗱，头先阿石头兄都提到咧，就系嗰个全球一体化啦 ，globalization 啦，其实就系喺几多年前，十年前左右啊，即系嗰阵时候咧，全球咧都话，而家系一个地球村咁样吓，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喎，全球一体化 globalization 啦，咁咧就好似喂全世界都可以合作一齐啊，做啲咩嘢咁样，其实呢一样嘢咧。听就好好听，嗱，其实咧，点解会当时咧 N 年前咧会去吹嘘呢一样嘢咧？其实系涉及到一个咧，嗰啲生产商嗰个生产成本嘅问题。你全球一体化，即系你可以去揾啲好平嘅地方。嗱，本来啲电器喺美国生产咧，人工好贵，喺澳洲都系好贵嘅。啊，而家即系早几年嗰阵时，大陆啊，即系话咩改革开放啊，人工平啊，咁啊人工平，咁啊梗系搬去嗰度做啦。咁所以咧，嗱，当年咧就吹开全球一体化、地球村咁样啊。当时咧，其实咧大家着眼咧悭成本，咁然后咧嗰啲厂商咧唔系可以即系用好少嘅成本就生产翻原来嘅嘢，咁然后佢可以赚到钱啊，可以。即系悭翻好多成本咯，可以发展落去咁样啊！嗱，当时咧你唔可以话呢啲系错嘅，但系咧忽略咗一样嘢，就系话咧，你好似同中共呢啲去交易、去交手。嗱，中共同西方国家咧嗰个政体咧系完全系唔同嘅。嗱，你西方假假地都有民主选举，系一个即系有相对程度民主选举嘅国家嚟嘅，但系中共咧。是一个封闭的专制独裁的政权。哇，咁你只是看人工便宜，你不是去那里做，怎么做下呢，你发觉不对路啊。啊，那些高科技的东西又被他偷完呢，又可能他又控制你这样。啊，所以马斯克呢，现在今次即是是不是叫做爆大镬啦，原来他那些什么机械人啊、机械臂啊，又受到即是一些零件受到中共嗰边嘅控制咁样，仲有 Tesla 啦。初佢系 諗住哎 Tesla 即係同呢个中共嗰边合作喎，哇成本低有钱赚，嗰边仲有市场添。点不知呢嗰边偷咗你啲技术咁样，然后呢话搞到嗰啲唔知而家电动车呢即係两睇啦，一样嘢呢就好似好先进咁样，另一样嘢呢喂原来咁化学嗰啲电动车即係嗰个咩脚踏啊踩一下就断咁样。嗱，呢个成本就真系悭啊，喺大陆做，但系咧下下咧用咗啲好渣嘅物料去同你制造咁样，咁啊随时出问题。所以咧嗱，即系 N 年前咧讲呢个 globalization 咧，全球一体化咧，地球村啦，即系出自良好愿望，以为全世界咧，哎，我哋可以组合埋一齐，互相合作啊，咁啊睇下边度。整嗰啲嘢成本低就去边度整咁样，就完全冇考虑到呢另一方面呢嗱、就係、是、西方民主国家遇到呢个中共嘅专制独裁国家，佢随时偷你啲科技，又即係佢又模仿你去做假啲嘢，跟住呢用呢啲好 cheap, 好低成本嘅制作下，就话连嗰个电动一个脚踏板都踩一下就断喎，呢啲你諗都冇諗过㗎呢啲。咁而家先至呢慢慢发现咗呢一样嘢。所以马斯克呢叫做系咪经历咗咁多年俾中共稳笨啊牵制住。咁佢而家先至提出呢话喂应该将嗰啲有关嘅生产呢搬返去美国嗰度。其实呢个呢就已经系即系经历过啲经验教训先至得出嚟。其实一早呢应该去知道呢啲事㗎啦。咁而家做都好过唔做嘅。起码就唔会俾中共去牵制住啦。咁我都希望马斯克啊 ,Donald Trump 啊真系要检讨好做好呢件事，唔好再俾中共去牵制住。
2: 所以马斯克就讲咗啦，就经过呢一次好深刻嘅教训啦，就希望呢就美国呢有呢、这个生产就本土生产零部件的能力，但是这个都是就回应翻呢个 Trump 之前讲的制造业回流啊呢件事，所以你睇到今次的中期选举咧，佢就拿出$3.66亿啊资助的个共和党，其实系咪都系同呢个中期选举有关呢，代表佢好支持 Trump 好多方面的创意呢？诶，直头。
0: 嗱，佢呢一次咧唔係攞啲$3.66亿嚇，$3.66亿係同佢一開始係 Trump 競選總統，即、就、係、是、第二任總統嘅時候開始計起身，佢係用到而家一直累計係大概出咗$3.66亿，係咁樣嘅程度嚇。佢今次咧大概出咗$2.5到$2.7亿之間，咁啊大概係咁樣嘅一個嘅錢嘅，因為佢自己有一個呢個叫做超級呢個委員會，咁啊呢個委員會入邊咧就係、是。佢同阿 Trump 嗰個競選資金係分開嘅，佢呢啲超級委員會咧就專門睇到咗邊一啲共和黨嘅人咧，佢需要去支持嘅話咧，佢直接呢個委員會就去幫佢做廣告或者做其他嘢，係咁樣嘅一個程度嚇。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嘅話咧，因為共和黨或者係 Trump 呢邊咧，係其實係走回咗保守派嘅路線，會為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啦，可以咁講啦。對於一个商人来讲的话，他是需要一个社会稳定，亦都需要呢是一个好的政策。咁而家佢明知睇到 Trump 的政策好的话呢，佢自然就会去呢、这个去支持。其实亦都是情理中事，可以咁讲下，因为佢亦都是首富。咁所以佢亦都知道咗，如果啲政策守为不慎的话呢，对于佢嘅投资来讲是影响非常之大的。加上咗佢而家嘅譬如 SpaceX 啦，咁同政府嘅合约入边咧，系有好多呢啲合约嘅。咁本身嚟讲，亦都系需要有呢一种咁嘅关系。咁当然唔一定系净系咁嘅关系啦。其实美国系整个全球咧，真系民主灯塔嚟嘅。亦都系，如果美国系冧咗嘅话咧，全球就冇得睇噶啦，已经俾中共攞晒噶啦。因为啱先咪讲咗，佢喺中国大陆投资，造成咗佢自己对中共嘅呢个真系印象深刻啊！如果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但系佢又冇办法去闹中共啊，因为佢而家仲有一个超级工厂喺中国大陆吓生产紧电动车，亦都喺度卖紧。咁佢只能讲话我将呢件事爆咗出嚟，讲俾大家知，系咁嘅来龙去脉吓，大家唔好误会我自己，唔系呢个头脑咧，或者系讲紧语无伦次，我是有目的的，因为冇办法中共逼的。咁上一次其实呢你会睇到咗点解讲话 有而家懷疑緊咧，佢而家講出個真相出嚟，點解懷疑緊佢當時同個 Trump 鬧翻咧？其實可能中共當時咧，因為佢喺白宮同個 Trump 走得咁近，中共當然想通過佢咧，睇有冇辦法了解到 Trump 對華政策啦，又或者係通過佢咧嚟施壓啊 Trump 對華政策啦。咁呢啲咁嘅方式會唔會咧？中共絕對會有嚇，絕對會嘅。咁馬斯克睇到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不如佢就退一步，退出阿 Trump 嘅團隊。咁所以咧可能會做咗一個咧，表面上邊同阿 Trump 鬧翻咗。咁啊過咗一輪之後咧，又喺以高科技嘅方式請佢翻嚟，嚟呢個參詳一下。但係佢冇進入政府內部。咁樣嘅話咧，佢可以有藉口同中共講話：喂，我而家唔知道佢運作咩嚟嘅。我只係搞緊高科技嘅喎，咁樣咁中共就冇辦法咧去影響個 Trump 嚇。咁呢個其實咧，從呢樣嘢可以講係以退為進啦。你可以咁理解咧。咁所以咧，而家你會睇到咗佢講呢啲説話入邊咧，你理解嘅我自己嘅理解咧，可以係咁樣去理解嚇。所以係你話佢係夾心人亦都可以嚇，因為佢夾喺 Trump 同啊習總之間呢樣嘢嘅話咧，你唔識做嘅話，你就大鑊啦。咁你喺上海嗰個超級工廠點辦啊？係咪？咁所以嗰個地方亦都係以前係最賺錢嘅地方。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係咁樣一個程度咯。
2: 所以咧，佢今次可能喺個同中共打交道個過程當中，可能都係披露咗一件事，可能或者有其他個內情佢冇講翻。始終佢做咗生意喺中國大陸，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0: 可以咁樣理解咧。其實你會睇到咗咧，嗱，喺六月份嘅時候啦，咁其實馬斯克其實都有一連串發咗帖出嚟嘅，發咗帖出嚟講咩咧？佢其實當時講咗咧，佢話共產主義咧，因為嗰陣時阿 Trump 啊要喺美國剷除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嘛，咁馬斯克亦都轉載咗一啲內容，講翻個共產主義呢個血腥嘅呢個真相嚇。佢講咩咧？佢講緊話其實咧，當時佢其中一個咧就因為眾議院共和黨方面咧就發咗一個講緊話1億人死於呢個馬克思主義嘅判決之下，呢個係歷史已經係。證明咗呢件事咧係呢個唔得噶啦，而家唔好重蹈覆轍咁樣嚇。馬斯克回咗條話咩咧？冇錯咁個字。咁點解佢咁去回答咧？佢又冇整咧？其實我哋成日講緊，淨係中國共產黨嚇，我冇講共產黨，就係淨係中國共產黨喺和平時期已經將我哋中國人整死咗8000萬啦。咁其實講緊一億人喺成個全球嘅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嘅呢個咁嘅。呢、這个残酷迫害之下死咗一亿人呢，我认为已经解少咗啦，已经直头解少咗啊。呢种咁嘅情况呢，佢讲嘅冇错，就证明佢喺认识方面呢係有一定嘅认识嘅。加上咗佢本身就喺呢个南非出嚟㗎嘛。咁佢亦都知道南非嗰啲咁嘅因为种族屠杀呢个白人啦，佢其实嗰啲就系共产主义嘅呢个一种表现，或者马克思主义嘅一种表现。所以佢亦都系非常之了解呢方面嘅，咁你话你谂下，咁当然啦，因为当时贴出嘅文章入边话中国大概死咗6500万人，其实必止6500万啦，系咪？咁喺和平时期，所以马斯克呢种反思嘅话，你会知道咗佢其实佢系对共产党，无论系中国共产党又好，或者系其他共产党又好，佢其实系深恶痛绝嘅，讲得清楚啲就系。
2: 系啊，咁我哋呢方面博士有冇补充啊？
1: 就咁啦。
2: 系啊，咁我哋讲翻咧，就之前一阵间我哋讲翻肥鼠疫嘅依家嘅情况啊。咁讲呢件事之前咧，我哋讲翻伊波拉啊呢个病菌嘅病毒啦，又开始传播，同埋咧系大家好快而家担心紧个跨国扩散。点解咁讲咧？就系日前咧有一名咧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居住长达7年嘅一个肯尼亚籍嘅男子咧，咁佢搭飞机咧就翻首都咧雷诺比。后咧就翻翻去咧就突然间猝死啊！咁死咗之后咧就检查咗，发现佢感染咗一个无药可医嘅伊波拉嘅病毒。咁呢件事咧就因为佢搭飞机翻去嘅之后发现死亡噶嘛。咁呢件事真系引起好多恐慌，因为佢搭过这个航班。咁呢件事系过程当中佢接觸幾多人咧？一搭飛機就麻煩啦，就可能引起個擴散，同埋唔止喺而係剛果嗰邊咧，就發現而家嘅累積嘅病案咧， 即係差唔多9000多宗噶啦。咁其中差唔多一半啊，就是、死亡率咧去到48%，即係其中差唔多一半4000多名人咧不治啊，就死亡同埋好快。咁呢件事托包同埋世界卫生组织咧，就8月份嘅表示咧，就话其实呢一波咧，伊波拉嘅病毒咧系有纪录以嚟嘅咁第二大嘅个伊波拉嘅疫情嘅。咁呢件事咧，其实咧会唔会真系引起话肺鼠疫嗰啲？未讲完啊，啱啱系有蔓延嘅趋势啊，而家有伊波拉啦。咁呢件事，咁其实大家对伊波拉嘅了解有几多咧？咁呢个跨境嘅传播嘅风险有几大咧？系咪？系博士你讲先啦。
1: 其实呢个伊波拉病毒咧，都唔系话即系到而家突然之间新鲜爆出嚟噶啦。其实呢个伊病毒咧就已经好耐噶啦。咁不过又即系夹埋喺俄罗斯嘅鼠疫啊，话而家。即系全球要面对两大嘅呢个病毒吓，随时会系咪蔓延出嚟咁样？咁咧，所以而家即系大家都要好审慎啊，要去防备呢啲嘢啦。咁其实呢度咧就呢个非洲嗰边咧，我就唔知佢嗰个扩散嘅程度系点样样。而家就话，有一名男子搭飞机咁啊中咗招咁样。咁喺呢個俄羅斯嗰邊嗰個鼠疫咧，初都係話實驗室有個工作人員有個女仔係死咗咁樣。咁究竟嗰個擴散程度咧？而家會唔會啲官方又揞住咧？非洲嗰邊就其實好難講啦，因為非洲國家咧，究竟佢哋嗰啲即係防疫嘅能力有冇可以即係有足夠能力去防止咧？即係呢啲嘢真係唔知㗎呢啲嘢。咁我哋而家咧即係全世界咧，唯有係即係大家醒醒定定，小心啲咯，小心做好啲嗰啲防備工作。好似而家睇到新聞，好似話香港嗰邊啊，話大家都喺度又要生產口罩，又收購口罩啊咁樣喎。咁其實慢慢，我諗全世界一聽到呢啲信息咧，嗱嗱聲咧就要做好啲咩買口罩啊，啲防備嘅措施要做好佢噶。
2: 系啊，咁样讲到肺鼠疫咧，就睇到咧，好似疑似俄罗斯周边个国家咧都非常之紧张啊。咁而家咧甚至网络封存啦，已经传到中国嘅上海、重庆呢啲一线城市，包括埋东北三省嘅个地方咧，就好似更加嘅紧张啦，又有传又系咪封城啊，又抢购个。买啲粮啊，或囤积啲药物啦、啊。其实呢件事咧，系咪政府方面嘅咁公布已知嘅证据唔系几多？大家系民众好恐慌，唔知道点应对咧？呢件事点睇咧？石头
0: 嗱，我先讲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咧，先讲呢个补充下呢个伊波拉嘅呢个疫情啊。咁啊，呢伊波拉疫情你啱先讲咗嘅，就而家超过9000宗啦。咁啊几乎是一半人是死亡的。其实伊波拉它是有分了很多个病种或者很多个品种。其实很多个品种里面基本上都是没有疫苗的。那为什么是伊波拉其实已经出现了很久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病毒变种而又没有疫苗呢？其实最关键就是那些叫做制药商。因为制药商讲到明是制药商嘛。制药商攞嚟做咩嘅呢？制药商是攞嚟赚钱嘅。佢唔系攞嚟制药㗎。咁制药呢个目的系为咗赚钱。咁因为伊波拉佢多数呢就喺呢个非洲呢个出现嘅。咁而佢出咗非洲流行嘅机会呢系相当之少㗎。咁喺呢种咁情况之下，亦即讲緊呢啲制药商就算研究出嚟嘅疫苗去非洲医治嘅话呢，佢都赚唔到钱嘅。因为都系施舍嘅。咁所以咧，伊波拉病毒到目前为止延咗咁耐，有冇疫苗咧？唔系完全冇，系有啲有嘅，但系有啲有嗰啲咧，其实嘅疫苗咧都系麻麻地嘅。原因系咩咧？就系因为冇钱赚。咁所以咧就系、是，所以佢哋系冇去深入研究疫苗，使到咗伊波拉病毒咧系时不时有变种，时不时有变种嘅吓。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嘅呢个叫做本地暴招。嘅呢个伊波拉病毒咧，其实系冇疫苗嘅，完全冇嘅。咁啊，其实伊波拉病毒只系有一种有疫苗嘅，嗰种疫苗就唔系比较常见，但系咧呢个 未必是有绝对效果的呢个疫苗啊，咁即系咁样讲。所以咧，对于非洲嘅呢啲呢边嘅人嚟讲嘅话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可悲嘅一个事件嚟嘅，因为喺全球嘅制药商入边咧，冇乜制药商愿意真系落本钱去研究呢、这个疫苗嘅，原因就系冇钱赚吓。先讲下咧呢一个同大家补充下呢个知识，等大家知道咗。所以因为佢伊波拉病毒咧个传染性都几劲下噶吓，咁所以大家都觉得需要去呢、这个注意嘅，因为佢系通过咗体液嘅接触咧都可以高效传播噶。咁而家咧就疫情话已经跨国传染啦，咁所以国际上边先紧张吓。如果净系喺非洲方面嘅话咧，或者喺刚果嘅话咧，可能真系冇咁紧张啦。咁原因就系因为咁样先紧张吓，所以先同大家讲下呢样嘢嘅。咁啦，至于呢肺输液呢度咧，你啱先讲紧，无论上海啊、重庆啊，或者系包括呢、这个香港有啲地方咧，因为香港生产嘅口罩咧，单日嘅呢个咁嘅销售量咧，飙升咗七倍咁样。咁香港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呢一次咧都叫做反应快噶啦。咁快啲咧。就讲紧话，我哋要尤其俄罗斯嚟嗰啲人啦，要先检下先，咁睇下你有冇事先咁吓。呢、这个咧叫做咗嘢噶啦吓，因为如果你连呢样嘢都唔做嘅话咧，其实对香港人嚟讲咧，都影响嘅心理，起码都影响大啦。我觉得咁，所以佢做咗呢个动作嘅话咧，其实对于香港嚟讲咧，都叫做有少少交代啦，可以咁讲。咁因为呢一个咁嘅肺输液咧，而家喺蒙古嗰边咧，其实系有啲地方咧，就讲紧话佢哋喺度防紧鼠疫，唔系讲紧防紧肺鼠疫啊，防紧鼠疫咁样。咁因为嗰啲地方咧系一向以嚟咧都有鼠疫嘅，所以佢哋呢一次睇到咗因为都系近住俄罗斯嘅呢、这个西伯利亚嗰边啊嘛。咁所以佢哋点解呢一次系提高警觉咧？系因为佢哋本身有鼠疫，如果再嚟嘅肺鼠疫嘅话咧。对于他们来讲呢是百上加斤，咁所以他们要严防这样东西的。同时亦都传闻中看到了上海、重庆啊这些城市里面呢出现了这个疫情，就说已经有人中了招，甚至乎有人死了咁样。但是目前来讲呢只是传闻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未有看到了任何官方的证实呢为有这些东西。当然在中国大陆的话，官方不证实的话呢都有可能的，因为在武汉肺炎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有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大家对官方讲的东西是完全不信的，只是信谣言的，现在中国大陆的人。所以你会看到是这样一个程度，所以会有些地方会是在抢口罩，有些抢那些降温的药等等等等，拿来作为防护措施来用。包括香港的这个口罩自己生产的，香港自己生产的口罩当然是质量信得过啦，才会暴增七倍啦，唔同中国大陆嚟㗎嘛，系咪？咁呢个亦都系证明咗香港人系唔信大陆嘅产品嘅，讲清楚啲就系。
2: 其实呢系2003年沙士呢，香港经历过沙士呢，收尾系 COVID-19 期间呢，香港人嘅自我防卫自救嘅能力非常之强。因为经历过沙士，大家都自动自觉早期就开始戴口罩啦、洗手液啦、避埋身上啦，系嘛呢件事咧。咁而家反而反观大陆嗰边个民众啦，我谂系经历过 COVID-19 咧，而家开始民众开始自救啦，唔理你政府公唔公唔讲，我哋自己自保先，系嘛？呢个都系吸取上次嘅教训咧，系咪咁样咧？同埋咧，讲翻头先讲翻伊波拉嘅病毒咧，今次呢个系头先石头介绍咗有好多病种类嘅，但今次呢个种类咧死亡率咧非常之高，同埋冇有吓医呢件事咧就。我想到呢就话香港啊，因为好似香港距离非洲几远啊，但是大家唔好唔忘记啊，每年嘅渣打马拉松比赛啊，我睇返2027年今年啊嚟緊呢个一月份比赛又开始啦。咁我哋每次比赛呢冠亚季三只攞奖嘅全部都系非洲嗰边嚟嘅，大家好有经验。佢哋跑得好快啊！我年年都去采访嘛，之前跑得好快啊，唔系你嘅，系好瘦啊，又唔系几高啊，跑得好快啊，全部都去到攞晒啲奖嘅。 所以大家佢唔系比赛嗰日嚟噶嘛，又提早嚟噶嘛，吓报名啊，好多准备噶嘛，所以可能大家要小心啦。伊波拉嘅病毒会唔会传到香港咧？系嘛？呢件事咁样补充咁多先啦。喺博士有冇补充？
1: 系啊，提醒下大家小心啲咯。系虽然话非洲好似距离咁远咁样，但系好似你头先提到有啲赛事啊，其实嗰啲特别系赛跑啦，呢啲系非洲裔人士嘅专长嚟嘅。佢哋唔知点样跑得真系好快嘅、啊，所以凡系有呢啲咩赛跑嘅赛事咧，佢哋成日都系攞金咩冠亚季军嘅咁样。所以大家唔好以为啊，非洲咁远、啊，几时传得到嚟咧？咁样随时传到嚟，你又唔知噶，呢啲好难讲噶。所以都系大家小心啲啦，吓、啊，即系提高个警惕啦。
2: 诶，我哋讲翻诶黄焕贤呢一单案个开审啦，而家开审嘅情况，其实佢混咗几长时间啦。咁而家咧睇法睇到个控方咧就批评佢咧，就话就将佢批评国安法咧，就话呼吁系软对抗咧呢个言论咧都列入案件嘅争议。其实呢件案件点样影响香港嘅言论空间？言论空间嘅，我哋点样区分？咁控方嘅指控同埋法庭认定嘅事实，呢件事咧，同埋个公众对案件嘅唔同理解、唔同解读咧，喺博士你讲先啦。你比较关注嗰个案发嘅情况啊？
1: 系啊，因为阿黄焕贤咧，我其实我八十年代喺香港咧，我就大学毕业就做记者噶啦。咁当时咧，我已经发现阿岸伯咧吓，黄焕贤当时佢又好后生，我又好后生啊。佢就好中意咧喺香港嗰个信报写啲分析嘅文章啊，我都几中意睇佢噶。咁原来佢系读法律出身嘅，咁咧佢嗰啲分析咧好独到嘅。咁今次咧，点解会针对黄焕贤咧？但黄焕贤咧？其实佢除咗喺啲报纸写分析文章咧，佢就系近年咧，佢都搞咗个 YouTube， 喺个 YouTube 嗰度，经常喺度抨击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咁初初我仲以为，咦系咪阿岸伯咧已经唔系喺香港离开咗香港咧，喺其他地方咧咁样。咁啊，直至佢被拉，我先发觉哇，乜原来阿岸伯咧原来喺香港，哇喺香港咁够胆讲嘢咁样。嗱，今次點解啊黃岸賢咧會被呢個香港嘅國安去針對咧？其實呢個遲早問題嘅。其實拉啊岸伯咧，嗱呢個好 QK 嘅，那個藉口其實真係莫須有。由呢個2019年啊到而家拉親嘅人啊，涉及到政治啊，涉及到社會運動啊，幾乎咧全部都係莫須有嘅罪名。佢係夾硬一個罪名。嗱，呢個黃岸賢嗰個罪名咧，即系叫做可有可无，好奇怪。嗱，就即系首先就话揾咗黄岸贤啦，去警署嗰度啦。咁咧就话要佢即系协助调查。当时请阿黄岸贤去嗰个警署咧，话系做证人，佢唔系被告，系证人。咁然后咧就要佢签一份文件，就系保密嘅协议。嗱，呢一嚟有个问题啦，即系国安而家做嘢咧，好奇怪。总之你咧，国安查亲啲咩人咧，饮咖啡咧，请你饮咖啡，你就要签一份咁样嘅保密协议。嗱，我而家有个问题，唔签得唔得咧？我可唔可以唔签咧？哇，如果唔签，嗰啲国安会唔会话，喂，嗱，你唔签咧，我而家你就会系变成被告嘅，你签咗咧就变咗系证人，即系系协助我哋去调查啫。嗱，如果你唔签咧，你就系被告啦。我哋而家呢个又检控你，喂，咁啊肉在砧板上，你。即系你唔签就死，签咧嗱，而家岸伯咧，佢就系喺嗰个警署旺角警署咧，就签咗呢份咁嘅保密协议。咁然后咧，佢出咗嚟之后咧，嗱，而家个问题咧，其实咧，佢被国安请咗去警署嗰度饮咖啡，系人都知噶啦，其他啲传媒都报道咗出嚟。咁阿岸伯出到嚟喺 YouTube 嗰度，佢自己个 channel 佢讲翻呢件事。喂，咁呢、這个佢其实全世界啲传媒已经讲咗话佢被国安请去饮咖啡噶咯，呢个唔系秘密嚟噶。咁啊，岸伯佢都系讲翻系人都知嘅嘢。咁至于佢嗰个被国安请去有啲乜嘢具体嘅机密咧，阿岸伯冇提到，呢、這个真系冇提到。而事实上嗰次去饮咖啡咧，纯粹就话呢个国安揾佢都系 即係做一個證人咁樣，佢唔係被告嚟㗎。嗱，你睇翻而家喺庭上透露出嚟嗰啲消息就知㗎啦。所以咧，嗱，成單案件咧係莫須有嚟嘅，只不過咧揾呢啲嘢咧就煽一煽你咁樣。其實同阿周幸彤嗰個案件又好似嘅。當年咧，周幸彤支聯會咧其中有一條罪名咧就話，你要提供證據證明你同外國嗰啲勢力咧係有呢個來往有聯絡嘅咁樣。咁啊，周幸彤嗰邊話：喂，冇喎，我邊度有呢啲嘢啫咁啊？咁嗰條罪名咧，你交唔出證據咧，即係話你抗拒，你抗拒咧就要你係有罪咁樣。嗱，當時其中一條罪名嚟嘅，所以而家案發呢度咧，嗱根本咧由呢個嘅國安法生效到而家，好多呢啲控罪咧，其實係莫須有，係夾硬係即係叫做屈你啊，苦打成招啊，你唔認罪就打到你認，打到你認。唉，而家案發就面對呢個情況啦，係唔係咧？总之都系有罪名去屈你啦吓，嗱案发嗰件事咧，嗱佢而家拉咗哇十个月左右喎，其实呢个话明咧就系咧上嚟禁声，全香港人都要禁声啊，唔可以批评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唔可以批评北京中央，如果你一批评一闹咧一质疑咧，你就咩镬啦？嗱，阿岸伯呢度咧牵涉到，诶、哎、佢有提到呢、这个。宏福苑嘅火災，嗱，而家係追翻佢咧，2025年一月去到12月，12个月有30条片係阿岸伯，即係喺個 YouTube 嗰度講嘢，咁而家就話，喂，呢啲係佢嘅罪證嚟嘅，咁樣，喂，點解成年12个月要等到年尾先至去對付阿黃岸賢咧？如果你話嗰啲係罪證，咁你呢個國安啊、警方應該？半年前啊，或者佢发生呢啲片嘅头嗰3个月啊，就已经去警告佢去拉佢啦。点解要等到12个月之后先至去请啊黄岸贤去警署饮咖啡，饮完咖啡然后就话佢泄漏咗呢个国安调查嘅案件，然后先至去检控佢。嗱，所以成个程序咧，由嗰个时间啊到嗰个控罪嘅内容啊。全部都是攞嚟做嘅，即係國安咧，嗰啲國安經費啊，即係有咩80亿唔夠啊，加50亿，然後又再加50亿，總共180亿啊。咁啊，嗰啲國安就代代平安，咁啊要做嘢，做嘢俾北京睇啊嘛。咁啊，我鬥咗咁多人工要做嘅嘢俾北京睇。另一方面咧，即係北京咧都需要咧香港人係禁聲嘅，就係你話咩新聞自由啊、言論自由啊，你又。即係太天真啦，冇噶啦！呢啲一國兩制邊度有一國兩制？而家全部係一國嘅，咁所以咧，阿岸伯呢啲咧，佢就嗱，因為佢係讀法律出身嘅，佢以為咧，仲可以憑佢嘅法律知識去同你國安去拗，但係國安咧就明明係喺度裝個陷阱去煽阿岸伯嘅。是莫须有的罪名的。咁而家呢即係初初黄岸贤呢喺去年12月被拉嗰时候呢，喂我哋仲諗下，喂会唔会可以保释外出呢？其实呢啲呢已经唔系当年港英年代㗎，港英年代点会拉你呀、啊、保释外出呢啲要开玩笑㗎，话明系莫须有。总之一个莫须有嘅罪名呢就拉到你呢未审就先判，未判就先囚，要咧囚禁你咧，玩下手，唔系好似阿黎智英咁样咯，都未上法庭就拉咗你几年咁样。咁而家黄岸贤呢个例子咧，即系在于我哋嚟睇咧，佢纯粹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佢冇，其实佢讲嗰啲嘢，当然啦，可能有啲人觉得好碍耳啦，但系嗰啲唔系罪嚟噶，真系唔系罪嚟，纯粹系言论啫嘛。你话煽动佢想开记者会，后屘佢都取消咗唔开个记者会啦，唔开个记者会，咁你有咩罪啫？冇罪啊嘛，边度有罪啫？但系而家咧就系言论入罪，你一讲嘢咧唔啱听，呢、這个就系罪嚟噶啦。而家系呢啲。咩大清律例、大明律例啊？自古嘅王法嚟嘅，自古以来咁样啲国安法就是自古以来嗰啲咁嘅皇帝嘅法律嚟嘅。
2: 系啊，头先博士讲咗案伯咧，佢系有法律嘅知识嚟噶嘛。咁如果俾佢分析啲案件啦，分析啲事情啦，咁到大家会听到会好清楚都明白好多嘢咧，都系国安。 方面不合理的嘛，是吧？所以他就是不是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所以我这些公平公正客观的声音呢全部都不给你有，是不是这样呢？你记不记得之前郭卓堅啊，以前是都是我们的频道上成日都接到我们访问讲嘛，收尾他真的是我私底下打给他，他不讲的了，真的不敢讲了。是不是石头是不是真的广府上起到这种作用呢？殺一儆百。
0: 案发呢个事件咧，啱先博士讲咗咁多，其实咧有两点咧，其实可以重复一下讲紧嘅就系、是，第一佢识法律，咁佢既然识法律，佢认为喺佢喺呢个法律框架入边冇事，但而家有事咧，证明香港法律咧原嚟嘅普通法已经死咗噶啦，即系讲香港根本冇法律平等呢样嘢噶啦，因为国安法落嚟嘅话咧，国安法系共产党喺国安法之上，所以攞住国安法嚟打你嘅，所以香港系冇法可依噶啦吓。任何法都冇可依，咁所以阿岸伯嘅事件咧，你会睇到咗非常之明显嘅。咁讲紧岸伯话签嗰个纸之后咧，就出翻嚟咁样吓，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签又死，唔签都死。呢个讲得清楚啲就系签咗就系你禁声啦，你就以后你都唔可以出声噶啦。如果一出声，你就会被拉，就中招噶啦。所以点解一叫你请君入我咪就再咁样啦？制造一个陷阱放喺度，你签完之后咧，你一踩落去即刻拉你，呢个就系中共所做嘅嘢。如果你唔签，可能连放都唔放你添。所以而家嗰啲基本上近期有啲人被拉咗，又可能又签咗纸出嚟嗰啲啦。如果有机会离开香港嘅话咧，离开香港会稳阵啲。唔系嘅话咧，佢其实中共已经钉死咗你噶啦。如果只要你有任何中共认为唔妥嘅地方咧，即刻就会拉你，就将以前嗰啲嘢全部攞翻晒出嚟嘅。就正如阿博士讲紧咁耐以嚟，佢攞咗几廿个视频讲紧话，你呢样嘢又唔妥，嗰样嘢又唔妥，咁你点解早就唔去起诉啦？系咪？如果你觉得唔妥嘅话，佢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要嚟玩死你，就咁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佢其实同中国大陆佢对异议人士呢已经冇乜分别㗎啦。中国大陆其实都好多，我哋讲緊709律师唔了解中国大陆嘅呢个法律㗎嘛。佢哋对中国大陆嘅法律系了如指掌添啊，佢哋系有咁律师嘅牌照，仲要开埋律师行添。照样被取消牌律师牌，照样被呢个删咗你嘅呢个律师行，连你嘅仔女读书，连你自己住你都冇机会住，揾工你都揾唔到。呢、这个咪就系中共做嘅嘢啦。你系律师嚟嘅，岸伯仲系读法律出嚟嘅呀，佢仲未去考律师牌添啊。但系嗰啲系律师嘅都被搞到咁样嘅话，咁你攞住认识嘅法律，冇错，佢认识嘅法律，佢评判以前系冇问题，但系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咩法律咧？对于佢嚟讲，无法无天就系毛泽东讲紧噶嘛，系咪？咁所以佢点会有法律啫？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佢打压你系中共嘅呢、这个认识嘅之下，就系情理中事啦。咁所以啱先讲紧嘅，无论呢、这个言论自由又好，或者系讲紧嘅新闻自由又好，乜嘢自由其实咧，对于中共之下咧，你都冇晒噶啦。中共俾你，你又有自由；唔俾你嘅话咧，就乜自由都冇晒噶啦可以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喺呢个事件入边咧，你可以咁样去理解咯。
2: 另外就讲翻黄之锋咧，就今日咧10月13号咧，就黄之锋咧喺耀中咧就系迎来34岁嘅生日。咁计翻过去佢被关押嘅时间到而家，好似应该系耀中过咗6个生日啦。其实黄之锋咧就睇翻佢过去嘅经历咧，由15岁开始咧就参加反国教啦，又成立呢个学民思潮啊，到而家咁大家好多熟黄之锋嘅，又佢可以系成长嘅过去十几年嘅过程当中，喺佢成长嘅过程咧都伴随住咁反对嘅港府啊，推行呢啲洗脑啊，反即系为。

0: 我咧，即系一个由呢个港英年代到而家啦，一个香港人嘅一个，你话香港人嘅成长啊，香港人嘅精神啊，哇，即系代表咗好多嘢吓。佢咧系够胆，真系啊！香港人嘅精神咧就系咧，你够胆讲嘢。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讲呢个公平公正，你觉得即系喂？你而家呢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你搞成咁样，我系要出声就要讲咧，要批评你就系批评你咁样。所以黄之锋咧，我好佩服呢个后生仔，佢系真系香港的儿子啊，系香港人嘅典型，香港人嘅精神嚟嘅。咁咧，即系佢而家咧被呢个特区政府拉咗啦。其实罪名咧就即系一路你。嗰头啊，依差唔多要放落，嗰头又呃多佢一条罪名咁样，你可以永远要佢坐监都得。而家咧，香港呢个特区政府其实系秉承呢个北京中央、秉承中共嗰个指示去做嘢啦。因为黄之锋系一个典型嘅叫做咩咧，即系唔听话嘅人物。咁你中共咧就系要需要全香港人都要听话，所以咧佢要利用呢个黄之锋呢个典型咧，要打压佢，要禁声，要一路困住佢唔放佢出嚟啊！咁然后咧就希望香港人咧就即系信服啦吓，咁就个个都听话咁样。所以咧呢个即系针对黄之锋呢个典型人物咧，我觉得中共咧佢系真系向来不手软嘅。咁而家咧黄之锋咧。哇！即系被拉坐监又坐咁多，本来原本就话，出年会放噶咯，咁而家又吉多一条罪名，即系根本就唔想放佢。咁咧，而家就睇下咧，即系西方国家咧，究竟会唔会可以即系俾几多压力俾呢个北京同埋呢个特区政府吓？嗱，其实咧就美国啊、英国啊、西方国家咧都好关注呢啲事嘅，但系咧嗱，好似呢个 Donald Trump 总统啦，其实佢都有开声，譬如话释放黎智英啊，其实到呢个2019年反雪修例运动到而家被拉嘅人好多啊，都有啲人系坐完监放咗出嚟，有啲人咧就仍然喺罪狱中系被囚嘅咁样，所以咧一大扎，而家咧成为咧即系中共嘅人质，人质。咁我哋睇到咧 Donald Trump 咧。即系呢个之前去咗北京啦，咁跟住咧呢个习近平啊回访去美国，喂到而家都未放啊黎智英，咁好啦，唔好讲黎智英啦，啲人年纪大啦，咁啊黄之锋，哇你系咪拉佢成世咧？有得啊黄之锋成世喺个狱中嗰度就咁样即系度过咧咁样，嗱即系香港人非常之关心，所以而家咧喺譬如话英国啦。都有香港人企出嚟喺度默站啊，表示咧即系支持呢个黄之锋，希望黄之锋咧早日获得释放。其实咧，即系黄之锋完全系咧莫须有嘅罪名嚟噶，佢系无罪可言噶。即系由呢个黎智英到黄之锋啊、周幸彤啊、支联会啊、47人案啊，全部都系因为唔听话，佢哋本身系冇涉及到。即系一个真系你犯咩罪啫？我完全觉得佢哋系冇犯罪嘅，香港人都唔觉得佢哋犯罪嘅，因为纯粹咧就因为唔听话，唔听中共嘅说话，咁然后就被拉被咁样锁。黄之锋咧，佢好有骨气，咁咧同埋好难得咧，即系佢嘅屋企人啊，佢嘅父母啦，系其实好支持佢，佢好即系佢嘅父母咧，佢嘅家人咧，真系好难得有哇呢一、這个咁有正气嘅仔啊！所以咧，呢个咧，我觉得香港人咧系以黄之锋为荣啦。咁我就都系希望黄之锋可以早日获得释放，系无罪释放嘅。
1: 嗯，系啊。咁睇到超过300人啊，系声援黄之锋个网站啦，留言啦，同佢送上祝福嘅。咁头先你讲到佢对香港年轻一代嘅参与政治啊，同嘅影响啊，都非常之大啦。包括咪佢2014年咧，因为参加雨伞运动咧，都系被美国时代杂志咧选为全球25位咧最具影响力嘅少年。所以话对香港年轻人嘅影响都几大。系咪因为咁样咧，就港府对佢嘅 看到更加重啦，系咪？包括咪旧年咧，又被再加控一个全毛欧嘅境外势力罪。咁大家咧就话上个月咧，佢而家认罪啦，到押后判刑啦。咁呢件事咧，

0: 我有好多香港关注会不会很重刑呢，会不会终身监禁呢，是石图你会觉得是港府会是不是不守完呢对他。
1: 重刑可能就会的啦，但是 会不会终身监禁呢，我想未必，因为中共可能不敢一下之间做得咁过的，因为他毕竟来讲呢都所谓的，其实黄之锋这些无论黄之锋也好，周行同也好，或者是这个黎智英也好，其实他的罪行呢就正如刚才博士讲的，他们没有犯罪的。为什么会犯罪呢，就是因为国安法专门是为他们设立的，所以他们变成犯罪了。就因为他们其实之后的国安法夹硬设出来就犯罪，就正如这个莫须有罪名就讲的话，你现在有罪，就我已经特登写一堆东西就讲你为什么有罪。这堆东西就是国安法。就咁，就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其实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咧，中共系为咗将佢嘅眼中钉咧，系要呢、這个打压嘅吓。咁后生嘅咧就系黄之锋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就正如15岁就而家抗争到而家啦。咁再大少少嘅咧就系周幸彤啦，系咪？周幸彤其实咧嗱，啱先讲紧个法律啊嘛，阿岸伯话识法律。周幸彤系大律师嚟嘅添啊，仲识法律啲添啊，咁但系咧照样被国安法打落去，咁你话岸伯有啲咩嘢可以走得甩，又走唔甩嘅，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个大律师都被打压成咁样，咁你话咩程度啊？而黎智英佢已经系属于系成功人士嗰一部分嘅，咁成功人士嘅对成功人士嘅呢个黎智英嘅打压咧，其实亦都系对香港所有商界人士咧。一个打压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叫佢哋全部都收声，咁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啊。咁你睇到咗黄之锋点解会喺佢生日嘅时候有成300多条留言喺佢嘅呢个留言板入边留言咧，来自全球唔同嘅地方啦，包括咗英美、台湾啊等等等等嗰啲地方吓。咁普通人亦都有前肉友，亦都有乜都有吓。咁呢啲情况就系因为佢哋。睇住黄之锋长大嘅，亦都睇住佢喺15岁开始一直抗争到而家嘅呢个过程吓。咁呢个亦都系啱先我讲紧嘅呢个老中青可以咁讲啦吓。咁呢三个人咧，黄之锋、周幸彤、黎智英咧，其实就系香港嘅一个非常非常之标杆嘅人物嚟嘅。咁中共当然要打压啦。咁所以你而家睇到咗咧，点解拖得咁耐咧？当然中共会有一定的目的在拖紧啦，咁第一个拖你的意志，第二个呢亦都睇下呢个外界的反应啦，咁外界反应越系关注的话呢，中共可能会做的嘢呢就会稍微低调少少，咁可能会咁样啊，咁所以亦都希望呢个大家继续关注黄之锋啊，或者系讲紧而家射亲人案，或者系所有中共喺度打压紧嘅香港人嘅呢个情况啦，咁呢个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我哋外界呢冇受到中共嘅呢个咁强烈嘅打压嘅情况之下，如果唔出嚟发声嘅话咧，其实对佢哋喺狱中承受嘅压力咧系会加倍嘅。咁我哋如果发声嘅话咧，对佢哋喺狱中所承受嘅压力咧会系减轻嘅。呢个就肯定噶啦。咁所以大家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唔好放弃呢个为佢哋发声吓。
0: 嗯，头先博士讲咗啦，咁啊，黄之锋个父母咧有咁优秀嘅儿子咧，都感到好骄傲。但系我记得黄之锋入狱之前咧，曾经经历过一段俾人跟踪啊，生命受到威胁啊，家人受到嘅压力非常之大嘅。所以咁大呢种情况之下，大家真系应该到更加多个关注啊，同埋关心佢哋啊，系咪喺狱中噶？咁头先石头讲咗啦，黎智英啊、黄之锋、周幸彤啊，47人案涉及。到林卓廷啊，好多人仲系有中嘅，大家希望都好关注佢哋啊。咁啊，讲到香港另外一单新闻咧，就睇到梅艳芳咧，都系香港嘅女儿啊，被称为吓，都系八九六四期间非常之关注啊中国大陆嘅年青人啦。咁佢话睇到咧，近期睇到佢骨灰咧被盗，咁有人就话质疑啦，系咪佢嘅亲人啦，系咪有同亲人有关咧？咁样睇到佢嘅兄长咧，就梅启明咧就我痛哭跪地痛哭，话觉得系有冇良心啊，去做埋呢样嘢。其实呢件事咧系就。名人骨灰被盗咧，就唔系第一单啦。之前有卢家良师傅咧，最轰动嘅单咧，就系被骨灰被盗。咁其实点睇翻呢件事咧？系博士
2: 系啊，嗱呢啲，喂，即系其实咧，呢啲名人啦，已经过咗身吓，过咗身都会连骨灰都俾人搞，呢、這个真系不可思议嘅吓。嗱，头先都提到咧，譬如话有之前啦，之前有刘家良师傅啊，佢啲骨灰又系被盗。嗱，咁咧被盗咧，一个有咩动机喺度咧？咁样吓，咁啊动机咧，譬如话。喂，真系为咗钱喎、哦，咁样就有啲人即系偷咗啲骨灰系名人嘅，咁向佢啲即系呢个嘅亲属啦吓，要挟啊，你要俾赎金，你俾咗赎金咧，先至将啲骨灰俾翻你咁样吓。咁咧嗱，之前发生过呢啲事，咁但系今次咧，阿梅艳芳嘅骨灰被盗咧，哇，已经成好多个月，但又冇话要要挟俾赎金呢一样嘢嗱。咁咧呢个系一个疑点啦，即系话嗰个动机唔系为咗钱。嗱，另外咧有一个疑点咧，原来咧嗱，佢屋企人透露，梅艳芳嘅屋企人透露，就话咧佢嗰个骨灰嗰、那个位置嗰度咧冇写住梅艳芳个名嘅，系用咗佢嘅乳名，同埋咧嗰啲咩生卒日期咧都系用咗另一个历算去计嘅咁样。咁所以咧嗱，系遗孀嘅人，即系话系佢嘅亲属啊。或者系咪嗰啲咩歌迷会，系咪某一啲即系系好亲近嘅人先至会知道啊？原来呢个骨灰系梅艳芳嘅，你普通人行过都唔知道呢个乜嘢，佢又冇相嘅喎，嗰度冇相，冇阿梅艳芳嘅名，系用咗另一个名嘅。咁啊，嗱呢个系一个好可疑啦。嗱，咁既然又唔系为咗钱，佢梅艳芳个名都唔喺个骨灰嗰个位置嗰度啦，嗰、那个位嗰度啦。咁系遗孀嘅人先知，所以咧嗱，先至而家令人产生疑问啦。冇勒索，咁另外咧就话系所知道呢个骨灰系属于梅艳芳嘅人咧，系非常之有限嘅。咁所以可以啲人咧就怀疑咧，喂会唔会系梅艳芳嗰啲亲属？究竟点解系咪有人落手去偷佢嘅骨灰咧？嗱，假如。嗱，呢个系一个可能性啦，我哋都系靠估嘅啫。咁呢个可能性咧，就系有两种可能啦，一个爱，一个就恨。嗱，即系可能系有人好非常之爱惜啊梅艳芳，系咪咧？将啊梅艳芳啲骨灰咧拎咗翻屋企。嗱，不过呢个可能性咧又唔知喎。喂，你即系如果系好爱惜啊梅艳芳，点解唔俾佢就？喺嗰、那个即系挤骨灰吓，喺嗰个佛寺嗰度等佢安息啦。点解你一定要偷咗佢拎去另外一啲地方咧？咁样嗱，会唔会系因为恨咧，由恨而去出手咁样啊？嗱，所以呢啲咧，我哋到而家咧都只能系靠估。咁而家咧，究竟牵涉到佢啲屋企人咧，真系要佢哋屋企人咧先知嘅。咁另外咧就话咧，呢个保安真系出咗问题。不过我哋又好难系咪责怪？呢、这个佛寺嗰方面啦，喂，啲保安系咪？但喂，人哋挤呢啲骨灰嘅地方，你好难话咩？真系要揾专人啊，24小时点样去保安、啊？即系有啲如果装咗个 CCTV 闭路电视，已经叫做好噶啦。但系你话呢件案件咧，已经牵涉几个月噶啦，你要查嗰啲闭路电视，都唔知仲有冇得查嘅，可能都即系闭路电视都冇得查啦。咁样你点算呢？咁而家就有关方面咧，话系咪要登记嗰啲出入人士咁样吓？嗱，呢啲咧就系补救嘅措施嚟嘅。其实咧，真系逝者如斯，人又死咗，哇！你而家仲要搞到咧，即系挤骨灰，咁你挤唔系挤几年噶嘛？你会长期永远咁样挤落去噶嘛？咁你要整一个保安措施喺度咧，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噶啦。咁所以咧，嗱，牽涉到咧，呢牽涉到好多層面啦。究竟我哋而家咧，係咪要尊重個個已經過咗身嘅人，唔好去搞一啲過咗身嘅人咧？咁樣，咁啊，呢度係牽涉到好多即係咩人性啊、道德啊各方面嘅問題。咁所以咧，呢件事件咧，到而家咧，仲未揾到啊梅艷芳嘅骨灰，事件仲未水落石出，變咗咧就已經好多疑問擺咗喺度啊，係。
0: 系啊，咁我哋前几年咧，就中国大陆嗰边嘅盗墓啊，系掘开嗰啲古墓啊，盗墓咧系疑似偷，因为偷嘢嘛，有啲陪葬品啊，系嘛，为咗钱啫嘛，吓。但系个骨灰被盗点，即系为咗乜嘢咧？石头
1: 嗱，呢一次嘅梅艳芳嘅骨灰被盗咧，其实系冇讲到咗佢入边咧有冇陪葬品啊？你啱先讲紧嘅呢样嘢，因为佢冇讲到咗，亦都冇讲到咗话有咩失窃，净系讲紧话嘅呢个。
3: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焦点包括 Cemetery 院工程回购案、屋邨前市长圣徒贪腐案开审，以及三藩市公立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大家好，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Cemetery 院爆出工程回购丑闻，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购，涉及大概140万，已经遭到大陪审团起诉。两名被告是55岁的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麦克伦南。检方指梅库里奥担任工程项目经理期间，涉嫌将三项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收取部分款项作为回购。事件因承包商投诉收不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相关罪名，法官拒绝降低75万美元保释金，两个人继续被羁押，案件将在11月16日再作听证。美国 Six Flags 娱乐集团宣布，乔治亚州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之后，将暂时关闭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六旗集团 Six Flags 一座名为 Golia 的过山车怀疑出现机械故障，造成1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见到有人从列车上被抛出，跌入附近的树林。至于湾区位于 Vallejo 的探索王国以及 Santa Clara 的 Great America， 都没有营运今次受影响的同类型超大型过山车，因此目前无需关闭相关设施。屋邨前市长圣涛涉嫌贪腐案件，星期二在联邦法院展开陪审团轮选，大概70名候选陪审员到庭接受讯问。联邦检察官指控圣涛及其长期男友 Andrew Jones 涉嫌同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负责人杨大卫及其儿子杨英雄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检方指商涛涉嫌协助相关企业取得屋邨市政合约来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四名被告全部否认指控，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商涛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个星期一开始传召证人，最终结果仍有待法庭裁定。三藩市联合学区正研究结束实施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改为更加重视学生居住地区的招生模式。目前有两个方案，方案 B 容许学生优先入读社区学校，同时可以申请其他学校，视乎有没有剩余学位。方案 C 则是限制申请其他学校的范围，主要包括提供语言课程、新移民服务或者幼稚园到白龄级一贯制特色项目的学校。两个方案都会取消家长必须将心仪学校逐一排除的要求。学区预计11月会再开会讨论非社区学校的录取优先次序以及怎样分配学位。加州选民今年11月将会表决第5号提案，决定是否改变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现行制度底下，选民在罢免选举中要回答两个问题，是否罢免现任官员以及由边个接任。如果提案通过，选民将不再直接选择继任者，新任官员会按既有程序产生。提案发起人民主党州参议员 Josh Newman 认为改革有助维护多数决原则，不过反对者批评提案会削弱选民决定继任人选的权力。提案只涉及州长、州务卿及州议会等州级职位，不会影响市长或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选民将会在11月决定是否支持改革。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三藩市办公室发现秘密录音装置，一名35岁沙特籍工程师 Alfonson 被捕并遭联邦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公司员工在9月30号前后在一间高层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发现一部以卫生纸包裹作掩饰的录音设备。调查人员相信装置是在9月28号左右安装，内部资料已经加密。涉事会议室经常讨论机密研究、产品计划及商业策略。检方指控被告涉嫌使用或企图使用设备秘密截取口头交流内容。被告目前仍然被联邦羁押，预计10月19号再次出庭。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监禁及25万美元罚款。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庭决定。以上是今日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向呢个世界上有一啲人呢，一发生有问题嘅时候呢，总系觉得好内疚，认为呢所有嘅错都系自己嘅错。背后究竟有乜嘢原因呢？向美国著名嘅轮回学家 Brian Jason 博士撰写嘅寻找前世一书里面，通过对一啲案例嘅研究，佢认为呢啲性格同埋佢哋前世所遭遇嘅痛苦经历有关系嘅。有一个案例，个主人翁叫做海西，佢系一位非常成功嘅女性啊。佢最大嘅问题咧系冇办法同其他人建立婚姻关系。佢曾经两次订婚，但是最后呢都全部取消晒了。之后佢对受到伤害的未婚夫心里面觉得非常之内疚。所有人包括佢自己，每当事情出错的时候，佢总是将责任归咎向自己的身上的。为了找出背后的原因，海西找到 Brian J. Mason 博士来帮佢做前世回溯治疗。资料来源证件网。究竟 Brian J. Mason 博士怎样跟海西做回溯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在回溯里面，海西见到他自己前世是一个男人来的，他的妻子非常之靓，还有两个很可爱的仔和一个女，还有一只都是非常之可爱的狗仔。一家人在个农场里面生活得非常之幸福，那个农场里面时时都充满他的仔女的笑声，那阵时他真是觉得自己非常之幸福的。有一日海西回到屋企，他告诉他妻子听，他拿到向科罗拉多边境城市政府工作的一个职位，每个月赚到的薪水呢超过他以前种嘢种一年所有的总收入。他还告诉他妻子听，在那里他们将会有更好的生活，可以识得更多朋友，他们的仔女也都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对城市的生活非常之向往。虽然他妻子不同意离开他们亲自打造的农场，但是在海西坚持之下，他信任他丈夫，他同意了他丈夫的选择了。他们卖了他们的农场和牲畜，然后呢就买一架马车和生活的必需品，准备开始去过他们的新生活了。向一切安排好之后，海西就揸住马车带住全家人离开农场。离开农场嗰一刻，佢留意到佢妻子眼里面含住眼泪，内心非常之唔舍得。但係响呢个时候，海西一心諗住个新嘅生活。海西一家人响路上已经几个星期啦。当初嘅兴奋已经冇咗啦。海西同埋佢嘅妻子都觉得好攰啊，但係佢哋只能够向前行。以前呢，佢哋嘅细路仔同埋妻子会一起唱歌，一起玩游戏㗎。但係佢哋而家嘅细路仔之间嘅游戏呢，就只係局限住佢哋互相喺度玩。而嗰隻狗仔亦都开始跟住海西后面，而唔係向马车里面啦。好快佢哋嚟到一条河边，海西知道佢哋一定要过河啊。但係佢决定向河边嗰度修正一下。一家人就向橡树下面食咗饭之后呢，啲细路仔就开始向河边嗰度玩啊。而海西就瞓向草地上面。嗰日嘅阳光非常之柔和啊。佢瞓向草地上面，听住细路仔向河里面玩嘅声音， 海西慢慢慢慢咁样瞓着咗啦。但系佢冇谂过，当佢一醒嘅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啦。海西意识到而家过河已经太夜啦，于是佢就决定听日先过河。向夜晚，佢哋一家人食咗晚餐之后，妻子氹啲细路仔瞓觉，之后就向海西旁边一起进入梦乡啦。第二日一早，海西向美梦里边惊醒咗啊！为咗尽快赶路，佢细细力推下佢妻子，希望佢快啲起身准备上路。但系佢妻子非常之攰啊，转一转身，理都唔理佢，就继续瞓啦。佢个细仔亦都问：
2: 我可唔可以喺呢度停留耐啲啊？我想同嗰啲青蛙仔玩啊！
1: 冇办法啦，海西唯有自己一个人慢慢慢慢将杂物逐件摆上马车里边，做好出发准备啊！但系冇谂过个天气突然间变啦，海西意识到佢哋一定要尽快过河。首先佢骑住自己隻马行入水里面，佢感到嗰啲水流非常之急啊。当佢行到河中间嘅时候，佢拧返转头话俾佢妻子听，佢哋可以过河啦。於是佢妻子就赶住马车行入水里面。正当佢赶着马行入水里面嘅时候，海西听见一阵怪声啊，佢担高个头望一望上游。见到一道水墙正是向着他们冲过来，他隻马受惊了，之后向着对面的堤坝冲过去。海西从马背上面跌了落地，昏迷了，不知昏迷了几耐，直到啲河水冲涌过来吓醒了海西。向这个时候周围都好静，突然间他意识到有事发生了。佢睇见河中间反转嘅马车，佢哋嘅物品散到周围都系。
3: 我嘅家人呢？我嘅家人呢？
1: 向海西走向马车嘅时候，有一种不祥恐怖嘅感觉涌上心头。当佢行近嘅时候，佢见到佢个大仔只手臂向下边伸出嚟，佢拼晒命将佢冇生气嘅大仔从马车的残骸里面拖出来，好到岸上边。之后他又翻翻入水里面，向绝望里面去找其他家人。忽然间他听到下游一阵阵传来好微弱的狗叫声，他向这个方向望过去，见到他们只狗仔正在那里又爬又拉住啲唔知乜嘢，他即刻走过去。原来呢只狗仔试图叫醒佢浸向水里边面向住下边嘅细仔，悲伤再次笼罩住海西。佢将死咗嘅细仔抱到大仔嘅身边，为咗去揾佢个妻子同个女。海西将两个仔埋喺一棵好高大嘅橡树下边，埋完之后，佢好似成个人眼咗一样。坐向他两个仔的坟墓前面，大脑一片空白，又伤心的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了之后，他做了一个记号，然后沿着河边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可怜的狗仔就走向他旁边，大概走了一英里之后，他见到一个男仔和他的大仔年龄差不多的，佢个水桶绑住一条围巾，睇落好熟啊！当佢见到海西之后，就好似认识佢一样，说话都冇讲过，就从袋里边攞出一个金色吊坠。呢、这个正系海西妻子嘅吊坠啊！海西就跪低攞出一张相，问呢个男仔有冇见过呢个女子啊？呢、这个男仔就讲啦。
2: 佢带住一个细路女，我爸爸话佢哋已经去咗上帝嗰度啦。
1: 个细路仔嘅爸爸就请海西去佢哋屋企食啲嘢，但系海西就话想去见下佢两母女嘅坟墓。于是 这个细路仔的爸爸就带着海西去到他们的坟墓了，同时告诉他们，他们按着基督教的葬礼仪式安葬他两母女。从这个男仔的家吃完晚餐之后，海西将只狗仔留给这个男仔，然后自己回到河边，河水将他们的未来同景彻底粉碎了。在这个时候，去不去科罗拉多对他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好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在河边昏昏沉沉过了几日，他的内心非常之空虚。海西不知道自己剩下的人生应该怎样度过，他不知道究竟应该要怎样做才配得起失去了的妻子和儿女。于是他选择不再结婚，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外一个地方，希望自己的生命尽早结束。就是这样，大约过了十年，他因为肺部感染而离开人世间。在他离世之前，他又想起他死了的家人，他想，如果不是我坚持要离开农场，他们就不会死。如果我俾啲细路仔喺河边玩耐啲，佢哋亦都唔会死。一切都系我嘅错，我祈求上帝原谅我嘅罪过。佢最后想，佢系有几爱佢自己嘅妻子同埋细路仔，佢非常之挂住佢哋。向回溯结束之后，海西已经泪流满面啦。博士希望他可以释放前世带来的内疚和悲伤。几个星期之后，海西打电话给博士，讲自己经过催眠回溯之后，了解了前世的经历，现在他自己已经感觉好好多了。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
0: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身边嘅亲戚朋友问你借钱，借咗钱之后又唔还㗎喎，而且甚至乎旧债未清又问你借新债啦，你会点做呢？而家讲嘅故事嘅主人翁叫做阿王，佢呢个舅父令到佢非常之头痛啊。不过他这个舅父最后都是有还钱，但是他还钱的方法是非常之特别的。究竟他是用什么办法来还钱给阿旺呢？我们继续听埋下去啊。资料来源是益智录，刊登在大纪元的《古道人生栏目》。故事发生在清朝时期，济南历城县当地有一个非常之老实的农民，他叫做阿旺，他非常之安守本分，他持家有道，踏踏实实地种田，所以他每年屋企都能够自给自足，日子过得平淡温饱。但是阿旺就偏偏有一个好无赖的舅父，这个舅父非常之喜欢饮酒和赌钱的，只要手里面一冇钱呢，他就厚住面皮去找这个外甥阿旺的了。而且所有借他的钱从来都没还过。阿旺心里面虽然有些委屈了，但没办法啦，他是长辈，所以每次都借钱给他。直至到有一日，他这个舅父气冲冲找上门了，这个家伙一开口要借的数目居然还比以前加起来还要好几倍。阿旺一听到这个数目真是面都青埋，非常之难为这样讲啊。
3: 舅父啊， 这个数目实在是太大了，我就算将屋企所有的嘢都当晒，我都凑唔到咁多钱出嚟。你睇下可唔可以？
1: 阿旺都未讲完，呢个舅父啲火就上嚟啦。跟住发生嘅事，差啲将阿旺吓死咁滞啊！呢个无赖舅父眼见借唔到钱，竟然将心一横，向地下攞嚿大石向自己个头上面砰一声撞落去，鲜血就即刻流落嚟，成面都系血。舅父就即刻揞住个头，指住阿旺破口大骂：
3: 好，阿旺，你有本事啊，连亲舅父都唔认，你顶住，我而家就去官府告状，就讲你打伤我。响清朝，按身打舅父系属于犯上大罪，以下官老爷会唔会剥你层皮？
1: 阿旺边度有见过咁嘅场面嘅？佢吓到面都青埋，六神无主，都唔知应该点做，就即刻低声下气同佢舅父讲啦：
3: 哎呀，我嘅好舅父啊，你唔好嬲啦！外甥屋企实在系冇咁多钱啦，咁样好唔好呢？不如你攞几千文钱去用住先，剩低嗰啲钱你俾十日时间我啦。十日之后我一定谂办法俾埋你嘅。再讲啊，你攞住呢啲钱五六日亦都未必用得完，系咪咧？
1: 舅父一听到有钱攞、啊，就即刻开心翻啦，就讲啦。
3: 算你啦，睇住我哋系最亲嘅骨肉份上，今次我原谅你，记住啦，十日期限，迟一日少一分钱都唔得，千祈唔好耽误我个大事啊！
1: 阿王点敢讲个不字啊？就即刻答应啦，跟住就攞干净嘅布，好小心咁同佢舅父扎伤口。跟住就即刻准备好酒好菜招呼舅父啦。这个无赖舅父饮饱食醉，攞住啲钱非常之满意咁大摇大摆就走啦。到咗第十日，阿旺终于东平平西谢谢，总算系将剩低嘅钱如数交咗俾舅父啦。阿旺心谂，
3: 今次应该有一段嘅清静日子过啩，
1: 万万都冇谂过，啱啱过咗几日咋？又一个中午，阿旺啱啱去完田，向屋企瞓晏觉嘅时候，迷迷糊糊，迷迷糊糊，佢突然间睁开眼，哎呀，嗰、那个令佢发恶梦嗰个舅父，竟然又企响佢床前啊！阿王即刻坐起身，面色都变埋，就讲啦：
3: 舅父，你又嚟啦？唔通嗰啲钱你用晒？
1: 向呢个时候，舅父表情变得好特别啦、啊。佢冇平时嘅缓慢无理嘅样，反而非常之严肃，望住阿王慢慢讲：
3: 阿王，你唔使紧张。舅父今日嚟唔系问你借钱，我系嚟还钱噶。
1: 还钱？
3: 我算咗一下，嗰啲零头唔计，我前后总共借咗你二百几千钱。咁样啦，我从今日开始帮你做嘢，打工二十年，我用我个劳力嚟抵还我欠你嗰啲钱啦。
1: 讲完之后，舅父个身影唔知点解变得越嚟越淡，越嚟越淡，跟住就唔见咗啦。阿王大嗌咗一声，就睁开双眼啦。我下个额头成头都系汗，原来头先系发咗一场梦啊！但系呢个梦实在系太真实啦，真实到连舅父嘅声音、佢嘅表情仲响阿王嘅脑里边。就响阿旺坐响床上边发呆嘅时候，佢个妻子好开心行入去房里边， 笑住同佢讲：相公，大喜事啊！我哋屋企隻母马啱啱顺利生咗一隻女仔。
3: 阿王一听，女仔面色都变埋，
1: 大嗌：
3: 嗰隻女仔咪就係舅父？
1: 你讲咩啊？乱讲！吓，呢个时候阿王换个神嚟啦，佢拉住佢妻子，将啱啱发咗个怪梦一五一十咁话俾佢妻子听啊！各位听众朋友，你话奇唔奇怪呢？阿王啱啱发完个梦，话个舅父要同佢打工二十年嚟还债啊！跟住佢妻子又话俾佢听，屋企隻母马生咗一隻能够做粗重功夫、寿命大约有二十年嘅女仔。唔通真系呢啲有咁啱得咁巧？女仔呢就系马同埋驴交配而生嘅。呢隻女仔一日一日咁长大，高大威猛，全身都系力啊！按道理讲，这个是绝对的耕田好帮手，但是好奇怪啊。阿王好快就发现这只女仔居然听得明白人讲嘢的，但是脾气就好大了。如果你叫佢做嘢呢，直接用鞭打佢啊，或者大声嗌佢啊，佢绝对唔会同你妥协的，佢可能喺嗰度会踢啊、扭计啊、咬人啊、原地转啊，总之就唔听你讲啦。咁样点算呢？即女仔究竟点样先至会顺服呢？下一节返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4: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5: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6: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就讲紧舅舅嘅特殊还债方法。话说阿旺个舅舅咧问佢借咗好多钱冇还啊。有一日阿旺发咗个梦，见到佢舅舅，佢话嚟还债。向呢个时候佢个妻子就讲，嗰隻母马生咗隻驴仔啊。呢隻驴仔生得又高又大，力气又好喎。但是脾气唔好呢，你就咁叫佢做嘢，佢唔会睬你㗎。你打佢闹佢，佢更加唔会睬你。又话嚟还债嘅，究竟要点样先叫得喐佢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阿王要行埋去佢面前，好似同长辈讲嘢一样，客客气气同佢讲：
2: 舅父啊，今日地里面有啲嘢要做啊。麻烦你老人家去帮下手啊。
1: 只要咁样一讲啊，呢隻驴仔马上就老老实实乖乖地跟住你行，而且做得又快又好。后嚟邻居听到阿旺屋企嗰隻驴仔力气咁大，就上嚟借佢去帮手啦。阿旺就吩咐佢啲邻居啊，
2: 向你拖佢去做嘢之前，你一定要同隻驴仔讲啊，我是边个的邻居，今日想劳烦舅父帮一下手。
1: 只要邻居照住这样讲，这只驴仔就特别温顺，特别配合的了。但是边个不记得讲的话呢，这只驴仔就变得好恶，洗起棚啊，边个想洗他啊都好难啊。
3: 有一日有一个走街串巷的卖池小贩，担住两大箩好靓嘅碗碗碟碟去到村里边叫卖啊。
1: 呢隻驴仔唔知点解好似癫咗一样啊，係咁挣扎，搞到嗰条缰绳都断埋，然之后一直跑过去人哋卖池个摊位，冲过去，然后係咁乱踩，係咁乱踩，将呢个小贩辛辛苦苦担嚟嗰啲碗碗碟碟全部都踩烂晒啊，搞到满地都系瓦片。呢、这个小贩睇到全部碗碗碟碟都烂晒啦，血本无归啦，忍唔住眼泪都流埋出嚟啊，一路喊一路拦住阿旺讲：
2: 你唔准走，你睇下点解你唔管好你个畜生，我全部啲货都烂晒啦，我全部啲货都烂晒啦。你要赔啊，你要赔啊。
1: 阿旺都觉得非常之唔好意思啊，就讲啦。
2: 大哥真係对唔住啦，我呢个舅父打烂你啲碗碗碟碟，我愿意赔偿。
1: 呢、这个小贩听阿旺叫嗰隻驴仔做舅父喎、就瞪大双眼望住阿旺同佢讲。
2: 你傻咗啊，明明系隻驴仔，你叫佢做舅父。
1: 于是阿王就讲佢舅父生前点样借钱，之后自己又点样发咗个梦啊，梦到舅父嚟还债，嗰隻驴仔又点样投胎呢啲怪事，讲俾呢个小贩听。结果呢，呢个小贩听完之后成个人都呆咗啦。过咗一阵就讲啦。
2: 原来系咁样啊，咁你唔使还钱俾我啦。
1: 咦、今次就轮到阿旺觉得好奇怪喎，点解听完佢讲之后反而唔使赔佢舅父打烂嘅碗碟钱呢？跟住小贩就讲啦。
2: 你知道吗，我生前欠咗你舅父一笔钱，一直冇机会还。我头先算一下，啱啱就係今次打烂呢啲瓷器嘅总数。佢而家用呢种方法嚟攞返啲债。咁我哋两个算系冇拖冇欠啦，亦都了咗我呢件事。
1: 讲完之后，呢、这个小贩担住两个空箩就走啦。时间过得好快啊， 阿旺养咗呢隻驴仔整整20年啦。有一日，阿旺又发一个梦、哦，梦里边佢见到佢久违咗嘅舅舅再出现啦。佢舅舅同佢讲：
2: 阿旺啊，呢20年辛苦你啦，我欠你嗰啲钱，我呢20年做驴仔已经全部还清俾你啦。不过当年东村姓刘嗰个呢，响我呢度攞走咗20千钱，我冇办法帮佢还。按道理呢，呢笔钱要由你代我去攞返嚟。咁样啦，听日你将我当成呢个价钱卖俾东村姓刘嗰个就得㗎啦。
1: 阿旺醒咗之后个心里面非常之难过啊，都养咗20年咯，有感情㗎嘛，心里面真係唔忍心将舅舅卖咗啊，所以都冇按照舅舅嘅说话去做啊。但係佢舅舅跟住嗰几日晚晚都托梦好诚恳咁一再催佢要将佢卖俾姓刘嗰个人啊。冇办法啦，阿王唯有拉住驴仔去到东村卖俾姓刘嗰个人。姓刘嗰个人諗都冇諗过，即刻攞20千钱俾阿王。但係有件事好奇怪㗎，呢隻驴仔去到姓刘嘅屋企过咗几日咋，冇病又冇痛，唔知点解突然间就死咗啦。呢20年嘅债真係一日都冇多亦都冇少，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这个故事係清代著名嘅小说益智录里面记载嘅真实事件。据讲原作者嘅朋友基树人先生其实係清清楚楚知道呢一位舅父嘅名啦同埋住址嘅，但係因为考虑到如果讲咗出嚟就会影响佢哋嘅家族，所以呢就将佢舅父嘅真实名啊同埋地址保留住冇讲出嚟。不过讲到投胎还债呢件事呢，民间仲流传咗一个笑话，都几有趣嘅，就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啦。以前有一个人呢，生前嘅时候非常之懒惰，唔鍾意做嘢㗎，所以呢就欠咗好多人嘅债，多到数都数唔清啊。佢百年之后死咗啦，去到阴曹地府，嗰啲债主向黄泉路上阻住佢嘅去路，一个个嚟到向佢要债呀。第一个债主呢就讲啦：
4: 你借咗我几百万钱，快啲还俾我啊。
1: 嗰、那个人諗咗一阵就讲啦：
2: 得，我下一世投胎做一隻鸡，日日生蛋嚟还俾你，咁样得啦啩。
1: 第二个债主又冲上嚟讲啦：
4: 你咗我100多千钱，你而家点样还俾我啊？
1: 呢个人就讲啦：
2: 数目有啲大，不过我可以投胎做一隻驴仔，帮你运货嚟还俾你啦，咁样应该得啦啩。
1: 最后走过嚟系一个大债主啊，佢讲啦：
4: 哼，你呢个家伙，生前欠咗我整整100银几万两。你打算点样还俾我啊？
1: 哇，呢、这个人一听见欠咁多钱、啊、差啲都晕低咁滞啦。佢苦埋块面好无奈咁样讲：
2: 哎呀大佬啊，这个世界边度有几万两银嘅牲口嘅呢？我就算投胎做乜嘢牲畜都还唔到咁多钱俾你㗎、啊。冇办法啦。咁样我唯有下一世投胎做你亲生父亲，后半世好勤力做嘢赚钱嚟还俾你，咁样你话得唔得呢？
1: 只系开下个玩笑啫，无论系做父亲嚟到还债，亦或好似阿王嗰个舅父咁样嚟还债，都系话俾我哋听，欠债要还系天经地义嘅。所以我哋向在世嘅时候千祈唔好揞住自己嘅心想占人便宜呀。因为如果要换个另外一个方式嚟还债咁就惨啦。 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同大家分享的就是清代大才子纪晓岚记录落嚟的一件真事。话说向山东德州有一个读书人叫做李秋崖。嗰一年呢，佢同埋几个朋友一起去济南参加秋试。赶路赶到半夜，又攰又眼瞓咯喎，向途中住向一间旅店里面。旅店啲房睇起嚟残残旧旧，而旁边庭院有两间房啊，睇起嚟都几干净噶，但系咧就被铁链锁住噶。于是就问老板啦：
2: 老板啊，呢间房空住嘅，点解唔俾人住呢？
1: 老板听到客人咁样问，就即刻讲啦：
3: 官人啊，实不相瞒啊，嗰间房闹妖怪啊，亦都唔知道系狐狸精亦或系厉鬼，反正响里边过夜嘅人冇一个可以平安出翻嚟噶，日子耐咗，根本就冇人敢入去住。
1: 俗语讲：初生之族不畏苦。李秋崖啲朋友里边，偏偏有一个咧身材高大、力大无穷嘅狂妄书生啊！佢一听到老板咁样讲，佢唔单止唔怕，反而哈哈大笑起嚟啊！佢大声讲：
3: 读书人一身正气，怕咩妖怪啊？老板，将条锁匙俾我，今晚我一定要住喺呢度。
1: 老板劝佢，劝极都劝唔听。冇办法啦，唯有打开锁等呢位书生入去住啦。呢、这个书生大摇大摆入咗去之后，瞓喺床上边。佢临瞓之前啦，对住空荡荡嘅房讲：
3: 妖怪听住，如果你系个男妖，就出嚟同我打个比下力气；如果你系个女妖，就出嚟同我瞓，唔好好似个缩头乌龟一样匿埋。
1: 讲完就眯埋眼瞓觉啦。去到深夜，向呢个时候突然间一阵阴风吹过嚟，砰一声，只窗开咗啊！向窗外边嘅声音传入嚟，讲：
3: 陪你瞓嘅人嚟啦！
1: 呢个书生啱啱想爬起身睇下，突然间有一个好巨型嘅嘢压住响佢嘅身上边。好似磐石咁重，呢、这个人几乎招架唔住啦。书生用手去摸下，发觉呢个妖怪成身都系毛生生，啲毛仲好长添，叫声好似牛一样啊，力气非常之大啊。但系呢个书生亦都唔系等闲之辈，佢两只手压住嗰只妖怪，两个人唔系一人一妖，由床上边打到落地下，向房里面打到哔哩白楞啊！佢啲朋友听到声音，全部走晒出嚟，想入去房里面帮手噶啦。但系点知间房锁住咗，入唔到去，只系听见里面打到非常之厉害啊！过咗两三刻钟，书生一拳打过去，啱啱好打正呢个妖怪嘅要害。呢、这个毛生生嘅妖怪大叫一声，眼睇打唔过呢个人类猛男，就即刻跳出窗外面走咗啦。跟住佢就打开门，见到佢啲朋友都企晒向外边，佢就响度好得意咁样讲起头先嘅情形啊，表现得非常之得意。当时系三更，啲朋友见佢都冇事啦，各自就翻去瞓觉啦。书生翻翻入房，瞓落床都未瞓着咋，窗外边又有人细细声响度讲：去你瞓觉嘅人真系嚟咗啦！头先我就想过嚟，但系我哥哥好心急，想同你比试一下，因为咁样冒犯咗你，佢而家惭愧到唔敢出嚟， 妾身就嚟好好侍候你。呢只女妖一讲完，仲未等书生回答啊，佢已经到咗床边啦。佢伸出一只手，轻轻摸住书生块面啊，佢啲手指纤细到好似春。

0: 唔通我呢身力气仲怕佢咩？
1: 于是佢就将呢个女子拉入被窝里边啦。两个人一时之间干柴烈火，就响两个人最欢畅嗰一刹那，书生突然间感觉到呢个女妖个肚里边有一股怪气，极快一吸，惨啦！呢个书生忽然间感到心神恍惚，成身血液沸腾，跟住就不省人事啦。天光啦，佢啲朋友发现呢个书生嘅房门一直冇开过，点样叫里边都冇动静，大家都好急啊！同店主一齐合力将窗打开，入到里边之后，发现呢个书生瞓咗向床上边，面色苍白，同死人一样啊！佢啲朋友含住淡水喷醒佢啊！佢醒咗之后，成个病样啊！佢啲朋友就抬佢翻屋企，佢呢一病啊，足足医咗半年，先勉强揸住拐杖可以落地行路。从嗰阵时以后，佢以前嗰股英雄气概已经冇晒啦，再唔系好似以前咁样精神饱满啊！作者纪晓岚向故事嘅最后讲：呢个人力气好大啊！大到可以战胜强暴凶狠的男妖，但是偏偏就输向一个妖孽的女子身上。正如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所讲，祸患往往是从那些你不在意的细小地方发生的，而那些有智慧有勇气的英雄豪杰，往往亦都是困住向自己最沉溺最放唔低嘅欲望里边。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往往打倒我哋嘅唔系外在嘅明枪暗箭，而系我哋自己管唔住自己嘅内心啊！今日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食物厅原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院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nmatel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nmatel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 Georgia 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利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八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 人， San Bernardino 1360 人。报告指出，由去年年初以来，约 62% 的被捕者在60日内被递解。去年6月至7月執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被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礼拜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里亚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吉尔福伊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福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及政府的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经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福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他的律师亦都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福伊尔曾经任霍士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川普提名，2025年9月经参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礼拜一曾经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在关注这件事。 法国检方礼拜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网络攻击正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异常升温，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礼拜二表示，约700家超市受到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摄氏50度，并持续长达6个钟头。受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无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波及，英特玛谢约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几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亦都受到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尚未受到威胁。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在御前庄严开合的器物终于守下了御座，化作寻常人手中的一缕清风。但每当我们在步辇图这样的古画里面再一次望见皇帝身后那个高高张开的一对象线，就应该明白他们煽动了从来不是风，而是一个礼字，是一段绵延了几千年的威仪。我们又继续讲另一个话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一座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墓的最新考古成果。现在继续讲下去，秦始皇陵为什么到今天都不敢打开，挖掘与否在焉争论。2026年9月18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一座战国晚期秦国高等级陵墓的最新考古成果。这座位于咸阳原上的上赵高秦陵是一座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研究人员综合陵园形制、年代和历史文献，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华阳太后是秦孝文王皇后秦庄襄王的养母，亦即是秦始皇祖父母一辈的重要人物。一座两千年前的秦国皇陵重建天日，好快又将另一座更加神秘的秦陵推上热门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至今不挖？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好多年。秦始皇陵发现半个多世纪，兵马俑、铜车马、马器俑、金海甲等大量珍贵文明相继出土，但真正安放秦始皇棺椁的核心地宫至今未有打开。50年前的发现，事情要在50几年前一口井讲起。1974年春天，陕西临潼西阳村的农民打井，铁锹滑落去，陆续碰到一些陶片、陶制人头和青铜箭头。考古人员闻风赶来，一支在地下沉睡两千几年的秦军开始重建天日，兵马俑由此震动世界。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墓室，它只是庞大秦始皇陵园的一部分。真正埋葬秦始皇的地方在兵马俑坑以西大约一公里，那座至今仍然高高隆起的封土之下，司马迁留下一张文字地宫图。秦始皇陵里面有什么？距离秦始皇去世不过百几年的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留低了一段令人遐想两千年的记忆。穿三穿，下同而至国，公官白官奇器珍怪，骰藏满之。陵墓一直向地下开挖，深至地下水层，以同加固安置棺椁，地下修筑宫殿，陈列白官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这个只是开始，司马迁接着写出工匠在地宫中设置机械弩箭，弩箭一旦有人冲入，机关就会发射。而且秦始皇竟然将现实世界的江河湖海搬入了自己的地下王国，只不过奔流其中的不是水，而是水银。司马迁最后留低八个字，上句天文，下句地理，抬头是日月星辰，俯首是山川江海。秦始皇生前第一次将战国七雄纳入一个统一帝国，他死后的地下世界似乎亦依照人间天下重新布置了一片。墓室顶部可能具有日月星辰，地下就以水银模型山川河海。著名考古学家夏鼎曾据此推测，上句天文可能是在墓室顶部绘画或擅刻日月星象图。司马迁还写了一个更神秘的细节，以人如高为遭到不灭者久之，古人相信以某种大型水生动物的油脂制成灯烛。
可以燃烧好长时间，后世于是产生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想象，秦始皇地宫关闭之后，地下仍然有灯火长明，两千几年来没有人进入核心墓室验证这幅景象，但现代探测已经碰到了一样司马迁明确记载的东西，水银。地下真的发现了水银江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研究人员开始对秦始皇陵封上进行汞含量测量。1981年进行汞含量测量。1981年和2002年的探测都在封土中发现明显的高汞异常。2002年秦始皇陵遥感和地球物理综合探测被列入1863计划。研究人员动用了多种遥感和地球物理方法，在不打开地宫的情况下探查地下结构。结果显示封土中心存在明显的汞异常区。公开资料显示高汞异常区面积大约 1.2 万平方米。有研究资料说封土部分区域的汞含量远高于周围自然背景值。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司马迁没有亲眼看过秦始皇地宫，他出生那阵秦始皇已去世70多年，但他写下的地宫记载中至少大量使用水银，这一项两千几年后获得了现代探测的呼应。那他记载的高炉呢，星象图呢，机器珍贵呢，秦始皇的棺椁呢，他们是不是亦仲在下面，目前无人可以给出答案。地宫到底有几深？关于地宫的深度，史记只用了三个字，穿三寸，究竟有几深？司马迁没有留低尺寸。现代考古和地球物理探测逐渐勾勒出地下轮廓。相关研究根据钻探资料推测，地宫坑口至低部，地宫坑口至低部大约26米，由秦代地表算起最深大约37米。2002年前后的综合探测还得到一个重要结果，核心墓室主体并没有完全塌陷，亦没有发现大规模入水的迹象。这个和秦人在陵墓周围进行的大型阻排水工程有关，骊山地下水源本来可以对地宫构成巨大威胁。考古和密探资料显示，秦人在陵墓附近建造了规模庞大的阻排水设施，以高密度坑土等结构阻挡地下水。换句话说，地下可能真的存在一个与世隔绝两千年的空间。亦正因为是这样，考古学家更加不愿意轻易将它打开。兵马俑曾经不是土灰色，今日去西安看兵马俑，眼前是一片灰黄土褐色的秦军，很多游客不知道它当年并不是这个颜色。秦俑原本有彩绘。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考古同物探资料显示，秦人喺陵墓附近建造咗规模庞大嘅阻排水设施，以高密度坑土等结构阻挡地下水。换句话讲，地下可能真系存在一个与世隔绝2000年嘅空间。而家继续讲落去，海甲、衣袍、面部等部位使用过红、绿、蓝、紫、黑、白等唔同色彩。一啲土俑刚刚出土嗰阵，身上嘅颜色仍然十分鲜明。问题正正发生喺出土之后，地下埋藏2000几年嘅彩绘，长期处喺相对稳定嘅温度、湿度同化学环境中，一旦出土，水分迅速变化，随住彩绘嘅底层材料就可能起翘、卷曲同脱落，有啲颜色唔系喺地下2000年消失嘅，而系喺重见天日之后迅速消失。后嚟秦俑彩绘保护成为文物科技保护嘅重要课题。今日考古人员发现彩绘遗迹后，会即刻采取现场加固、环境控制等措施。保护技术已经远胜早期，但兵马俑留下嘅教训仍然沉重。可以挖出嚟唔等于可以保存落嚟，呢句话到咗秦始皇地宫，份量就完全唔同啦。地下可能有漆木器、纺织品、彩绘、木质构件，以及其他极易受到环境变化影响嘅有机质文物。一件陶俑嘅彩绘脱落已经唔可以挽回，如果整座地宫嘅微环境突然被改变，面对嘅将唔系一两件文物，而可能系一整套2000年前保存落嚟嘅地下遗存。可以唔挖就唔好挖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早前接受采访时嘅一段话，亦重新受到注意。佢嘅态度好明确，除非系抢救性保护发掘，如果唔系，可以唔挖就唔好挖啦。对于帝王陵，佢甚至主张以后亦唔好喐，冇咁嘅必要。吴永琪多年从事秦俑与秦陵文物保护，佢提出嘅一个理由就系地下植物、动物纤维等有机质文化极为脆弱，一旦环境突然改变，可能受到不可逆境嘅破坏。佢仲讲咗一句颇有传统意味嘅话，我哋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将呢句话放返中国古代陵寝文化中，仲有另一层意思。中国古人讲视死如视生，帝王陵寝唔系简单将珍宝埋入去，而系按照生前世界为亡者营造另一个空间。秦始皇陵尤其系咁。唔打开亦系一种保护。考古发掘有一个普通人好容易忽略嘅特点，佢本身具有不可逆性，一层土挖咗之后唔可以重新恢复成2000年前嘅土层。一件器物离开原来嘅位置，佢同周围遗物之间嘅原始关系亦就被改变。所以现代考古真正需要记录嘅唔只系挖到乜嘢宝贝，亦或是包括器物的位置、土层排列关系、建筑结构以及大量肉眼难以察觉的环境信息。今日科技更发达了，可以由土壤中分析花粉、植物种子和微量残留，可以用遥感和地球物理方法看地下，可以用过去冇嘅技术保护脆弱彩绘。再过几十年，大家可以由一平方米墓地中取得嘅信息，好可能又比今日更多。一座冇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仍然相对稳定嘅帝王陵，留俾后人，有时反而保存咗更多可能。而且唔发掘秦始皇陵并唔等于秦始皇陵停止考古，正相反，由兵马俑到铜车马，由白器俑到石海夹坑，考古工作者一直喺陵园范围内调查、勘探、发掘同保护。今日冇主动打开嘅系嗰个最核心亦最不可逆嘅部分——秦始皇嘅地宫。封土之下，
模式主体可能仍然存在 1.2 米平方米左右的区域出现控异常，2000年前的左排水工程仍然在度发挥作用。至于司马迁笔下的基佬、星神、山川、长明灯以及奇器珍怪，而家仍然留在2000年前的文字中。考古人员没有去推开那扇门，至少而家他们选择将锁匙交给时间。各位听众，这个故事就讲完了，我们会继续讲第二个故事，沈府传奇，是聊斋抑或是真案，那些被写入正史的沈府传奇，两只活生生的老虎被运入了县衙的篮中，县令没有叫猎户来，亦没有即刻命人杀虎，只见他走入监切，竟然好像审问犯人一样，对着两只猛虎宣读起王法：天生万物为人为贵，虎落当食绿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跟住他还给了两只老虎一个自己认罪的机会，如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豪呼称冤，如果你是杀的人就低头认罪，如果不是就大声喊冤。话音刚落，奇事发生了，其中一只老虎垂低头，闭上眼睛，喐都不喐，状如震惧，仿佛知道自己犯了罪。另一只完全不同，他恶高个头，对着县令大声吼叫，身体不断跳跃挣扎，好像在度竭力申辩。县令睇完作出判决，低头认罪那只老虎杀昂首鸣孔的那只虎无罪释放。这个不是《聊斋志异》里面的故事，而是正史《后汉书·秦吏列传》记载的一宗奇案。一个牢房多年没有犯日的县令童灰，字汉中，狼邪孤漠人，东汉时做过北齐县令，北齐县大约在今日山东青岛一带。童灰在当地做官，有一点跟普通官员不同，百姓犯了法，他并不一味从刑，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晓谕劝导，官吏尽职，百姓做了好事，他就置办酒食给以奖励，春耕秋收纺织种植亦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后汉书用了几句很简单的话形容他的治理：一境清静，牢狱年年无囚。隔离院百姓听了这里治理得好，纷纷搬过来，前后竟有20000多户，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虎患，有人被老虎咬死，官府设下陷阱，一下捉住了两只老虎，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究竟是哪一只杀人呢？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一下捉住了两只老虎，问题就随之而来了，究竟是哪一只杀人呢？现在继续讲下去，这个先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同灰没有将两只老虎一起杀晒，而是站在篮前先讲明人寿之分，再讲王法，最后俾佢哋自己认罪或者申冤，一虎垂首闭目，一虎鸣恐跳跃，同灰只杀前者，放走后者。当地官吏百姓知道呢件事之后，纷纷为佢歌颂。后嚟青州推举政绩卓异嘅官员，同灰名列其中，又升任丹药太守。呢、这个故事之所以有意思，并不只是因为老虎听得懂人话，同灰首先将虎当成一个可以辨别善恶、知道有罪无罪的生命，即使面对猛兽，他亦无因为死了一个人就滥杀两虎，有罪者伏法，无罪者释放。在这一则流传近两千年的故事里面，阮宁所守的仍然是两个字，公道。老虎孭住孩子搬家了。同灰并不是后汉书中唯一可以令老虎听话的官员，东汉还有一个叫刘坤，刘坤字桓公，是一位研究易经的儒者。王莽年间，他教授学生，门下常有500多人。后来汉光武帝刘濤听讲他的名声，任命他为纲领县令。刘坤后来又做了横龙太守。横龙境内的鳌山城池一带本来虎患严重，池道上经常有老虎出没，甚至到了行旅不通的程度。刘坤到任之后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打虎记录，后汉书只写了四个字，人化大行，他的人政教化逐渐推行开去。跟着史书就记低了一幅很奇特的画面，虎街父子渡河，老虎竟然一只只带着自己的幼虎渡过黄河离开横龙。消息后来传到汉光武帝耳中，光武帝亦觉得不可思议，将刘坤召回朝廷，亲自问他，你之前做纲领令，当地失火，你向天求头，风向转变，大火熄灭，后来做横龙太守，老虎又成群渡河，你到底施行了什么德政，才有这些事情出现？满朝官员都等着听他的回答，刘坤只讲了三个字，偶然而碰巧啫。旁边的人都笑他老实，不会趁机表功，汉光武帝就无笑，他感叹话，此乃长者之言也。这个才是有得长者讲的话，随即命史官将他这句话记低下来。于是一个本来已经很传奇的故事，最后落到了偶然而三个字，虎群背子渡河，他不居功，皇帝当面称赞，他亦不邀功。不报虎，先问自己的政令。东汉时有一位南郡太守发鸿，发鸿到任之前，南郡同样虎患严重，前任官员的办法很直接，招募百姓捕虎，设置陷阱，四处围猎，结果老虎没有除干净，捉老虎的人反而死伤不少。发鸿到任之后就下令拆除捕虎的陷阱，他提出一个很有古代政治意味的看法，古者自化之势，猛兽不扰，在古人心目中的太平之势，政治清明，教化昌行，连猛兽都不会扰民。既然如今虎患成灾，做官的人首先应该反省，未必只是怎样杀虎，还有自己究竟将地方治理得怎样。发鸿于是整顿政务，不再被老百姓冒险捉老虎，后来虎患逐渐平息。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九江太守宋军任内，当地百姓亦曾深受虎患，官府设滥捕虎，宋军上任之后同样撤去陷阱，
先整顿地方政务，后来留低传说的是老虎相继渡江而去。这个故事在东汉史中一再出现，慢慢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传统虎渡河。一个地方如果政治清明，官员有德，猛虎就攜子离境。反过来，如果纠正害民，猛兽横行，亦可能被古人睇作地方失治的一种征兆。报吴文者入吴政。一千多年后，北宋福建漳浦又出现了一位同老虎打交道的县令，他叫吕寿，字桂玉。吕寿年轻嗰阵出任漳浦县令，治理地方颇得民心，后来当地百姓甚至为他立字纪念。有一次漳浦有人被老虎咬死，吕寿听到之后来到虎患发生的地方，在虎坑岭设下陷阱，不过他没有派人大规模守山，他只在陷阱旁边挂了一句话，报君民，报吴民者入吴政，伤害我百姓那只老虎，自己入我的陷阱。绑挂出去之后，没几耐，一只老虎果然跌了落陷阱。当地人因此将这件事视为奇异的事，商人虎入此。到了明朝初年，又有一位名叫周旭的官员留下了相似的故事。周旭最初以人才被选任山西商陵之县，后来升任浑源知州。有一年当地发生蝗虫灾害，周旭向上天虔诚祈祷，后来蝗虫飞走了。没几耐又有老虎出山伤人，周旭写下祝文向神明祷告，然后命人在山下放置一个大木笼，笼旁边贴了一张榜，商人虎入此，商人的老虎进入到这里。第二日大家来到山下，笼中果然有虎，那只虎竟然自己入去。这件事后来被名人记录下来，周旭亦因治理地方有政绩，后来升任荆州知府。古人为什么相信德能感虎呢？《礼记·檀公》记载，孔子经过泰山，看见一名妇人在墓前同号，询问之下才知道他的公公、丈夫的儿子先后死于老虎口。孔子问，既然这道虎患这么严重，为什么不搬走？妇人回答，无苛政。孔子回头对弟子说，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猛虎固然可怕，苛政比猛虎更可怕。到了东汉秦史的故事里面，这句话仿佛又抄出来，苛政猛于虎，反之人政就令猛虎远去。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汉书将同徽放在秦史列传的原因。什么叫秦史？不是只会破案的神探，亦不是一味使用重型的酷吏。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汉书将同徽放在秦吏列传的原因。什么叫秦吏？不是只会破案的神探，亦不是一味使用重型的酷吏，而是能够遵循法理，教化百姓，清廉爱民的地方官。同徽治理不其远，最先写的并不是沈虎，而是牢狱年年无囚。刘坤的老虎渡河之前，亦先有人化大行，吕寿能召虎入陷阱之前，百姓已经因为感念他的德政而为他立志。在中国传统的天人观中，天与地万物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尚书讲，唯德动天，周亦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一个地方官如果真正爱民，行善公正无私，他所带来的政化并不只存在于远岩的一纸公文里面，而被古人相信可以感动天地及于万事。所以同徽面对老虎那阵，才敢好像审人一样问罪。因为在那个故事里面，虎虽然是猛虎，亦不肯错杀一个。这个或者就是沈虎故事流传近两千年至今独立仍然有味道的地方。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
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王阳明选风水。明代的大儒王守仁，号阳明子，人称王阳明。他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兼军事家、教育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了神豪之乱等军功而封爵。王阳明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他的王阳明四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系良知，为善去恶系格物，流传千古。其中的两句：知善知恶系良知，为善去恶系格物，是说要明辨是非，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体现了王阳明高尚的道德情操。王阳明这样讲亦是这样做，他一生为民为国做了很多好事，为中国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王阳明晚年过世前，曾经亲自在浙江绍兴城外觅得兰亭仙霞山庄的一块地作为墓地。这块地本来山前有两条溪，左溪与右溪交汇，冲创涉石右三路，腹地过窄。一些懂风水的人认为从风水角度看不够好，因此建议他放弃这块墓地。王阳明不愿意。没多久，后山上一位老翁梦见有位神人身穿匪袍，腰围玉带，立于溪上面讲：我要将溪流改道。第二天雷雨大作，溪流泛滥，改往南岸。墓地前方周围顿时宽阔数百尺，成了一个背依山岗、视野开阔、风水特佳之地。大家都惊叹王阳明的大德，感动神灵，改变了地形。王阳明去世亦有奇迹发生。王阳明为国平叛，返回途中在江西南安离世，沿途市民拥棺哭泣，送别一代大儒。当抵达南昌要回浙江的时候，连日逆风，船不能向前行，弟子赵渊就在灵柩前祈祷：公不要再为南昌市民久留了，浙江的亲人和弟子都在这里等候你啊。讲完忽然风就转为西风了，船行了六日就直接回到浙江，由他的弟子和儿子共同扶灵安葬。人们都感叹大德之人生前死后都有上天的保护。的确如此，王阳明的墓地本来风水不太好，但是他有德，结果神灵改变了地形，变成了上好的风水。归葬途中逆风亦变成了顺风，难怪有人讲最好的风水就是人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信不信天地间有更高更大更有智慧的高层生命在这里安排人的命运呢？我们又怎样可以得到高层生命的庇佑呢？从王阳明选风水的故事，你找到了答案未啊？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天佑善良啊。

礼物前还想下，不若再同量。半壁山河，成班荡兵荒马乱，各雅逃亡，欲再相逢难有望。不若把旧情写割，另作

亡命他乡，倘有不测，我长居喺佛祖以前亡啊！可惜今已事到临头。

害我添成之言，为佢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饶有兴味。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朋友转沦为夫妻》。同性的耿守如话，有个书生就去嵩山那里游览，去寻访那些古代的碑文啊、雕刻啊，咁唔知唔觉呢天就黑啦。当时呢系热天嚟嘅，佢呢就喺一棵松树下面嘅草地嗰度瞓觉。半夜呢啲露水呢将佢件衫呢就浸湿咗，咁啊有啲冻啦，咁啊书生就冻醒咗。冻醒咗呢佢就瞓唔着，又唯有睇下月光啦。咁突然间呢佢就离远见到有几个人呢从小路嗰度上山，上到山坡嗰度呢就摆咗啲酒席喺度围喺度饮酒。书生就知道呢啲呀梗唔系人嚟㗎啦，心里面有啲驚呀，又唔敢喐，咁就侧起隻耳听下，到底佢哋喺度讲啲乜嘢呢。其中呢有一个鬼话啦，两位被贬职嘅期限呢都就快到啦，应该呢又会进入轮回转生啦，冇几耐呢就可以重新睇到青天白日啦。转生去边度啊，有冇咩消息呢？坐喺度呢有两个鬼就话仲唔知道喎。跟住呢成班鬼就企晒喺度话到底刚刚嚟啦。冇几耐呢见到有一个老人家动住支拐杖就行过嚟，对嗰两个鬼拱手行礼话，
1: 头先呢就接到阴间嘅公文啦，特登嚟向两位报喜㗎。两位呢生前就好朋友啦，来生呢就会成为夫妻喎。
0: 土地公指住右边嗰个鬼话，
1: 你呢系当官嘅丈夫。
0: 佢又指住左边嘅一个鬼话，
1: 你系夫人。
0: 右边嘅鬼睇住左边嘅鬼就笑起嚟啦。咁左边嘅鬼呢就有啲唔开心咁唔出声。土地公话，
1: 你又何必闷闷不乐呢？阎罗王嘅安排唔通会有错咩？呢位呢性格就刚直刚毅，就会成气凌人啦。直率又唔会深切咁体会人哋嘅心情。佢平生呢都做咗好多好事嘅，但係伤害嘅人亦都唔少喎。所以死咗之后喺阴间就沉沦两百年先至能够解脱投生啦。不过呢佢犯嘅呢仍然都系正人君子嘅过失嚟，所以仍然可以做大官咯。你呢就本来系一位忠厚嘅长者嚟㗎，唔会特登呢去俾人制造啲大福啊、大祸啊咁。但系喎，你对每件错事都唔去纠正，亦都留低咗无穷嘅祸患喎。所以呢你亦都堕入鬼道做鬼两百年，先至贬为女身略事惩罚啦，让你转生为女子。因为呢你前生嘅深沉但系唔阴险，柔弱呢却唔奸邪浅昧，所以就仍然享有富贵咯。但系因为呢位先生

0: 娘咧，就未免就觉得难为情啫。啊，呢度有酒有菜、啊，请土地神主持仪式，先办一下结婚嘅典礼，好唔好啊？
1: 跟住咧，敬酒劝菜，应酬道谢，啲声咧又嘈又乱，再听唔清佢哋喺度讲啲乜嘢啦。去到清晨啲鸡啼嗰时，嗰班鬼咧就匆匆忙忙咁样分开走啦，亦都唔知道佢哋系200年前嘅乜嘢人嚟。

跟住再讲一个护法神嘅故事。乌鲁木齐嘅军吏余大业话：古浪院有几个回民呢，佢哋就踎喺佛殿嗰度饮酒啊，同埋赌博。庙里面嗰啲和尚呢都唔敢惹佢哋，亦都唔理佢哋啦。有一日夜晚，佢哋正饮得高兴，喺度吆五喝六咁样猜拳。其中有一个人竖起只手指公话一，呢个时候呢，突然间有一只大拳头从门罅嗰度伸出嚟，然之后伸开五只手指，大声咁话六。突然间嗰只大手掌咧一拍，啲灯咧就熄咗，张台咧亦都碎晒。呢十几个人呢就吓到晕咗喺地下，一直到差唔多天光先至慢慢醒翻。从此之后呢，再亦都唔敢嚟啦。佛对于芸芸众生并唔计较嘅，呢个可能系护法嘅善神现形示警啩。正所谓佛门圣地，岂用嘈杂。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5号。美国百货零售商 Nordstrom 礼拜三宣布，该公司旗下的折扣百货品牌 Nordstrom Rack 将重返旧金山市中心，预计2027年秋季在联合广场附近开设新店。新店位于旧金山斯达腾街2号，面积约51,500平方英尺。此前2023年夏季 Nordstrom 关闭了市场街901号的折扣店，以及旧金山中心商场的旗舰百货店。当时该公司表示，疫情后市中心人流减少是设店的主要原因。公司共同执行长 Eric Nordstrom 表示，目前旧金山市中心商业环境正在改善，因此决定重新投资。旧金山市长罗伟欢迎这项决定，认为这个反映了企业对市中心恢复信心。这个月早前，日本服装品牌 Uniqlo 亦都在旧金山的市场街和第四街交界处开设新店，重返当地市场。日前圣何西警方逮捕了一名31岁的高中体育训练师，他涉嫌在照顾受伤学生期间实施性侵，并用手机录低过程，警方怀疑可能还有其他受害者。警方表示，10月8号晚上7点半左右，警员接报前往 Mitty 路5000号街区一间高中，警方没有点名学校名称，但 Mitty 总主教高中正位于这里。一名16岁女学生向警方表示，体育训练师邱海文在为她处理运动损伤时涉嫌对她实施性侵犯，并拍摄影片。次日警方前往邱海文位于 Freeman 的住所执行搜查令，并在她手机中发现涉及儿童性虐待的影像资料。邱海文之后被送到 Santa Clara 县监狱，面临涉嫌威胁未成年人、制作及持有儿童性虐待影像以及性侵犯等指控。目前校方正配合调查，警方认为疑犯利用职务取得学生信任，可能涉及更多受害者，呼吁知情者拨打 408-277-4102 提供线索。美国联邦检察官礼拜三披露， OpenAI 一名35岁的沙特籍工程师涉嫌在公司高管会议室内装窃听设备，已经在10月9号被 FBI 逮捕。调查人员表示， OpenAI 旧金山总部一间高管会议室的电视机背后发现了用卫生纸包裹的录音设备，这个房间经常用于讨论高度机密的技术、商业和战略信息。监控录像显示，沙特籍工程师阿尔福赞曾经进入这个房间检查设备。检方指出，阿尔福赞之前已经预订10月12号飞往沙特阿拉伯的单程机票，存在潜在逃离风险。他目前面临非法拦截口头通讯指控，最高。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5点到8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良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5号。美国百货零售商 Nordstrom 礼拜三宣布，该公司旗下的折扣百货品牌 Nordstrom Rack 将重返旧金山市中心，预计2027年秋季在联合广场附近开设新店。新店位于旧金山斯达腾街2号，面积约51,500平方英尺。此前2023年夏季，Nordstrom 关闭了市场街901号的折扣店，以及旧金山中心商场的旗舰百货店。当时该公司表示，疫情后市中心人流减少是设店的主要原因。公司共同执行长 Eric Nordstrom 表示，目前旧金山市中心商业环境正在改善，因此决定重新投资。旧金山市长罗伟欢迎这项决定，认为这个反映了企业对市中心恢复信心。 一个月早前，日本服装品牌 Uniqlo 亦都在旧金山的市场街和第四街交界处开设新店，重返当地市场。日前圣何西警方逮捕了一名31岁的高中体育训练师，他涉嫌在照顾受伤学生期间实施性侵，并用手机录低过程，警方怀疑可能还有其他受害者。警方表示10月8号晚上7点半左右，警员接报前往 Mitty 路5000号街区一间高中，警方没有点名学校名称，但 Mitty 总主教高中正位于这里。一名16岁女学生向警方表示，体育训练师邱海文在为她处理运动损伤时涉嫌对她实施性侵犯，并拍摄影片。次日警方前往邱海文位于 Fremont 的住所執行搜查令，并在他手机中发现涉及儿童性虐待的影像资料。邱海文之后被送到 Santa Clara 县监狱，面临涉嫌威胁未成年人、制作及持有儿童性虐待影像以及性侵犯等指控。目前校方正配合调查，警方认为疑犯利用职务取得学生信任，可能涉及更多受害者，呼吁知情者拨打408-277-4102提供线索。美国联邦检察官礼拜三披露 ，OpenAI 一名35岁的沙特籍工程师涉嫌在公司高管会议室内装窃听设备，已经在10月9号被 FBI 逮捕。调查人员表示 ，OpenAI 旧金山总部一间高管会议室的电视机背后发现了用卫生纸包裹的录音设备，这个房间经常用于讨论高度机密的技术、商业和战略信息。监控录像显示，沙特籍工程师阿尔福赞曾经进入这个房间检查设备。检方指出，阿尔福赞之前已经预订10月12号飞往沙特阿拉伯的单程机票，存在潜在逃离